0: 属于琅琊郡管辖，这里有不少历史遗存。考古队长彭玉时常来这些地方考察。
1: 发掘期间做调查是任老师就带领我们，任老师就是意思是我们，不仅是发掘一个点，而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一个的点的联系，来还原一条线，最终千万条线，来还原出历史的一个断面出来。
2: 门官，这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的弯，我们也能看到，太厉害了。
0: 这是距考古工地30千米处的琅琊台。史籍记载，秦始皇五次巡游，有3次来到这里，而汉武帝刘彻也曾4次登临。在离龙湾不远处的山脚下，以147号墓为标志的汉代刘姓家族墓葬群，静静地守护着这片见证了中国大一统时代风华的山水。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带领考古队员继续清理147号汉墓。
3: 这一就吃这么密。
0: 竹寺中还存有许多墓主人生前的用品。
3: 一共是一个数字，3个篦子。
0: 汉代时期，成年人束发髻，梳子和篦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论男女。
3: 哎呦，我天，这么大！来来，把那个什么给我来。哎呦，潘老师的手，
4: 这在竹子的下面。
5: 下面。
0: 铜镜曾经是祭祀用的礼器，只有王和贵族才可以享用。汉代开始，它慢慢走入民间，成为生活用品。考古队员开始关注墓主人头部位置。
6: 先把裤子提了。
7: 我这个小胡子。
8: 还有关公啊，
9: 一副大胡子，
6: 是吧？好了。
3: 墓主人在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在他的这个嘴巴这个地方，然后有近20公分长的胡子，保存的特别的好。他身上他的头发，墓主的头发，还有那个胡须，还有一些体毛都在，我们都发现了。
10: 我这个痛死
11: 长虫。行了，你那多少？不行，就两个。
10: 你俩，
11: 好吧。
0: 这是一把环首刀，它被从墓主人的头顶位置取出。秦汉时期，刀剑是男子必备的随身物品，佩刀和剑的质地、做工，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那么，这把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我们等待考古人员揭开悬念。
1: 铁手上面会嵌着一些金丝的图案，哎呀，那个太精，特别精致。我觉得应该他在他生前使用的时候，应该是很华贵的一件刀，拿出来金光闪闪，亮瞎你眼那种感觉吧，特别漂亮那刀。
12: 抽中了，
13: 秀了，
12: 不抽了，是不敢抽，不抽了，
14: 这个就裂了，
15: 干净，
14: 亮了，整裂了才不敢动了。
0: 初看之下，刀的精美让人眼前一亮。形制上，这是刀剑史上鼎鼎大名的汉代环首刀。当年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李广和霍去病南征北战，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尽管无缘得见他当年的锋芒，但透过刀柄，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
16: 这是什么？

0: 把刀子给我的腿上，让我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 汉代因为冶铁业的发展，钢铁剑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突破了之前青铜剑的材质限制，剑体更加轻薄，剑锋也更加锋利。汉剑讲究入鞘朴实无华，出鞘锋芒毕露，因为锈蚀严重，考古人员不敢轻易打开，我们无缘得见这把玉巨剑的真容。黄金锉刀白玉装，夜穿春飞出光芒。西汉是一个尚武精神与人性灵光比翼齐飞的光辉年代，刀剑则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下工后，任向红和彭玉来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观察之前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
1: 行，谢谢，都在这儿。
0: 带文字的木牍是难得一见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容不得半点闪失。
1: 哦，这不错的。我们也是最怕什么呢？最怕霉菌，也发霉。这要是水好，水绝对不能有那个污染。
2: 这个不错。
3: 空白的礼品。
1: 这是空白的介绍信。我们就我们人吧还不要紧，这东西不会说话，现在保留环境跟人一样，怕热怕冷。
0: 检查木质文物保存状况，不仅要观察水质颜色，更要依靠嗅觉。
1: 那味道的，
2: 是不是味道？硫化水了，对吧？其他都挺好。
1: 味道
2: 呢？把水换一下。这经常得观察。这个问题不大。
0: 因为一些杂质，存放毛笔的水有些变质。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师生二人更换了保存器具和水。
2: 这个弄得快了，
1: 那就这样吧。
2: 放进去。你踢方向不一样，因为他那边还带那边来了，你从那边。
0: 在考古现场，手摸沉浮了千年的泥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味道熏得他相当厉害，不是他有味道，是整个馆里面味道。那个味道非常奇特，你无法形容，它是种臭味还是什么味道，形容不出来。那你当然戴个手套就好一点了，所以戴手套是不是也有点感觉？它感觉不一样，就是实际上那个味道，你要完全消除完得一个礼拜以上，你一天一会儿半会儿消除不了。
1: 是啊，你看我这手上这个，你洗不掉
2: 了。你看我那天又晚上你该洗澡了，那玩意臭不可闻，太。你人在那环境里熏的，就你整个衣服都那味道。
0: 考古队员在墓里不仅要承受难闻的气味、蚊虫的叮咬，

0: 还有漫长的等候。当代田野考古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般浪漫神秘，甚至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着心理禁区的考验。
1: 这个在那一个，
2: 你画的是不是两模的？
3: 这个是一个。
0: 这是一顶乌纱帽，它已经陪伴墓主人度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3: 乌纱帽，
4: 汉代的帽子，纱帽。
1: 一个应该有。哎、
2: 昨天我他唱的是多少呢？就是扎头巾。你要看那是裹头的嘛。
0: 墓主人的头骨上附着着头巾留下的布纹。
2: 家里外
1: 头啊，胡子
3: 上面的裹的那样子，
1: 我去，
3: 抹的，
1: 你怎么发黑哟？
5: 其实这个头骨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整个头骨都是黑的，当时我们记得当时有个工人在旁边说啊，这个县令肯定中毒死的，因为他全身骨头都是黑的。后来我问了一来鉴定的就是体质人的学专家，他说这个不一定，他这个应该是跟他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并非有，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看那种电视剧看多了，然后骨头是黑的肯定是中毒的，其实不是。
0: 帽子和头巾使得墓主人头骨部分的绘图有一丝奇怪的味道。
2: 哎呦，
3: 我当了，把头拿了，再给它放回去。
0: 头部位置器物集中，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出墓主人的头骨。
1: 是，
0: 人骨通体黑色，显得有些恐怖。
1: 我出来。
2: 是老姜还是？
1: 老姜。
3: 是不是你？
1: 不是你。东海的，都挺。

0: 身份的印章即将出土，却引起了考古队员更多的疑惑。
1: 说
2: 一
1: 只印，是不是说
3: 前侧是唐吗？
4: 唐，
3: 那我们写错了。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
1: 青龙。
0: 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这名县令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墓主人的头骨已被提出，更多秘密即将揭晓。这是墓主人的头发。
1: 都起来！哎呀，我天！来，你看，你来看，
2: 供藏起来都哪样的？里边有人面睡着，在里
1: 面。有阴影了，行吗？
3: 痣，脚痣。
2: 我，我妈她是没有。
0: 上面的长长的脚趾说明墓主人下葬时梳着讲究的发饰。
1: 不谢，晚会吧，晚会。没有，你两个吗？
2: 没的，没有吗？上台的时候身上就瘦了，
1: 还有帮个好看，还有什么的，还严重了。
4: 哎呦，二三。
1: 我们这儿
0: 初次从事此类发掘的队员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尤其在面对一个黑漆漆情况不明的官邸时。
1: 哪里先脏了先？
4: 呦，这个球，哎，
3: 怎么说，冰凉凉的，还滑溜溜的，还有点软。因为之前就是说能够看到他的这个颅腔之内有一团黄色的东西，就像人的那个脑子一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摸到了这东西会不会是墓主的眼球啊？
5: 怎么了？石头了？
4: 是不是眼珠子？这么大一个鱼，
2: 不可能！
0: 一件不明物体的出土，把刚参加工作的考古队员吓出一身冷汗。
4: 就在这儿，
1: 怎样怎样？
2: 你瞅瞅，
4: 吓我一跳！
1: 叔叔，
4: 滑溜溜，吓我一跳！
1: 整个叔叔，
4: 哎呦，那个这边含的那个球，
1: 哦，我老虎的球，
2: 你才厉害！
1: 是的，还差不多。
0: 面对未知，人本能的会产生恐惧，随着经验的积累。所有未知都在意料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得心应手。
4: 哎呦，
2: 啥子发光了？你看，
1: 玻璃光，手机的玻璃光，玻璃光，
2: 玻璃光，玻璃光。
6: 这是到底什么材质？很够看明白哈。
1: 可能是玻璃的，对的吃多了这种说话。
0: 这是墓主人的口寒。
1: 说的。
2: 哎呀，压的压的，
1: 一个是东侧，一个西侧，
7: 一片
1: 红锦。
0: 这是一个原本周身包裹着金箔的兽头枕，它做工细腻。造型粗犷有力。
1: 这个颗牙齿，
2: 看这牙齿，
1: 两颗牙齿了吧？来看看。这，给他洗刷刷，多少年没打扫卫生了？前年。
0: 队员们把掉出的包金木球放到了它原有的位置，兽口中

0: 啊，杨先生，杨
1: 先生，这是
2: 山东大学的赵永生老师应邀来的工地，对出土人骨进行鉴定。
3: 横纹横尸可以
1: 啊，啊，
3: 横纹横尸，
1: 横纹横尸。
4: 这我们挖了100多座墓了，就这个墓里面有。
3: 其实人骨的保存就是干燥的地方，二就是泡水里。

0: 吧，
1: 晃你太多了。
2: 从牙齿上来看，这人年龄不大。从牙齿上来看，但是还应该看骨盆，牙齿不准。
3: 经过仔细观察，赵永生认为，墓主人身高大约1.63米，体重为130多斤，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2: 他真的是有骨病，是吧？
4: 这个椎骨愈合在一起了。
2: 我们叫这个病叫 DISH。
3: DISH 又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患者会表现为脊柱疼痛或椎骨僵硬。财力雄厚的墓主人年仅40，却疾病缠身。
5: 这是营养不良对了吗？
2: 营养应该不错。而且他应该是吃肉什么还要多一点。他没什么龋病，
5: 骨骼比较强壮是吧？
2: 对，比较强壮。
3: 墓主人骨骼粗壮，看上去营养状况良好。在清理到脚掌骨的时候，赵永生在上面发现了墓主人生前习惯动作造成的痕迹，
2: 说明他是蜷着脚趾头跪坐留下的迹象。
3: 因为长期蜷着脚趾跪坐，在骨头上留下了印记。发掘过半，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名讳的印章。此时，棺内再次发现了别的墓葬中很少出现的随葬品。
6: 串子是
7: 啊，这是啊，有字啊。
3: 这是一枚官印，字用毛笔写就。2000年过去，墨迹居然清晰可辨。
8: 知印什么？
6: 起来！
7: 啊，
6: 天！
7: 知
6: 呢？
7: 什么
6: 知？
7: 什么
6: 知？
2: 知印吧？
8: 消是吗？那边是个。
2: 刘什么？
7: 那也不是个令。
5: 六。
7: 哎，那边
5: 下边是
8: 什么知印？一知印。
6: 对，官印。
7: 啊，官印啊，出官印了。
6: 这是写上去的。
8: 刻的很随意。
3: 令大家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与之前浅册上的并不一致。墓主人的身份再次成为了悬疑。
2: 萧逸之印，是不是萧？
9: 看是萧不主，
7: 萧逸
9: 这样的，
2: 到底是哪个
7: 萧？哪个萧？
2: 萧峰的萧，萧峰的萧，
7: 萧峰的萧，
2: 石头石头，把那个提出来吧。
7: 前唱是唐吗？
5: 唐，
7: 要不写错了。
3: 县令身份怎会享受如此厚葬？墓主人身份或另有玄机。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但出土的印章与浅册记载并不一致。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墓主人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两个
2: 单标
1: 写错了，这个单标吗？
3: 有，
4: 是吗？
5: 唱戏有，
3: 这个，
5: 这个糖，这个是糖，
6: 这是糖，
5: 这
6: 是糖。
5: 哎呦，做了两个县官，
6: 对，
3: 啊，
5: 拿糖，
7: 这是糖。
5: 哎，不，这是什么？这是，
7: 快，
5: 这是糖一令，
0: 官玉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中呢？
1: 这不是正规的那个观音，这是为了陪葬用的。
8: 不是真正的观音，还有名气。他为了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掌控者表明，我曾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过两个地方的县令，我也希望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能给我相同的待遇。我们怀疑可能是这样的性质啊。
5: 哎，等一下，
3: 这个印，
1: 他个人的印是吧？
7: 这个印，
3: 这个印，
5: 哇，这个印，
3: 这
5: 证明了，
1: 又出了印章，
5: 鱼刺，
1: 鱼刺，这叫鱼刺，
5: 啊，
1: 刺鱼的刺，
7: 它是金印，
1: 叫
7: 鱼刺，掺着金的，掺着金的，不
5: 归女
7: 的，
5: 不归女，
6: 归女。
5: 归，现在应该知道了。刘军真是在城里。
3: 对呀。
5: 刘四的话，那就是什么呢？做两个县令。
8: 年纪轻轻，只有40岁左右，就曾经在两个地方担任过县令。我觉得这个，肯定有一定的背景原因。我们在157的一个墓葬里面，那个墓葬里面也发现了一枚浅册，浅册上面记载了他那个墓主人曾经在汉代的应该是中央祭贡当官，那个官名应该叫左曹中郎，那个官职的级别的话也是600担，和这个县令的级别是一样的。左曹中郎那个墓里面的陪葬品也的数量包括等级规格就明显要低于这个县令墓的陪葬品的数量和等级规格，很非常明显，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生前的一些财富积累是不一样的，中央官吏比较穷一点，地方官吏可能就比较有钱啊。
5: 白的坑就放在这里。哎，你走。
3: 带钩。
6: 带钩吗？
3: 没带钩。
5: 开始了啊。

这个墓葬的随葬品一再刷新着我们对汉代葬具的认识，这一切让人难以把它和县令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0: 报写上个，还要比我
1: 估计这个规律跟他是一个就是先例有关系，有可能跟他作为一个刘氏宗亲的贵族有关系。可以想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一位县令突然死于背脊，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归葬了自己的故里。
2: 墓主人刘赐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汉晚期，典章制度的完备，文化礼仪的繁荣，无不通过刘赐的这场奢华的葬礼一一呈现在2000年后世人的面前。这鲜艳的颜色，精美的纹路，无不在昭示着一个辉煌时代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琅琊台前，龙湾涛声依旧，一抔黄土掩盖了刘赐的过往。这些精美的随葬品见证着他的墓主人传奇多彩的一生。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4: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水下考古锁定志愿军身份，石金山顶惊现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即将播出第79集。

0: 突然接到有船靠岸的通知，摄制组赶到了码头。
1: 走吧，
2: 再见。
0: 还没站稳，渔船便扭着腰身，干咳着钻进了弥漫着海腥味的夜幕。摄制组此行的目的地，考古一号。拍摄事项，对沉没在大东沟海域的疑似的北洋水师致远舰的考古探查。一个半小时以后，渔船忽然放缓了干咳，沉闷的夜突现光亮。渔船靠上了一艘白色的大船。这就是摄制组盼望已久的考古一号。因为身在其中，考古一号什么样难见真容。这会儿是2015年8月30日的23:59。8月31日，早餐过后，还是昨晚上那条渔船。田野考古，坐车到工地；水下考古。

0: 乘船去上班。晨光中，被誉为考古界辽宁舰的刚满周岁的考古一号，昂首收腹，端庄持重，气度不凡。
1: 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吧？因为你毕竟是它是一个作为硬件来讲，一个行列要发展，它肯定是要么装备上去，要么硬件上去，要么那个人员的素质上去。中间有一个突破，以及相当于行列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像我们以前没有这条船，都是租用渔船干活。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船，是不是都相当于那个鸟枪换炮那种了，是吧？就不再是小米加步枪了。
0: 当下，装备了专业考古船的国家不多。考古一号的入列，令中国水下考古如虎添翼。不停的发现，不断的惊喜，更多的期待。2013年，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展开水下建设区域的文物普查。水下探查发现，这片海域下沉没着一艘金属战舰。
1: 它抽开之后，里面全是崩乱的一些铁片、木板，还有一些火烧的痕迹。所以说，这次结果之后，你就可以确认，它肯定是北洋水师的一个沉舰了。就是很多那个铜的锁具，好几个。一些一个带英文字母的，像这种这三个瓷片，一看就是欧洲产品，欧洲的那种硬瓷，应该洗漱盆的那种东西。
0: 资料显示，甲午海战沉没在这一海域的是北洋水师的金远、致远、超勇和扬威四舰。它会是四艘战舰中的哪艘呢？随即，国家文物局将沉舰命名为丹东一号，并决定彻查此舰的身份。颠簸了十来分钟，渔船停靠在了辽郡九号打捞平台旁。平台很大，一边是操控区和生活区，另一边矗立着巨大的吊机。平台中间相对平展开阔的地方，是水下考古队的陆上作业场地。四周的房子是用集装箱改建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东港集团、广州打捞局，组成了2015年度大东沟水下考古的强力团队。下水之前，一如既往，领队周春水布置工作，布置任务，言简意赅。然后是各自下潜前的准备。全套潜水装备的重量将近40公斤，背在身上，即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的考古队员也显得很是吃力。平台的西边，大约10米宽的区域为下水点。沉舰就在正下方，穿上脚蹼，跳下平台。再查装备，确认无误，才能下潜。131年前。农历甲午年的8月18日，不到3个时辰，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静没。扬威舰遭重创，搁浅在了交战区附近的大陆岛后沉没。

0: 水下调查，考古队曾发现了损毁严重、几近空壳的金远舰残骸。查证丹东一号的身份，归结于致远、超勇二舰。二则其一，非此即彼。水下探查离终极目标仅一步之遥。然而，横亘在考古队员眼前的迷障，恰如海底的漂浮物，近在咫尺，却飘忽莫测。2014年10月，年度考古即将结束的时候，考古队员曾打捞出水了一门残破的格林机关炮。致远和超勇均装备了这种舰炮，因此这一发现没能被当作探究丹东一号身份的凭据。确定陈舰的身份需要直接证据。风平浪静，这是个难得的下潜的好天儿。一分钟以后，考古队员下潜到了24米深的海底。海床昏暗，泥沙拥裹着沉舰的大部，残舰散落。缆绳、铁锚缠绕在一起的渔网，这都是当下渔船的遗留。这些废弃物平添了水下考古的难度和危险性。水下考古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近乎苛刻，不是谁想干都能干的。
1: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博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博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那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子来，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0: 下潜的考古队员浮出了海面，每次出水，潜水助理都会根据潜水专用表详细记录每个考古队员的潜水时长、下潜深度以及水下温度和能见度等等。金属牌子，全英文。致远舰中级以上的军官都曾在欧洲接受过培训，便是英文不成问题。这块标示着栏杆下主排水管的提示牌，在舰船上都能见到，因此它也不能作为确定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考古队员每天的下潜并不是随意的，这是因为每天的潮汐时间都是不同的，无论是涨潮还是退潮，巨大的海流瞬间就会将人冲出很远，只有趁着涨潮和退潮间的平潮期才能下潜。9月2日，今天的第一次平潮时间在早晨6点到7点。5点，天刚亮，考古队员登上渔船，直奔辽郡9号。刚从海面露出身子的太阳红红的，海浪如同多彩的层峦，只是转瞬便更迭了。奇幻美景令人陶醉。住在辽郡9号上的打捞队员已经就位。清晨下潜，水温不足摄氏20度。实际上，去年考古队员曾在摄氏3度水温的恶劣条件

0: 条件下在这里下潜过。干考古要有奉献精神，干水下考古尤其如此。海底依旧昏暗，怪模怪样的鱼相伴着考古队员，一点儿也不认生。炮弹头，
1: 这是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四人在上面安装了两门152毫米的口径的炮弹，它是一种护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是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围的物体形成连接物。
0: 个头很大，吊钟出水，152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头。致远舰装备了发射此类炮弹的舰炮，不过它仍旧不能被当作确认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因为与致远一起沉没在这片海域的超勇也装备了发射这类炮弹的舰炮。又是一个大家伙，
2: 这个是一个铜铸的山通，非常大，类似于水泵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锅炉结构。这么大一个结构炸飞到离锅炉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证明当时那个战斗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0: 管道也是一件通用器件，因此还是不能被当作考证丹东一号身份的参照。这天下午一如往常，但奇迹终于出现了。
1: 这是一种57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致远舰上面一共安装了8门的57毫米的速射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炮弹。
0: 57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壳，发射这种炮弹的舰炮，在大东沟海域沉没的北洋水师诸舰中，为致远舰有。戛然间，探查的指向全然归到了致远舰身上。这一直接的证据就像影子，随后几天，惊喜接踵而至。尚未使用的鱼雷引信，海底沉舰不是致远就是超勇，二则其一。而这一证据无疑指向了致远，因为超勇没有装配鱼雷发射装置。9月中旬的大东沟海域，海面下的温度越来越低了，风急浪大，下潜惊心动魄。这几天几乎每个考古队员都要经受日前两次的极限考验。多日的抽沙，部分舰身袒露了出来。
1: 致远舰它是一种巡洋舰，由于它的装甲比较薄，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它里面使用那个穹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沉能力，可以达到10公分的宽度。所以致远舰穹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0: 致远舰为穹甲舰，这一证据又一次指向了致远舰。

穹甲抵挡枪弹尚可，对于日舰的爆破弹抵抗力不强。文献记载，致远舰中部中弹最为严重，致使锅炉爆炸，整艘军舰断为两截，舰身中段难以寻觅，这与史料记载是相符的。

0: 继续查找。舷窗，外方内缘。
1: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分裂的，这种现象是高温遇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我们就会感觉到当时那个战争的惨烈，所以舱体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才会产生这种结果。
0: 沉没于大东沟海域的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为致远是方形舷窗设置，将红色的气囊与舷窗连在一起，以备用呼吸嘴为气囊充气。的气囊吊起了舷窗，步步为艰，心情又见曙光。这也是一个指向致远舰的证据。气温偏低，裹着被子讨论水下发掘情况。9月17日，131年前的今天，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在了这片海域。这一天如同分水岭，自此中国人仅存的尊严丧失殆尽，再没了还手抗争的底气。仍旧是细心的准备，仍旧是按部就班的下潜。40分钟以后，考古队员浮出海面。一些瓷片，白底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沉积物。

0: 物的残留。上言威妥玛拼音致远，下言英文中国皇家海军，中间汉字篆书致远。这是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靖远舰的专用餐具。北洋水师诸舰的餐具都是专门配置的。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证据愈发充分。海面下就是北洋水师邓世昌为管带的致远舰。10月初，公休日，除了9月3日观看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电视直播，休息了半天。2个多月了，考古队再没歇过。北风渐起，气温渐降，抓紧工作。2015年度对丹东一号的考古探查与发掘已近尾声。考古队员有种预感，今天还会有重大发现。又是一个瓷盘，中央依然是篆书的致远。英烈已去，浩气长存。2015年10月8日，大东沟水下考古终告段落。惨痛的历史，悲怆的往事，不能忘却的记忆。2015年7月，在北京房山的石经山顶，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考古发掘。这是由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和云居寺研究中心共同组建的石经山考古队，他们发掘的地点是隋唐时期僧人们晾晒经卷的铺经台。
1: 我们这一块啊，这个东西比较多，大家那个都先不要动，出来以后等我们画完图以后再做。大家看到了这一部分石头呢，看样子还是我们就原来做那个墙的基础。
0: 春天的时候，石经山顶修建了一条排水的沟渠，工人在施工时挪动了地面的遗迹。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兆老师发现后，立即把此事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要求对这处隋唐时期铺经台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刚开始的时候，袁广阔认为考古队发掘的铺经台遗址地处山顶，自然堆积的土层比较薄，随着同学们的清理，唐代文物应该很快显露端倪，所以考古队没有雇佣技工，全部工作都由师生们共同来完成。然而1个月过去了，袁广阔开始对之前的判断产生怀疑，
2: 有点遗憾。
0: 他发现同学们清理的台地中混有大量碎石和明清时期的瓦片，他觉得这块台地很有可能是晚期的人们在不断的使用并堆积而成。不仅如此，袁广阔还发现修建铺经台这一层所用的砖也有大小两种。他认为大块的砌墙砖应属年代较早的隋唐时期，而小块的则是后期要堆积大量的土方而增加上去的。因此他判断考古队此次要发掘的唐代的目标土层很有可能埋藏在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考古队将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
1: 我们要把这个里边的文字内容 嗯。

0: 要是把它那个就读懂或者读出来以后，可能会了解这个大殿的就是说名字或者用途，可能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但是现在这个碑呢有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它用的石质不好，风化的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出字了。
1: 矗立在铺金台旁边的石碑是了解此处遗址的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石质风化严重，已经读不出任何有效的内容。不过袁广阔查到了一本由清代画家蒲儒所撰写的《白带山志》，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内容，是目前考古队可参照的最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0: 就是在这个山志上记得很清楚，就是铺金台，它是位置是在东峰的绝顶高处，铺金台是很大一块石头，他说是举石举平如地，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平的石头，然后也说了这个石头的特征是广厚锐前，就是后面是宽的，前面是尖的，然后它下面是临着大河。我们现在考古发现这个以前传说的铺金台的位置，很显然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殿。另外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如说有瓦呀，有瓦当啊，砖呐、啊，就明显是一个建筑。晒经卷啊，我的理解可能也不能在土上晒。就从这一点看呢，我们现在找的铺金台很有可能是现在山上文献上记这个。
1: 袁广阔因此认为，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平台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铺金台，他准备第二天上山亲自去找一找，看看附近是否有状如书中所描述的石头。
2: 钟辉
3: 松吗？
2: 你站到那个位，你站到上面，你看
3: 看这
2: 看看怎么样。
3: 看不见了吧老师？
2: 能看见不？你能看到这条线吗？
4: 这条线，
5: 那条线大概
2: 大概
5: 可以，
2: 那来吧，
5: 我再把手伸进去的话应该可以的，
4: 还得有十张左右
2: 啊。

0: 石经山上，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对铺金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清理出来的遗迹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不要拉它，让它爬。盲人来了！
1: 快了快了，
2: 你们吓死我了！
1: 快了快了，还有一分钟，一分钟。
0: 好，我看看这个泡面。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泡面做出来以后啊。从土的颜色上看，这个泡面是比较清楚的。再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这底下那个发白的是可能是一层，这样是一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做一下。这一块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就过来了？但这个颜色确实还是与那个就那个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画出来可能围绕着这是一条，这是它的第一层。或者第二层，就上面我们做的那是一层，做完以后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块的包含我要留放，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是，
2: 这我们要编成会议吗？
0: 不是，我昨天得考虑，这个呀、暂时编成房子，我觉得建筑遗迹的可能性大。
3: 袁广阔判断，考古队发掘的这个平台很像是一处建筑。而除去建筑所占的面积，余下的空地并不多，似乎不能晾晒大量的经卷。于是他独自登上了东边的山头，想看看这边是否更加符合书中的描述。
0: 但是他书本上写的普京台的位置是在这里，按那个文献说了呀，他这个是最符合，第一前面尖，第二是后面方，第三是中。

0: 更靠得住。当然还看我们考古发掘那里是不是将来能挖出来，那再说。
1: 经过仔细勘察，袁广阔认为，早在隋唐时期，僧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大石板上晾晒经卷的。富青台也许不是一块具体的石头，而是对这一带可以晾晒经卷的石头的总称。
0: 哎，我把这个啥，这里两块石头往上一扒掉，看这个有这种土。
1: 这天，考古队清理出一段笔直的石墙。
2: 这里头也有，
0: 跟那个啥，那个你回墙跟那都连着。
2: 跟那个能连起来。然后可能连到这块，可能这块就是拐过来。
1: 墙上抹的石灰清晰可见，这明显是人工砌筑的。
0: 这个垫可能宽，它也不会有多宽。
2: 这个垫就是我们量了一下嘛，丈量了一下踏步。
0: 这是长，
2: 这个长可能是这样，是8米。
3: 那要是让他说一直到崖边的话，
2: 如果一直到崖边，
3: 规模还不小。
2: 但他应该不会到崖边，他最起码前面都有个门儿。
0: 对呀。他就是说那个台基有那么大，但是他建筑也不见得有那么大。
1: 这很有可能就是隋唐时期云居上寺的院墙。
4: 外墙啊，都往外来的。
2: 啊，行，
4: 差不多。
2: 再
4: 往外来的。
2: 再往一点。
4: 行。
1: 不仅如此，上层崖壁上的一段小路也被同学们清理出来。它仿佛是要延伸到顶层大殿的方向。
4: 把这块拉过去，再拉到那儿，它是
5: 讲完了吗？
1: 在此之前，同学们在这层平台上清理出来的都是房檐上的滴水和瓦当这类文物，而石墙和石阶的发现，成了考古队开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事了。

0: 第二天一早，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照老师不顾生病，迫不及待地前往考古工地。他非常想看看同学们的新发现。
1: 我在这儿比，在这儿比，然后我在这儿看，在这儿这个前面，这显然这是个电源，这个住处都有了，电源这是没问题，这边这个也是比较规整，但是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边那时候还没有清，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这道墙一出来啊，这个建筑怪了，反正佛寺里没这样的建筑，这个殿是应该是四方的呀，两个山墙应该都是平行的呀，这个明显呢它不能平行啊，后边也不是一个直线呢，而且这面大墙就成了我们的考古成就了，过去是一面大墙，因为大墙就是筑个平台，这个然后在这晒经，这个经怎么来，原来是想可能是这儿有个出口进山洞，原来没有想到有这么个规模，是绝对没有三进没问题，但是这是个什么殿，因为它不规整，
2: 不一定不规整，挖完以后说不定都规整，
1: 好，咱们不下结论啊，不下结论，但是啊广阔我肯定说不规整，为什么不规整呢，你这个墙跟这个墙它不是平行的呀，这很明显的，
2: 关键是这不是墙了，
1: 他唐朝的不是墙，唐朝都是木头的，佛光寺都是木头的。
2: 我跟你说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挖那个。
0: 袁广阔并不同意罗昭老师的说法，他认为这一层应该还是一处规整的寺院建筑，它与下面的雷音洞和山顶的建筑同属于云居上寺的三进院落，并且它们很有可能还坐落在一条直线上。他很想搞一次航拍来证实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据白带山志上记载，早在隋唐时期，云居寺又被称为智泉寺，以岩壁上不断涌出的泉水而得名。附近这一带稍大些的寺院统称为云居寺。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僧侣众多，而僧人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刻经。山下的云居寺1942年毁于战火，只有云居寺的山门和北面的辽塔依然留存至今。1984年，人们开始在云居寺的遗址上复建了这个寺院。崔宗亮博士是考古队的主力队员，此次发掘中的重体力活基本上都分配给了他和朱生辉同学。
3: 今天早上吃了饭一点都没了，
4: 本来你咋
3: 去的
4: 就
3: 哭，
5: 在哪？
3: 早就干过嘛，但是好几年前了。我们的山，太行山嘛，太行王沃山，主要是这几年长胖了哈。
6: 哎呀，要开始。
3: 现在只够早上吃。
6: 对。晚上吃完这个没有，
5: 哎，下回得存点水。
6: 那还是昨天中午存了半桶。
0: 突然停水，给同学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还好，昨天存了一些水，同学们还可以吃上早饭。
6: 行了。哎呀，臭了这个，那不倒了吧？

0: 但是也没有水洗，你这怎么办呢？
1: 水不够是吧？
2: 水
1: 没水，
2: 还有一点。
1: Hello，
3: 我也没有
4: 长得特别熟，
2: 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一个。那是昨天我的那枪饭烧了几壶水，要不然就今天早上啥也没了。
1: 你先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吃完早饭再说。
5: 为了彻底安顿好学生们的生活，老师决定给同学们在山下租一个农家院。
6: 你怎么住啊，先生？
1: 啊，如果住进来的话，我今要不
7: 可以
8: 啊啊，对，就
1: 是。
7: 是是是，
1: 方便。
7: 哎，我就说。
1: 好好好。
7: 啊。
9: 就这种沙发也对。
7: 啊，你们都使吧。
1: 嗯，行。吃饭我们基本上在山上。对。
7: 哦，是啊，你如果饿了，爷爷给你们垫被窝。
10: 行行，我这打盆有的时候，找碗，随便盆子。
7: 屋里不行弄脏，孩子得铺给我弄脏，就这的要求，别的要求我没有。
5: 生活有了保证，同学们的考古工作在有序地推进。暑期，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外出考察了，考古队请了两位师傅帮忙。航拍的日期已经确定下来，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同学们必须把顶层大殿上的杂草清理干净，使大殿基石的轮廓显露出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11: 这里面都没湿。
5: 雨季的到来阻滞了考古队的速度。进入八月，山上的雨有时来得十分突然，同学们也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匆匆下山，回到宿舍里写考古日记。
12: 或者是文物，是文物啊。

0: 为了航拍时能让云居上寺顶层大殿清晰可见，同学们想顺着部分裸露的石板把大殿的边先清理出来。
1: 它刚好是这个啥，这个柱出石它卡在那个石头缝之间的，
0: 这次对石经山的考古发掘不同于以往考古队的操作。由于同学们发掘的文化地层中伴有大量的碎石和根系发达的植被，清理工作变得异常繁重和缓慢。
1: 这个都手
2: 这边一边啊，
1: 这个石头就到这，
3: 就到这儿
1: 啊，那么多深呀。
0: 2015年8月27日，三个男同学把云居上寺顶层大殿的第一个拐角清理了出来。

0: 历时14年的发掘，马家园西戎墓地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奥秘下期播出第80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由于连续两天的中雨，当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工地时，他们之前清理出来的大殿拐角已经被雨水冲下来的土覆盖住了。同学们必须耐心地再次清理。
1: 这个是完整的。
2: 这面南北有的东西可能还有吧，这个找。先吊一会儿，你看，
3: 那本来是吊的，别用那。

0: 这一天，当两位师傅刚刚清理完顶层大殿后面的杂草，一个人工演示过的类似山洞的遗迹现象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下面到底会是什么呢？
1: 在上面写一排字才麻烦，
2: 也不一样儿，
1: 显然是人工做的。
3: 对呀。
4: 啊。
5: 第一发现
2: 是啥？那老师能看看吗？
1: 当块石板压的还是无法成。就说再往下面这个棒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未知了。
0: 找到大殿的两条直角边，通过平行和对称的原理，就能够推测出整个大殿在地面的分布。
6: 你们把这个往下挖上它个十几公分，把它二十公分，
3: 嗯，
6: 这样十条那个厚度出来就行。
3: 嗯。
0: 同学们很想把深埋在土堆下的大殿最后一个拐角找到。
1: 看着鱼。
5: 哦，这个鱼就是。
0: 接下来，师傅们在帮忙清土时，突然碰到了一个斗大的石块。袁广阔认为，这块建筑构件应该是屋顶建筑侧面的螭吻图案。他马上让同学们对这一片进行仔细清理。这很可能是建筑倒塌坠落的地方。
6: 嗯，不要不要不要。
1: 那个
5: 后面好像有个墙，
3: 你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一个半弧的？
1: 这个得下去看看，这怎么到处铺墙了？这是干啥了？
5: 大小铲
1: 儿。哎，对，啥啥
7: 的，龙眼。
1: 但是，石头之间用白灰连。
3: 嗯，
1: 这里出一个现象，跟那边那个墙一样。
3: 嗯，
1: 你看这有个墙皮，看见没？
3: 啊，啊是啊，对对，
1: 对吧？
3: 嗯，
1: 这他妈很奇怪啊！这是啥？这是啥？
3: 他是他那边，他是他那边应该站在这边，现在是站。
1: 但是你综合考虑，这一块和这一块这是啥关系？
3: 是不是一回？这中间是一道墙，这中间是一道墙，然后那个包个边，这个包个边，
5: 两层墙保温吗？
1: 那这墙得多宽呢？这。
0: 随着清理，遗址上发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越来越多，袁广阔感慨万分。同学们在石经山的考古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接下来的考古工作来揭晓答案。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牛逼了，突破不。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道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冰封雪果，人迹罕至，花少树多，为何蜜蜂在此聚集？
1: 全出来了。
0: 林区深处暗藏原始兽道，
2: 不超过800米的侦察蜂。
0: 雪域环境滴水成冰，蜜蜂如何抱团越冬？
2: 你挤我，我挤你啊，
3: 几排蜂箱等于是连成一体了。
0: 廊道隐秘，天敌来袭，领地缩紧。

0: 飞出去就死了。
1: 探寻长白山间的古老物种，探秘生态廊道。蜜蜂作为昆虫家族的重要一员，有着上亿年生存繁衍的历史。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蜜蜂，即使在极寒天气，身处冰天雪地之中，它们依然能够酿出佳蜜。每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空气会为长白山带来丰沛的降水，到秋冬季，北方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又将这片山岳打造成冰雕玉琢的世界。降水多，均温低，使得这里的植物生长期较长。而在长白山珍贵物产名录中，野生蜂蜜备受瞩目。在这片山林中，很多人沿袭着祖先的职业，蜜丁就是其中之一，是指过去专为皇家采制野生蜂蜜的人。养蜂人陈友的祖辈就是蜜丁，小时候他常跟父亲到林中采集野蜂蜜。与其他地区蜂蜜不同的是，长白山野蜂酿出的蜜颜色洁白，被称作白蜜。实际上，刚从蜂巢取出的蜜颜色是琥珀色的，但将蜜在低温中放置一段时间后，随着结晶，其色泽便会逐渐变得白净细腻。长白山白蜜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源自这里特殊的蜜源植物椴树。椴树是多年生的高大乔木，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当属长白山山麓。在久远的年代，大范围火山熔岩的溢流造就了长白山地区缓和的山势，火山喷发带来丰富的养料，给绿油油的山岭铺上了厚厚的腐殖质层，使土壤的保水和透气性极佳，非常适合对养分、土壤有很高要求的椴树生长。与我国南方相比，东北的山林间开花植物花期较短，难以维系蜜蜂的生存，而椴树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每年夏季，高大的椴树成片地开花，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傲立山野的它们与成群结队的野生蜜蜂相逢于此，成就了长白山白蜜，也为这片山野描绘了绝佳的风景。七月的长白山，群山苍翠，林木茂盛，眼下正值椴树的流蜜期，也是蜂农最为忙碌的时刻。陈友的蜂场位于一处和缓的坡地上，数百个蜂箱整齐地码放开来，颇具规模。
0: 这个蜜品太好了，100%封盖，做巢蜜的最好材料。

0: 在我国很多地区，蜂农取蜜都是打开蜂箱后割取液态蜂蜜，而巢蜜是蜜蜂直接储存在巢房里的蜂蜜，可以连同巢房一同直接入口食用，别具特色。古时朝廷选用长白山蜂蜜作为贡蜜，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酿制这种极品蜂蜜的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却很长时间消失在了这片山林中。作为蜜蜂的后代，陈友一直在努力寻找这种蜂的身影。他认为，在山林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廊道，野生中华蜜蜂就在其间生存繁衍。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条生态廊道。在过去，采集蜂蜜的蜜蜂进山后，一般先寻找粗大的老树，因为老树容易形成裂隙和空洞，是蜜蜂容身的绝佳之地。有经验的采蜜人还会借助以蜂蜜蜂巢为食的动物来寻找蜂巢，如馋嘴的蜜獾、黑熊等。
1: 这是獾子新扒的，如果是昨天扒的，那下雨就浇没了。这是今天早上新扒的，在这附近有獾子，肯定是有野生蜂。咱们从这个角山角，从那牢子边这块下去，下去咱们就往那边走。不用多长时间，咱们就到边儿。
0: 翻过一座山脊后，大家找到了一棵有蜜蜂筑巢的树。
2: 就这棵树，
1: 就这棵树。那我知道了。我小时候这棵树，这上面住一窝，下边住一窝，住过两窝蜂。这个东西
0: 在距地面不到两米的位置有一个树洞，洞口呈圆形，直径大约30厘米。
1: 你看这个，这就是当年为了往出挖蜂蜜拉人拉的那个巨口，那痕迹都在这儿。
0: 这处树洞有人为取蜜的痕迹，但现在已经废弃。或许这里曾经是野生中华蜜蜂的活动区域，后来随着人为介入和黑熊等动物的破坏，中华蜜蜂循着一条看不见的廊道，将巢穴迁移到了更隐秘的地方。要想发现它们的行踪，需要使出蜜蜂祖传的本领——蜜熏。加热后的蜂蜜，气味会随风散去，这样便能吸引周围的野蜂前来觅食。
1: 蜜蜂它的气味的敏感度非常灵敏，就是大概几分钟几秒钟，越近它来的速度越快，证明它的蜂巢离着咱们这个点越近。
0: 很快有风来，

0: 他们又匆匆离去。
1: 这就是距离咱们这个点儿，不超过800米的侦察峰。这个来的是侦察峰，等他回去，报了信儿，跳完舞之后，一会儿咱们就在这等着。你看看，就来很多峰，一个带10个，10个带一。

按间隔时间判断，这群蜜蜂的蜂巢应该距此处1000米左右。但令人失望的是，眼前的蜜蜂并不是长白山的原住民野生中华蜜蜂，而是一种引进蜜蜂，它们应该是来自附近人工蜂巢的蜂群。经过几番寻找和尝试，我们都没有找到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看来要踏上那条隐秘廊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长白山区寒冷异常，看似不适合蜜蜂生存，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了解到这里是一处生境优越的蜜源地，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蜂农前来养蜂酿蜜。但随着外来蜂种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野生中华蜜蜂种群的繁衍，挤压了它们原有的生存空间。

0: 某树根部惊现蜂巢，
1: 先走走走走，哎呦这个哎呀，
0: 打草惊蛇，受到攻击，
1: 不遮眼睛就行。
0: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转眼秋去冬来，我们盼望着找到那条神秘的生态廊道，以及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了解这些精灵在大雪封山时如何生存。于是，在一场大雪将山林染成银白世界后，我们再次进入长白山区。此时，山林中鸟兽遁形，一片空寂。我们先来到陈友的蜂场，因为寒流即将来袭，他正在为蜜蜂做防寒准备。

0: 好稻草后，还要将雪铲到蜂箱和稻草之上。长白山的雪质地疏松，能起到良好的隔寒效果。有了这些保护，再加上蜜蜂在巢中抱团产生的热量，即使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它们也依然能够存活。
1: 抱团之后靠摩擦生热，你挤我，我挤你啊，就像人多了挤在一起还热乎呢。蜜蜂也是一样，因为它到越冬的时候它就抱团了。
0: 看来在极寒天气中，人工饲养的蜜蜂安全无虞。但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这片深山老林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中华蜜蜂，它们又是如何挨过漫长的冬季，对抗凛冽的寒风呢？古老物种穿越的林间廊道又在哪里呢？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不久前有人在深山中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一番打听，我们找到了蜂巢的发现者。
2: 上次说那个，
3: 我看到蜜蜂飞挺多，那是一个大杨树
2: 啊，
3: 相当粗了，得有2米，直径2米多
2: 啊。
3: 我就看到上边有蜜蜂围着那个杨树飞。
0: 经过一番准备，大家赶往那棵大杨树所在地。
4: 陈哥，就这个树，前面这个树，
1: 就这个树啊，啊，这个树可真不小哈、啊。哎呦，这个树得有100多年了，没有100年长不这么大、啊。
0: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树干上找到明显的树洞。
1: 你看这蜂飞的时候是在哪个位置啊？啊，反正下面是没有洞了。
4: 我找个洞，憋
1: 啊、
4: 嗯，大约就在这个位置。
1: 啊，就在这个位置啊。
4: 这个位置。
1: 现在这块嘛，这棵树啊，现在看不着洞。嗯，很有可能，因为蜜蜂它那个4个毫米的缝，它就能钻过去。这块像是个洞啊。
0: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距地面3米高的位置，树杈间果真有个1-2厘米宽的小洞，洞口边缘有破损，像是被动物咬过的痕迹。
1: 我看看啊，我再动一下吧。
0: 揭开一小块树皮后，我们能够确定，这确实是蜂巢的门洞。然而这处蜂巢却是一个空巢，
1: 现在没有，跑了，确实是住过蜂，瞅这个痕迹，但是它没住过大群，因为它这群是小。
0: 虽然这是一个废巢，但至少说明这片山林的确有野生中华蜜蜂出没。之所以废弃，可能因为在寒冷的森林中，野生蜜蜂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难以产生足够的热量越冬。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留下的痕迹，那么就预示着这一带一定会藏有较大的蜂巢。然而这个季节少有蜜蜂外出活动，要想寻找大的蜂巢是件难上加难的事。

0: 神友告诉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的一片深山老林，那里环境闭塞，路途崎岖，人迹罕至，也是最有希望找到野生中华蜜蜂踪迹的地方。此时大家已经置身在深山腹地，四周遍布老树，不少枯树只剩下粗大的树根。从地形地貌到树根排列情况，陈友在一番观察后认为，这里极有可能藏有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
1: 寻常水井冒出奇怪龙鱼，
2: 它是白身金须。
1: 水下摄影探查真相，鱼井之下还有怎样一个奇妙世界？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哎呀，风筝飞出去了啊！在这里头，刚好。
1: 所有人立即围拢过来，在一棵老椴树的根部，大家发现了一个蜂巢的巢门。洞口处还有几只蜜蜂在飞舞。
0: 啊，软的，
2: 它的蜂都出来了。
0: 看到没有？全出来了。
1: 陈友想仔细观察，却没想到受到惊扰的蜜蜂开始对人展开攻击。
0: 先走走走走，没有注意，哎呀，先过来过来。蜂养蜂人蜂的蛰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不蛰眼睛就行。
1: 好在蜜蜂并未追来。虽说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有超长的御寒能力，但依旧不能在低温中暴露时间过长。这次所有人都戴上护具，蹑手蹑脚地靠近了。

0: 风潮。潮门是老椴树上一条很窄的裂隙，此时有蜜蜂进进出出，并警觉戒备。通过仔细辨认，我们确定这窝野生中华蜜蜂正是长白山土生土长的品种，当地人俗称小黑种。
1: 黑种，后边还有洞，
2: 后边还有一个，我看看后边那个在哪儿呢。
0: 此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巢门，比底部的小门大一些，更便于观察。
2: 那飞出来顺便啊就排泄了，看着拉着粑粑，看着黄色，看见没有？看见了吗？它出来都不白出来，顺便就排泄了。这窝蜂啊还有邻居呢，这老鼠也住在这个树里边，蜜蜂也住在这树里边，这就是老鼠的踪迹嘛，老鼠踩的脚印嘛。
0: 这里不仅有老鼠的脚印，还有它们啃过的树皮。老鼠与蜜蜂相伴而生，这种景象让我们大为困惑。原来这种鼠类属于山鼠，并非蜜蜂的天敌，它们轻易不会招惹野蜂。可以说两个物种分别处于各自独立的生物链，互不干扰。颇为有趣的是，山鼠和野蜂它们之间互为邻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协防和预警机制。这也是自然界生物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那么这个蜂巢内部是什么样子呢？
3: 但是它这个口这么小，那怎么才能了解里边的情况呢？
2: 想观察这个蜂巢内部情况，就得适当的在不影响这树木生长的前提下，适当的把巢门给它扩一扩，扩完了之后啊，就是咱们观察完了马上把这门给它堵上就可以

0: 我们看到蜂巢内部有两个部分，巢皮自上而下悬吊在树洞中间，蜜蜂依附在巢皮上簇拥成团，而巢皮下方还有一个空间布满枯叶，可以容纳一些掉落物。蜂巢内温度较高，我们的镜头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雾气，足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蜂群。
1: 根据这个树长的实际情况，它这个树洞不小，它这个树洞你看这个夹皮一直到上面吗？它这可能就这块全是树洞，估计情况得有一米多，那一米多要这么大至少得四张皮子这么长，你想想一米多那得有多少蜂啊，这群蜂肯定是个大群啊。
0: 在冷寂荒蛮的自然环境中，蜜蜂群体越大，越冬的安全系数越高。眼前的情形表明，这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种群。我们暂且不用为它们的安危担忧。
1: 咱们观察完了吧，尽量给它复原，得给它留口，不留口不闷死了吗？咱用这土块给它堵上，给它堵一堵，哎。给它堵上，完了之后啊，完了咱们再尽量给它稍微给它留一个小口，哎，它冰雪一冻就起到保温作用了，这么巢门给留下了。
0: 这次寻找野生中华蜜蜂巢穴的考察活动跨越了夏季和冬季，经过我们在山林中不断搜寻，终有所获。

0: 长白山区的椴树为白蜜的酿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养蜂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鲜花开到哪里，蜜蜂就飞往哪里，养蜂人也会一路追随到哪里。但蜜蜂的忙碌不仅能够打造一条生态廊道，而且对资源的平衡会形成良性制约。它们不会在一朵花上过度采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耗尽花朵蜜源。同样的，养蜂人也不会收走所有成果供人享用，因为过度索取会打破平衡，最终导致人类一无所获。因此，在自然界中微妙平衡的维系，才是长久共生的关键所在。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初夏时节，在世界各地的野外，无论是在海滩、丛林、高山，还是在这片草原上，都在为夏令营的开学做着准备。小家伙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如果幼崽们顺利度过第一年，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拥有精彩的一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新生命将拥有一次截然不同的经历。绿草覆盖的亚洲大草原上，高鼻羚羊正孕育着下一代。身形沉重的怀孕母羚羊避开羚羊群，寻找分娩的地方。白鹳在高鼻羚羊周围觅食，白鹳的出现象征着有新生命诞生吗？还是说它们仅仅是在寻找被羚羊惊吓到的虫子？总之，没多久，高鼻羚羊妈妈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幼小脆弱。和大多数有蹄动物一样，这些幼崽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如何逃跑，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危险就会降临。妈妈提供了很好的激励，一旦幼崽们站立起来，它们的高度就足以够到妈妈的乳汁，这是它们开启生命所需的能量饮料。妈妈也饿了，需要为自己补充能量，这样才能够保证乳汁的供应。因此，她离开幼崽去进食。小家伙不愿意离开妈妈，到目前为止，妈妈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但本能告诉他，安静地躺着别动，躲在地面上，他会更加安全。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凭借空中优势，渡鸦发现了这只幼崽，它们像秃鹫一样聚集过来，只要啄的次数够多，它们就能饱餐一顿。但羚羊妈妈已经注意到了它们，这就是羚羊妈妈和幼崽在分娩几天后的生活。不久后，一只长着角的雄性高鼻羚羊开始向家族成员聚

集起来。到了羚羊群离开的时间了，幼崽们最好能跟上族群的脚步。高鼻羚羊是迁徙动物，它们一生都沿着古老的路线寻找新鲜的牧场。这只小羚羊必须要全力以赴了。相反的，大象的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不需要面临这样的压力，这些庞然大物懂得如何慢慢来。大象在育儿方式上与我们极为相似，这些长着大脑袋的小家伙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人类一样，大象要到十几岁才会发育成熟。母象通常一次只生一只幼崽，它们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为幼崽哺乳。母象会照顾幼崽，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后代，但他们并不是独自承担这个重任。他们生活在母系族群中，这意味着象群是由一头成年母象领导，成员为象群首领的同性亲属、朋友及其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一头小象掉落到了湿滑的水坑，又无法自行脱困时，会有许多大象想要伸出援助之手。

对于幼象来说，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象鼻。

这个复杂的器官是一个极为实用的工具。虽然小家伙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熟练地控制象鼻，但现在他也知道不要乱甩泥浆。这只幼崽被关心他的长辈们团团围住，所有的成员都愿意照顾他。更幸运的是，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很多玩伴。

因此小象在整个象群的养育和宠爱下慢慢地长大。但对于螃蟹宝宝来说，可就不是这样了。在被满月照耀着的圣诞岛海岸线上，雌蟹争先恐后地将卵产入海洋之中，

恰恰让它们能与其他浮游生物融为一体。与备受长辈关爱的小象不同，这些螃蟹宝宝的夏令营，它们需要自己搞定一切。在海浪中翻滚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能祈祷那些体型更大的海洋生物不会吃掉他们。只有那些逃脱了捕猎的螃蟹宝宝可以长大。他们没有妈妈提供指导，但他们拥有强大的本能。

本能引导他们返回海滩。他们也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自己与哪些螃蟹是有血缘关系的伙伴，他们只知道必须一起冲向海滩。

他们不停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褪去不合身的外壳，这将成为他们前进路途上的小零食。本能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向陆地深处进发，躲进丛林，直到长得足够大。现在他们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庞大的数量。每一只螃蟹妈妈会产下近10万枚卵，其中数千只螃蟹宝宝已经被吃掉，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家伙可能即将失去生命。但它们种群数量庞大，所以总有一部分可以走完旅程。眼下它们几乎席卷了整个岛屿。虽然个体体型非常弱小，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面对巨大的椰子蟹，它们毫不示弱。直到遇到了比自己还要小得多的蚂蚁。这些极小的动物是一种致命威胁，它们发动群体攻击，呈扇形散开进行捕食。不要小看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家伙，蚂蚁们齐心协力地制服了猎物。虽然损兵折将，但红蟹群仍然在不断地向前移动。少量的损失阻止不了前进的步伐，螃蟹宝宝们全力冲向了安全地带。

这些脆弱的小生命来说，生活充满了永无止境的危险。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小邓羚努力控制自己纤细的四肢，此刻也是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捕食者趁虚而入。

是一场并不公平的战斗，小邓玲必须赶快长大，到那时他们就会拥有速度和敏捷的反应，为他们的逃跑提供动力。

尽管捕猎邓羚幼崽很残忍，但猎豹这样做也是为了喂养自己的孩子。即使是这些强大的捕猎者，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食肉动物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对猎豹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狮子。

但当攻击结束时，只有一只幼崽回来了。

0: 子虽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100%的安全，因为有的时候猎物也会处于自卫进行反击。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狮子幼崽的童年通常十分安全，它们和狮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狮和雌狮会共同保护它们。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群愤怒的野水牛，这种巨大的动物常常会出现在狮子的菜单上，但只有当狮群悄悄接近它们时才能捕猎成功。这一次形势发生了逆转，这群野水牛无意间发现了灌木丛中休息的狮群。野水牛知道，死去一只幼狮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未来减少一个敌人，他们想要主动出击。

选择。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后，这些狮子幼崽又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有些父母会竭力保护幼崽的安全，使其顺利度过第一个夏季。

相似乎是个例外。雌虫将卵小心翼翼地缠在一片树叶背面，然后和大多数昆虫不一样的是，它会在一旁守护。每当感受到危险，雌虫就会喷出一股臭气，并会扇动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以驱赶入侵者。它会看护着它的孩子们，直到他们长大。为了便于保护，这些小家伙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场手拉手的学校郊游，他们整齐地排成一列，沿着前方兄弟姐妹留下的气味前进。这个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们以植物的枝叶为食，对于他们来说，夏令营是安全且有序的。虽然很多小家伙无法从家庭中获得保护，但所幸有一些还是会主动寻求援助。鲍鱼生命中的第一个夏令营是孤单的，他们的父母所做的就是将各自的生殖细胞释放进水中。这些小小的水生有壳动物会混在浮游生物中漂浮几周的时间，然后停到海床上，之后就开始向成倍生长。但海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猴盘鱼特别擅长从岩石上捕食小鲍鱼，

没有父母保护，这只小鲍鱼可能需要一位朋友。这种多刺的生物似乎不太好惹，但小鲍鱼搬进去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受到了欢迎。这只海胆似乎接受了它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海胆会让年幼的鲍鱼躲到它们下方，直到这些小家伙长到足以自己照顾自己。海胆身上覆盖着棘刺，这让其成为了完美的保护者，让这些小家伙免受伤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如此友好。

对于东非狒狒来说，生活很安逸。他们的身边都是亲朋好友，

但是它们要与其他动物共享岩石家园。山羚，一种可以在岩石间攀爬的小型羚羊，它们通常会和灵长目动物保持一定距离。东非狒狒有时也会捕食小动物。但蹄兔似乎并不在乎这个邻居，他们不那么友好，且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种和豚鼠很像的动物其实是大象的表亲，它们长有一对锐利醒目的长牙。凭借这对大牙，东非狒狒和蹄兔暂时相安无事。

狒狒幼崽需要学习如何交朋友。狒狒社会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处于上层就意味着可以进入最好的进食点，享受额外的保护。他们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实现严格的礼仪规范。小家伙们需要学习一整套的表达方式，他们通过与小伙伴们玩耍来掌握这些。动物宝宝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虽然夏令营很有趣，但学习的都是生存技能。最重要的课都是关于基础知识的，例如从哪里获得水和食物。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沙漠中嗅出哪里有水至关重要。本能是强大的，但妈妈的指导同样重要。许多动物跟着父母学习，在夏令营中父母们会花时间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只鹌鹑妈妈带着幼鸟们来到一个受欢迎的水塘。这是一条走了很多年的小路，但并非没有危险。游唇蛇埋伏着，等待林松鼠一家进入其攻击范围。很幸运，林松鼠妈妈在危险时挺身而出。她的出现分散了游唇蛇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小家伙们冲向了隐蔽处。

对于西端家庭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胶囊。但这些西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他们拥有致命的长牙，可以用来威慑对手。时这些幼崽需要先吃点亏才能吸取教训。这些步履蹒跚的小家伙被可恶的尖刺缠上了，仙人掌通过这种方式开疆拓土。这些种子很聪明，在被送到指定地点之前，他们会用刺痛来提醒西团幼崽务必加速前进。当西湍一家进入水中，幼崽身上的刺痛感终于得到了缓解。现在，它们就像泥浆中的猪一样开心。

0: 小动物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充满了戏剧性，有关爱也有危险，有快乐也有悲伤。那些必须依靠妈妈哺育的幼崽还拥有额外的甜甜的乳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哺乳动物最初的食谱非常简单，妈妈的乳。

食。对于灰海豹幼崽来说，这是奢侈的饮品。海豹妈妈的乳汁如同奶油一样富含脂肪，且拥有同样的效果，增加体重。幼崽们想要迅速长胖，因为厚厚的脂肪可以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温暖。小海豹童年时期的第一阶段相当快乐，他们只需要躺着，什么也不用做，食物就在旁边。但他们难免会遭遇当头一棒。几周之后，他们的妈妈准备再次交配。

海豹妈妈不得不抛弃孩子了，眨眼间妈妈就离开了，她返回海洋捕鱼，用来恢复自己在喂养幼崽期间失去的体重。她不会再管小海豹了。小家伙们只能依靠他们的脂肪储备为生，直到他们褪去毛茸茸的白色毛发，换上更适合下水的灰色潜水服。他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划划水，以及想象一下在海洋中的生活。到了能下水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学习如何捕鱼来养活自己。鸟类没有乳汁，但对于会筑巢的鸟类物种来说，食物是定点投送的。小短指鲷最大的挑战是学会吞咽。他们的父母喜欢捕蛇，但家里没有刀叉。妈妈进行了进食示范。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她必须得自己搞定。就像一个记忆生疏的吞剑表演者。

希望他喜欢这份食物。蛇尾刚被吞下，下一条蛇已经准备投递了。小熊和妈妈的关系十分亲密，妈妈的教育会持续几年的时间，但这样也好，熊的食谱非常广泛，小家伙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些知识。

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这只黑熊妈妈正在向幼崽们展示一种季节性的美食。熊宝宝们试图自己搞定，但显然熊妈妈更为熟练。退潮后，这种小小的甲壳

进了岩石下方，但熊肌肉发达，掀翻石头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这还需要一些练习。石头很重，螃蟹也会四散逃命，甚至发起反击。

但很快小家伙们就掌握了窍门，在海滩上享用了一顿海鲜大餐。其他猎物要更难对付一些，一个饥饿的短尾猫家庭即将体验这一切。这些北美猫科动物是潜行大师，但这种技能不是天生就会的。这只幼崽精准地跟随妈妈的每一步行动，母猫正在示范如何在不发出声响的情况下悄然前行。它用自己那灵敏的听力捕捉最轻微的沙沙声，定位雪层下的活动。

这个小家伙需要习惯失败，这也是生命中的一课。他们也需要学会耐心和坚持，这些一定会让他们受益匪浅。妈妈示范如何捕猎，优秀的猎手一击即中，幼崽很想得到妈妈嘴里的食物。追逐的游戏有助于幼崽提升自身的敏捷性。一个狡猾的挪移，小家伙获得了奖赏。父母所做的远远不只是提供食物，他们还为幼崽提供保护。即使是犀牛宝宝也会因为独处而感到紧张。白犀体型庞大，在陆地上只有大象的体型超过了它们。即便这样，孩子依旧是孩子。幼崽已经能够啃食固体食物了，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它们仍然要吃妈妈的乳汁。小家伙距离长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它们的体型已经很大了，但仍然很脆弱。

次盯上了这对母子。犀牛妈妈非常警觉，她决定回避。是时候离开了。小家伙会渐渐地长大，并获得自信，也会离妈妈越来越远。探索新领域是每一个个体都想要拥有的自由，但有些小家伙需要比其他幼崽等待更长的时间。有些鸟被孵化出来后就准备自食其力，但大多数雏鸟是不行的。在鸟巢中，它们完全依靠父母为它们带来食物。对于红鸢父母来说，这是一项相当辛苦的任务，他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忙碌2个月，

而对于雏鸟们来说，则意味着两个月被困在巢中的无聊时光，它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伸展翅膀。它们长得很快，它们的父母筋疲力尽地来回穿梭。雏鸟们每一天都在长大，渐渐的，它们的绒毛换成了羽毛，它们的翅膀也变得越来越大。巢穴真的太小了，它们沮丧地拍打着翅膀，想要离开这个禁锢它们的地方。它们想要一个可以伸展翅膀的空间。但在飞离巢穴之前，他们还必须等待。

0: 命公路，生死竞速，锦龟幼崽穿越森林与车流，奔赴生命湖泊，彭美英侯暗夜奔袭，遭遇天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小家伙们一旦适应了新环境，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脚步。对于山地居民来说，适应环境是一项挑战，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否克服对高度的恐惧。戴氏盘羊拥有先天的优势，狼群和熊在高原上游荡。但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迅速逃离。夏令营即将结束，一群异灵发现了最后一块残雪。在炎炎夏日中，这是意外之喜。

这让艺林感到异常兴奋。这也给了小家伙们一个卖弄的机会，展示他们的花式步伐。作为山间舞者，他们当之无愧。

山上的夏令营已经接近尾声，一个艰难的季节即将来临，冬令营可就没有那么有趣了。当猛禽终于展翅飞翔，它们还需要掌握空中攻击的技巧。首先，它们需要找到容易成功的目标。不幸的是，这意味着要毁掉其他小动物的夏令营了。海鸠一生都在海洋中捕鱼，

在陆地上，它们笨拙而缓慢。但他们必须来到海岸边抚育后代。海鸠不筑巢，雏鸟必须紧紧地攀附在危险崎岖的岩石上。成年白头海雕发现这个群体是一个容易获得的食物来源。这些栗褐色羽毛的小家伙跟在父母身后，向捕猎大师学习如何捕食。

0: 在夏令营即将结束之际，这些白头海雕展翅高飞，他们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学校放暑假了，这只狒狒有了新的伙伴，这只短尾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狮子幼崽通过搏斗来练习捕食技能，大象正在和朋友们享受着洗澡的快乐。这是艰苦的一年，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走到学期末，但对于那些完成了学业的小家伙来说，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令人惊叹。他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生存技能，足以去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1: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

0: 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1: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1: 我拿给你吃，要不？
0: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1: 没点劲还真咬不了啊！这个
0: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2: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0: 本期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元文化在这里融汇，形成粗犷豪放却又细致入微的饮食文化。两米多长的长千烤肉，为何仅靠一碗盐水就可以激发出羊肉的极致鲜味？
2: 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3: 好好好。
2: 咱俩有来有往，来来来来来来。哇，
1: 居住在石棉县的彝族人宰鸡褪毛为什么直接用火燎？
3: 咱们这个鸡皮不会给烧糊了吗？这么烧。
1: 草原上的烤全猪为啥要把木头屑当作调味料？
3: 树皮是调料。
4: 对，树皮是调料。
1: 本期味道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不一样的乡间美味。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我现在呢就在大渡河的岸边，大渡河常年水流

0: 川籍，这里人的性格呢也和大渡河一样豪迈奔放。
1: 四川省石棉县地处横断山脉东段，大渡河中游，在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两岸生活的大多是汉族和彝族老百姓，在饮食风格上也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比如把肉做成大块的坨坨是彝族人的饮食习惯，坨坨羊肉、坨坨猪肉都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不过味道调查员此次要探寻的是彝族坨坨鸡，坨坨鸡块大，滋味浓郁。那么这么大块的鸡肉究竟是怎么入味的呢？要想了解坨坨鸡的制作秘密，那就要先找到彝族大姐邱建华。据说她做的坨坨鸡在十里八乡都是公认的好吃。不过邱大姐处理鸡的方式可把味道调查员吓了一跳，这鸡怎么连毛烧呢？
0: 这怎么会就烧一下啊？
2: 就是要用这样的火烧的方式把这个鸡毛给全部给推干净。
0: 那不都把那个肉烧着了吗？
2: 不会。
0: 那这烧到什么程度呢？这得
2: 把这个鸡毛推干净，然后这个鸡把烧以后烧成金黄就可以了。
1: 邱姐说烧鸡毛一定要用大火快速翻动整个鸡，再用木棍逆着鸡毛生长的方向，趁着火燎快速把鸡毛刮下，再把残留在鸡皮里的毛茬扯掉，紧接着还要把鸡继续放在火上反复烧。邱姐说这样做可以去除鸡的腥味，还会让鸡在烹饪后产生焦香的口感。等到整只鸡都均匀地烤成焦黄色，去除内脏再洗洗干净，就可以开剁了。邱姐说每个周末就得做一次。邱姐的丈夫毛成林是一位人民教师，他每个周末都会带几个因为山高路远无法回家的孩子回自己家聚餐。作为邱姐拿手好菜的坨坨鸡自然是要被端上餐桌的。处理干净之后的整鸡要从中间剁开，先剁鸡翅，再剁鸡腿，最后剁鸡身，将每块鸡肉都剁成大块。剁好的满满一大锅鸡块直接倒入煮开的水中，文火慢熬，一直熬半个小时，直到熬出黄色的鸡汤，再把鸡肉捞出来。紧接着就到了制作坨坨鸡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腌制。
2: 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佐料放在这个鸡肉上面，就是我们先放一点盐，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采了一些
3: 青花椒。
2: 青花椒
3: 那会不会太麻呀？这个
2: 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麻味。
3: 你看这坨坨鸡啊，这口味应该是不轻，要重一点
2: 啊。好，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盘儿
3: 盖上，
2: 要大力的来晃它，
1: 晃晃晃还是晃，让鸡块在调料中跳起舞来。这个时候上面这个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两个盆把鸡块散发出的热气封住，鸡块在翻滚中均匀地沾满调味料，热热的鸡块很快就入味了。
2: 再放个五分钟，
3: 需要焖一会儿。
2: 要焖一会儿，
3: 对，
2: 把那个味道
3: 对，我们现在呢焖上五分钟，把这个香味融到这个鸡肉当中一会儿再进行下一步
2: 对。
1: 邱姐说因为坨坨鸡在炖煮过程中没有加入一点盐，所以腌制的过程就变得格外重要，静置一会儿可以让鸡肉更入味。趁着这空闲的功夫，邱姐又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萝卜地里。
2: 这是我家自家的那个菜园子。
3: 但是我看这个萝卜现在好像不是最好的季节哈。
2: 对，现在不是那个萝卜采摘那个季节，但是呢这个萝卜苗那个秧苗是最好的时候。
3: 我们要的是这个萝卜上面那个菜叶子是吧？
2: 对对对，拔出来。这个现在萝卜比较小，但是这个上面的秧苗就长得最好最嫩的时候。
3: 这个小萝卜确实是挺小。

0: 啊，这个叶子看上去不错。
1: 哎，对，叶子现在是它长得最好的时候。
0: 很水灵，看上去。
1: 哎，对对对。
0: 那咱们要是只要这个萝卜的叶子，那萝卜不可惜了吗？
1: 这一片萝卜你看太密，这个萝卜就长不好。所以呢，我们要给它梳一梳。
2: 秋姐说，萝卜缨子可是好东西，平日里做菜少不了它。萝卜缨子经过腌制晒干后，常被当地人和五花肉一起搭配，做成美味的扣肉。而这次，秋姐要将萝卜缨子和鸡汤一起搭配。
1: 我们做一个汤，一个酸菜汤。
2: 秋姐说，制作坨坨鸡剩下的鸡汤是制作酸菜汤的绝佳原材料。新鲜的萝卜缨子清洗干净，然后放入盐水中焯水，最后放在木桶里腌制一个星期，晒干后就做成了彝族特色的酸菜。那么鸡汤和酸菜如何结合呢？
0: 好，咱们先放土豆是吧？
1: 我们先放土豆条，要煮一会儿，先放。
0: 这得煮一会儿啊，因为土豆得给它煮软糯才行。
1: 对。
0: 好，秋姐，咱们现在可以放鸡血，等一会儿呢，一开锅就可以放酸菜啊。好，咱们现在可以加酸菜了。
1: 对，把它放到中间。
0: 中间就行了。
2: 彝族的酸菜独树一帜，自成风味，是彝族老百姓都喜欢的佳肴。土豆鸡汤中有了酸菜的加入，酸爽鲜香的口感让人尝一次就难以忘怀。酸菜汤做好，坨坨鸡也盛盘了。同时，秋姐还用五花肉煸炒小块鸡肉，还有秋姐拿手的酸菜豆花。一道道菜被端上餐桌，小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来到了家里，一顿别开生面的晚餐也开始了。
3: 也可以请啊，直接
1: 来，
3: 好吃，
4: 好吃。我很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2: 秋姐准备的晚餐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小朋友们吃得越是开心，秋姐和毛老师就越高兴。

0: 老的时候，你们再过来说，我说你去。
1: 四川省石棉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谢罗藏族乡江坝村是儿苏藏族同胞的聚居地。在这里，人们仍然用最传统的方式迎接客人的到来。等到夜幕降临，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烤羊肉的方式。
2: 哎，大姐，
3: 嗯，
2: 是干嘛的？
3: 你好，帅哥，
2: 烤肉的是吧？
3: 是啊，就是烤羊肉。
2: 哇，你这方式不错，直接把肉扔到火堆里去烤。
3: 哦，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烤的，这样烤能保持肉的原味。
2: 就是把羊肉直接扔到火堆里去，是不是特别豪横啊？
1: 在谢罗藏族乡，羊肉最淳朴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羊肉扔进火塘里烤熟，直接吃。这位热情的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当地还有一种更加奇特的羊肉吃法，用2米多长的竹签来烤羊肉。那么这2米多长的羊肉串到底要怎么烤呢？想要揭开谜底，得先找到一个人。
2: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0: 哎，修房子，
2: 这您上面需要砖是吧？
0: 哎，地垫瓦上来。
2: 地垫瓦，对对对，来来。
0: 哎，地垫瓦上来，
2: 是漏了是吗？
0: 房子漏了，几年了，要翻一道。
2: 需要翻一下。
0: 3-5年翻一次。
2: 3-5年得翻一次。
1: 杨军，杨大叔是土生土长的谢罗藏族乡人。杨大叔说，瓦片时间久了经不住大雨，隔个几年就得换一次。通常都是麻烦邻居们来帮忙，而他作为主人家，按照惯例一定要做一顿好吃的。

0: 来犒劳一下邻居们。
1: 杀了一头羊，
2: 杀羊了。
1: 哎，招待我的饭棚子的人。
0: 在暹罗藏族乡，最好的招待就是美美的吃一顿羊肉。而杨大叔作为本地擅长做烤羊肉的人之一，自然有着自己的秘诀。
1: 我一把刀就能把它分完。哇，
2: 高超的刀工啊！
1: 筋肉分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骨头啊，再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羊肝另外分一个部分，我们三部分把它分完。
2: 就说内脏、肉还有骨头是单独分，
1: 哎，对对，单独分开哦。
0: 杨大叔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瘦肉多，肥肉少，肉质鲜嫩。
1: 你看，哇，一划你看，直接就下了，
2: 直接就下啊！哦。
1: 这就是啊，把腿子这个分支，把这个后腿
2: 要拉掉啊，
1: 拉掉。
2: 我觉得你真是非常了解这个羊，整个羊的这个内部构造啊。
1: 这个我们是基本上经常都是把它弄整完事了，晓得不？
0: 杨大叔这次要把分割下来的羊肉做成红焖羊肉，把羊的内脏进行卤制。而对于羊排，杨大叔则打算把它们做成超大的长签烤羊排。那么这羊排怎么穿在长签上呢？
2: 那那竹子，你不会是想直接给它穿过去吗？
1: 我们要把它划开，把竹子划开。
2: 来吧，开始吧。这等于就是说，从这个竹子中间啊，
1: 中间把它劈开，
2: 劈开就行。然后呢，这么一直这么拍。
1: 哎，对，划，用劲。
2: 如果
1: 划，嘿。对，再来
2: 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1: 哎，差不多差不多。好，
0: 用长签将羊排穿起来烤制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利用红柳枝给羊肉增加一抹植物清香。那么这么一根完整的竹子被杨大叔从中间劈开，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将一头削尖穿羊排？
2: 划开竹子有什么用啊？
1: 主要是放里边的气，
2: 放气。
1: 哎，竹子要爆，
2: 要爆。
1: 哦，火头一烤就得
2: 竹子要爆。哦，竹子就是烤的时候会爆。
1: 哎，对对对。
0: 暹罗在尔苏藏族的语言中是竹子多的地方的意思。这里有漫山遍野的竹子，这些竹子也被老百姓们用在了日常生活中。用竹子来穿羊肉串是这里人们世世代代用来招待贵客的食物，只是杨大叔会将羊排怎么穿在两米多长的竹签上呢？
1: 我们就这样这样的，看到没有？哎，夹起，你看，
2: 哦，夹的啊，
1: 一个一个那个夹起。
2: 那我感觉这个竹子相当于一个大筷子一样。
1: 哎，对，它就是跟筷子是差不多的，
2: 原理差不多啊。我本来以为它是把这个尖削完之后穿到肉里。啊，
1: 现在是夹起的，晓得不？我们上两个肉，我们要用铁丝把它
2: 固定一下。
1: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肉固定好。
0: 杨大叔用他的弯刀将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就可以烤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的羊排要怎么才能烤熟呢？
1: 你可可以烤了，
2: 我这就直接放里边烤是吧？
1: 哎，哦，烤在这边。
2: 是贴着火还是不贴着火？
1: 不贴着火。好，帅哥，我们现在羊肉已经变色了，我们再给它划一下，用刀子划一下，沾一下油。
2: 划开了是不是就能让它里边也能接受热量？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咱们这个给它刷油的时候是用刀划开的时候，刀上沾着油了是吧？
1: 哎，对，刀上沾着油了，你抹了油它就不焦。
0: 刀尖沾一点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在羊排上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杨大叔说，每隔五分钟就要在羊排上划几刀，再在炭火上烤。
2: 咱们这样烤，预计得烤多长时间？
1: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2: 现在我感觉这肉没熟，我膝盖快熟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竹竿。
1: 哎，对对对对对，
2: 离太近了，关键是人受不了。哎，
0: 杨大叔说，这炭火可是他们当地人的百宝箱，不仅能用来烤羊排，还可以烧水、烤鸡蛋，这其中要数羊肝的做法最独特，扔在火里直接烤。
2: 这在直接扔到炭火里，不会把它弄坏吗？
1: 不会，它烤到一定的时候，它那个上面的灰它自然就掉了。
2: 咱也不加点调味料，这能好吃吗？
1: 哎，不加，是本味，
2: 本味不膻吗？
1: 不膻。
2: 我现在有点。

0: 江心江怡啊，没事，一会儿咱尝尝。
1: 这种羊肝的烤法着实出乎意料，羊肝在炭灰中很快就变成了焦黑色。杨大叔说，羊肝切记不能烤老，在炭灰里翻个面就要拿出来了，再用刀刮掉表面的炭灰就可以吃了。
2: 你吃一下吧，
0: 说里面还有点血水。

0: 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肉不需要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可以激发它的鲜味。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羊肉串怎么吃到嘴里呢？
1: 哎，大叔，哎，我看差不多了啊。
2: 对，差不多了。
1: 那我自己这够不着啊，这离太远。
2: 我哪跟你吃噻？感情很好的人，我哪跟你吃，要不？
1: 这。除了羊肉本身的味道，其他没有任何调味料的感觉。
2: 谁？
1: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羊肉一点不膻。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2: 好好好。
1: 咱俩有来有往，来来来来来来。哈哈，原来是这么吃的啊，互相给举着。哇，
2: 很香，
1: 美味，
2: 嗯，
1: 是吧？
2: 很香。
0: 天色渐渐暗下来，杨大叔的屋顶也全部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肉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愉快地跳舞，尽情地享受这欢聚的时刻。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大家听，现在外面非常热闹啊，再看看我这儿，好山好水，还有美味的这个肉块吃。嗯，吃起来都是大块大块的，非常爽。
0: 味道调查员这一站来到的地方是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栗子坪是一个传统的彝族聚居区，彝族同胞爱吃的坨坨肉十分大块，但据说在当地还有一种猪肉的做法也很粗犷豪放，连一刀都不切，整只猪直接烹饪，这是怎么回事呢？味道调查员需要在彝族的摔跤比赛上找到一个人。
3: 杨仔，你看，这就是我们彝族摔跤。
1: 哇，这个，哇，这好棒的哦！这怎么个摔法的？怎么算输？
3: 谁在下面，谁先落地谁输。
0: 彝族摔跤是一场智慧与力量的对决。当地人说，在古代，摔跤是彝族挑选部落大力士的主要手段。挑选出的大力士可以守护部落安全，抵御外敌。
1: 实在是啊，
3: 那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3: 好嘞，谁在下面谁输啊？
1: 好好好，
3: 来了，
2: 准备啊！
1: 好，
2: 我很厉害的。
1: 来来来，开开开！你让我了吧？我看你前面都把我甩下去了。
0: 这位故意给味道调查员放水的大哥名叫欧健，是个土生土长的彝族汉子。
3: 我在山里面开了一家民宿。
0: 欧大哥民宿里主打的菜品就是彝族特色的烤全猪。彝族烤全猪一般选用10到15千克的仔猪，刚出炉的烤全猪色泽金黄，外脆里嫩，酥香可口，吃的时候自己割自己吃。在做法上，烤全猪也是粗犷豪放，三对挂钩铁架就可以开烤，烤制过程中不刷一点油，就是一直摇。那么这样不刷油的烤猪，表皮不会烤硬烤糊吗？欧大哥说，这次做烤全猪对他来说格外重要，因为他要迎接一个重要的客人。

0: 朋友回家，做哥哥的当然要好酒好菜的招待了，烤全猪也必须得安排上。
1: 是啥干啥的？
0: 不过欧大哥说，他做的烤全猪可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猪要选好。
2: 哇，哇，这不是猪挺可爱的啊，欧哥。
3: 是啊，这个就是烤全猪，就是这种食材。
2: 那为什么非得用这种猪呢？平时咱家里养那种白色那种猪不行吗？
3: 有很大的区别啊。第一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的跑山猪这种啊，它的猪皮一般会比白猪要厚一半以上，差不多。
2: 所以耐烤是吗？
3: 对，耐烤。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猪啊，就是因为是放养的，所以它的肉质比较细嫩，口感啊就是比较，我们叫粘牙，可能比较
2: 弹牙。
3: 弹牙，对对。
0: 根据彝族传统的方式，宰猪后不用开水烫，而是用火烧的方式给猪褪毛，但是选择的燃料一定得是山上的蕨草。
3: 用蕨草有什么好处？不能把猪皮烧糊它。
0: 欧大哥说，甘蕨草作为燃料的好处是烧得快，灭得快，不容易烧坏猪皮。所以农家烧柴火，通常会把甘蕨草当作火引子。烧蕨草要慢工出细活，要少量加火，逐步将毛烧干净。不到20分钟，整头猪已经被均匀地烤成了焦黑色，然后将焦黑的毛皮刮去，在经过清洗后，整体呈现出了诱人的金黄色。接下来就要为烤全猪准备调味汁了，只是令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调味汁里要用到的一味调料居然是树皮。
3: 树皮就是它的调料，嗯，对，味道特别香。
2: 树皮是调料？
3: 对，树皮是调料。
0: 原来欧大哥所说的树皮来自于木姜子树。木姜子树结出的果实木姜子，是我国西南地区十分常见的一种调味料，但彝族人却十分钟爱木姜子树皮的味道。这种树皮散发出的香气十分浓郁，类似柠檬、姜以及花椒混合的气味。用盐、菜籽油、木姜子树皮等做成的调味料，既去腥又增香。用小葱蘸着调料，反复搓洗猪的每一个部位，尤其是猪头等不平整的地方，保证猪的每一个部位都沾到调味料。紧接着就要上火烤猪了，但令人惊奇的是，欧大哥自制的烤架上设有三对挂钩，这些挂钩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好，上架了。
3: 哎呀，上架。
2: 好。哎，我注意到你这有三个挂钩哈。
3: 哎，
2: 咱怎么第一步先把这个猪挂最上面了呢？
3: 其实这就是三个档位，
2: 咱们现在就需要不停的翻动就可以了。
3: 对。
0: 不过欧大哥说，这三对挂钩可不仅仅只是三个不同档位，它还有其他妙用。
2: 哎，欧哥，
3: 哎，
2: 咱这转了半天了，我看这都有点变色了哈。
3: 这个差不多了。哎，杨仔，你看我们现在烤到现在啊，就是你看中间部分还有后面部分都已经金黄金黄了，但你看猪的头部现在还是白色，
2: 有点浅。
3: 对，有点浅，说明它的火力不够。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这边猪头这个部位调到二档，调到二档后它这边火候会大一点。
2: 嗯，
3: 然后烤一会儿和那边就差不多了。
2: 啊，
3: 现在就给它转一下。
2: 就是换挡的目的就是集中火力烤的地方。
3: 对，是这样的。
2: 底下这个换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
0: 原来这两端的挂钩是可以斜着烤的呀。欧大哥说，猪的各个部位厚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要针对性的烤，通过变换档位来让猪的一些部位受到更强的火力炙烤。那么为什么欧大哥在整个烤制过程中不刷一滴油呢？这样不会把猪皮烤硬烤焦吗？
3: 我们在皮上砸孔，
2: 哎呦，一点感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3: 对，
2: 欧哥，
3: 哎，
2: 咱们这扎孔有什么用啊？
3: 砸了之后就其实就放里面的油，
2: 哦，
3: 把油放出来，然后你砸了之后就是它最里面那一层也比较熟，容易熟这种，所以我们烤出来就是外焦里嫩。
0: 欧大哥说，烧烤过程中要不断用刀在猪皮上扎口子。通过口子里流出的油脂充当汁水来烧烤，猪肉油脂多，在烧烤的过程中油脂不断渗出，烤全猪也逐渐变得外焦里嫩。

0: 欢迎您，
1: 欢迎燕之，
2: 来了吗？别客气，来来来，好。
0: 谁拉诺苏？
3: 啊，老表巴适，老表阿
4: 欧大哥的弟弟第一次带女。

0: 这块还比较大的啊。
1: 嗯，
0: 你们都先尝一下，
2: 尝一下啊。
0: 哎，哇，怎么样啊？
3: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啊。
4: 挖几挖？
5: 啊，老表来就喝。
6: 欧大哥说，弟弟找到心爱的人是这一年家里最值得庆贺的事，把最好吃的美食送给姑娘，表示着欧大哥一家人对他的欢迎。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翻修完自家的房子，杨军紧接着又去邻居家帮忙了。这顿晚餐大概又是一顿丰盛的烤羊肉。又是一个周末，邱建华忙活了一天，给孩子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欧建正在研究新菜品，他打算在弟弟的婚礼上大显身手。特色的民族美食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也热情地叮嘱味道调查员一定要再到石棉来做客。
2: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一呼百应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何半年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刘邦能够先进入关中？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5集《领命入关中》。

0: 随着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反秦的烈火瞬间燃遍中原大地，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刘邦也在此时壮大了队伍。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起兵之后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雍齿给敌人交出了他的老家丰邑，刘邦的亲人顿时深受危难。与此同时，被愤怒裹挟的项羽在军中斩杀了上司宋义，自立为上将军，之后一系列的性格使然也为他日后进入关中的道路埋下了隐患。那么被世人争论不休的项羽晚于刘邦进入关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刘邦被赋予先进入关中的使命，以及他一次次面对违背自己喜好的选择背后，又展现出他怎样的性格底色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五集《领命入关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陈胜起义之后，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刘邦呢自立为沛公，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加持下，两三个月之间，刘邦呢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啊，成为一支呢规模不算大的反秦的力量。就在刘邦成为沛公，开始扩大地盘之际，一场反秦的低潮悄悄的就要到来了。陈胜在掠取陈郡之后，隐居在魏地的张耳陈馀就劝说陈胜说，愿陈胜啊，你不要急着称王，要尽快的引兵而西，然后派人呢让六国各个起来反秦，为秦呢树立敌人。可是啊，张耳

陈馀劝陈胜的话，陈胜只听进去一半，他坚持在淮阳称王，并且派人四处掠地，而且呢，他要收纳各地的反秦武装作为自己的属下。也就是说啊，陈胜还没有完成反秦的任务，他的小朝廷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陈胜之将周章西入关，结果在细这个地方被秦将章邯攻破。章邯追击周章两月有余，最后大破齐军，周章自刎而死。也就是说，想要进攻关中的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且被章邯反扑了。吴广呢，则率领军队围困荥阳，楚将田臧等人发现吴广和陈胜之间有了嫌隙，于是田臧就假传陈胜之令，诛杀了吴广，献其头于陈胜。果然，陈胜呢内心当中是开心的，他以田臧为上将军，赐楚令尹印，田臧又派其他人守荥阳，自己以精兵迎战秦军于敖仓，结果一战而败，田臧死，军破。章邯的军队在击破周章、击破田臧之后，一路向东，击破多处楚军。秦二世这个时候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等左章邯出击。这一时间小半年过去了，东方的局势阴晴不定，章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就在腊月期间啊，冬天，陈胜在其出行至下城府时被他的驾车人叫庄古杀害，然后庄古杀死陈胜之后投降了秦军。这样一来，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到秦二世二年的腊月，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陈胜吴广先后被杀，章楚政权彻底的崩溃。就是这首尾不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么陈胜他的起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们要思考章楚政权为什么会失败呢？首先，陈胜吴广的意义就是他们在暴秦的压力之下点起了第一把火，是这把火才引燃了刘邦、项羽等一众英雄参与王秦的战争。所以我们说啊，陈胜吴广有首义的意义。所以尽管结局不好，但是在秦的高压之下，陈吴敢于反抗，揭竿而起，他们的功绩不容小觑，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给他们极高的评价。因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在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陈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0: 的原因是陈胜在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开始骄傲，开始轻敌，他们没有把秦的主力章邯的军队放在眼里，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二是陈胜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觉着啊，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缺乏战略的眼光。陈胜的起义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急于在陈地称王，不图迅速的西进，打秦朝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给了秦准备反扑的时间，这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地方。当然我觉着陈胜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虽然他素有大志啊，甚至嘲笑跟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同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陈胜自己志大才疏，称王之后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岳父，又斩杀了曾经拥耕的好友，使得他自己的朋友故人至交一一离开，众叛亲离，最终死于非命。后来大家知道，在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朱元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高筑墙缓称王，啊，就是把墙筑得高高的，保护好自己，不称王，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知道朱元璋的这个策略就是吸取了陈胜的教训而制定的一个方针。我们再回到陈胜吴广的起义，陈胜失败了，在陈胜国破身死之前，刘邦这个两三千人的小队伍苦心经营也遇到了挫折。
1: 陈胜点燃的反秦烈火虽历时几个月就被熄灭，但天下大势已变，刘邦在这片乱局中也一步一步壮大了起来。然而他却在此时遭遇了起兵后的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弃守了他的老家丰邑，使得他的亲人置于危难之中。面对困局，刘邦被迫投奔项梁借兵，最终收复故土。那么刘邦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是如何一步步稳住阵脚积蓄力量的？他与张良的初次相遇又对他后来的帝王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刘邦的任务首先是与他所在的秦军进行周旋，他与泗水郡守和泗水郡监作战，勉强得胜。他留下的部下雍齿守丰邑，守住刘邦的老家一个小城丰邑。正好此时呢，陈胜派遣的魏人周福到各处来攻城略地，他就想收编招降雍齿。雍齿跟刘邦本来是同乡，他内心当中呢就不服气刘邦，有了周福的招降，他迅速背叛刘邦，投向魏人。这样刘邦的老家，他自己老婆孩子爹娘所在的丰邑就丢掉了。这是刘邦起兵之后遭到的第一次的背刺。对于刘邦来说，他引兵攻丰邑不能取，只好暂时回到沛县。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为何项梁要讨伐楚王景驹？
0: 项梁是想抓到刺

0: 实领导起义军的主导军。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就在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广陵人秦嘉等人各自率众起兵反秦，他就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一个楚国的贵族叫景驹，立这个景驹为楚王。大家注意，这是陈胜倒掉之后又一个楚政权，又一个楚王。刘邦听说秦嘉等人拥立了景驹为楚王，他就准备投奔景驹，然后由楚王处借道兵，他好先收复他的老家丰邑。就在这个时候，广陵人邵平本来为陈胜呢去掠取广陵这块地方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听说陈胜败走，秦兵又追杀过来，邵平呢就渡江缴称陈胜的命令，拜已经在会稽起兵的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要求项梁引兵渡江袭击秦军。项梁项羽本身就是楚人，又听说以楚王为号召反秦，他们就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而西，北过淮河，一路过江之后往北，当走到下邳，就是今天的江苏的睢宁县境内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已经留了6-7万人。所以呢，这一支楚军又是一股全新的势力。秦嘉和景驹他们的军队在北面驻扎在彭城县东，就是今天江苏徐州的东面，项梁项羽的军队就在下邳，在南面啊，相隔100多公里的样子。项梁就对军吏说，陈王是最先起事的，指的是陈胜，他现在打仗不利，生死未卜，秦嘉这个人没有去寻找陈胜的下落，竟然立了一个景驹，大逆不道。实际上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于是呢，项梁就进兵诛杀了秦嘉以及秦嘉所立的楚王景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章邯的军队已经大敌当前了，项羽呢也在前方作战，攻下了襄城。项梁在击杀秦嘉与景驹之后，知道陈胜的失败是必然，

于是就召集各路人马到薛县，啊，就是薛地。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所以田文呢又被称为薛公或者叫薛君。那么大家到薛地去会议灭秦之计，啊，薛地呢离沛县也不远，刘邦就从沛县动身，前往薛地去投奔项梁。就在投奔项梁的路上，刘邦遇到了另一位豪杰，这就是在博浪沙用120斤的铁锤想去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两人一见如故，这是刘邦与张良的第一次深交。刘邦得了张良，也是他能开基立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次刘邦见到了项梁，项梁很大方，给了他5000兵马，10个将军啊，每个将军呢领500人。刘邦呢就引着这支军队攻下了他的老家丰邑。就在项梁等人谋划如何灭秦的时候，有一位老者，这个人呢叫范增，他已经70岁了，平时啊也不见得他有什么出众的行为，就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人啊好奇计，就是有智谋，他就跑去游说项梁，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遂三户，亡秦必楚也。作为一个谋士，范增劝说项梁，你是楚国的将领世家，如果能立一个楚王的后人为王，就足以号召天下。于是秦汉之际，第三个楚王出现了。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把楚怀王的孙子，这个人叫辛，姓米，米辛，把他在民间找到了。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米辛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替别人放羊的小孩，项梁就把他立为王，而且为了号召天下，称他为楚怀王。此时已经是秦22年的夏6月了，距离陈胜吴广起义即将满1年。项梁呢让陈婴护卫着楚怀王，定都在盱眙，就是在淮河以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到了秦22年的7月，距离陈胜起义已经整整1年了。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天，大雨从7月一直下到9月，可是这种大雨并没有浇灭楚人三户亡秦的斗志。经历了几场胜利的项梁犯了跟陈胜同样的错误，他们对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麻痹大意了。秦二世从后方增加了大量的兵员给章邯，章邯于是在定陶城下

攻杀了轻敌的项梁，而此时项羽和刘邦正在攻打外黄魏下，听说项梁战死，军中震惊，不得不撤军东归，把楚怀王从盱眙迁徙到彭城。章邯攻杀项梁之后，认为楚地之兵不足忧，于是向北去攻赵，大破赵军。濒临绝境的赵不得不多次向楚怀王求救。当初啊，项梁两破秦军，项梁亲秦有骄傲志得意满的样子。有一个人叫宋义，曾经劝说过项梁别轻敌，项梁不听。宋义呢，就对齐地来的使臣料定项梁必败。此时楚怀王听说宋义这个人意料到了项梁之败，就把宋义召过来跟他谈能不能救赵。跟宋义谈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人率军救赵，以宋义为统领。可是就是这个宋义率领楚军行至安阳，激流46天不出发。而项羽呢，就对宋义说，这个时候你应当赶快引兵渡河。宋义则认为啊，我此时应该坐壁上观，秦如果攻赵战胜了，秦军疲惫，我们呢趁着秦军疲惫攻他，如果攻赵攻不胜，我立刻夹击，这样呢就可以大败秦军。所以宋义就命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实际上宋义就是要震慑项羽。而此时项羽已经被仇恨所充斥，叔叔的死使得他对秦人有着无比的愤怒。就在这个冬天，宋义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他亲自送到一个地方叫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呢又冷又饿。项羽的愤怒被进一步的激发，先是叔叔的死让他充满了仇恨，现在天又冷啊，老百姓和士兵又没有吃的，这个宋义竟然还饮酒高会，不去引兵渡河救赵。于是项羽认为啊，这种不恤士卒而殉其私的人不是社稷之臣。于是项羽借着早晨去朝见上将军宋义的机缘，于军中当场斩杀宋义。由于项羽的这个举动，诸将皆振服，不敢多说，于是大家就尊项羽为假上将军，就是所谓的代理将军，而且呢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项羽。

0: 已然夺了北上救赵的军队的军权。
1: 项羽在军中怒斩宋义，夺回军权，以雷霆之势震慑诸将。然而他的刚愎与狠辣也令楚怀王帐下老将们心生忌惮。与之相反，素以不喜儒生著称的刘邦，面对高阳李坚门利益机时，起初傲慢无礼，破口大骂，却在利益机不疑拒见长者的一番话后，立刻起身道歉，礼待上宾。那么刘邦的尊重换来了纵横家利益机怎样投桃报李的战略帮助呢？日后刘邦的军事局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展与转折呢？
0: 此前啊，楚怀王曾经跟各路人马约定，谁能够先攻入关中，彻底灭亡秦朝的人，你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秦朝的关中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没有遭遇过战乱，是一个稳定且富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秦兵强，而且个个击破诸侯，诸将被秦人追击，都不敢挡秦兵的锋芒，也不敢把攻入关中作为战略目标。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攻杀他的叔父项梁，他愿意与刘邦西进入关，直捣秦人的老巢。大家注意，此时项羽和刘邦是一个合作，志同道合。项羽表现的是强势，刘邦表现的是柔弱的身段，这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但是楚怀王帐下的老将们记忆，项羽为人剽悍华贼，他攻克襄城的时候，襄城无一类皆坑杀之，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而且啊，楚军数次进取，先是陈胜，再是项梁，都兵败身死。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派遣一个长者宽厚的人，拂翼而西，告谕秦朝的父兄，说啊，秦父老苦秦久矣，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长者去，不欺负秦人，不暴虐秦人，这个宽厚的长者才能称王关中。楚怀王帐下议定，决定不派遣项羽攻秦关中。大家思来想去，有一个人素来宽厚，有长者之风，这个人就是刘邦。所以楚怀王不许项羽西向，而派遣刘邦收陈胜、项梁的散兵，向西掠地伐秦。
2: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当儒生利益机责备刘邦不尊重他的时候，刘邦是什么反应？
0: 向他表示道歉。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转眼已经到了秦二世三年的春天，刘邦的军队一路向西，先是攻昌邑、魏夏。刘邦的军队就到了一个地方，叫高阳。高阳有一个人叫利益姬，家里很穷，落魄，他去给别人做里监门啊，就是人家一个里啊都有围墙啊，叫里坊有围墙，围墙呢有大门，这个大门呢要定时开合，看有没有进来偷东西的，干什么的，或者藏匿逃犯的，这叫里监门或者叫里门监。请大家注意，战国秦汉之际，监门多高士，比如说信陵君的知己侯嬴就是大梁的里门监，张耳曾经做里门监，现在利益姬又是里门监，他忽然想求见刘邦。这个时候刘邦麾下的那些士兵就劝说利益姬，说算了算了算了，刘邦这个人啊，讨厌你们这些儒生读书人啊，来的那些头上戴着儒者的帽子的人，刘邦把人家帽子拿下来，直接在人家帽子里面撒尿，跟别人说话经常破口大骂，你千万不要拿你儒生的那一套去游说他。但是利益姬不管，利益姬走到高阳的船舍，就是旅店里面，想要见刘邦，刘邦就见了他。这个时候刘邦坐在床上，一副这个毫不在意吊儿郎当的这种样子。这个利益姬进去之后往那儿作了个揖，就不说话了。过了许久，利益姬对刘邦说，你是准备帮助秦进攻诸侯，还是带着诸侯的军队去破秦？啊，刘邦张口就骂，庶辱，臭读书人，我们天下苦秦久矣，所以我是带着军队来破秦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帮着秦攻诸侯？利益姬你就说，如果你是避巨徒何义兵诛无道秦，不以居见长者，你要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你怎么能这么傲慢地对一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刘邦的性格了。刘邦这个时候站起来换了衣服，就请利益姬上座，向他表示道歉。我们知道刘邦身上的这个性格啊，我认为非常感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跟别人争论，开始是争细节，接下来是争是非。

0: 非，争到最后争的是义气。可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到是非，认识到错误之后，大胆诚恳的一句道歉，这件事情不就翻篇了吗？我觉着刘邦身上这个知错能改的性格，以及他看到大事立刻调转回头的这种做派，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降，为何不拘秦功还军霸上？一纸约法三章又如何收拢秦地人心？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六集，约法安民心。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利益机就对刘邦讲战国纵横家的那些东西，刘邦就问利益机我们该怎么办。利益机跟刘邦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重要，这个地方叫陈留，它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而且城里有很多的粮食聚集。我跟陈留县的这个县令关系比较好，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名义，我去帮你游说，如果他听了固然好，如果不听，我们里应外合先把陈留拿下来。刘邦就听了这个利益机的话，一举就拿下陈留，而利益机作为说客，就帮助刘邦一路去游说各地，能游说的就直接拿下，不能的就绕开。所以刘邦三月过开封，四月屠颍川，六月克南阳，五个月后就攻入了武关，进入了秦的关中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刘邦在半路上听一个高阳酒徒利益机一句话，他就接纳他的建议，获得了很多的支

刘邦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尊重，我想是他后来能够成就世

巨大的变化。那么刘邦能顺利的消灭秦朝吗？他在消灭秦朝之后怎么能够顺利的在关中地区称王？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又是如何在咸阳的黄昏当中落幕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9: 上海商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专注教学软件开发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深耕行业10余年，技术实力雄厚，团队专业，经验丰富，坚守科创初心，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助力管理优化，精细运营与提质增效，致力成为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0: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提到吸烟危害，大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词通常会是疾病，但其实在吸烟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有一种变化早已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那就是衰老。这种衰老不仅仅是镜子里多出来的几道皱纹，更是你身体在加速折旧。可能你还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但你已经比同龄人老了10岁。接下来我们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吸烟究竟如何在不经意间偷走了你的时间。
7: 这呢就是两对双胞胎的姐妹
8: 哦，
7: 你看她们长的样子都是哈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那么一位吸烟一位不吸烟，我们看她皮肤的变化是不是不一样。
8: 双胞胎年龄都是一样的，前后差不过一两分钟啊，但是你看这个皮肤状态，面部的整个的感觉显得那可不是差了一年两年的年龄哈。怎么样，两位还是比较在意形象的帅气的男嘉宾。
9: 真的，这老的可太吓人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能提前老衰老成那样。而且他不止老，您看仔细看他的皮肤上还有斑，
8: 对，
9: 还有老年斑，然后还是那种我之前抽烟抽得最凶的时候也有，我们管叫老百姓话叫蜡黄脸。
8: 蜡黄，
9: 对，他就是烟熏的，包括手上，
10: 对，
9: 我的手上抽多了也会有那种蜡黄的那种烟渍烟痕焦油。所以真的不敢想象抽烟年头长了会把整个脸全都给摧毁掉，老得那么快。
10: 真的只知道以前啊吸烟者啊气色不好，
9: 对，
10: 但是一下看了，哎呦，这个形象差这么多啊。
7: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只是这个面色哈，这个皮肤肤的这个老化，随之而来的呢还有脏器的像的老化。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每到世界无烟日哈，那么就是5月31号左右的时候

0: 会有很多记者呢来采访我们，
1: 是，
0: 其中呢就有一位记者，当时呢他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吹了个肺功能，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能够测肺龄的，也就是说他肺的真实的年龄，他那年才29岁，但是因为哈刘帅哈就像你一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很早就吸烟了，结果呢一测他的肺的年龄已经59岁，
1: 哎呀，
0: 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肺了，
1: 嗯，
0: 所以那么我们想哈，我们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生命年限的，你再吸下去之后会带来什么呢？
1: 嗯，
2: 吸烟不仅会透支我们的容颜，也会增加日常开销，甚至会掏空我们的钱包。您知道吸烟会花掉多少钱吗？
0: 我们假想哈，一位烟民朋友一天呢吸烟，那么花30块钱买烟的话，如果要吸了10年，算一算大约多少钱？10万多，将近11万块钱，
1: 嗯，
0: 对吧？这是买烟花的钱。
1: 二位是不是突然一下摸摸我的钱包？嗯，
3: 对，这今天真是第一次算过这细账
1: 啊，
3: 因为觉得可能是每天花一点，每天花一点，不觉得不好像没有那么多钱，感情这10年加起来，今天一算细账能达到10多万啊！
1: 对呀，10多万元，
3: 十多万，就是觉得冤得慌，这个钱花的真的是冤。
4: 我的体会啊，我抽了40年是吧？
1: 嗯，
4: 应该再，哎呦，那都40万了，啊，一辆车了，
1: 嗯，
4: 而且中等豪华的车。
1: 是啊。这还只是我们算的纯你买烟花的钱。
0: 对呀，比如说吸烟的人吧，他抵抗力会下降，那你就要常年的到医院去报到了。那么每年我们说2000块钱左右，平均来讲总该有吧。另外呢，如果真的得了大病了，你心梗了，你立刻得去急救吧，然后中风了是吧，你马上也得去医院吧，或者得了肿瘤了得做手术吧。那我们说这个哈，心梗中风的话，5万块钱住一次院，对吧，做个大桥手术什么的总该有吧，可能还比较保守。那如果得了这个肿瘤是吧，那就更可怕，那么10万到30万以后呢，你还要长期的一些类似比如说康复治疗啊，对吧，营养呀，各个方面，这些钱都不止。
1: 这个账本一拿啊，算盘一打，二位沉默了是吧？
3: 百害而无一利，我感觉真的是，我说出来可能怕专家老师笑话我，我因为抽烟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
1: 啊，成前女友了。
3: 对，抽烟抽得太勤太凶了，主要他家里边没有人抽烟，您比如像过年过节呀，去他家去拜年呀，去过节的时候，大家哎吃饭了，我们讲叫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对，
1: 这我都听说过啊。
3: 所以基本上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说我去抽根烟。我丈母娘这人她有肺病，
1: 哦，
3: 她有病根，她闻不了烟味儿，闻烟味儿她就咳嗽。我抽一口那边。咳嗽上了，
4: 听这声你还怎么抽？
3: 对，我说这还怎么抽，我就别抽了，就觉得真是挺抬不起头的，在人家面前抽烟。他说他每天吸的二手烟比我抽的这个还多，他自己去网上调查的。他说刘帅，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抽的烟是你抽的烟2倍。你看咱们家的枕头、衣柜、家具，所有都腐蚀着你的烟油味儿。而且你说咱们俩有时候吃个饭，我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吃。你这说话这口腔里全都是烟油味儿。你说我怎么跟你过呀？
1: 明白。
3: 就是开始我认为是闹着玩儿，我真觉得闹着玩儿。我说那抽烟嘛，可能是，是吧？有一点恶习，我平时多漱漱口，
4: 没往心里去，
3: 没往心里去。但是不行，直到后来真因为这事儿就跟我拜拜了，就是，
4: 量变到质变了。
1: 多么痛的领悟哈！
4: 对，
1: 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刘帅下定决心后面去戒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3: 对
1: 对。
0: 那么我首先是想说一下哈，二手烟的问题。因为呢，关于二手烟治病，最早呢是在日本，那么有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哈，吸烟的丈夫他的妻子跟不吸烟丈夫的妻子相比，那么吸烟丈夫的妻子患肺癌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就因为这个，那么知道二手烟是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的，包括肺癌呀，那么这个冠心病啊，那这个其实伤害的是自己的挚爱亲朋吧，是不是一笔感情债？
1: 对
0: 对。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三手烟的问题，比如说你在有顶的地方吸烟了，在房间里，

0: 那么比如像地板呢，那么相应的这个墙面呀等等，这个呢就可能有相应的烟草中有害物质的残留。
1: 嗯，
0: 而这个物质呢，它呢会发散到空气中，跟空气中的一些颗粒物质二者相互作用，又会引起一些有害物质。
1: 嗯，
0: 所以呢在那样的房间里生存的话哈，对于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在地上爬，吸引手指或皮肤，他会接触呢这些三手烟的有害物质，就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而且呢以后得一些慢性病甚至肿瘤的风险都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更是一笔哈，不仅健康债，那么感情债哈，
1: 嗯，
0: 都在里了。
2: 所以怎么样能够及时止损，扭亏为盈呢？只有戒烟啊。谈到戒烟，我们两位嘉宾都还是做过努力的，像侯叔叔已经成功了，是吗？
3: 成功了，
2: 嗯，
3: 不过很曲折
2: 啊。
3: 第一次戒烟，我记得大概在44、45岁的时候，第一次戒烟，戒的大概也就一周，
1: 嗯，
3: 又复吸了。抽的量比以前还要多。50多岁时候，我跟老爷子说，我说我这回戒了阿辉灯戒2个多月了，估计成功了。老爷子说好，看你的表现。有一次聚会，
2: 嗯，
3: 扛不住这个哥们儿的这个再三的诱惑，
2: 嗯，
3: 又抽了一颗。回到家以后，老爷子这个嗅觉还特别灵敏，
2: 是，
3: 嗯，
2: 闻出来了，
3: 你抽烟了吧？
2: 嗯，
3: 我说抽了。你不是个男人，就这一句话，
2: 嗯，
3: 就把我一下刺激了。哎呦，我在想，我说我在外面也是还可以的，在家里也还，老父亲没有对我看不起的地方，
2: 嗯，
3: 但这块你不像个男人，一下刺激到我了，
1: 自尊心了，
3: 一定要戒，不管怎么样必须得要戒啊。这样话呢坚持了3个月吧，
2: 嗯，
3: 3个月之内我有唯一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参加聚会了，我怕扛不住，
2: 减少接触，
3: 对，找各种理由就把它推掉。3个月以后真的闻到烟味儿都难受
2: 啊，
3: 完全抗拒了。从那以后，58岁，到现在没有抽过，别说半支呢，根本都不沾。
2: 太好了，
3: 为我鼓掌吧！
1: 厉害，
2: 啊，向您表示敬意。确实，这个毅力哈、啊、和这个决心，我们刘帅也在尝试戒烟，对不对？
1: 对，确实我也努力在戒，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就是首先我其实每天早上起那根烟是最舒服的，我抽不了怎么办？嚼口香糖，
2: 哎，
1: 哦，槟榔，
3: 哇，
1: 还有可乐，
2: 嗯，
1: 这些都是普遍戒烟人群要准备的这些装备。我也是，有时候实在想抽了，嚼个糖，哎，嚼个槟榔，喝个可乐，它会让这个嗓子眼儿有一种刺激感，感觉能好一点。但后来我发现，这么的有那么几天吧，管点用。管点用，后来跟侯叔叔一样，也是到这个朋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把这个打破了，就是还是抽起来了。但后来我是怎么戒的烟？我真是给自己找的病，我的胃开始不舒服
2: 啊。
1: 然后我去做了胃镜，我做胃镜呢，当时我特诧异，大夫跟我说，你平时辛辣的什么刺激的吃吗？我说我说实话我很少吃。哎，那你抽烟吧？我说我抽烟跟他有什么关系？错了，抽烟跟这就有关系。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而且更可乐的是，前几年我这个胸口有一拳的位置一直在疼，
2: 嗯，
1: 照了彩超，做了心电图，然后做了肺的 CT，
2: 嗯，
1: 都没事，但是我就一直疼，疼了得有3个月左右。吃什么都不好用，后来我就找大夫，大夫跟我说，你那个不是叫类神经炎啊，就是叫类软骨炎，是因为你老抽烟刺激这儿刺激这儿，刺激的越来越疼，
2: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这个烟真的得戒了，因为感情和健康都让我这个烟给夺走了。
2: 所以钱老师您看啊，谈到这个戒烟，二位嘉宾还算是有觉悟的，也在付出努力，一个已经成功了，另外一个还走在路上。钱老师，一般来讲我们说戒烟它这个难点哈、啊、会普遍出现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呢？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2: 嗯，
0: 那么成瘾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它是罹患了一种我们叫致命性的脑病，这种疾病呢叫烟草依赖。

0: 而根据我们估算的结果呢，咱们国家是3亿多的烟民，有1.835亿是患了这种疾病。它的疾病呢表现在大脑，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整个脑体积的改变，体积会变小了，另外呢脑区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表现就是知道这事儿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
1: 这不是意志力是否薄弱的问题，这是一个吸烟导致的脑病啊，
0: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
2: 哎，
0: 而这个疾病呢是需要治疗的、
1: 啊、
0: 所以呢我们说戒烟对于成瘾的人来说就像呢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
1: 嗯、
0: 对成瘾的烟民来说需要戒烟治疗。
1: 嗯，但是呢反过来讲，确实有些烟民朋友他们正行走在戒烟之路上，这一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平坦，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啊。但是好在这两年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有了更多专业的戒烟门诊出现了。乔老师是以治病的方式去看戒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0: 对，是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3: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小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大多数人戒烟是靠意志力，但是失败的居多，在戒烟的道路上挣扎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寻求帮助。现在医院里都有戒烟门诊，那里不仅有专业的医生，还有科学的药物方案和心理支持。他把戒烟从一种意志力的考验变成了一次有计划有保障的健康转型。戒烟门诊到底是怎么帮大家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1: 先说说您那个门诊的情况，这个门诊量高吗？
3: 那么一年呢，大约能有1000名来戒烟的人，就是有的是自己本身就想戒，有的已经患了吸烟相关的疾病，有的呢是为了要孩子，他想就这个风湿玉林之前让自己的身体变好起来，所以来戒烟，还有一些呢是被这个妻子压着来的。那么对，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来戒烟的人。而咱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就是仅有6.9%的烟民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想戒烟，所以很多人呢他还没有戒烟意愿。有一些国家哈比较好的情况，4个人中有3个是想戒的，而咱们国家大多数都还不想戒，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1: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得倒过来想一想，就是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强烈的反应，就这种戒断反应，它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吸烟怎么就让你上瘾了呢？就是怎么就上瘾了呢？
4: 怎么就依赖了呢？
1: 啊，对，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4: 没有。
1: 是有那个行为学家分析过，说吸烟是一种行为习惯，
4: 对，
1: 说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是掏出来。

0: 点上四秒钟，是最简单的一个行为习惯。也有人说是烟里边的某种物质，能让你什么身心愉悦。嗯，你自己的感受呢？两位，
1: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习惯更多，因为我大概分析了一下，我有两根烟比较难戒。如果是真让我戒烟的话，第一根就是睡醒的第一根，
0: 嚯，
1: 我感觉抽完这根烟就提神了。第二根烟就是饭后这一根，
0: 嚯，
1: 过去讲饭后一袋烟赛过
0: 活神仙，
1: 他会觉得很，咱们就说，反正会让自己更更看起来感觉更好一点。我发现我身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消磨时间
0: 哦，
1: 就是那种习惯。你看现在，比如咱们录完这期节目，咱们等下一期要稍微调整，各个工位都休息休息，说走吧。咱们出去抽一根，其实不是烟瘾犯了，
0: 就是没事，
1: 就是感觉有。还有，比如你写着写着，比如我们创作一段相声，写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比如一个包袱我们琢磨不明白，那很习惯的拿出一根烟，这烟其实在嘴里也抽不了两口，就是叼在嘴里或拿在手上，让它自然去燃烧。就是我觉得我是两种状态，一种是的确有这种渴望吸烟的所谓烟瘾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习惯问题。
2: 刚才连毅说，我倒没早上起来我不抽，我是两种烟离不开，一个就是饭后，
0: 呵，
2: 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这是必抽。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因为我那时候搞那个工作有点关系啊，就是应酬特别多，几乎这一星期啊，几乎差不多四天到五天，只要一喝上酒，本来平时一包烟，一喝上酒，这一顿酒没准这两包烟就下去了。
0: 对，你看，就是一般男士哈。
3: 嗯，
0: 一般男士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场合，
3: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哎呀，就忍不住点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尼古丁。这个烟啊，其实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给药器，因为这个烟燃烧了以后呢，之后呢，你这个尼古丁它是吸入的形式进入人体的肺部，是通过动脉的血流，之后呢十秒钟就可以作用于大脑腔的这个沉淀的这个中枢，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让人能够愉悦兴奋提神的，所以呢烟民朋友好，喜欢吸烟就是喜欢呢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的感觉。可是呢，我这里也提醒烟民朋友哈，你在这个愉悦舒服的同时，刚刚所说的烟草中的哈这个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高达69种，都随着这个哈尼古丁一起吸入了到了这个人体，那么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隐患。就是刚刚哈你所讲的都是这个饭后那支烟说比较难戒哈，那么我们这里提醒的呢就是叫做饭后吸烟祸害无边。
0: 我
3: 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你
0: 为什么？
3: 对，你吃完饭了以后哈，你这个胃肠道相应的这个血流这个速度是要加快的，你这时候在吸烟，相应的烟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在人体呢这个吸收这个消化的它会更快，这时候呢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更快。
0: 嗯，不是说吸烟的人都是有瘾的吧，就是这个
3: 嗯
0: 他怎么样就叫是个有上烟瘾了就。
3: 而成瘾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呢，明明知道吸烟有害，但是呢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这种情况下那叫瘾。瘾呢就是通过毅力它克制不了，甚至有些人就是烟瘾犯了，哪怕地上有个烟头他得拿起来他吸上一口，这种时候他才能够哈恢复他就是他平时日常的那种这个平静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他没有，他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的，他心里他所有所想的这个哈一切就是想方设法去找支烟，这感觉其实就像哈饿极了的人对那个饭的渴望，渴极了的人对那个水的那个渴望，但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对那个烟中尼古丁的那个渴望是他一种生理的这个需要，他通过毅力克服不了。而现在有好多哈，就是说这个烟民朋友在戒的时候哈，他家里人其实就说，因为很多人是吸了戒，戒了再吸，反反复复嘛，
0: 对吧，
3: 那家人朋友就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就这点烟咋就戒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他在戒的过程中更需要他的周边家人朋友的关爱，他本身就是在治理疾病的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它挺难受的。
0: 有些什么指标就让我们能够检测出来我们是不是上瘾了？
3: 对，我们在临床上是有相应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6条中如

0: 括符合三条，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下出明确的诊断了。
1: 烟草依赖评估，咱们这样，那个何叔您先来，就是
2: 第一、第二，
1: 第一是强烈的渴求吸烟，有吗？
2: 有，太有了。那个
1: 第二
2: 可以这么说，到处找烟屁的那个都经历都。
1: 您都经历过？
2: 经历过。
1: 第二是难以控制吸烟行为，
2: 这个有时候就是，甚至人家说这个地儿，你可千万别抽烟啊。就是说，像以前我都恨不得冲在高铁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要烟瘾特大时，我都想点一根。
1: 哎，您说这个，
2: 都不吸饭房、
1: 哎。您说这个，我见我不是连续有这个生活，我喜欢观察，就是烟瘾大的人坐高铁啊，就是他是车马上进站停稳的时候，这个烟在嘴里，
2: 是，
1: 这火就在烟这儿
2: 不是门
1: 定着。门打开的那个瞬间嘣就点上了，就是往外迈这一步的时候就第一口，然后第二口，
2: 这个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坐高铁，憋得很难受，特别从北京到浙江的时候8个小时高铁，每次一天一来个电门，我头一个就瞬间就点，因为它有时候停特短，停的时候不到
1: 一分三十秒
2: 啊，停了1分30秒，
1: 对，就得嘬完一根，啪，
2: 然后咔往一扔啊，所以这个是前两个这都有，
1: 第三个
2: 就是刚才我说了冒虚汗什么的，这个确实有，
1: 第四出现烟草耐受表现，必须要增加吸烟量才能获得过去吸较少烟即可获得的吸烟感受，戒一回量大一回，
2: 对，
1: 行，没事，
2: 您这就已经四条了，这肯定是啊。
1: 第五条，为吸烟而放弃后减少其他活动及喜好，
2: 应该还没有，
1: 没有啊、哦。第六条
2: 肯定是
1: 不顾吸烟危害坚持吸烟，
2: 有，因为早就知道吸烟危害，
1: 有，您是1、2、3、4、6，那我们再来看看年轻的连续同学，
3: 我第一条有
1: 啊，
3: 第一条有，第二条也有。减少戒断症状，我有，但是没有那么
1: 强烈，
3: 那么过激。对，四我没有，就是停一段，我抽的更多没有。五我没有，六那肯定有，因为现在这吸烟危害，咱们宣讲那么多，全国都大力的肯定知道，但知道呢，还是在坚持吸。我大概就是四条吧。
0: 这六条中呢，如果符合三条，就是呢可以下烟草依赖的这个临床诊断了，这就是一种这个疾病的这样的状态，这时候就应该到戒烟门诊去找大夫去进行相应的治疗。
1: 可能就是因为您刚才反复强调它是一慢性自杀，就它不是当时就是连续的话抽完，当时人就谁都不抽了，
3: 就能看着手指头短一截，要这么大危害就谁也不敢抽，
1: 谁也不敢抽了，
3: 真是，
1: 可能就是抽一根没事，两根没事，一个月没事，俩月没事，
0: 对，
1: 就这么着。
0: 对，
1: 很多戒烟的人，很多抽烟的人这么说，那我这抽30年了也没事啊，
3: 啊，
1: 一体检你看我这片儿这都挺好，
0: 但是那个伤害是累积的，他可能到一定程度蹭啊、也就发作了。
1: 哎，何叔，我特好奇您这个怎么就痛下决心就戒了呢？
2: 2020年的就是7月份，我每天公园散步嘛，抽根烟在公园溜溜的，那天可能也淋了点雨，就到家晚上哎呦，就发烧。后来我媳妇不行，你还是去看看吧，照着 CT 嘛。大夫头一句话：“您家属来了吗？”我当时我傻了，我说怎么了？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一样吗？说你啊走不了了，你今儿得住院，不排除恶性肿瘤，就那 CT 报告的那个结论啊。前前后后大概应该是10天吧。
1: 嗯。
2: 哎呦，因为他得先把我这个肺炎的这个症状先要消除，只有这个以后才能再进一步做 CT。第10天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主治医生，哎呦，我说恭喜您，哎呦，这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天空都亮了。
1: 结论是什么呀？
2: 就是不明原因引起的肺炎。
1: 所以您就打那会儿把烟戒。
2: 从那儿，哎，那真是就是说跟那个差不多吧。从那以后，我从出院以后一支烟都没碰过。
1: 听完这个故事
3: 太感慨了，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我身上，我也有这么幸运吗？
1: 所以把烟戒了吧，
3: 我是这么想的。烟呢肯定得戒，但是呢其实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因为不打无准备之仗吧。就是我们最要想科学的戒烟，尤其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下，咱别盲目的靠自己意志力，那不行，
1: 那这只有5%。
3: 对，所以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我们戒烟的这过程大概是

0: 一个什么过程哦，
1: 就连续那意思啊，就是第一是有决心要戒，
0: 想戒，
1: 第二是不好戒，就是今天肖医生说这是一种慢性致死性的疾病，然后加上连续的这个分析，就是咱别把它当成一个靠意志力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病，家里人也得关心你，心理上生理上这个药按时服药，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
2: 对，就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么要想这个把这个疾病控制，就需要降压、降脂、降糖一样。那么对吸烟成瘾的朋友来讲呢，那么戒烟呢就需要这个戒烟药。我今天呢也带来了这个几种哈。哦，对，
1: 这么多药，你看你这有救。
2: 现在呢就指南推荐的呢有三类，先说这种哈，这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相用药，这个呢就是咀嚼胶，也叫口香糖。那么、
1: 这就是大家传说那个戒烟口香糖。
2: 对，如果烟瘾来的时候特别想吸的时候呢，你就别吸那个烟了，你就嚼一个这个口香糖。
1: 这是什么成分？
2: 可以随身带着，就口香糖的成分里面呢加点这个尼古丁。其实尼古丁不用害怕，第一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茄子呀、西红柿中哈也有尼古丁、咱们吃进去了哈，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伤害，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它呢进入体内的量少，速度慢，所以不会引起成瘾。烟中的尼古丁成瘾，因为它是吸入的，进入体内的呢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成瘾。而这口香糖呢，它通过咀嚼的形式，它是通过口腔黏膜缓慢地吸收尼古丁入血。这个
1: 戒烟口香糖、来
2: 是，
1: 怎么样？
0: 谢谢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抽一个，不是我含一个
1: 尼古丁咀嚼胶，哎，您嚼嚼尝尝，
0: 我嚼嚼尝什么？
1: 您给他讲讲细节怎么嚼，不是像嚼口香糖一样吧？
2: 嚼一会儿，含一会儿，这得慢慢嚼，再嚼一会儿，再含一会儿。那么一片呢，大约得40分钟左右，一个小时呢，基本控制在一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很多这个吸烟成瘾的朋友，就通过他这个烟呢，就能戒掉。
1: 您这样，您先嚼5分钟，我们先唠会嗑。
2: 对，
1: 下一种是什么？
2: 这种药呢叫盐酸阿维他酮，那这个呢它可以防止戒烟后的长胖，它还能防止抑郁，它本身是一种抗抑郁药。
1: 这是处方药了？
2: 这个是处方药、我们在临床上用这种药大概就是有20多年了，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一种这个戒烟的用药。这第三种呢叫酒石酸伐尼克兰片，这个呢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最好的药。有些这个烟民朋友哈，就是他用的这个药特别敏感的这个朋友，之后哈，他再吸原来那个烟就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就没啥意思了。对，我曾经有一位这个烟民朋友，他是一天吸40支，吸了40年，这样的一个重度烟民的朋友，他是一个高校的教师。之后呢他用了这个药，吃这个药到第8天的时候，他一口都不吸了。之后问他的说没意思了，那个没有香的味道了，还吸它干嘛？所以他戒烟起来就很容易。
1: 所以这种药的主要的功效就是让吸烟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好玩，没意思了。
2: 对，因为我们说吸烟之所以哈烟民朋友觉得好玩，是因为大脑能够释放这个多巴胺。那么这个药用了以后呢，它可以作用大脑相应的这个受体上，还能刺激它释放一些多巴胺。所以这过程中就不那么痛苦了。另外呢，就是在吸烟的时候吧，就是因为这个药它相应的成分就是能够和大脑中相应的受体结合，你在吸烟的时候，烟中的尼古丁就结合不到大脑的相应的受体上去，所以在时候再吸就宛如在吸没有尼古丁的烟，
1: 所以就是阻断了那个感受了。
2: 对，
1: 就是
2: 没啥意思了，没味道了。
1: 您提供这三种，它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2: 完全不同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戒烟用药，但是呢，都是哈咱们国家临床指南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临床戒烟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戒烟用药。
1: 那口香糖那个呢？您嚼着还行是吧？
0: 哎，头一回录着像嚼着口香糖，
1: 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吗？
0: 其实它嚼起来就跟普通的口香糖区别不大哦。第一也是薄荷味的，很清新口气，让你觉得很提神醒脑。第二呢，它没有任何糖，
1: 哦，不是甜的那个，
0: 哎，没有任何的咸味、甜味什么苦味都没有哦，就是像咱们嚼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一样。三一个是呢，可能是我嚼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它那个尼古丁成分已经开始释放了。我就觉得舌头和口腔内稍微的有点辣的那种感觉。
1: 这就是尼古丁的
2: 作用。对
0: 对，
1: 这个嚼多少能戒了，这个量

0: 我们一个疗程大约是3个月，然后有的烟民朋友根本用不了3个月，可能就几周之后这个烟就不吸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能够足疗程的用药之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口香糖哈，随身携带。你比如说碰到这个酒局了，然后在某种场合，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好人际关系什么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都可能哈想着哈这个吸烟，或者是你看到这个别人吸烟的时候都有吸烟的冲动，这时候呢你就拿一片这个口香糖自己开始嚼上，就很多吧，这个腹吸就能够因此避免。
1: 所以刚才连续一直在问说，您给我一个疗程怎么做准备？我看这意思从现在开始嚼就能戒了。
0: 就是对一些还没有戒烟意愿的朋友，但是如果能够让他规律的开始服用戒烟药物的话，很多这个烟民朋友都能够把烟戒掉。
2: 明白了，
1: 从现在就能开始了。
2: 我觉得我应该到我戒烟的最好时机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话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5: 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3: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在互联网时代，戒烟其实早已不再局限于诊室里的面对面，在线戒烟正在用一种更轻便更贴身的方式悄悄改变着许多烟民的命运。它没有空间限制，不需要你特意请假排队，只要你掏出手机，专业的支持和科学的方法就在你的眼前。那这种口袋里的戒烟医生究竟是如何帮助烟民们挡住吸烟诱惑的呢？
0: 在线戒烟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最早是在2019年就开始开发，因为嘛咱们国家手机都是比较这个普及的，我们想呢通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汇集更多的这个烟民朋友。那我们是开发了在线戒烟的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在线戒烟网，通过手机搜索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个完全公益的项目，是在世卫组织的这个支持下，咱们国家卫健委那么委托我们中日医院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戒烟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工具。我们现在呢注册人数已经有3万多，而且评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每5位中的烟民有1位可以成功戒烟。也就是说，当扫码这个二维码了，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呢，如果你还没有戒烟的意愿，你在这里面呢是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吸烟戒烟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呢就是可以在里面泡着，之后呢你至少对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你是可以相应的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戒烟的意愿。
1: 这个咱们医生啊专家都在里边。
0: 我们会有一些相的一些科普文章会放，我们在6个半月内会给他呢162条的这个戒烟的短信息的提醒。就是呢会陪伴他戒烟的全过程，也就是说你在设定戒烟日以及开始戒烟、戒烟的中间，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我们呢会都有相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提示，那么给到烟民朋友。 关键就是特别的方便。

0: 只要有手机，你不用到医院的这个监门诊。
1: 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就算您戒烟成功了？
0: 我们是这样，其实戒烟成功分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1: 阶段
0: 啊。对，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通过您这个节目他开始想了。这个呢其实就是呢开始迈上戒烟成功的第一个台阶。哦，
1: 这就算第一步了。
0: 对呀，因为他从不想到想，这已经是进步了。
1: 哦，
0: 接下来呢？
1: 12个阶段呢？
0: 对，他能够找到戒烟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知道吸烟哈能够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那么他戒烟本身就是治疗他糖尿病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这就是找到了一个他戒烟的这样的理由。那他再有吸烟冲动的时候呢，首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戒烟，他找到这个理由，这是迈向戒烟成功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他真的就要开始行动了，他要考虑是立戒烟日，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这个烟哈我就准备不吸了。
1: 嗯，
0: 而到我们戒烟门诊呢，往往呢是把这个时间设在2周以内，要给他一个准备期。之后他真的行动了，那么开始哈设立戒烟日。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个烟啊太难了哈，他可能原来每天吸20支，但是经过他努力之下，他每天讲到10支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1: 对，
0: 我们要鼓励他。
1: 对，
0: 他至少
1: 就到第五阶段了。
0: 对，然后他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一口都不吸，然后一天、几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我们说真正5年一口都不吸的时候哈，这个是他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吸烟诱惑，不为所动。这时候就是哈，他可以说哈，这个慢病那么相应的是得以控制了，
1: 获得新生感觉。
0: 对，而很多烟民朋友啊，他往往是吸着戒，戒着吸。我们需要鼓励烟民朋友的就是呢，你不要气馁，你要不停地做尝试。
1: 我觉得就是周围没有好朋友，一喝酒旁边人这架不住这个劝烟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
2: 对。
1: 桌子说喝高兴了，把有人摸出一根来。你就发现一会儿可能这屋里就所有的男同志就一人点一根，还有那个说没事你明儿再见，得点上点上点上，就后来就是气氛就整个变过去了。嗯，所以好像还有个这个从众意识啊。
0: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戒又复吸，原因就是什么，他是长辈，然后小辈婚礼的时候哈给他点那支烟，你说他戒不戒，然后就想吸一口吧，没事哈他就戒了，结果吸了就一口，他马上就想第二口第三口，
1: 功亏一篑。
0: 对，然后就复吸了，然后吸的比原来还要多。
1: 但是这个偶尔抽一口掐了然后再不抽，这不算是吧？
0: 对，那叫偶吸。
1: 偶吸，
0: 对，但是这个偶吸就是往往是导致一个复吸一个非常关键的
1: 一个。对，一次偶吸，从一年偶吸一次到最后一天偶吸一次。
0: 所以我们讲戒了吧，就是彻底戒，一口都不要再吸。
1: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特别感谢肖主任来跟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啊。所以在这两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个是鼓励所有的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就把今天当做您的这个戒烟日。那最后您会有什么忠告，或者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的话，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
0: 戒烟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坚持2-3月轻松一辈子。这2-3月呢可能有点戒断症状，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如果能够服以好的这个戒烟药物，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到戒烟门诊找大夫，还是可以很轻松愉悦的这样的度过的，之后呢迎来的就是一个无烟的健康的生活。
1: 再次感谢肖医生到来，谢谢两位，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健康之路再见。

0: 人工智能时代下，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1: 还能把盒子放回去。
0: 未来的智能城市又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

0: 机器人都有哪些类型？他们又是如何工作和学习的？
1: 就是它在瞄，
2: 这是船能飞吗？
3: 可以啊。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马上回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都。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不久的未来，人与机器人共存也许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从自动化机械到高级人工智能机器人，现代机器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机器人正在不断改变着人类世界。来自北京市的六名幼儿园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就参与过机器人课程的学习，被机器人深深吸引。在阅读了《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后，孩子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孩子们结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开一场关于机器人的探索之旅。
1: 啥？哇，你看，
0: 孩子们很想知道展馆里都有哪些机器人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功能呢？
2: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迎接孩子们的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副馆长齐欣。
2: 欢迎你们来到中国科技馆呀。你们想看机器人吗？
3: 想。
2: 你们生活中身边在什么时候能看到机器人啊？
1: 扫地机器人、
4: 送餐机、
5: 还有快递机器人，
6: 还有那个餐厅的那个
2: 啊，餐厅里边的机器人特别棒。那你们想不想在中国科技馆里边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3: 想。
2: 好，那我们一起到展厅里边去看看吧。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三层的科技与生活地厅，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各个新奇和智能的展区都让孩子们想驻足停留。
2: 嗨，他叫小智。
1: 动了动了。
2: 他是我们科技馆里的讲解机器人。
0: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先不急着参观游览，有一场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即将开始。
7: 朋友们，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我们就看这两个机械臂给我们来表演他们的绝活。
0: 孩子们看到两台机械臂正在舞刀弄剑，动作行云流水，灵活精准。
2: 又来了一把，三把剑，看他们三剑合一，三个剑尖儿都能够在一起。
1: 还能把陀螺放回去。
0: 接着，陀螺走剑锋的高难度表演更让孩子们感到神奇和惊叹。
2: 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机器人的什么特点？它的精准，它的快速，它的高效啊！那你们觉得这个机器臂为什么会操纵的这么精准呢？
1: 因为它是被程序控制的。
2: 非常好啊！对，它是被程序控制的。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些机器臂啊、机器人，其实在背后有很强大的互联网啊、大数据啊，也是它们具备了一定的我们人类的一些智能。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些统称为人工智能。

0: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虚构角色，而是一步步走进了现实。从简单的家用机器人到复杂的工业机器人，它们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忠实助手和伙伴。
1: 一会儿啊，我要给你们分配任务了，竖起小耳朵好好听好哦。一会儿每两个人分为一组，到展厅里边去找你们认为最喜欢的身怀绝技的机器人。
2: 好，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大家分组自由行动了，去吧去吧。
0: 孩子们两两分组，愉快地穿梭在展厅里的各个区域。他们会发现哪些身手不凡的机器人呢？

0: 展厅里各个机智过人、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愉快的体验也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很想了解机器人为什么会这么多技能呢？他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回来啦，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1: 你们刚才去展厅里边寻找到了什么有特点的机器人？
3: 机器狗
1: 啊，机器狗呀。
4: 你看机器人和古筝。
1: 哦，古筝啊。
3: 我是机器
1: 人。你也是机器人啊。那你们发现没发现这些机器人他们有什么特点？
4: 机器狗刚才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机器狗是不是可以上台阶，可以走障碍物，
4: 还可以跳，
1: 可以蹦蹦跳跳？对，那你们想不想了解这个机器人背后，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科技支撑着他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呀，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王教授，他专门是做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
0: 来自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王小如教授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他将带着孩子们继续探索机器人的奥秘。
5: 那接下来就由王老师把你们这些小问号一一消除，好不好啊？
0: 王教授首先带着孩子们来到投篮高手展区，只见一只大大的机械臂抓取了篮球，十分精准地投向一栋篮筐。孩子们决定与他一决高下。
6: 快点，快点！
4: 哦，倒在柿子。
5: 来，投，使劲儿！没错，
4: 失误了。
5: 刚才我们跟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谁投得准啊？
4: 机器人。
5: 你们观察机器人投篮的时候，它有什么秘诀呀？
4: 瞄一瞄，
5: 瞄一瞄，然后呢？
4: 算一算，
5: 然后呢？
4: 投出去
5: ，
4: 投得准就是它在瞄。
5: 对，他在瞄，他用什么瞄啊？
4: 但是
3: 他用摄像头，
5: 他用摄像头眼睛瞄，对不对？
4: 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5: 最后他用什么投的呀？是不是用了一个像人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呀？
4: 那为什么他这样拿的时候要松开，然后再捏紧？
5: 因为他要掌握一下这个球，他的气足不足，力道是多少，他要思考。
4: 他就这样。
5: 对，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技术叫做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想让这个机器人像我们人一样具有智能，所以他就可以去投篮了。像这样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刚才我们去看的弹琴的机器人，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这些机器人，你们发现他们是不是只能完成单一的一个功能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机器人称之为什么呀？叫做单向专项的机器人。所以它的智能是什么呀？是狭义的人工智能。
0: 孩子们阅读的《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中描述了狭义人工智能的含义。尽管如此智能

这种应用通常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即非常擅长完成特定的任务，水平甚至强于人类，但是他们完全不能进行其他的任务。王教授告诉孩子们，狭义人工智能是我们当下最常见的人工智能类型，例如面部识别、语音识别，还有推荐系统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便捷。

0: 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机器人乱斗场，我是大型仿人机器人 Walter，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才艺表演。
2: 孩子们看到这个叫 Walker 的人形机器人憨态可掬，他有着灵活的四肢，可以在舞台上行走挥手，还有模有样地表演起了优雅的瑜伽动作。
3: 居然能立这么久，我们都要立不住了。
4: 好，跟他再见喽。刚才我们看完了人形机器人 Walker 的表演，大家觉得精不精彩呀？
5: 精彩
4: 啊。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小问号要老师来解答呢？
6: 我重还机器人重呢？
4: 机器人更重一些，它大概呢有600斤。你说
7: 这机器人怎么走得这么慢？
4: 哦，我们只能让它走得这么慢，是因为它的体重还有它的关节还没有像我们人类这么灵活。我们就发现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比我们看到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弹古筝的机器人是不是能力更强一些呀？
6: 对，
4: 其实啊，随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从一个单一的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的机器人，然后变成一个全能的机器人，也就是我们从狭义的人工智能要变成通用的人工智能。但是大家知道怎么来实现它吗？你想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7: 有大脑。
4: 哎呀，有我们的大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全能，科学家们呢就给它设计了一个人造的大脑，有很多很多的人造的神经元构造起来了，它自己学习，然后呢它可以去思考。
2: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形机器人还处于不断研发的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像人类一样深度思考和学习，并解决不同的问题。这类的人工智能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目前，我们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让这些现代机器人与众不同的还是他们的大脑。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机器人的大脑也不断增强。书中的描述引发了孩子们的思考，机器人的技术正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王教授带领孩子们来到一个模拟飞船前。
8: 这个船能飞吗？
4: 可以啊。
8: 我想坐到转机。
2: 坐上飞船，戴上 VR 眼镜，孩子们可以穿越到2050年，来一场时空之旅，身临其境地感受未来城市的样貌。
9: 好了，我们已经抵达未来智能城市。
8: 是真飞了。
9: 智能城市是2050年人类智慧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未来购物更加方便快捷，所有的店面都已实现了无人值守，机器人和 AI 结账系统能协助你完成全部购物流程。
8: 我都摸到这儿了，我也摸到了一个机器人。
9: 未来农业生产基地遍布于城市，不再依赖大片土地，全部室内种植，垂直分布，全自动作业，清洁无污染，可起到调节城市环境的作用。
4: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我们下船。
8: 好。
4: 老师问问，2050年的未来城市好不好玩啊？
8: 好。
4: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马路，对不对？马路上都有什么呀？
8: 无人驾驶车、
10: 无人驾驶飞机、送快递。
4: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2050年，我们的未来城市，我们发现机器人是不是无处不在呀？
8: 对。
4: 那就意味着将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由机器人来承担的，对不对？
8: 对。
4: 那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
10: 要努力学习。
4: 对，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创造能力，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好不好？
8: 好。
2: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工智能的飞速

0: 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和挑战。在未来，我们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不断探索和学习，更好地迎接人机共融的美好时代。旅行的最后，王教授特地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1: 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一场无人驾驶车的比赛。所以大家看，在地图上是不是有一个起点呀？就是我们每一队小车的出发点。
0: 孩子们将分为两队，每队各有一辆智能小车，队员们需要协同操作完成比赛。首先，由一位队员从起点操作发车，车辆行至红灯区域需要停留3秒。这时，另一位队员要在绿灯区域放置障碍物，车辆通过时需要抓取障碍物并放置前方指定的靶心区域，最后行驶至终点。
1: 下面呢，我就要把我们的小车拿出来了。它长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的小车，它有一个长长的机械臂，大家看到没有？猜猜这个机械臂用来做什么呢？
2: 抓起来。
1: 抓我们的那个障碍物，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各就各位，谁来负责障碍物啊？好，那么第一队队长就位吧。好，好，准备开始。放障碍物，
2: 结束了，
1: 正中靶心。好，任务完成了，任务完成了。逐日队预备开始，红灯停几秒啊？1、2、3，抓起障碍物。
2: 他没放下，他怎么没有放下呢？他怎么放在这儿了？
1: 什么问题啊？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没有，
3: 没有。
1: 少了哪一个任务啊？
2: 没放进去。
1: 啊，他没有放在这儿，对不对呀？那我们去把它调一调，好不好？
4: 好。放在端上。
1: 对，很好。
0: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小车放置障碍物任务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灰度传感器没能正确识别岔道口和靶心的位置。经过王教授的重新调试，逐日队的小车再次出发，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抵达终点。这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的小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与智能的魅力，也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星空，中国古人如何运用智慧观测天象？
5: 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0: 中国古代天文学又承载着怎样的哲思和文化内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古人的追星指南》。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未来会有许多的岗位被机器替代，即便机器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一定与我们预想的情形不同。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开始，该领域的进步也必将加快步伐。本次旅行，孩子们通过与众多机器人和科技展品的接触，了解了机器人的工作原理。

0: 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深刻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魅力与乐趣。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大自然中，小动物的成长之旅向来充满艰险。锦龟、幼龟要穿越公路、危险的森林，奔赴生命湖泊；而鹏尾鹰猴暗夜奔袭，遭遇天敌。这些小动物的冒险会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冰封雪裹，人迹罕至，花少树多，为何蜜蜂在此聚集？
1: 全出来了。
0: 林区深处暗藏原始兽道，
2: 不超过800米的侦察蜂。
0: 雪域环境滴水成冰，蜜蜂如何抱团越冬？
2: 你挤我，我挤你啊，
3: 一排蜂箱等于是连成一体了。
0: 廊道隐秘，天敌来袭，领地缩减，
2: 飞出去就死了。
0: 探寻长白山间的古老物种，探秘生态廊道。蜜蜂作为昆虫家族的重要一员，有着上亿年生存繁衍的历史。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蜜蜂，即使在极寒天气，身处冰天雪地之中，它们依然能够酿出佳蜜。每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空气会为长白山带来丰沛的降水，到秋冬季，北方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又将这片山岳打造成冰雕玉琢的世界。降水多，均温低，使得这里的植物生长期较长。而在长白山珍贵物产名录中，野生蜂蜜备受瞩目。在这片山林中，很多人沿袭着祖先的职业，蜜丁就是其中之一，是指过去专为皇家采制野生蜂蜜的人。养蜂人陈友的祖辈就是蜜丁，小时候他常跟父亲到林中采集野蜂蜜。与其他地区蜂蜜不同的是，长白山野蜂酿出的蜜颜色洁白，被称作白蜜。

0: 实际上，刚从蜂巢取出的蜜颜色是琥珀色的，但将蜜在低温中放置一段时间后，随着结晶，其色泽便会逐渐变得白净细腻。长白山白蜜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源自这里特殊的蜜源植物椴树。椴树是多年生的高大乔木，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当属长白山山麓。在久远的年代，大范围火山熔岩的溢流造就了长白山地区缓和的山势，火山喷发带来丰富的养料，给绿油油的山岭铺上了厚厚的腐殖质层，使土壤的保水和透气性极佳，非常适合对养分、土壤有很高要求的椴树生长。与我国南方相比，东北的山林间开花植物花期较短，难以维系蜜蜂的生存，而椴树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每年夏季，高大的椴树成片地开花，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傲立山野的它们，与成群结队的野生蜜蜂相逢于此，成就了长白山白蜜，也为这片山野描绘了绝佳的风景。七月的长白山，群山苍翠，林木茂盛。眼下正值椴树的流蜜期，也是蜂农最为忙碌的时刻。陈友的蜂场位于一处和缓的坡地上，数百个蜂箱整齐地码放开来，颇具规模。
1: 这个蜜品太好了，100%封盖，做巢蜜的最好材料。
0: 在我国很多地区，蜂农取蜜都是打开蜂箱后割取液态蜂蜜，而巢蜜是蜜蜂直接储存在巢房里的蜂蜜，可以连同巢房一同直接入口食用，别具特色。古时朝廷选用长白山蜂蜜作为贡蜜，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酿制这种极品蜂蜜的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却很长时间消失在了这片山林中。作为蜜蜂的后代，陈友一直在努力寻找这种蜂的身影。他认为，在山林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廊道，野生中华蜜蜂就在其间生存繁衍。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条生态廊道。在过去，采集蜂蜜的蜜蜂进山后，一般先寻找粗大的老树，因为老树容易形成裂隙和空洞，是蜜蜂容身的绝佳之地。有经验的采蜜人还会借助以蜂蜜、蜂巢为食的动物来寻找蜂巢，如馋嘴的蜜獾、黑熊等。
2: 这是獾子新扒的，如果是昨天扒的，那下雨就浇没了。这是今天早上新扒的，在这附近有獾子，肯定是有野生蜂。

0: 咱们从这个角山角，从这崖子边这块下去，下去咱们就往那边走。不用多长时间，咱们就到边儿。
1: 翻过一座山脊后，大家找到了一棵有蜜蜂筑巢的树。
2: 就这棵树，
0: 就这棵树。那我知道了，我小时候这棵树，这上面住一窝，下边住一窝，住过两窝蜂。这个洞，
1: 在距地面不到两米的位置有一个树洞，洞口呈圆形，直径大约30厘米。
0: 你看这个，这就是当年为了往出挖蜂蜜，拉人拉的那个巨口，那痕迹都在这儿。
1: 这处树洞有人为取蜜的痕迹，但现在已经废弃。或许这里曾经是野生中华蜜蜂的活动区域，后来随着人为介入和黑熊等动物的破坏，中华蜜蜂循着一条看不见的廊道，将巢穴迁移到了更隐秘的地方。要想发现它们的行踪，需要使出蜜叮祖传的本领蜜熏。加热后的蜂蜜气味会随风散去，这样便能吸引周围的野蜂前来觅食。
0: 蜜蜂它的气味的敏感度非常灵敏，就是大概几分钟几秒钟，越近它来的速度越快，证明它的蜂巢离着咱们这个点越近。
1: 很快有蜂

0: 他们又匆匆离去。
1: 这就是距离咱们这个点儿，不超过800米的侦察峰。这个来的是侦察峰，等他回去，报了信儿，跳完舞之后，一会儿咱们就在这等着。你看看，就来很多峰，一个带10个，10个带100个，咱们在这坚持一会儿，大家就看到了啊。

按间隔时间判断，这群蜜蜂的蜂巢应该距此处1000米左右。但令人失望的是，眼前的蜜蜂并不是长白山的原住民野生中华蜜蜂，而是一种引进蜜蜂，它们应该是来自附近人工蜂巢的蜂群。经过几番寻找和尝试，我们都没有找到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看来要踏上那条隐秘廊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长白山区寒冷异常，看似不适合蜜蜂生存，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了解到这里是一处生境优越的蜜源地，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蜂农前来养蜂酿蜜。但随着外来蜂种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野生中华蜜蜂种群的繁衍，挤压了它们原有的生存空间。

0: 老树根部惊现蜂巢，
1: 先走，哎呦，这个哎呀，
0: 打草惊蛇，兽盗攻击，
1: 不遮眼睛就行。
0: 探秘生态廊道，
2: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转眼秋去冬来，我们盼望着找到那条神秘的生态廊道，以及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了解这些精灵在大雪封山时如何生存。于是，在一场大雪将山林染成银白世界后，我们再次进入长白山区。此时，山林中鸟兽遁形，一片空寂。我们先来到陈友的蜂场，因为寒流即将来袭，他正在为蜜蜂做防寒准备。

0: 铺好稻草后，还要将雪铲到蜂箱和稻草之上。长白山的雪质地疏松，能起到良好的隔寒效果。有了这些保护，再加上蜜蜂在巢中抱团产生的热量，即使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它们也依然能够存活。
1: 抱团之后靠摩擦生热，你挤我，我挤你啊，就像人多了挤在一起还热乎呢。蜜蜂也是一样，因为它到越冬的时候它就抱团了。
0: 看来在极寒天气中，人工饲养的蜜蜂安全无虞。但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这片深山老林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中华蜜蜂，它们又是如何挨过漫长的冬季，对抗凛冽的寒风呢？古老物种穿越的林间廊道又在哪里呢？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不久前有人在深山中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一番打听，我们找到了蜂巢的发现者。
2: 上次说那个，我看到蜜蜂飞挺多，那是一个大杨树，相当粗了。

0: 2米，直径2米多
1: 啊，
0: 你就看到上面有那个有蜜蜂围着那个羊驼飞。
2: 经过一番准备，大家赶往那棵大杨树所在地。
3: 陈哥，就这个树，采用这个树，
4: 就这个树啊啊！这个树可真不小哈、啊！哎呦，这个树得有100多年了，没有100年长不这么大、啊。
2: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树干上找到明显的树洞。
4: 你看这蜂子飞的时候是在哪个位置啊？反正下面是没有洞了。
3: 我找个东西，比上比。
4: 啊、
3: 嗯。大约就在这个位置。
4: 啊，就在这个位置啊。
3: 这个位置。
4: 现在这块嘛，这棵树啊，现在看不着洞。很有可能，因为蜜蜂它那个4个毫米的缝，它就能钻过去。这块像是个洞啊。
2: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距地面3米高的位置，树杈间果真有个1-2厘米宽的小洞，洞口边缘有破损，像是被动物咬过的痕迹。
4: 我看看啊，我再动一下吧。
2: 揭开一小块树皮后，我们能够确定，这确实是蜂巢的门洞。然而，这处蜂巢却是一个空巢。
4: 现在没有，跑了，确实是住过蜂，瞅这个痕迹，但是它没住过大群，因为它这群是小。
2: 虽然这是一个废巢，但至少说明这片山林的确有野生中华蜜蜂出没。之所以废弃，可能因为在寒冷的森林中，野生蜜蜂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难以产生足够的热量越冬。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留下的痕迹，那么就预示着这一带一定会藏有较大的蜂巢。然而，这个季节少有蜜蜂外出活动，要想寻找大的蜂巢是件难上加难的事。陈友告诉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的一片深山老林。那里环境闭塞，路途崎岖，人迹罕至，也是最有希望找到野生中华蜜蜂踪迹的地方。此时，大家已经置身在深山腹地，四周遍布老树，不少枯树只剩下粗大的树根。从地形地貌到树根排列情况，陈友在一番观察后认为，这里极有可能藏有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
5: 寻常水井冒出奇怪龙鱼，
6: 它是白身金须。
5: 水下摄影探查真相，鱼井之下还有怎样一个奇妙世界？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哎呀，风还飞出去了啊，在这里头，感冒。
1: 所有人立即围拢过来，在一棵老椴树的根部，大家发现了一个蜂巢的巢门。洞口处还有几只蜜蜂在飞舞。
0: 啊，软的，
2: 它的蜂都出来了。
0: 看到没有，全出来了。
1: 陈友想仔细观察，却没想到受到惊扰的蜜蜂开始对人展开攻击。
0: 先走，不要遮，哎呀，先过来。蜂养蜂人蜂的遮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不遮眼睛就行。
1: 好在蜜蜂并未追来。虽说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有超长的御寒能力，但依旧不能在低温中暴露时间过长。这次所有人都戴上护具，蹑手蹑脚地靠近了蜂巢。巢门是老椴树上一条很窄的裂隙，此时有蜜蜂进进出出，并警觉戒备。通过仔细辨认，我们确定这窝野生中华蜜蜂正是长白山土生土长的品种，当地人俗称小黑种。
3: 陈叔，后边还有洞，
0: 后边还有一个，我看看后边那个在哪儿呢。
1: 此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巢门，比底部的小门大一些，更便于观察。
0: 那飞出来顺便啊就排泄了，看着拉着粑粑，看着黄色，看见没有，看见了吗，它出来都不白出来，顺便就排泄了。这窝蜂啊还有邻居呢，这老鼠也住在这个树里边，蜜蜂也住在这树里边，这就是老鼠的踪迹嘛，老鼠踩的脚印嘛。
1: 这里不仅有老鼠的脚印，还有它们啃过的树皮。老鼠与蜜蜂相伴而生，这种景象让我们大为困惑。原来这种鼠类属于山鼠，并非蜜蜂的天敌，它们轻易不会招惹野蜂。可以说两个物种分别处于各自独立的生物链，互不干扰。颇为有趣的是，山鼠和野蜂它们之间互为邻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协防和预警机制。这也是自然界生物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那么这个蜂巢内部是什么样子呢？

0: 但是它这个口这么小，那怎么才能了解里边的情况呢？
1: 想观察这个蜂巢内部情况，就得适当的在不影响这树木生长的前提下，适当的把巢门给它扩一扩，扩完了之后啊，就是咱们观察完了马上把这门给它堵上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到蜂巢内部有两个部分，巢皮自上而下悬吊在树洞中间，蜜蜂依附在巢皮上簇拥成团，而巢皮下方还有一个空间布满枯叶，可以容纳一些掉落物。蜂巢内温度较高，我们的镜头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雾气，足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蜂群。
1: 根据这个树长的实际情况，它这个树洞不小，它这个树洞你看这个夹皮一直到上面吗？它这可能就这块全是树洞，估计情况得有一米多，那一米多要这么大至少得四张皮子这么长，你想想一米多那得有多少蜂啊，这群蜂肯定是个大群啊。
0: 在冷寂荒蛮的自然环境中，蜜蜂群体越大，越冬的安全系数越高。眼前的情形表明，这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种群，我们暂且不用为它们的安危担忧。
1: 咱们观察完了吧，尽量给它复原，得给它留口，不留口不闷死了吗？咱用这土块给它堵上，给它堵一堵，哎，
2: 要是一点没超过，
1: 哎，给它堵上。完了之后啊，完了咱们再尽量给它稍微给它留一个小口，哎，它冰雪一冻就起到保温作用了，这巢门给留下了。
0: 这次寻找野生中华蜜蜂巢穴的考察活动，跨越了夏季和冬季。经过我们在山林中不断搜寻，终有所获。长白山区的椴树为白蜜的酿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养蜂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鲜花开到哪里，蜜蜂就飞往哪里，养蜂人也会一路追随到哪里。但蜜蜂的忙碌不仅能够打造一条生态廊道，而且对资源的平衡会形成良性制约。它们不会在一朵花上过度采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耗尽花朵蜜源。同样的，养蜂人也不会收走所有成果供人享用，因为过度索取会打破平衡，最终导致人类一无所获。因此，在自然界中微妙平衡的维系，才是长久共生的关键所在。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自然中，小动物的成长之旅向来充满艰险。锦龟、幼龟要穿越公路、危险的森林，奔赴生命湖泊；而鹏尾鹰猴、

暗夜奔袭，遭遇天敌，这些小动物的冒险会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个出土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墓葬，一个身份存疑的县令，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4集。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镶满琉璃的高级葬具温明。令考古队员激动不已的是，墓中还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公文墓牍，
1: 太漂亮了。
0: 它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墓牍记载，刘姓墓主人曾为县令，他为何能够享有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发掘仍在进行，更多的器物随之出现。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对墓主人遗骨进行鉴定，更多的秘密即将揭开。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正在对一个汉代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青岛市黄岛区在西汉时期属于琅琊郡管辖，这里有不少历史遗存。考古队长彭玉时常来这些地方考察。
2: 发掘期间做调查是任老师就带领我们，任老师就是意思是我们，不仅是发掘一个点，而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一个的点的联系，来还原一条线，最终千万条线，来还原出历史的一个断面出来。
3: 门官。这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的弯，我们也能看到，太厉害了。
0: 这是距考古工地30千米处的琅琊台。史籍记载，秦始皇5次巡游，有3次来到这里，而汉武帝刘彻也曾4次登临。在离龙湾不远处的山脚下，以147号墓为标志的汉代刘姓家族墓葬群，静静地守护着这片见证了中国大一统时代风华的山水。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带领考古队员继续清理147号汉墓。
1: 哎呦，这么密！
0: 竹寺中还存有许多墓主人生前的用品。
1: 一共是一个数字，3个币的。

0: 汉代时期，成年人束发髻，梳子和篦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论男女。
1: 哎呦，我天，这么大！来来，把那个什么给我来。哎呦，潘老师的手，这竹子的下面。
0: 铜镜曾经是祭祀用的礼器，只有王和贵族才可以享用。

0: 头部位置。
1: 先把裤子提了，
2: 我觉得
3: 裤子先提
1: 了，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
4: 子，还有关公啊，
5: 一副大胡子
2: 是吧？
1: 好了，
5: 伤了咋样？
4: 这边
6: 墓主人在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在他的这个嘴巴这个地方，然后有近20公分长的胡子，保存的特别的好。他身上他的头发，墓主的头发，还有那个胡须，还有一些体毛都在，我们都发现了。
2: 我这个痛死
4: 啥？行了，你那多少不行？不行就两个。
2: 你俩
4: 走吧。
0: 这是一把环首刀，它被从墓主人的头顶位置取出。秦汉时期，刀剑是男子必备的随身物品，佩刀和剑的质地、做工，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那么，这把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我们等待考古人员揭开悬念。
7: 铁手上面会嵌着一些金丝的图案，哎呀，那个太精，特别精致。我觉得应该他在他生前使用的时候，应该是很华贵的一件刀，拿出来金光闪闪，亮瞎你眼那种感觉吧，特别漂亮那刀。
8: 抽中了，
9: 秀了，
8: 不是抽中了，是不敢抽，
9: 不抽了。
0: 初看之下，刀的精美让人眼前一亮。形制上，这是刀剑史上鼎鼎大名的汉代环首刀。当年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李广和霍去病南征北战，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尽管无缘得见他当年的锋芒，但透过刀柄，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
2: 录什么？
4: 录。
2: 行，
0: 抽水后的墓地露出了一抹红色，在黑色的淤泥中分外显眼。
7: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啊，就在那个地方，要慢。
9: 对，哎呦，
7: 完了，
9: 不是，这疼了。
10: 行，一米八。
11: 哎呀，
2: 哎，我的腿麻了。
11: 没麻子。
2: 行了，
0: 在墓主人左侧发现了一把剑，对照浅侧上随葬品清单，这是一把玉具剑，它上面装饰有玉制剑格、剑质。
7: 这气氛
0: 因为冶铁业的发展，钢铁剑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突破了之前青铜剑的材质限制，剑体更加轻薄，剑锋也更加锋利。汉剑讲究入鞘朴实无华，出鞘锋芒毕露。因为锈蚀严重，考古人员不敢轻易打开。我们无缘得见这把玉具剑的真容。黄金锉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西汉是一个尚武精神与人性灵光比翼齐飞的光辉年代，刀剑则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0: 下工后，任向红和彭玉来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观察之前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
1: 详细都在这儿。
0: 带文字的木牍是难得一见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容不得半点闪失。
1: 哦，这不错的呀。我们也是最怕什么呢？最怕霉菌，也发霉。这要是水好，水绝对不能有污染。这个不错。
2: 空白的礼品。
1: 这是空白的介绍信、啊。我们就我们人吧还不要紧，这东西不会说话，像保留环境跟人一样，怕热怕冷。
0: 检查木质文物保存状况，不仅要观察水质颜色，更要依靠嗅觉。
2: 那味道的，
1: 是不是味道？硫化水的是吧？其他都挺好。
2: 味道呢？
1: 把水换一下。他经常得观察。啊，这个问题不大。
0: 因为一些杂质，存放毛笔的水有些变质。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师生二人更换了保存器具和水。
1: 这个蛮快了，那就这样吧。
2: 放进去。
1: 你提的方向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对那边了，你从哪边？
0: 在考古现场，手摸沉浮了千年的泥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味道熏的，它相当厉害，不是它有味道，是整个馆里面的味道。那个味道非常奇特，你无法形容，它是种臭味还是什么味道，形容不出来。那你当然戴个手套会好一点了，所以把手套是不是也有点感觉，它感觉不一样。就是实际上那个味道，你要完全消除完得一个礼拜以上，你一天一会半会消除不了。
2: 是啊，你看我这手上这个你洗不掉了。
1: 你他说那天又晚上你得洗澡了，那玩意臭不可闻。他你人在那环境里熏的，就你整个衣服都能味道。
0: 考古队员在墓里不仅要承受难闻的气味、蚊虫的叮咬，还有漫长的等候。当代田野考古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般浪漫神秘，甚至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着心理禁区的考验。
1: 这个当然一个，
3: 但是它的是不是两模的？
4: 这个
3: 是一个。
0: 这是一顶乌纱帽，它已经陪伴墓主人度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3: 乌纱帽，
5: 汉代的帽子，纱帽。
2: 一个应该有。
6: 昨天我他唱的是多少呢？
3: 就是扎头尖的，你要像那是裹头的嘛。
0: 墓主人的头骨上附着着头巾留下的布纹。
3: 家里外
2: 头吗？胡子。
3: 上面这个活动的样子，
2: 我去，
3: 摸着
2: 你怎么发黑哟、
7: 啊？这个头骨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整个头骨都是黑的，当时我们记得，当时有个工人在旁边说：“啊，这个县令肯定中毒死的，因为他全身骨头都是黑的。”后来我问了一来鉴定的，就是体质人的学专家，他说这个不一定，他这个应该是跟他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并非有，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看那种电视剧看多了，然后骨头是黑的，肯定是中毒的，其实不是。
0: 帽子和头巾使得墓主人头骨部分的绘图有一丝奇怪的味道。
3: 这是这么重？
2: 哎呦！
3: 我当时反正放上加勒比吧。
7: 这个
3: 我当时反正。
7: 对。
3: 得通过多少回事？

0: 这个很短啊，关键是怎么贴出来的？把头拿了，再给它缝回去。头部位置器物集中，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出墓主人的头骨。是，赶紧。人骨通体黑色，显得有些恐怖。
1: 我来吧，
2: 是脑浆还是？
1: 脑浆，不是你，都看着呢，都挺。

0: 主人身份的印章即将出土，却引起了考古队员更多的疑惑。
1: 说印之印，是不是说
2: 前唱是唐吗？
3: 唐，
2: 那我是写错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
1: 青龙。
0: 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
1: 天哪，
0: 这名县令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
1: 谁死的呀？
0: 墓主人的头骨已被提出，更多秘密即将揭晓。这是墓主人的头发。
1: 走起来，哎呀我天，拿来，呀呀呀，供藏起来都哪了？这里边有人面睡着的，有阴影了，行吧？痣，角痣，我妈的，这么有。
0: 上面的长长的角质说明墓主人下葬时梳着讲究的发饰。
1: 不歇，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
2: 回
1: 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
2: 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
1: 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回往

0: 老三，哎呀，我们这边。
1: 初次从事此类发掘的队员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尤其在面对一个黑漆漆、情况不明的官邸时。
2: 啊，
0: 你先放吧，先。
3: 呦呦呦，这个球！哎
4: 呀，怎么
3: 说，冰凉凉的，还滑溜溜的，还有点软。因为之前就是说能够看到他的这个颅腔之内有一团黄色的东西，就像人的那个脑子一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摸到了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墓主的眼球？哎呀，
4: 怎么了？石头了？
3: 是不是眼珠子？这么大一个鱼，不可能啊！
1: 一件不明物体的出土，把刚参加工作的考古队员吓出一身冷汗。
3: 就在这儿，
0: 你
3: 瞅瞅，吓我一跳。
4: 叔叔，
3: 啊，黄六吓我一跳。
4: 整个叔叔，啊，
3: 哎呦，那个这边含的那个球，
4: 哦，我老虎的球。
0: 你真的很
4: 是不是？差不多。
1: 面对未知，人本能的会产生恐惧。随着经验的积累，所有未知都在意料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得心应手。
3: 哎呦，啥过来？你看，
4: 啊，玻璃光，手接的玻璃光
3: ，溜光。
5: 这是到底什么材质？真够看不明白哈。
4: 可能是玻璃
3: 光。为了吃多了，这种说话。
1: 这是墓主人的口寒。
3: 吹
4: 来，
3: 三个团，一个是东侧，一个西侧，
0: 片
6: 红锦。
1: 这是一个原本周身包裹着金箔的兽头枕，它做工细腻，造型粗犷有力。
4: 两颗牙齿了吧？嗯，两颗呢？这，给他洗刷刷，多少年没打扫卫生了？前年。
1: 队员们把掉出的包金木球放到了它原有的位置，兽口中。
4: 啊，这烟省下的，
5: 这是
1: 山东大学的赵永生老师应邀来到工地，对出土人骨进行鉴定。
4: 横纹横尸可以啊，横纹横尸，
6: 横纹横尸。
0: 这我们挖了100多座墓了，就这个墓里面有。
4: 嗯，这人骨的保存就是，
0: 那它是
4: 干燥的地方啊，就是泡水里完全。
0: 黄天，
4: 金刀客。黄金太多了。从牙齿上来看，这人年龄不大。从牙齿上来看，但是还应该看骨盆，牙齿不准。
1: 经过仔细观察，赵永生认为，墓主人身高大约1.63米，体重为130多斤，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4: 真的是有骨病，知道吧？这几个椎骨都愈合在一起了。我们叫这个病叫 DISH。
1: DISH 又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患者会表现为脊柱疼痛或椎骨僵硬。财力雄厚的墓主人年仅40，却疾病缠身。
4: 这是营养不良，对了吗？那营养应该不错，
5: 嗯，
4: 而且他应该是吃肉什么还要多一点，他没什么龋病，
6: 骨骼比较强壮是吧？
4: 对，比较强壮。
1: 墓主人骨骼粗壮，看上去营养状况良好。在清理到脚掌骨的时候，赵永生在上面发现了墓主人生前习惯动作造成的痕迹，
4: 说明他是蜷着脚趾头跪坐留下的迹象。
1: 因为长期蜷着脚

0: 时跪坐，在骨头上留下了印记。发掘过半，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名讳的印章。此时，关内再次发现了别的墓葬中很少出现的随葬品。
1: 全都是
2: 啊，真是啊，有字有字啊。
0: 这是一枚官印，字用毛笔写就。2000年过去，墨迹居然清晰可辨。
1: 指印什么？起来！啊，天！起来！指的？
3: 什么
1: 指？
4: 什么
3: 指？指印吧？
1: 肖吗？那边是个。
3: 刘什么？
2: 那也不是个令。
3: 六。
2: 哎，那边
5: 下边是六。
1: 什么指印？什么指印？
6: 对，官印。
2: 啊，官印啊，出官印了。
6: 这是写上去的
1: 啊？刻的，这个刻的很随意。
0: 令大家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与之前浅册上的并不一致。墓主人的身份再次成为了悬疑。
3: 你
7: 哦，
3: 老
7: 大，
3: 我
7: 跑回来。
3: 没事，
4: 放起来。嗯，
3: 肖毅之印，是不是肖？
4: 看是肖不主，
2: 肖毅
4: 就这样。
3: 到底是哪个？
2: 肖哪个肖？
3: 肖峰的肖，肖峰的肖，
2: 肖峰的肖，
3: 石头头。那把那个提出来吧。
2: 前唱是唐吗？
5: 唐，
2: 要不写错了。
0: 县令身份怎会享受如此厚葬？墓主人身份或另有玄机。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但出土的印章与浅册记载并不一致。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墓主人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

0: 即将揭晓。
1: 阿姨，
2: 这两个
3: 菜单
2: 要不写错了？这个单有吗？
4: 有，
5: 是吗？
6: 赵鑫有，
5: 这有，这个，
6: 这个糖，
4: 这个是糖，这是糖，这是糖。
7: 哎呦，做了两个县官。
4: 对
3: 啊，
6: 拿糖，
7: 这是糖。
6: 哎，不不，这是糖，这是什么？这是，
8: 快快快，这是糖一令
7: 印，这是糖一令。
0: 官印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中呢？
3: 这不是正规的那个观音，这是为了陪葬用的，
9: 不是真正的观音。还有名气，他为了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掌控者表明，我曾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过两个地方的县令，我也希望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能给我相同的待遇。我们怀疑可能是这样的性质啊。
6: 哎，咱这整
2: 印
6: 的，咱这整印的，
5: 这个印，
2: 这个人的印是吧？
6: 这印啊，
5: 这个印，
6: 哎，整完了，
2: 哎呦，哎呦，
5: 这才真印，
6: 这证明呗，
2: 又出了印章，
7: 刘赐，
2: 刘赐，
7: 刘
2: 赐，这叫刘赐，
7: 啊，
2: 赐赐赐一个赐，
6: 赐
7: 金印，
6: 他的金印的，他的金，他
7: 不丢了，
6: 不丢，不丢，不丢，不丢，不丢，不丢，
7: 闺女。
2: 归，
7: 现在应该找到了。刘玄真是在城里。
5: 对呀。
7: 刘四的话，那就是什么呢？当两做两个县令。
9: 年纪轻轻，只有40岁左右，就曾经在两个地方担任过县令。我觉得这个，肯定有一定的背景原因。我们在157的一个墓葬里面，那个墓葬里面也发现了一枚浅册，浅册上面记载了他那个墓主人曾经在汉代的应该是中央机构当官，那个官名应该叫左曹中郎，那个官职的级别的话也是600担，和这个县令的级别是一样的。左曹中郎那个墓里面的陪葬品有的数量包括等级规格就明显要低于这个县令墓的陪葬品的数量和等级规格，很非常明显，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生前的一些财富积累是不一样的，中央官吏比较穷一点，地方官吏可能就比较有钱啊。
7: 来个康熙放个袋骨，哎，没搞，
5: 袋骨，
7: 袋骨吗？
5: 没袋骨，
7: 拍照啊！

0: 天的工作结束了，任向红和彭毅来到了存放器物的博物馆。侥幸保存下来的人骨向我们透露了墓主人去世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三枚印章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及仕途经历。对照浅册上的随葬品，墓主人的身份呼之欲出。
1: 汤一玲吗？汤一玲。
2: 反正不在南阳郡，不在这个地方做官。南方
3: 查了一下资料，就是
2: 唐毅他可能在现在的南京六合区那一带。
1: 然后记得还有一个什么的小岭，小岭就小县嘛，
2: 徐州
1: 现在小县县令，应该最后是唐毅。
2: 他可能去世的时候就在唐毅的这个
1: 唐
2: 毅令的任上，
1: 任上应该是
2: 忧患东南
1: 啊，忧患东南那是若叶归根还多
2: 树意义。
0: 落叶归根的刘赐为何会将公文墓牍带入墓中呢？
2: 上京墓牍应该是要上交给郡一级，会不会跟当时他这个

0: 社会辛亥晚期社会太混乱了，
1: 嗯，
0: 傅作并不把这带走了，
1: 这个可以不那么严格了，嗯，那么可以。
2: 任向红认为，这个墓带封土和墓道，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葬制。
0: 但墓道的话，就说明他身份比较特殊，加上又有那种比较高等级的葬具、文明这样的东西。
3: 他又姓刘，他可能是刘氏皇族的宗亲。
2: 西汉时期的刘氏皇族宗亲，他们生活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或许与琅琊郡、琅琊国及汉武帝四次登临的琅琊台有关系。
0: 琅琊台是西汉早期的时候汉武帝他们过去的，他这个地方肯定是在琅琊郡的范围内。
1: 对，你琅琊郡也好，琅琊国也好，你反正都是留在这个特别西汉刘家的，
0: 嗯，
1: 特殊的一个地方，这么一个
0: 特殊的家族，
1: 特殊家族出现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
0: 特殊的一个先例，
1: 烧下江门把关键。
2: 最终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又一件瑰丽的随葬品横空出世了。考古体验壁画古人，学生们感受到了怎样的文化氛围，懂得了哪些考古常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5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是橙子吗？
2: 这是果子，
1: 还是那一片片？
2: 这是个橙子。
3: 哎哎哎，好，李姐。
0: 墓葬底部出土了各种形状的琉璃。
3: 我们也见到发光了，
4: 都发光。
2: 这还在上上，
5: 十几个人，
3: 四点，应该还有个零星。
6: 是不是上的什么呢？这个是打
0: 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多少弄？
1: 王总，拿个心。
2: 哎呦，里头都聋了，我勒个天！
3: 哪个串子？
2: 中间这两块，上面全是聋。
4: 没有想过这个墓里面会发现这样一些东西，一次一次的，就是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墓地的认识。
5: 当腐朽的丝织品清除后，一块完整的玉玺露出真身。
4: 因为提前我们已经把浅册取出来，那么知道下面有个叫玉玺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想到会有整个官邸。全部是铺的玉玺，
2: 挖一下，
0: 就那你就放心。
2: 有黄金的话，就给我收了一下。
4: 可能是一种金缕玉衣的替代品吧。因为它的浅册上就写的是玉片，就我们拿出来看，知道它肯定不是玉的，它是一种铸造的一个，以前叫琉璃，现在可能认为是千倍玻璃的一个片。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就能当成玉用。
1: 为什么？
2: 哎，漂亮！
5: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规格的玉玺，大胆的用料和精巧的构思，让我们惊叹于它的华美。若是镶嵌的金箔尚在，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这个墓葬的随葬品一再刷新着我们对汉代葬具的认识，这一切让人难以把它和县令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0: 报写上个
1: 他要毕业。
2: 我估计这个规定跟他是一个就是县令有关系，有可能跟他作为一个卢氏宗亲的贵族有关系。可以想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一位县令突然死于背脊，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归葬了自己的故里。
3: 墓主人刘赐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汉晚期，典章制度的完备，文化礼仪的繁荣，无不通过刘赐的这场奢华的葬礼一一呈现在2000年后世人的面前。这鲜艳的颜色，精美的纹路，无不在昭示着一个辉煌时代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琅琊台前，龙湾涛声依旧，一抔黄土掩盖了刘赐的过往。这些精美的随葬品见证着他的墓主人传奇多彩的一生。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中国正在用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历时14年的发掘，马家园西戎墓地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奥秘即将播出第80集。

0: 在马家园，考古人员时常是伴着山歌上工的。
1: 清的时候小心那个车迹啊，车就注意车的痕迹。
2: 你从刘冰冰那边清过来就行了。
1: 骨质保存的还好着呢啊，还可以啊。
3: 哎，这个脚不行，
1: 脚不行了啊。
3: 哎，这是什么？牛蹄呢？
4: 这应该是，这是蹄骨，这是牛蹄吧？牛蹄骨吧。这个牛头这个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牙齿那些都保存的，这个整个个体都保存的比较好，你看这牙齿都保存的很好。
0: 2019年6月17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33号墓内发现了几具殉牲。这是马家园西戎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第14个年头，临近尾声的发掘现场依然疑云密布，头绪繁杂。更为紧迫的是，考古队必须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墓地西区所有墓葬中的随葬车辆的解剖、打包和提取工作。由于时间紧迫，考古队每天日程安排异常紧凑，而近期则主要是围绕着33号、38号和57号等几座墓葬随机展开工作。早在2006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源村北的马家园上，意外地发现了数目可观且规格极高的战国晚期墓葬。随后展开的发掘震惊了考古界。发掘显示，这是一处反映该地区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仅在2006年发掘的1至3号墓中，就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它们精美豪华，令人惊叹。因为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多处空白，也因此被评为当年的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持续了10多年的发掘工作始终惊喜不断，其中又以出土的随葬车胜最为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墓地出土的这些战国晚期车辆不仅设计考究，工艺复杂，而且装饰繁复，极尽奢华。能够出土数量如此众多且保存状况十分完好的战国车胜，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截至2019年6月，马家园西戎墓地已发掘的77座墓葬中，共发现和出土了68辆车。伴随着这些考古发现，考古人员进一步掌握了先秦车辆的制作工艺，而在此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费解的谜题。临近尾声的发掘，考古人员还能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4: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38号墓，这个是车农的，这类圈同化石，它是围绕车骨一圈，这是它的类圈。
0: 38号墓位于整个墓地的西端，是一座小型数学顺势墓，存在倒绕现象。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埋葬较浅，后世的耕作行为已经对墓葬产生了一些破坏。但38号墓随葬的这一辆车却依然保存完好。

0: 几天过后，轮面事件的组合排列已经清晰可辨。
1: 这内湖的就是它是这边上是沿着车轱就是围绕着一圈，连续围绕一圈，它是个圆形的。这位面是一圈，也是卫湖也是一个同心圆的这个样子做出来。下来这卫圈是三角形花式组成的，也是一圈同花式。这一圈同花式它也是里面，这是湖边位面这个也是湖边，形成一个同心圆。现在还有一个特征，这个它这花式里面花式是 S 型花纹，它你看现在颜色这个是比较白色的，这颜色这是同花式，都是同花式，但是这个是复漆的，它是表面是白颜色的，这个看着现在已经朽了，这是看着绿色的，它当时是应该是黄颜色的，就是白颜色，这是黄颜色，这是白颜色，黄颜色，它是黄白相间的一圈，就是它有这个特征。量一下那个车轱的长度吧，
2: 29。
0: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西戎墓地的随葬车辆装饰豪华，其中尤其以车舆、车轱和轮面部位的装饰最为繁复考究。使用的图案大多也都是对称或不断重复的连续纹样。发掘至今，极少会出现排列异常的状况。然而，38号墓轮面事件的排列却显得异常。
3: 这两组啊都是外圈，是不是啊？
1: 嗯，
3: 它都是外圈，但是这两个的装饰是，这两个的纹饰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底下是这一组变形的这种鸟兽鸟尾纹的这个呢，它是轴对称形式的，是不是更大一些？也而且是外弧的，就是它这个可能有拼凑的嫌疑。
1: 去拼凑补了一个，这底下比较规律，有规律。
3: 下边规律一些，上面就是
1: 上面临时可能补到
3: 做的这个饰件不够了
1: 啊，
3: 这同样的这种补到这边。
0: 是车辆制造者临时缺货拼凑，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或许那个2000多年前的真相，在随后的研究中能够找到答案。或许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1: 现在这个38号墓发现只有一个车轮子，我们开始清的时候，这个轮子出现出土的是比较早的，我们就是然后出现这个车轱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清，当初清的时候就要找这个另外一个车轮，找着找一直找到底，就没发现这个车轮了。就是这个墓葬，只出现只随葬了一个车轮。
0: 轮面事件排布草率，又缺少一个车轮，这种现象在整个墓地是十分罕见的。就目前的发掘迹象判断，38号墓这辆车车舆部分的装饰应该与大多数随葬车辆类似，在后门部位同样使用铜饰件进行装饰。
1: 我们现在清楚，这是38号墓这个车的后门的一些饰件，这总共现在看总共左侧有5组，右侧也有5组，最上面看的这是五组，就都是五件 L 型饰件，下面也能看到5件，这是亚腰型的铜饰件，中间连着最边上这是比较长的。
0: 由于38号墓随葬车辆的保存状况较好，各个组合部位存留下来的迹象基本清晰可辨，能够初步复原这辆车。

0: 这个这地方空间比较狭小，我们能看到这个 L 型这个铜饰件，饰件这上面沿着这个边沿还有一圈纹饰，这个我们仔细看，这是连续的三角形，小三角形纹饰，就是它是一些小的连续性的小的三角纹，而且这整体能看这个保存的比较好的是它表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白颜色，白颜色这表面是剁锡的，这个做工还是比较讲究。
1: 周礼考工记记载，故仪器而工具焉，车为多。这说明先秦时期马车的制造是当时工种集中度最高、工艺技术最复杂的手工艺。马家园墓地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原因之一正是在甘肃乃至全国范围内首次发现了保存完好、形制多样、装饰复杂豪华的战国晚期西戎贵族使用的车胜。
2: 38号墓这个在树穴，它原本殉葬了很多的这个马牛羊的个体，我们在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空间，这地面上的这些空余的部位，其实在我们清理的初期呢，它都是有这个殉牲来殉葬的，填满了这个整个树穴的底面。由于我们这个分两步走吧，先对这个殉牲进行提取鉴定，然后再对这个车辆进行解剖，所以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只有这个车厢底面上还有这个三具这个殉牲的个体。
1: 对于38号墓车厢部分的清理需要极为耐心细致，因为所遗存下来的迹象相当微妙，极难分辨。
3: 这是我们刚才做出来的车厢底部的皮席，你看它的纹路是这样走，这样走，这样的走向，这样的走向。你看，这还是一溜，这是一溜，完了以后你看，这是一溜，这是一溜，这个也是一溜，

0: 啊，所以配的这个皮鞋，这个保存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能看见这是一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清理的有的比较深一些的大一些墓葬，它是皮鞋保存的更完整，它是这横纵横交错的，就整个铺满了整个车厢，但是我们清的这一个，就是虽然能看到这局部一点点，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就是它经过两千多年了，能这个痕迹能保存一点，就能证明它是这个车厢里面都有这个皮鞋。
1: 六月下旬，蓝色的胡麻花开满了整片山梁，这是马家园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这样的景色，不知2000多年前的戎人是否见过。

0: 从那个 L 型事件，最顶端到那个亚热型同事件最下端，它的间它总高度多少？
1: 43。
0: 43啊。
2: L 型同事自身高度。
0: 就是高度是8.3。
2: 8.3啊。
0: 嗯。
3: 你量一下这是二组。
4: 考古人员发现，38号墓随葬车辆后门的这组铜饰件保存状况相当完好，一些迹象清晰地显示出它们的制作工艺以及与车舆的装配关系。
5: 这个你看，上面还有。

0: 皮革就痕迹。
1: 哦，这是皮革痕迹，这比较明显。哎，这还有，啊，这有里面还有一些布，有的布纹痕迹，可能在里面有那个，里面有背衬吧。
0: 哦，这
1: 里面背衬还有。
0: 你看啊，
1: 这地方去，还有这些。

0: 还有布，有做背衬。
1: 对，
0: 啊，这是三角形纹饰。
1: 纹饰
0: 这里面填的是红颜色的，这是，这朱砂还是？应该朱砂吧？
1: 应该是朱砂。
0: 哎，这保存的比较好。
1: 嗯，
0: 你看这，这孔是从里面
1: 打出来的，
0: 打出来的。你看这鞭子还留着，这啊，从里面打出来的这个小孔。
2: 57号墓是此前发掘的一座中型墓葬，墓穴底部随葬两辆车，其中位于东端的1号车。装饰十分精美。由于即将进行3维扫描和打包提取，考古人员需要再一次对57号墓的车室进行加固。
0: 这是要做保护了。
3: 嗯，对，这下一步要做这个丙酮铗的这个壁嵌的保护。壁嵌有一定的挥发性，并且主要是问题在于这个丙酮它这个毒性比较大一些，做一个初级的保护吧。
2: 发掘显示，马家园西戎墓地的小型墓葬通常只随葬一辆车，且装饰相对简单，而中大型墓葬则不同，不仅随葬车辆多，而且会在车的轮、箱、横、周等部位采用金、银、铁、铜、锡石、陶等材质进行不同程度的装饰，使之豪华精美。57号墓内随葬的1号车就是这样。此前的发掘显示，马家园出土的器物以各类质地的珠子为最多。
3: 这个料珠，这三色料珠呢，它是陶土烧制的。那么2000多年埋在土里之后呢，它是非常的酥脆的。在我们清理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已经有破损了。如果再不进行加固的话，那这就仅就这点迹象都很难保存下来了。
2: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西戎墓地出土墓葬的规模、墓内随葬车身的数量、装饰材料的种类和复杂程度，体现出不同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和拥有财富的多寡。在埋葬方式上，大中型墓葬更有仪式感，小型墓葬从个别迹象上反映出一定的随意性。或许正是某种随意性，才导致了38号墓的疑问。
0: 这是38号车的后门室的一个设计图。它本来后门室它本来有十组，饰件，左面5组，右面5组，最上段它是铜的这个折角形饰件，就是中间的这是我们看的是38的，它是西的这个条形饰，下一组是雅腰形饰件，这是左面有五组，右面它应该也有5组，但是今天我们提取左面5组是提取它是全的。今天我们提取正面时候提取4组，这一组4组，它是这一组就是我们提取还它缺失了，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组就是去哪了。
2: 38号墓缺失的一组亚腰形后门饰件会在哪里呢？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战国晚期的西戎贵族墓地为何还有层出不穷的发现？考古人员还能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

0: 2019年7月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对张家川县马家园西戎墓地38号墓的发掘时，发现了几处微妙的皮袭痕迹。而在随后展开的车厢后门事件的提取，却发现缺失了一组。由于时间紧迫，57号墓1号车的现场加固完成后，三维扫描工作随即开始。三维扫描主要是针对57号墓随葬的这辆车，目的是为此后的研究和复原工作采集数字模型和留取影像资料。57号墓出土的这辆车上，大量是用金、银、铜、锡、料珠和肉红石髓珠等多种材质进行贴附和悬挂装饰，显然是专门陪葬给墓主人的非实用性的礼仪性车辆。但发掘显示，其形制、结构、尺寸比例，应该与当时的实用车无异。
1: 这个由于这辆车的装饰呢非常的复杂豪华，它的轮面、车舆的侧板有这个铜锡制的、铜制的以及料珠各种珠子组成的装饰。那么后门挡上也是由这个铜制的和贴金的这个后挡饰进行装饰的。

又下了起来。这个季节的马家园其实一点都不缺少降水，反而有些类似四月的江南水乡，一块云过来便淅淅沥沥的下。今晚的雨看来是要通宵了，这让原本就安排密集的发掘计划愈加显得紧迫。

0: 逐层取得相应的数据后，38号母车余部分已经清理至车厢的底部。此时，真正的难题出现了。
1: 我们现在清除的这些一串这是它的白颜色是千倍珠，蓝颜色的这是汉蓝珠，它是与千倍珠就可能多少颗千倍珠，然后多少颗汉蓝珠，这个地方还没清楚呢。汉蓝珠它是一串的组成一个串式。
0: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料珠，由于清理难度极大，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发掘的进度。
2: 哎，这又是个啥东西？你看，刚出来，你看，铜的东西。
1: 哦，这是铜的。
2: 铜的，你看，
1: 这是跟这些坠石放在一起，有可能是，
2: 你看，
1: 挂着这些坠石的还是什么东西？
2: 现在不清楚。
1: 啊，这是片状。马具。
2: 这是为个断还一个为个啥后门式、
1: 后门式、
2: 后门式，
1: 后门式正好缺一座。
2: 这是那个后门式，你看，这是那个靶子，
1: 就亚腰形的这个后门式。
0: 意外发现的这件铜饰件，补齐了38号墓随葬车辆的后门式。然而，惊喜之余，考古人员的难题依然存在。他们发现，要在现场短时间内将这组堆放在车厢底部、相互纠缠的坠饰清理出来，几乎不可能。

0: 从这个最始这段路过的这么点烧的以后，从这个前背，从这个下面过去，嗯，
1: 底下还有，
0: 嗯，
1: 底下有个岩，
0: 原来这原来这个地方有的，
1: 嗯，
0: 这
2: 就这么上来，
0: 嗯，现在这个位这个地方不清楚。
2: 哎呀，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整个把一整串踢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个有碎的，有散乱的，这还比较麻烦的。不说一串了，就是它一共有每一组一共有几串，现在都搞不清楚。
1: 这是现在堆在一起放的，也热也乱的。
3: 由于条件所限，这组状况复杂的坠石仍然无法在现场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考古人员最终还是选择打包提取的方式，运回实验室继续清理。考古发掘的魅力就在于，它总是能够最直接地还原历史的细节。位于墓地中部偏西位置的32号墓，同样是一座仅仅随葬了一辆车的小型墓葬。出乎考古人员预料的是，在车的下面竟然还定格着一个拼命挣扎求生的瞬间。
2: 这个面上呢是车厢的底板，然后这个前半部分我们已经把它解剖掉了。坐下来之后呢，这个发现了这个

一个训狗，它是活训的。我们从东部做过来之后留了一个，就等于是把它的这个剖面做出来了。这个狗的头部呢紧贴着这个车厢底板，你看它在这个部分是它的吻部，这是头部，那么吻部是紧贴车厢底板的。然后这个狗这么倾，这个身躯呢倾斜斜下来，前肢这是左前肢做灯塔状，右前肢折叠起来做刨土的这么一个姿势。

0: 借助于手铲，考古人员向今天的人们揭示了32号墓内2000多年前那惨烈的一幕。
1: 好嘞，我现在中午去吃饭，然后下午我们开始提取鉴定。
2: 好。
0: 天无三日晴，似乎就是用来形容马家园一带近一段时间内的天气状况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考古队原定的发掘计划还能否顺利进行呢？而对于32号墓内那些殉生骨骼的提取，又能发现什么秘密呢？
1: 马家园这地方呢，气候多变，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处还是处在这个山梁台地之间的。因为这会儿，昨天前两天一直阴雨连绵的，今天刚放晴，风就起来了。我们发掘这么多年来，有两次遇到了两次大风，这个大风把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工棚的房顶都被揭取掉了，吹掉了。但虽然这个条件上不是这么太理想，但是我们对于考古发掘工作呢，还是比较认真的，还是兢兢业业的在做相关的工作。

0: 38号墓随葬车辆的轮面基本清理出来，整个装饰风格已经大体可以看得出来。
1: 啊，现在这个车轮面花式全部已经露在外面，我们去看，它总共有3种纹样的花式，这是它内圈的这种，这是一样的，这种是变形鸟首纹，变形鸟首纹，这是它对两个鸟是对鸟的，它是一个变体的样子，它形制是两边是类弧，都是类弧的，这种另一种是这一种。它整体这题材都是变形鸟首的，像这些也是卷曲的，也是，但是它做的形制不一样，这是三角形的，这个也是三角形，但是你看也是鸟首，

0: 38号墓按照考古程序采集相关资料后，考古人员决定利用铜饰件对轮面尺寸进行一次现场复原。
1: 是第二件，
2: 这是
3: 第二件啊。
2: 这是顺时针的第二件。我们根据这个内切线，然后组成来看，它这个可以复原出车骨的直径。
1: 取第三件。
3: 哦，这个背面有部分，这个得小心。
2: 有部分啊？
3: 你看这地方红红颜色的，这部分比较细一些。

0: 这地方，还有这地方。
1: 嗯嗯嗯，好好好。嗯，第三件。
2: 这个事件还需要调整，根据这个最后的切线来确定它直径，车骨的直径。
0: 第四件。

0: 考古现场随时都有新情况出现。由于车轮发生变形，内圈脊处同花室也被挤压在了一起。
1: 我看，我看，看，
2: 这是五，这是七。
1: 这个是七吧？
2: 啊，这是七，这是五，
1: 这是七
2: 啊。
1: 啊，这是五，
2: 嗯，
1: 对吧？
2: 嗯。
0: 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轮面内圈的同花室还没有闭合，看起来今天的午餐又要无限期的推迟了。

0: 嗯，这是第十二间画室。
1: 嗯，这就
0: 开始正着，
1: 门面装饰就闭合了。
0: 啊，这是沿着这股，就是正好绕了一圈。嗯，哦，这个画室我们看看，开始看一样的，现在看来它形制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1: 是啊，
0: 你看就剁西的这个，
1: 这种细的
0: 啊，这种窄一些。
1: 细的是。杜西的，
0: 杜西的，你看这北一些的，
1: 嗯，发亮
0: 啊，
1: 这种宽的，不是宽的，是铜的
0: 啊，这是铜的，它边比较宽，
1: 并且两个的区别是这个有这么一个竖向的纹饰，这个没有，
0: 哦，这些，
1: 嗯，
0: 这些没有，
1: 这个没有，
0: 嗯，
1: 那当时就是黄的、白的、黄的、白的，这么整个间隔着，形成了这种黄白对比的这么一种装饰了，
0: 嗯。
2: 三十八号墓随葬车辆轮面同事件的提取和摆放过程，看起来颇具仪式感。
0: 这个剪子朝的呀，我朝。
2: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墓地包含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瑟雷克等文化的因素。以及秦文化、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3: 这是超越了，
0: 这是进行超越。
2: 当整个发掘层面最后一片外圈铜饰件摆放上去的时候，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仪式般的提取工作，最终在地面上再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纹样。
1: 那现在这个轮面按照原样就摆出来了，
0: 嗯，基本上
1: 这个切线，跟它这个饰件应该已经切上了，
0: 嗯，
1: 我们画的估计的这个圆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先就下来就把这个尺寸先量一下吧，
0: 行，
1: 嗯，作为复原的一个依据，
0: 嗯。
2: 阳光下的这个图案，在2000多年前又代表着一些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或许考古人员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给出答案。但此时，一个明显的缺憾似乎依然值得探究。外圈缺失的那几片铜花饰，又在哪里呢？

马家园墓葬中的这些殉生有过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又历经过怎样的工作状况，有两次接近发掘尾声的38号墓又将如何完美收官。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此时考古人员对于38号墓随葬车辆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正在对32号墓提取的殉生骨骼进行初步的分析。为了能够完整地揭示这些殉生骨骼的信息，需要进一步对32号墓提取出来的骨骼进行清洗。
1: 我们现在呢是对已经提取回室内的骨骼进行清洗，清洗之后呢要对骨骼上面的一些痕迹进行观察，包括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有一些病理的痕迹，或者呢有一些这个人工的痕迹在上面。那么这样的痕迹呢只有在骨骼清洗干净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0: 2300多年前马家园墓葬中的这些殉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又曾经历经过什么样的状况，骨骼上面究竟还携带有哪些更深层的信息，大量的工作还需要回到实验室内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获取。
2: 这个车轮解剖完之后，这个墓葬里面就现在只剩下这一堆迹象比较复杂的这些器物，我们对它进行整体打包提取，这个墓葬的清理就基本结束了。
0: 原本已经接近发掘尾声的38号墓再一次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在车轮内的土层中又有了新发现。
3: 这个就是缺失级那几片，就在这儿发现
4: 了。因为这边是墓室，
3: 这个墓室是空的，这个车轮子垮塌了以后把这些铜化石掉在这儿了。
4: 找到这几片，现在这个车轮

0: 的皇室已经完整了。
1: 至此，历时一个多月，38号墓随葬马车的解剖完美收官。

0: 通往考古工地的这条石子路，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水泥路。马家园上的日常看似无声无息，却也时常波澜暗涌。此时的48号墓内，一个发现令这些发掘者震惊。
1: 真漂亮，这是晶石，晶石片。
2: 这已经到冲部了，这个现在清出来的这一段是这个脐部。那这个一金应该是一金一银的，先是银后是金，这一部分已经到冲部了。
3: 那车真是装饰的还是豪华着的，就仅就这个车骨上的银的金的这个汉蓝汉紫，现在有千百吗？暂时看不到汉蓝汉紫的，这至少这是五种这个样式的装饰了。
0: 7月下旬的马家园逐渐陷入秋意，大风开始在园上持续呼啸。此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正沉浸在新发现的惊喜中。48号墓，这座极为普通的小型墓葬，为什么会出土装饰如此豪华的随葬车辆？这是整个墓地发掘十多年来极为罕见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完好地将这么复杂的车室清理出来？48号墓位于墓地中部偏西，墓葬结构为阶梯墓道，数学顺时墓。不大的空间内随葬着一辆拆分的马车，与数学底部的序声堆积在一起，显得异常拥挤。
2: 又出来一片，
1: 它又是一片，
2: 这应该是一圈了。
1: 你
2: 这是这个左右对称的，交错着这一周整个包裹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脱落的一块，
3: 脱落的一块是吗？
2: 这应该是脱落的这个冲部的这个图棱的事件。
3: 这是金的，
1: 这个应该是这个位置的，
2: 打偏过来了，它应该是这个位置的，在这儿呢。
1: 这装饰确实漂亮啊！
2: 这现在这两个中间的这个凹槽处呢，是料柱，那这是汉字，这一部分可能是汉蓝，现在能判断至少有这两种料柱，这肯定这两个料柱肯定要组合成图案的。现在都这么疏松的话，还是先放一放吧。
1: 不放弃，
2: 那再先不提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马家园墓地随葬车辆的装饰通常会使用一定数量的金银饰件，但装饰到如此繁复豪华的程度，仍然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发掘迹象显示，在马家园的小型墓葬中，能够像48号墓这样在车辆表面大量使用银箔进行装饰，且装饰物质地如此多样，仅此一例，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极为特殊的身份。

一次常规考古发掘，掩藏近5000年的古城即将被揭开面纱，一段辉煌与衰亡的沧桑岁月将重光于世。奥秘下期播出第80。

研究者们发现，甘肃马家园西戎墓地所反映的西戎文化的面貌，是兼容并蓄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而历时14年的马家园西戎墓地的发掘，已经为人们了解那个驰骋于陇上的西戎部族，打开了一扇窗。

0: 48号墓即将打包的这组车骨事件，究竟能够豪华到什么程度？最终的答案只能等到后期实验室的清理才能得见。但此时定格在考古人员镜头下面的，却正是2000多年前那个神秘部族创造过的文明。虽然现场的考古发掘已接近尾声，但马家园墓地的这些发现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整个墓地发掘工作的结束，这些墓葬主人生前居住的遗址在哪里，也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2019年8月初，马家园的那道梁上秋色更浓，远处升起的炊烟味道很好闻。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初夏时节，在世界各地的野外，无论是在海滩、丛林、高山，还是在这片草原上，都在为夏令营的开学做着准备。小家伙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如果幼崽们顺利度过第一年，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拥有精彩的一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新生命将拥有一次截然不同的经历。绿草覆盖的亚洲大草原上，高鼻羚羊正孕育着下一代。身形沉重的怀孕母羚羊避开羚羊群，寻找分娩的地方。白鹳在高鼻羚羊周围觅食，白鹳的出现象征着有新生命诞生吗？还是说他们仅仅是在寻找被羚羊惊吓到的虫子？总之，没多久，高鼻羚羊妈妈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幼小脆弱。和大多数有蹄动物一样，这些幼崽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如何逃跑，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危险就会降临。妈妈提供了很好的激励，一旦幼崽们站立起来，它们的高度就足以够到妈妈的乳汁，这是它们开启生命所需的能量饮料。妈妈也饿了，需要为自己补充能量，这样才能够保证乳汁的供应。因此，她离开幼崽去进食。小家伙不愿意离开妈妈，到目前为止，妈妈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但本能告诉他，安静地躺着别动，躲在地面上，他会更加安全。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凭借空中优势。

是杜鸦发现了这只幼崽，他们像秃鹫一样聚集过来，只要啄的次数够多，他们就能饱餐一顿。但羚羊妈妈已经注意到了他们，这就是羚羊妈妈和幼崽在分娩几天后的生活。不久后，一只长着角的雄性高鼻羚羊开始向家族成员聚集起来。到了羚羊群离开的时间了，幼崽们最好能跟上族群的脚步。高鼻羚羊是迁徙动物，它们一生都沿着古老的路线寻找新鲜的牧场。这只小羚羊必须要全力以赴了。相反的，大象的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不需要面临这样的压力，这些庞然大物懂得如何慢慢来。大象在育儿方式上与我们极为相似，这些长着大脑袋的小家伙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人类一样，大象要到十几岁才会发育成熟。母象通常一次只生一只幼崽，它们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为幼崽哺乳。母象会照顾幼崽，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后代，但他们并不是独自承担这个重任。他们生活在母系族群中，这意味着象群是由一头成年母象领导，成员为象群首领的同性亲属、朋友及其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一头小象掉落到了湿滑的水坑，又无法自行脱困时，会有许多大象想要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复杂的器官是一个极为实用的工具。虽然小家伙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熟练地控制象鼻，但现在他也知道不要乱甩泥浆。这只幼崽被关心他的长辈们团团围住，所有的成员都愿意照顾他。更幸运的是，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很多玩伴。

因此小象在整个象群的养育和宠爱下慢慢地长大。但对于螃蟹宝宝来说，可就不是这样了。在被满月照耀着的圣诞岛海岸线上，

这些螃蟹宝宝几乎肉眼不可见，这恰恰让它们能与其他浮游生物融为一体。与备受长辈关爱的小象不同，这些螃蟹宝宝的夏令营，它们需要自己搞定一切。在海浪中翻滚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能祈祷那些体型更大的海洋生物不会吃掉他们。只有那些逃脱了捕猎的螃蟹宝宝可以长大。他们没有妈妈提供指导，但他们拥有强大的本能。

本能引导他们返回海滩。他们也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自己与哪些螃蟹是有血缘关系的伙伴，他们只知道必须一起冲向海滩。

他们不停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褪去不合身的外壳，这将成为他们前进路途上的小零食。本能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向陆地深处进发，躲进丛林，直到长得足够大。现在他们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庞大的数量。每一只螃蟹妈妈会产下近10万枚卵，其中数千只螃蟹宝宝已经被吃掉，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家伙可能即将失去生命。但它们种群数量庞大，所以总有一部分可以走完旅程。眼下它们几乎席卷了整个岛屿。虽然个体体型非常弱小，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面对巨大的椰子蟹，它们毫不示弱。直到遇到了比自己还要小得多的蚂蚁。这些极小的动物是一种致命威胁，它们发动群体攻击，呈扇形散开进行捕食。不要小看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家伙，蚂蚁们齐心协力地制服了猎物。虽然损兵折将，但红蟹群仍然在不断地向前移动。少量的损失阻止不了前进的步伐，螃蟹宝宝们全力冲向了安全地带。

对于这些脆弱的小生命来说，生活充满了永无止境的危险。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小邓玲努力控制自己纤细的四肢，此刻也是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捕食者

这是一场并不公平的战斗，小邓灵必须赶快长大，到那时他们就会拥有速度和敏捷的反应，为他们的逃跑提供动力。

尽管捕猎邓羚幼崽很残忍，但猎豹这样做也是为了喂养自己的孩子。即使是这些强大的捕猎者，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食肉动物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对猎豹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狮子。

这只母狮发现了这个猎豹家庭，猎豹妈妈让幼崽们躲起来，她则试图引开捕食者。

但当攻击结束时，只有一只幼崽回来了。

0: 子虽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100%的安全，因为有的时候猎物也会处于自卫进行反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狮子幼崽的童年通常十分安全，他们和狮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狮和雌狮会共同保护他们。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群愤怒的野水牛，这种巨大的动物常常会出现在狮子的菜单上，但只有当狮群悄悄接近他们时，才能捕猎成功。这一次，形势发生了逆转。这群野水牛无意间发现了灌木丛中休息的狮群。野水牛知道，

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后，这些狮子幼崽又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有些父母会竭力保护幼崽的安全，使其顺利度过第一个夏季。通常认为灵长目动物、大象还有海豚等都具有育儿天性，而昆虫似乎并不是这样。不过这种春象似乎是个例外。雌虫将卵小心翼翼地缠在一片树叶背面，然后和大多数昆虫不一样的是，它会在一旁守护。每当感受到危险，雌虫就会喷出一股臭气，并会扇动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以驱赶入侵者。它会看护着它的孩子们，直到他们长大。为了便于保护，这些小家伙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场手拉手的学校郊游。他们整齐地排成一列，沿着前方兄弟姐妹留下的气味前进。这个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们以植物的枝叶为食，对于他们来说，夏令营是安全且有序的。虽然很多小家伙无法从家庭中获得保护，但所幸有一些还是会主动寻求援助。鲍鱼生命中的第一个夏令营是孤单的，他们的父母所做的就是将各自的生殖细胞释放进水中。这些小小的水生有壳动物会混在浮游生物中漂浮几周的时间，然后停到海床上，之后就开始向成倍生长。但海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猴盘鱼特别擅长从岩石上捕食小鲍鱼，

没有父母保护，这只小鲍鱼可能需要一位朋友。这种多刺的生物似乎不太好惹，但小鲍鱼搬进去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受到了欢迎。这只海胆似乎接受了它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海胆会让年幼的鲍鱼躲到它们下方，直到这些小家伙长到足以自己照顾自己。海胆身上覆盖着棘刺，这让其成为了完美的保护者，让这些小家伙免受伤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如此友好。

东非狒狒来说，生活很安逸。他们的身边都是亲朋好友，

但是它们要与其他动物共享岩石家园。山羚，一种可以在岩石间攀爬的小型羚羊，它们通常会和灵长目动物保持一定距离。东非狒狒有时也会捕食小动物。但蹄兔似乎并不在乎这个邻居，他们不那么友好，且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种和豚鼠很像的动物其实是大象的表亲，它们长有一对锐利醒目的长牙。凭借这对大牙，东非狒狒和蹄兔暂时相安无事。

狒狒幼崽需要学习如何交朋友。狒狒社会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处于上层就意味着可以进入最好的进食点，享受额外的保护。他们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实现严格的礼仪规范。小家伙们需要学习一整套的表达方式，他们通过与小伙伴们玩耍来掌握这些。动物宝宝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虽然夏令营很有趣，但学习的都是生存技能。最重要的课都是关于基础知识的，例如从哪里获得水和食物。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沙漠中嗅出哪里有水至关重要。本能是强大的，但妈妈的指导同样重要。许多动物跟着父母学习，在夏令营中父母们会花时间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只鹌鹑妈妈带着幼鸟们来到一个受欢迎的水塘。这是一条走了很多年的小路，但并非没有危险。游唇蛇埋伏着，等待灵松鼠一家进入其攻击范围。

很幸运，林松鼠妈妈在危险时挺身而出。他的出现分散了游唇蛇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小家伙们冲向了隐蔽处。

对于西端家庭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胶囊。但这些西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他们拥有致命的长牙，可以用来威慑对手。有时这些幼崽需要先吃点亏才能吸取教训。这些步履蹒跚的小家伙被可恶的尖刺缠上了，仙人掌通过这种方式开疆拓土。这些种子很聪明，在被送到指定地点之前，他们会用刺痛来提醒西团幼崽务必加速前进。当西湍一家进入水中，幼崽身上的刺痛感终于得到了缓解。现在，它们就像泥浆中的猪一样开心。

0: 小动物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充满了戏剧性，有关爱也有危险，有快乐也有悲伤。那些必须依靠妈妈哺育的幼崽还拥有额外的甜甜的乳汁。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哺乳动物最初的食谱非常简单，妈妈的乳汁。对于灰海豹幼崽来说，这是奢侈的饮品。海豹妈妈的乳汁如同奶油一样富含脂肪，且拥有同样的效果，增加体重。幼崽们想要迅速长胖，因为厚厚的脂肪可以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温暖。小海豹童年时期的第一阶段相当快乐，他们只需要躺着，什么也不用做，食物就在旁边。但他们难免会遭遇当头一棒。几周之后，他们的妈妈准备再次交配。

海豹妈妈不得不抛弃孩子了，眨眼间妈妈就离开了，她返回海洋捕鱼，用来恢复自己在喂养幼崽期间失去的体重。她不会再管小海豹了。小家伙们只能依靠他们的脂肪储备为生，直到他们褪去毛茸茸的白色毛发，换上更适合下水的灰色潜水服。他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划划水，以及想象一下在海洋中的生活。到了能下水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学习如何捕鱼来养活自己。鸟类没有乳汁，但对于会筑巢的鸟类物种来说，食物是定点投送的。小短指鲷最大的挑战是学会吞咽。他们的父母喜欢捕蛇，但家里没有刀叉。妈妈进行了进食示范，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她必须得自己搞定。就像一个记忆生疏的吞剑表演者。

希望他喜欢这份食物。蛇尾刚被吞下，下一条蛇已经准备投递了。小熊和妈妈的关系

十分亲密，妈妈的教育会持续几年的时间，但这样也好，熊的食谱非常广泛，小家伙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些知识。

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这只黑熊妈妈正在向幼崽们展示一种季节性的美食。熊宝宝们试图自己搞定，但显然熊妈妈更为熟练。退潮后，这种小小的甲壳动物躲进了岩石下方，但熊肌肉发达，掀翻石头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这还需要一些练习。石头很重，螃蟹也会四散逃命，甚至发起反击。

但很快小家伙们就掌握了窍门，在海滩上享用了一顿海鲜大餐。其他猎物要更难对付一些，一个饥饿的短尾猫家庭即将体验这一切。这些北美猫科动物是潜行大师，但这种技能不是天生就会的。这只幼崽精准地跟随妈妈的每一步行动，母猫正在示范如何在不发出声响的情况下悄然前行。它用自己那灵敏的听力捕捉最轻微的沙沙声，定位雪层下的活动。

这个小家伙需要习惯失败，这也是生命中的一课。他们也需要学会耐心和坚持，这些一定会让他们受益匪浅。妈妈示范如何捕猎，优秀的猎手一击即中，幼崽很想得到妈妈嘴里的食物。追逐的游戏有助于幼崽提升自身的敏捷性。一个狡猾的挪移，小家伙获得了奖赏。父母所做的远远不只是提供食物，他们还为幼崽提供保护。即使是犀牛宝宝也会因为独处而感到紧张。白犀体型庞大，在陆地上只有大象的体型超过了它们。即便这样，孩子依旧是孩子。幼崽已经能够啃食固体食物了，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它们仍然要吃妈妈的乳汁。小家伙距离长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它们的体型已经很大了，但仍然很脆弱。

狮子盯上了这对母子，犀牛妈妈非常警觉，她决定回避。是时候离开了。小家伙会渐渐地长大，并获得自信，也会离妈妈越来越远。

探索新领域是每一个个体都想要拥有的自由，但有些小家伙需要比其他幼崽等待更长的时间。有些鸟被孵化出来后就准备自食其力，但大多数雏鸟是不行的。在鸟巢中，它们完全依靠父母为它们带来食物。对于红鸢父母来说，这是一项相当辛苦的任务，他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忙碌两个月。而对于雏鸟们来说，则意味着两个月被困在巢中的无聊时光，它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伸展翅膀。它们长得很快，它们的父母筋疲力尽地来回穿梭。雏鸟们每一天都在长大，渐渐的，它们的绒毛换成了羽毛，它们的翅膀也变得越来越大。巢穴真的太小了，它们沮丧地拍打着翅膀，想要离开这个禁锢它们的地方。它们想要一个可以伸展翅膀的空间，但在飞离巢穴之前，他们还必须等待。

0: 命公路，生死竞速，锦龟幼崽穿越森林与车流，奔赴生命湖泊，彭美英猴暗夜奔袭，遭遇天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小家伙们一旦适应了新环境，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脚步。对于山地居民来

来说，适应环境是一项挑战，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否克服对高度的恐惧。戴氏盘羊拥有先天的优势，狼群和熊在高原上游荡。但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迅速逃离。夏令营即将结束，一群异灵发现了最后一块残雪。在炎炎夏日中，这是意外之喜，这让异灵感到异常兴奋。这也给了小家伙们一个卖弄的机会，展示他们的花式步伐。作为山间舞者，他们当之无愧。

山上的夏令营已经接近尾声，一个艰难的季节即将来临，冬令营可就没有那么有趣了。当猛禽终于展翅飞翔，它们还需要掌握空中攻击的技巧。首先，它们需要找到容易成功的目标。不幸的是，这意味着要毁掉其他小动物的夏令营了。海鸠一生都在海洋中捕鱼，

在陆地上，它们笨拙而缓慢。但他们必须来到海岸边抚育后代。海鸠不筑巢，雏鸟必须紧紧地攀附在危险崎岖的岩石上。成年白头海雕发现这个群体是一个容易获得的食物来源。这些栗褐色羽毛的小家伙跟在父母身后，向捕猎大师学习如何捕食。

在夏令营即将结束之际，这些白头海雕展翅高飞，他们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学校放暑假了，这只狒狒有了新的伙伴，这只短尾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狮子幼崽通过搏斗来练习捕食技能。

象正在和朋友们享受着洗澡的快乐。这是艰苦的一年，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走到学期末，但对于那些完成了学业的小家伙来说，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令人惊叹。他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生存技能，足以去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寻常水井冒出奇怪龙鱼，
1: 它是白身金须。
0: 水下摄影探查真相，鱼井之下还有怎样一个奇妙世界？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每年春末夏初，四川省青川县的蔡溪村都会上演这样一幕。
1: 快，我这还有点大的。
2: 慢点，慢
1: 点，慢点，快！哎，这条，哎，这条，快快快！
0: 村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人人手里都拎着条大鱼，从青竹江边有说有笑的往家走。
3: 您这个鱼准备怎么吃啊？
1: 煮了吃。
3: 煮了吃，煮汤。哎。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您看到的这个热闹场景呢，是我们栏目记者在四川广元的青川县拍摄到的。在青竹江的江边上啊，有一个山洞，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呢，这个洞里啊就会自动的往外冒鱼。因为这个跳出来的都是鲶鱼，所以呢，人们管这个山洞呢又叫鲶鱼洞。每年到了鲶鱼洞出鱼的时候啊，这村里的几个壮劳力就会守在洞口捞鱼，然后呢再挨家挨户的给大家分。青竹江啊，是嘉陵江上游的重要河流，这里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有鲶鱼、鲤鱼、鲫鱼等等。可就算是鱼类资源再多再丰富，那也不能够多的从这个山洞里直接往外冒鱼啊，而且呢还只冒一种鲶鱼，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川、甘、陕三省结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蔡溪村就位于县城以南约40千米的地方。村民说，每年鲶鱼洞都能冒出几百千克的鱼。这些鱼最大的能有近10千克的重量。看似普通的山洞，为什么会出现冒鱼的现象呢？
5: 鱼的底应该挺深的。
0: 考察队决定进入鲶鱼洞一探究竟。
6: 你看这个火焰这么高啊，表面这个溶洞了、啊。里面的氧气比较足，为这个鱼等这个生物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0: 村民俯身在水中摸索，很快水中就有鱼儿露出了脊背，又迅速沉了下去，不断闪躲。经过一番追逐较量，考察队终于捕获了两条大鱼。
3: 它这个鱼得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呀、啊？这种。
7: 这野生的话，应该要5-6年了。
0: 队员们看到，这两条鲶鱼的体长有60-70厘米，但令人不解的是，它们的身上竟然伤痕累累。
3: 是它这个伤口是怎么回事？
7: 它伤口洞里面，它这个食物很少，食物很少。它相互之间要残杀，洞里面食物少了，它大的就要吃小的，它互相之间要残杀，互相要咬。
3: 有这种伤口哈。
4: 关于这个洞里啊，只往外冒鲶鱼的原因，专家说啊，有些鱼类呢也会抢地盘，特别是鲶鱼，它们是一种底层的

0: 凶猛鱼类，所以呢，当这个鲶鱼啊占据一个区域之后呢，其他的鱼就不敢过来了。这个鲶鱼啊喜欢生活在江河中离岸边比较近的，像石缝啊、深坑啊或者树根底部的这个洞穴里。而且鲶鱼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入冬以后啊，它不需要吃太多的东西，这样一来呢，它所占据的这个区域啊就成了它的领地，它所栖身的这个洞穴呢就成了过冬的首选。按说这些鲶鱼是行动随意、出入自由，可它们为什么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会选择在同一段时间集中出动呢？
1: 专家分析，青川县分布着大面积的石灰岩，鲶鱼洞属于喀斯特洞穴，洞内有地下暗河与青竹江相通。生活在青竹江的鲶鱼，每到冬季来临之前，就会游进水温较高的洞中准备越冬。随着冬季到来，水位下降，这些鱼就被困在了洞中。直到春天，暗河水位再次上涨，超过洞口，洞中的鱼儿就随着水流涌出了山洞。青川县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境内最高山峰的海拔有3800多米，山顶常年积雪，每到春季来临，积雪开始融化，大量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青竹江，这也是青竹江在春末夏初时河水暴涨的原因所在。
0: 有个成语啊叫守株待兔，可是在蔡溪村呢却是守洞待鱼，而类似守洞待鱼的地方在全国可不止这一处。比如说重庆市巫溪县啊，有一对李姓父子，他们在挖地窖的时候，挖着挖着突然下边往上冒水了，而且这水里啊还涌出了很多鱼，咕嘟咕嘟的往外冒，仔细一看呢，这是一种叫盘踞鱼，在市场上要卖几十块钱1000克，一个汛期呢，李家父子靠卖鱼就有了30几万元的收入，可谓是坐收渔利。还有呢，在这个湖南省新田县啊，有一个石鼓湾村，这儿也有一个3天2头往外冒鱼的地方，这回可不是出鱼洞，而是一口出鱼井，就是村子里面啊，大家日常洗衣服洗菜用的水井，这听上去是好事儿啊，家门口的井里就有鱼，捞上来就可以吃。可是石鼓湾村的村民们却说，这鱼可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冒出来的鱼啊，不同寻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啊，它是白身金须，和这个青竹江每年出的鱼明显不同，而且呢，这些大白鱼呢总是在下雨天出来，伴着电闪雷鸣就往外跳，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邪乎啊？村民们说，这哪是鱼啊，这分明是龙啊，于是人们便称这口井为龙王井，鱼呢就被称作是龙鱼。那么这所谓的龙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1: 和洋鱼行踪不定，考察队能否一睹真身？鱼儿为何只在雨前出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石鼓湾村，很多人都表示曾亲眼见过龙王井中的龙鱼。有人说，每逢龙鱼现身之前，井里先是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响声，随后天气突变，伴随着阵阵雷声，井水中就冒出了泛着荧光的大鱼。与此同时，平静的井水迅速上涨，转瞬间就没过了水井的边缘。再过十多分钟，大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井水也逐渐回落，似乎一切从未发生过。村民们听老辈人讲，这个现象已经存在了上百年。
1: 这儿会涨水吗？
2: 涨啊。
1: 哦，您看到过吗？
2: 看到
1: 过。哦，什么样子啊？哦，
2: 就好像这样，那个开水一样的，哦，这样抛下来嘛。
3: 哦，
2: 就像这样子。涨水的时候就这样子，这样子。涨水的时候。
1: 哦，是吗？您看到过？
2: 我们经常嘛，那洗衣服，它涨水的时候就这个上面都要湿。
1: 啊。
2: 要停到这个下面来。
4: 哦，不是说今年，不是说十年八年，但我们小时候就看见这个了。
5: 水井里有鱼，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比如说，在贵州省的镇远县，就有很多明清时候留下来的古井，每口井里啊都有几尾金鱼在游来游去，而这正是当地特有的一个民俗。据说啊，历史上，镇远这边区域呢，部落之间啊战争频发，有的部族掌握了使用蛇、蝎、蜘蛛等毒虫的技能，以此来攻击敌人。为了提防敌方投毒，古人呢就在这个井里啊养上几尾金鱼，只要一看金鱼还活蹦乱跳的，就说明啊这个水是没问题的，可以喝。后来呢，这种风俗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在井中投放生物的风俗，除了养金鱼，还有养乌龟的、养青蛙的，目的都是为了监测水质是否清洁。可是石鼓湾村的村民说了，无论金鱼还是乌龟，都是人为放进去的，但是龙王井的鱼不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从何而来的。
0: 在村民的指引下，考察队见到了传说中可以出鱼的龙王井，这是一处人工修建的水井，井口呈方形，三个水池大小相近，南北排列，相互连通，每个水池的长度约2米，宽1.5米左右，井水清澈平静，看不出任何异样。在水池周边的地面上有许多青苔，环顾四周，队员们在墙壁上看到了龙井观潮四个大字。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龙王井，也就是这口井，泉水呢是从井底下的一个出水口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这口井呢是用来饮用的，而这口井呢是他们用来洗菜的，最远处的那口井则是他们用来洗衣服的。
0: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队员了解到，龙王井本来是一个天然的池塘，在上世纪80年代，村里对它进行了人工修葺。龙王井每天涨水的次数和时间并不完全固定，一般在早上太阳升起时、中午阳光直射时和下午太阳落山时都会涨水，一天少则2-3次，最多的时候达到过8次，往往在涨水时才有机会看到井中的龙鱼。向井中俯瞰，队员们并没有找到龙鱼的身影，倒是在最南边的水潭中发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那种神秘的大鱼会不会就栖息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紧紧盯住洞口，可过了许久，仍不见长有金须的大鱼游出，只有一些不足手掌长的黑色小鱼探头探脑地聚在洞口，

0: 一有动静又迅速游回洞内，不见踪影。村民说，这些小鱼并不是龙鱼。随后，专家对石鼓湾村所在地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后推测，龙王井的神秘涨落很有可能与地下岩层中复杂的地下水系统有着某种关联。要想破解这一谜团，专家建议首先要找到龙王井的水源，因为水源地极有可能就是与龙王井相连通的地下暗河。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了距离龙王井200多米的一处落水洞前。据说曾经有人进入过落水洞的深处，并且听到了流水声。
1: 你帮我看一下，我脚踩到石头了。
2: 你过来这么亮。
0: 由于洞口的宽度仅有40-50厘米，而且坡度较陡，所以队员们只有借着昏暗的头灯，手脚并用，才能一点点地向下行进。谁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宽多深。

0: 会冷的，不冷你就得活了。右脚踩这里，右脚踩这里，对。
1: 考察队费尽周折，下到了洞穴深处200多米的地方，队员们的耳边这才隐约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但是脚下的通道却变得越发狭窄。
2: 现在下面是什么情况呀？
3: 下面是堵着的，他们那个
4: 都没电线，只能站住两个脚，也全是空的。
2: 哦，就越往下越窄了，
4: 我没法根本下不去了。
2: 下面接着就是河了吧？
4: 我能听见声音，但是
0: 看得到水的吧？
4: 能看见一点。
2: 哦，大概什么样子呢？
4: 缝隙看这个水，感觉是有点浮的。水还是比较平，流的比较平。
2: 行，
0: 你别下了。
1: 虽然考察队最终没能下到暗河旁边，但是队员们却在暗河附近看到了大量碎石泥浆。专家据此判断，这里有着复杂的地下暗河系统。

0: 说到这儿啊，考察队的专家想起了不久前在湖北恩施的一次科考的经历，就是这个叫前山村的地方。这里呢有一条河叫马料溪，溪边呢就有一个冒鱼的泉眼，这里冒出来的鱼啊身材细长，外表灰白，当地人管它叫洋鱼。
1: 真冒鱼，洋鱼，
2: 长溜溜的，
3: 没有鳞的，
4: 鳞它不出来，它要热才出来。
2: 那条河都有这种鱼。
5: 泉洞定期冒鱼，世代不绝。数百年来，让泉洞持续出鱼的奥秘会是什么呢？在马料溪边，考察队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正在水中嬉戏。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了溪水两岸。向导说，出鱼洞就掩映在这些草叶之下。
6: 找不着这个鱼洞的洞口了，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一看啊。哎，这个肯定是这个洞，圆圆的洞口在这个地方，正在从下往上汩汩地冒水。
5: 盛夏时节，天气炎热，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但出鱼洞涌出的泉水却冰冷刺骨。经过测量，水温仅有7摄氏度左右。十多分

钟后，队员们已经冻得双脚麻木，大家又继续苦苦等待了许久，仍然没有看到有鱼儿从洞中游出。

0: 还很有可能为破解泉眼冒鱼之谜带来转机。
1: 半小时后，雨渐渐停了，队员们再次来到马料溪，果不其然，溪水的水位和一小时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2: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刚才会冒鱼的这个鱼洞，本来是没在水下的一个小洞口，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只能看见这个水鼓鼓的从地下涌出，好像是个喷泉一样。
1: 溪水变得异常湍急，村民所说的能够出鱼的泉眼俨然成了一眼喷泉，目测它喷出的水流高度已经超过了20厘米。专家解释说，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泉眼连通的地下存在一定的储水空间，地下储水空间被填满后，水流会在压力作用下喷涌而出，周而复始。而随着水流的持续冲击，岩层不断垮塌，掉落的碎石逐渐堵塞了洞腔，地层深部的地下水只能沿着仅存的岩石裂隙到达地表，汩汩涌出，成为持续流淌的泉眼。半个小时的暴雨让地下水量猛然增多，地下水管道系统受到的压力陡然加剧，瞬间的高水压重新打通了管道，地下水得以在压力作用下喷涌而出。突然增加的水压不仅会造就喷泉景观，栖息在地下的生物也会被猛烈的水流推涌到地表。专家猜测，如果洞中真有洋鱼存在，此时它极有可能就会在泉眼附近现身。考察队决定使用水下摄像机来探明真相。
2: 村民们告诉我啊，说这种鱼比较狡猾，如果有人在的话，这个鱼肯定不会往外出的。所以啊，现在我们打算把这个水下摄影机打开以后，放到这个里面，然后我们人离开，看看它能给我们拍到什么。好。
1: 一个多小时后，队员们收回摄像机，回放拍摄到的画面，镜头中很快出现了鱼儿的踪迹。只见它们灵巧地从黑暗的洞穴中游出，进入溪水后上下游动，似乎是在嬉戏玩耍。向导告诉我们，这些从泉眼中涌出的洋鱼进入溪水后通常不会游远，它们常常在泉洞附近的岩石缝隙下找寻食物，觅食结束后就会返回洞中栖息。队员们随即在洞口附近的岩缝下开始寻找，果然有了让人惊喜的发现。
2: 从缝底下摸出来的是吗？
3: 对对，就从这岩缝里下面。哇，太滑了这个。
4: 哎，就是这个鱼嘛，一般村里都冒出来的基本都是那个鱼。
1: 眼前的鱼儿和水下摄像机拍到的鱼儿完全一致，这证实了溪水中的洋鱼的确是从泉眼中冒出来的。仔细观察，队员们发现洋鱼通体呈现灰色，背部带有黑褐色斑点，全身上下披覆着极为细小的鳞片，有明显的眼睛。专家猜测，洋鱼应该是一种半洞穴生物，定期前往洞外觅食。它们偏爱相对较低的水温条件，所以常常栖息在洞穴周边的岩石裂隙和地下水网系统中。盛夏时节，山中常有暴雨，地下水会在短期内暴涨，于是将洋鱼从连通地下水的泉眼中推涌出来。
0: 结合洋鱼的外表特征，专家判断这是一种

0: 鳍口裂腹鱼，属冷水鱼类，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或者是高原。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它们躲进了石灰岩的洞穴或者是地下岩石裂隙当中，那里水温恒定，没有什么天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但是由于洞内温度较低，而且呢缺乏食物，不利于鱼群生长，因而呢它们只能定期游出洞穴觅食和繁殖。马廖溪鱼泉出鱼呢，就是因为这个泉眼和地下水网相连通，而考察队呢在龙王井所在的地区发现了落水洞。那么龙王井会不会也是直通着地下洞穴呢？
1: 千年古井竟有烈焰喷发，
0: 井里据说既有水也有火。
1: 琼瑶古词卓文君家族的往事能否解开火井谜团？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进一步考察后，队员们发现龙王井周边的山上分布着很多落水洞，其中有些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落水洞所对应的地下深处，很有可能就是一条地下河道。从龙王井周边落水洞的考察来看，类似的地下暗河至少有三条，最终都流向了地势低洼的龙王井，进而导致了井水的时涨时落，犹如大海的潮汐一般。与此同时，身体中有许多地方恰好形成了一些地下小湖般的蓄水溶洞，等补给水进入到为洪溪管供水的蓄水溶洞，水位上升到最高水位时，激活洪溪现象，井口涌水。当水涌出一段时间后，由于涌水量大于补水量，溶洞水位降低，达到最低水位时，井口涌水停。

0: 停止，周而复始。而一直生活在地下暗河中的大鱼，就是随着流水在龙王井中游进游出的。根据村民对大鱼外形的描述，专家推测，这些鱼应该是长有胡须的鲶鱼。因为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穴中，所以身体完全白化，被村民描述成白身金须的龙鱼。但是，为什么这些鲶鱼往往都出现在降雨之前呢？专家查看了石鼓湾村的地形后发现，龙王井三面环山，就像一把太师椅，井口恰好处于最低处，而山中的溶洞相互连通，等降水到来前夕，气压的变化使得地下河的水位开始上涨，大量暗河水向龙王井的方向汇聚而来，此时洞中的鲶鱼就会被水流推动进入龙王井。于是村民便看到了鲶鱼常会伴着电闪雷鸣一同出现的景象。
1: 龙王井所在的喀斯特地貌有着完整而庞大的洞穴生态系统，为当地村民提供水源的龙王井呢，只是这个系统当中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过它却以定时涨落、水涨鱼出这些奇特现象，让人们了解到了其深厚、体系庞大的地理背景。数百年来啊，由于井中有龙鱼会时常涌出，当地村民呢对龙王井也多了一份敬畏之心，不仅对它精心呵护，而且呢做到了综合利用，让每一口井的每一滴水都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希望这口龙王井呢能够世代流淌，造福一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1: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2: 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1: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来，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

0: 必得，三校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被疼痛困扰过，可能是久坐引发的肩背痛，可能是长期低头伏案导致的颈痛，也可能是莫名发作的头痛。这些疼痛不仅影响情绪，还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多人习惯硬扛，以为忍一忍疼痛就会消失，也有人频繁去医院做按摩理疗，可疼痛依旧反反复复。《黄帝内经》中记载，病在上，取之下，意思是病症出现在身体上部，要从身体的下半部寻找解决办法。针对颈后痛、肩背痛、偏头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遵循病在上取之下的原则，从经络和穴位入手，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6: 疼痛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体验，
7: 是
6: 啊，跟我们的情绪、心理、跟我们的这种损伤都有关系。那么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哎，头痛也可以医脚，脚痛也可以医头。
7: 这听到这儿，估计好多人都糊涂了哈。你这头疼不医头，干嘛要去医脚呢？
6: 这个理论呢，我们叫做上病下治，下病可以上治。那么它有很丰富的理论的这种根据和我们很多临床的这种实证。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四总穴的一个歌诀，我们说杜甫三里流，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那什么意思呢？哎，杜甫，哎，我们说胃肠的问题不舒服疼痛，足三里，在我们的腿上可以治疗。
7: 哎，
6: 它俩实际上是一个远隔治疗啊。腰背尾中求，那么腰疼背疼，那尾中在哪里啊？在我们的膝盖窝里面啊，也是一个远隔治疗。同样的，头项寻列缺，列缺哪里啊？在我们的手，手腕上。面口合谷收，常见的我们牙疼，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美容，都是要合谷。合谷哪里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虎口。我们说古人就已经发现了背后这些规律，并且总结了出来。那么最经典的这种《黄帝内经》里面，它就特别强调阴和阳的作用。看，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我们说上为阳，下为阴，左右也是，左为阳，右为阴，前后，哎，前面阴，后面是阳，这也是我们这个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7: 确实，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阴阳呢是一个捉摸不到的东西，但是您说呢，在我们人体当中体现的是很具体的。
6: 对，很具体。比如说我们讲头面颈肩的问题，我们通过手的穴位、脚的穴位，哎，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效果。我们说腰、膝、踝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上半身找穴位进行治疗，而且临床我们用下来效果是很好的。它的理论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阴阳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经络啊的一个对应关系。
7: 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了啊。
1: 那先来看一看最常容易出现的肩痛。
6: 我们老百姓说的肩关节的疼痛啊，主要是一个是疼痛，哎，一个是活动受限，比如说举起来很费劲，哎，我们主要是指这一类的肩痛。
7: 那我们四位嘉宾当中，谁经常会出现肩关节的疼痛，甚至会导致活动受限？
8: 我，
7: 刘阿姨。
8: 对，因为我吧十几岁当兵嘛，然后呢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包括回来以后啊，就一天8小时老趴在桌子上，你想几十年的时间老是这一个姿势，所以这个肩颈啊就不好，特别僵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够个够后背吧，你看看他就特别费劲，翻手过来他也不舒服。
7: 那李主任能不能够先帮助刘阿姨判断一下她目前肩关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6: 啊？对，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查体检查。
7: 好，
6: 刘阿姨，您是哪一侧痛啊？
8: 右边好像重一点。
6: 右边重一点，好嘞，我们做一个 测试啊，经典的像一个招财猫的一个。

0: 别动
1: 这样这样这样一弄它就不舒服，往后一
2: 撑，对，一撑撑大了就疼，对吧？
1: 对对，哎，
2: 这个是很典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肩关节啊，这个是叫肱骨啊。这肱骨的头呢是一个圆球，
1: 嗯，
2: 像一个乒乓球一样。正常的话，我们这个乒乓球要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转动，
1: 嗯，
2: 就没有问题。当你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它这个转动就受限制了。
1: 哦。这是我们常说的五十肩吗？
2: 对，哎，就是我们肩周炎啊，也叫五十肩。
1: 哦，
2: 很好理解，就在50岁左右，哎，开始比较多发，啊，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嗯，啊。
1: 好像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经常会引起来活动受限的肩关节的疾病？
2: 对，现在又多了一个病，叫做肩袖损伤。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啊。那为什么以前不知道这个病呢？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核磁的手段，好的检测手段。现在有了，哎，原来看不到那些变化，就看得很清楚了。
1: 嗯。
2: 然后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肩袖损伤。我们说，肩袖损伤里面呢，有很少一部分就是那种巨大的撕裂或者断裂。
1: 嗯。
2: 如果那种情况，它会伴随很明显的无力，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手术来干预。但实际上按比例来说是非常少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说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办法，哎，中医叫做中医把这一类呢归成一个筋的病。
1: 问问小关，
2: 嗯，
1: 一说到筋你会想到什么？
3: 吃的那个牛蹄筋儿。
1: 中医指的筋到底是什么你清楚吗？
3: 就是人体内跟牛蹄筋儿差不多的东西吧。
1: 小吃货是这样吗？
2: 我们老百姓常说这个伤筋动骨啊，那个筋呢就是那个筋，包括什么呢？筋膜、肌肉、韧带、关节囊、肌腱，我们中医说大概是骨头以外，哎，都可以认为是筋。
1: 嗯，
2: 哎，那个肩关节，我们说肩膀疼啊，肩周炎也好，五十肩、肩袖损伤，都是哎，中医认为是一个筋的病。
1: 明白了。
2: 那筋的病，那治疗当然要用治筋的大穴，中医讲叫筋会阳陵泉。
1: 阳陵泉，
2: 阳陵泉也在我们说足少阳经的一个经脉上，哎，我们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呢，你看我们一条经络啊，这个是我们足少阳的一个胆经的经脉，
1: 嗯，
2: 那么同样呢，手上还有一个手少阳经，哎，在这个地方，那么呢，它刚好会经过我们说肩膀这个部位，足少阳和手少阳经呢，经气是相通的。
1: 哦，就是手足的阳经是相通的。
2: 对，哎，你看名字也是一样的，同名经，精气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哎，上边可以下治，
1: 哦，
2: 手少阳的问题，我们通过足少阳的穴位得到治疗。
1: 哎，我觉得在腿上找穴位好，哎，因为你看，就一旦要是肩膀活动受限的话，他抬也抬不起来啊，按自己也挺疼的，
2: 对，
1: 可能就会，
2: 哎，您说的
1: 非常对，治疗效果没那么理想。
2: 为什么我们要上病下治，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啊？就这个道理，因为哎，有的时候局部啊，它痛的时候啊，哎，你让它局部再按按再揉，其实会更痛，
1: 啊，嗯。
2: 那么我们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就有一个好处，我揉腿的时候并不妨碍肩膀的活动。
1: 哦，
2: 那么现在的文献，我们也大量文献也证实，就是说这种肩关节的疼痛一定要运动。
1: 嗯，
2: 随着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乒乓球在里面越转越灵活，哎，那慢慢这个病就很快就好了。
1: 大家想不想明确这个阳陵泉的穴位在哪里？
4: 特别想知道，因为刚才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会让我给她挠后背，因为她够不到。然后也是和阿姨一样啊，就是曾经有一段她的手就只能到这个位置，你再这样就不行，
1: 嗯，
4: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回去给她摁着。
1: 好，那我们就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阳陵泉在哪里呢？
2: 好的，阳陵泉在我们的腿膝盖的下面。那这里找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很好玩，就是要左右要交叉。
1: 哦，那现在阿姨是右侧的肩关节疼，
2: 对，
1: 那您的意思是要？
2: 找左侧的阳陵泉穴啊，
1: 这还要那么远啊，干嘛还要找交叉的穴位啊？
2: 这个还是根据里面我们说《黄帝内经》里面的记载啊，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
1: 哦哦，2000多年前对这个事儿已经描述的这么清楚了，
2: 对，说得很清楚啊。
1: 那道理是什么呢？
2: 哎，道理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阴阳的一个对应啊。我们说，哎，左右也分阴阳，左为阳，右为阴。
1: 好神奇呀，
2: 啊，哎！所以说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啊。
1: 嗯，那依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阳陵泉在哪里了。
2: 哎，
1: 那我们就蹲下来，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
2: 那我们

0: 这个膝盖的外侧有一个腓骨小头啊，我们一摸都知道了。
1: 嗯，啊、大家一起找啊。
0: 这个腓骨头的下面有个凹陷，就是阳陵泉。哎呦呦呦，
2: 麻到脚尖了都，
1: 有点疼，有点疼。
2: 它也不疼，它就麻，似乎就跑到脚尖的那种感觉了。
1: 这么麻的感觉 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络的神奇效应。我们可以拨一拨，就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左右一拨。哎，如果你摸得准啊。马上就会觉得，哎，这个串下去，
2: 对，串到脚尖去了，
1: 很麻，
3: 对，
2: 酥酥的。
0: 你看，我给您拨一拨啊，
2: 一拨，哎，
0: 很麻。
1: 您试试，
2: 筋在动，然后呢，串到脚尖去了。哎、
1: 嗯，刘阿姨，您试试，您刚才不是已经按了半天了吗？您再活动活动这个右肩膀，感受一下。
0: 我再给您检查检查啊，我们再看一看啊，
2: 轻松多了。哎，哇，
0: 明显的
1: 轻松，
2: 不像刚才那么瘦了。
0: 哎，就是说，他这个转很灵活，没有抵抗感了。
2: 对，好像是真的不皱了。
0: 对，就啊，就是这么快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上病下治，隔山打牛有奇效啊。
1: 这比头痛医头要来得快多了。
0: 对，哎，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肩周炎也好，肩颈损伤也好，它局部经常我们大家一拍片子啊，就是会说里面有点积液什么的啊。有积液呢，病人就很害怕。嗯，你让他揉这个地方，他也不敢揉。他的怕这个积液是不是越揉越多？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1: 是，哎，
0: 我们跟他在对应的腿上的穴位上进行按揉，哎，病人一个是他也觉得，哎，跟他这个肩膀不会让他痛得更厉害，哎，都会喜欢愿意试一试。哎，当你这种找准穴位有这种感觉之后，马上哎，疼痛就好多了。
1: 对啊，太好了！阿姨回家之后要坚持啊。
2: 好的，好的，
1: 好，辛苦您，请回到座位。
4: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颈后痛，
5: 这说的就是我呀，我的天，就是我是低头，你看我要慢慢的低，然后抬头的话呢，我不能特别快，而且那个程度我就不会特别痒，差不多这个位置我就开始已经有疼痛感了，有的时候还会头晕，然后今天也是巧了，我竟然还落枕了，所以我不仅上下不行，我现在这边还行，右边我都转不过去。
1: 为我们节目付出好多呀，特意把自己给睡着落枕了，太不容易了。那是不是这种经常出现的颈后的疼痛，也跟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对，现在颈椎病呢是太普遍了，哎，差不多这个白领嘛，几乎都有颈椎病的问题，这个或轻或重。那么这个说起原因呢，是更多的跟我们这个用颈的习惯有关系。嗯，比如说老刷手机低头，哎，我们知道我们的头也是有一定的重量的，老低头那个后面那个肌肉啊，就像起重机一样拽着你，哎，它必然容易劳损。嗯，那么现在还有说受凉也是一个因素，啊，大家为了这个好看啊，那脖子整天露着啊，这个受凉呢也会让这个肌肉啊受凉一刺激之后会僵硬。僵硬之后呢，力量也会下降，他就不能好好的干活啊，也容易受伤。
1: 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6: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5: 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6: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鲜母优雅奶粉更。

0: 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3: 哎，这个我们有一条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那么它就是从头走到脚。
2: 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一看足太阳膀胱经循行的地方。
3: 这个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我们从头上开始啊，一直后背、大腿，一直走到我们的脚这个位置上。这是一条经络啊，所以呢，颈后的不舒服，我们可以用这个脚部的穴位，叫昆仑穴，刚好在我们的外踝尖和跟腱之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
2: 是在同一条经络上来选穴。
3: 对，同一条经络，咱们中医的说法叫做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还说什么呢？向痛不可以扶养，刺足太阳。
2: 好明确呀。
3: 对，向啊，就是说脖子后面叫向啊。那个不可以扶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低头仰头受限，刺足太阳。
2: 那我们就请依林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4: 好，我让主人帮我定位一下。
2: 辛苦李主任先帮我们明确一下昆仑穴怎么找。
3: 昆仑穴呢其实挺好找的啊，我们在这是外踝尖啊，外面脚踝这个尖啊，骨头尖，那么这个是跟腱。在他们中间有个凹陷，就是昆仑穴，我按一下啊，这个地方，
4: 好疼，
2: 忍住啊，
3: 这个也是啊，我们先找到这个外踝这个骨头尖然后呢再找跟腱，他们俩中间的凹陷处就是昆仑穴，我给点按一下啊，
4: 太酸爽了，
3: 对，
2: 表情很美妙。
3: 所以打个比方，就像放风筝一样啊，那个风筝线就是我们的经络。我底下这个手这线拽一拽，上面的风筝就要跟着动一动。
4: 好像您摁的时候，它是往上有一个力量。
3: 对，就是放风筝嘛，你看。
4: 对，
2: 点揉就可以吗？
3: 点揉，你拨也可以啊，就是左右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拨。拨揉。你画圈揉也可以。
2: 这个地方有个小窝，好像还有点。
4: 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3: 对，你看，
4: 然后我会微微出汗了，现在都。
3: 这个实际上是经络通畅的一个表现。
2: 方向是往哪里呢？
3: 刚好就推在那个窝里面，垂直用力。
2: 垂直用力。
3: 垂直按压，然后再加上拨一下。
2: 是不是借助工具的话，这个刺激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对，我们按摩棒的话，你会直接一下那个特别好使劲儿。压进去，然后拨一拨，找到那个酸胀的感觉就对了。
2: 那我们得刺激多久呢？
3: 这个自己揉，一般揉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2: 依林现在明显感觉到舒服些了，
4: 对
2: 是吗？
4: 对，因为你看这边没问题的，本来就没问题，然后这边刚才我估计是这个位置，现在我可以这个位置，所以真的舒服了好多。
2: 回到座位再偷偷按一按。
4: 对，我就这么想的。谢谢。
2: 好，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5: 第三种疼痛是偏头痛。你看梓潼
2: 主动举手了，
6: 这个我必须要举手。我全身各个地方其实都有疼，但是那个疼基本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春天或者是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会有头疼。其中有一次，我是整个那个头痛这半边一直到肩膀就已经要不能动的程度了。
2: 发生过那么一次是吗？
6: 最疼的就那一次，但是呢这个头疼连带这半边脑仁疼可能就是隔三差五的会稍微发生那么一两次。
3: 偏头痛啊，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特别有个特点啊，就是女性偏多啊，中青年女性偏多，跟我们的压力睡眠还有跟一些情绪这些关系很密切。这个病呢我们也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胆经头痛。
2: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道具来让大家看一看。
3: 我们看啊，足少阳胆经，虽然叫足少阳，但是它的经脉很长，也在经过我们的侧头部，刚好就在太阳穴，我们说侧头部这一个区域啊循行，它这个区域刚好

0: 好跟我们这个偏头痛的这个位置是重合的，所以呢我们中医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做胆经头痛。另外呢我们说肝胆也主决断，哎，当你这个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中医讲实际上就归肝胆所管的啊，
1: 所以就会出现胆经的疼痛。
0: 对，这个两侧都会有啊，因人而异。
1: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头痛医脚了啊，头痛医脚。那么说我们说，中医认为呢，肝经和胆经呢是相互表里的，同样精气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说《黄帝内经》的原话，五脏有疾，取之十二原。五脏有病的时候，取什么十二原穴啊？那我们取肝经的原穴。就是太冲穴。
1: 原穴有什么特殊的？
0: 原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一个大穴，能量非常大的一个穴位，用它的效果那就是以一胜百。哦，那么肝经我们要取它的原穴，就是太冲穴啊，刚好在我们的脚上。
1: 所以就是头痛医脚。
0: 对，那我们针刺或者按压或者点揉太冲穴，就可以清肝胆有余之火，同时呢疏通经络气血，血脉一畅通之后呢，通则不痛。
1: 梓潼，你可以让李主任帮你来按一按太冲穴，你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太可以了，我好迫切。
1: 刚刚梓潼提到自己经常是左侧的偏头痛，那我们这一回是按左脚还是右脚的太冲穴呀？
0: 您是问得非常重要啊，这一次呢还是要交叉取穴，
2: 脱右鞋。
0: 太冲穴呢其实很好找的啊，不管你这个人胖还是瘦，就在我们这个脚第一指和第二指中间，这个空隙很大的第一指第二指中间，往上推。我们说穴位同样是活的，从往上推，推到这个骨缝两个骨头交接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我们这个虎口穴。也是我们可以用刮痧板啊，也可以用手按，都可以。
1: 什么感觉，梓潼？我说不出话了。
2: 感觉我背上贴了一个暖宝宝，瞬间
1: 出汗了，
2: 瞬间热了一下。
0: 这个因为是个骨缝啊，其实你这样推更那更明显啊。
1: 对，这个穴位如果要是就刺激对的话，会特别的疼。
2: 对，特别疼。我现在整个脚的这半部分都是属于疼和那个麻的那个状态。
0: 为什么？因为它是要起了一个泻法，要卸掉我们肝胆有余之火。
1: 这个要刺激多久呢？
0: 这个也是两三分钟就可以。
1: 因为刚才说可能每个人这个太冲穴的感受还不一样，两只脚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把这个左脚也拿上来，然后体会一下。
0: 我们同样的力量，我们看一看啊。
2: 好像没有那个那么疼，
0: 对吧？
2: 没有这边这么疼，但应该也是疼的
0: 还是不一样的。
1: 这边疼
2: 特别明显，就是这边的感觉，我是整个现在这整个肩膀，我感觉我整个这半边老是在摁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想抽的感觉。但这半边呢，我就是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疼痛感，但是不会向上走的那么明显。
0: 是不一样的。
1: 你学老师的手法，然后你感受一下，你自己按。找一找太冲穴。
2: 我本来以为是应该在这两个脚之间的地方，但我看老师基本上已经到我脚背的位置了。
0: 对，找那个敏感点，
2: 在这儿，脚背最高的骨头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应该没错。
0: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穴位是活的啊，你找到你自己的太冲穴，找到那个最敏感的点，这一片都可以，
1: 因为
0: 穴位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啊。就是我们还可以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按揉的时候自己配合一些呼吸，比如说深呼吸，呼吸慢一点，放松一点。这样其实让这个精气呢运行的更快速通畅，
1: 那是不是这样做一做就可以了呢？
0: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绝活，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同样可以快速的缓解偏头痛。偏头痛这个位置呢，它有一块肌肉叫做颞肌，拉伸颞肌达到一个缓解头痛的效果，而且非常快，我们大家都可以跟着做一做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相当于做了一个鬼脸。你先做，按住这个地方。按住这个下颌骨上面有个凹陷，然后呢手向上推推这个颞肌，下一步很关键，张开嘴
1: 这样怎么就可以缓解头疼呢？
0: 实际上是把颞肌给拉开了，一张嘴颞肌会绷得更紧然后我们手跟它做对抗，当你这个手指头使劲推它的时候那就给它做了一个放松体操这个要30秒啊，三十秒
1: 保持住
0: 对

0: 太美观。
1: 张着嘴吗？啊，30秒一直张着嘴。
2: 对，就这个动作，你看我们做一下啊。关键是要推，往上推它。嗯，推往上，太阳上推，推完之后啊，把这个筋膜放松开了。
3: 这都咳嗽了。呛到我自己，
2: 你是笑太好激动了是吧？嗯，
3: 笑着。
1: 那就是我们刺激完太冲穴之后，然后再来完成
2: 这
1: 个，这
2: 是一个局部
1: 小怪脸，
2: 局部的一个拉伸放松的一个作用，效果也是很好的。嗯，
3: 以后在办公室里就这样对同事，
0: 结果同事偏头疼，
3: 吓到。
1: 好，回家之后我们慢慢试一试哈。嗯，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呢，真的是既有效又有趣哈。
4: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种疼痛，
1: 肩背痛。
0: 哎，这是我呀。嗯，
1: 刚刚小关就说到了。
0: 对，嗯，就像有的时候工作原因嘛，几个小时你可能在这打字儿就一动不动，什么时候想到动了呢？就是感觉到疼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再一抻肩膀，整个后背就感觉有负重感，就像背着一层壳一样。嗯，而且我觉得肩背痛的痛苦指数要比他们高。嗯，因为像偏头痛啊、肩颈痛啊是可以揉到的。嗯，我的后背我自己很难够到，而且它面积特别大，我具体不知道是哪一个片区，感觉整个一块都是僵硬的。 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夏天着凉啊，小风一吹，得那可能几天都不再好了。
1: 那小关其实也提到了，经常会因为伏案所带来这个颈肩的疼痛，这是不是最常见的原因了？
2: 对，这个最常见，因为我们都是伏案工作。嗯，哎，一坐一天，那个后背啊，有时候说得很好，就很僵硬，一大片，像铁板一样。我们也可以起个，更形象的说，像乌龟壳一样。嗯，哎，箍在后背上了。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一大片的，就是筋的毛病，一大片的肌肉筋膜的一个僵硬。嗯，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络呢是线状的，一条，对吧？因为一大片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个就是用我们下一个办法，叫做第二掌骨的一个全息疗法。
1: 全息疗法，
2: 对，简单说我们说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缩影，这个呢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同样有过记述啊。嗯，可见古人的智慧的是很了不起的。古人呢就是把我们的前臂啊，从腕到肘这个前臂这一段啊，作为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缩影。嗯，身上的毛病在这一段上取穴找对应点做治疗。哦，那么现在呢我们用了这个第二掌骨啊，这个就取穴实际上就更方便了。哎，我们有三个理由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手都是身上最灵敏、最敏感、最灵活的，所以呢，这个手呢，在我们大脑的皮层的这种投射的区域是很大的。嗯。第二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刚好是我们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经过的区域，就在这个地方。阳明经我们知道啊，就是能量最大。多气多血。第三个，哎，不管是冬天是夏天，我们扎手很方便，不需要脱衣服。嗯，对吧？在我的门诊上，这个我几乎给每个病人都做手的这个治疗。哎，大家手上扎针之后都在门外，哎，我们说要溜达，活动运动，实际上还可以包括社交聊天。嗯，哎，这样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达到了一个群体治疗的效果。
1: 这个第二掌骨和我们人是怎么对应的呢？
2: 哎，我们看这个图啊，最上面是头穴，最下面是一个足穴，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啊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头，这个是脚。那你说头下面就是脖子，对吧？紧接着脖子就是后背了，就是我们这个肺心穴这个位置上。因为小人呢，我们取穴位实际上是一个横断面，哎，就在这一节。这节后面就是后背，那前面就是心和肺嘛。嗯，对吧？哎，所以这个穴位，哎，前面治心和肺，后面就治我们的后背疼。
1: 哦，明白了。后面不是经常感觉到肩胛骨的这个地方，尤其是缝里边会特别的酸疼吗？嗯，是不是小哥？
0: 对对。
1: 那你看再往前画一圈，
2: 哎，对，
1: 它前面不刚好是心肺吗？哎，
0: 是
1: 是吧？好神奇啊。
2: 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就是说的很形象啊，就是我时间长了后背也僵，肩膀缝也疼，再一长出现胸闷、心慌、气短也都出来了，憋气。哎，实际上就很形象，因为这个穴位就都管了，因为他们是，哎，同一个水平面的。
0: 好神奇，
1: 好神奇。你有没有出现过胸闷的感觉？
0: 有，但我一直以为跟后背没什么关系。嗯，今天发现原来是联系的啊。
1: 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1: 感受一下。
0: 好，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

0: 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0: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1: 现在活动活动，哎，你看弯的，
0: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6: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5: 感受一下。
1: 您是哪一侧不舒服？偏左边，偏右，
6: 偏左，
1: 偏左啊。这一侧，然后偏左一点点。
6: 对，这个再往，对对，就这个位置。
1: 哎，很好，哎，刚好就是我们肺心穴的位置。
6: 刚才您按那个位置的时候，肩胛骨那一片都感觉到说不出来的酸的感觉，
1: 紧，哎，
6: 对，
1: 通畅啊。
5: 好，我们可以先转过来了。这一次是按同侧还是按对侧呢，主任？哎，
1: 主任很纠结这个同侧和对侧啊，
5: 我们搞不清楚。
1: 这个其实呢，我们说两侧都可以同时按了，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全是左边或者全是右边。
5: 应该是一片都会疼，
1: 所以我建议两侧都按。大家按的时候也可以仔细体会一下，你到底是哪一边更敏感。
5: 我们可以先在小关的手上来明确一下肺心穴怎么找。
1: 哎，我们刚才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掌骨。哎，这个力学的话，这是头，这是脚。那么这个肺心穴当然是在上三分之一的位置上啊。
5: 哦，上三分之一。
1: 对吧？哎，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啊，推着沿着骨缝推，我给按一下啊。好，
5: 往骨缝里推。
1: 哎，因为沿着它就是一个骨头，第二掌骨，我们沿着这个骨头骨沿推。
5: 哦，
1: 你看
5: 什么感觉，小关？
6: 不想说话。
5: 为什么不想说话？
6: 这整个这一片啊，是酸，特别酸。就感觉头都有点疼。
5: 请管理好你的表情。
1: 当我们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啊，这个里面往往有这种沙粒的感觉。
5: 有吗？你能感受到吗？
1: 会有一点，我已经摸到了。
6: 我能。
1: 就在这个地方啊，有点沙粒的感觉。
5: 哦，
1: 你看我们在推这个下面这腰腿的位置。
5: 有感觉吗？
6: 这个好很多了，
1: 那是不一样的啊。
5: 再回来。从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主任的这个手推到哪个穴位。
6: 感觉我被控制了。
1: 对，
5: 小关你可以试一下哈。你刚才说其实是左边疼得更明显一些，
6: 对，
5: 那让主任给你按一按左边的肺心穴，
1: 没准会更疼啊。
5: 你体会一下。已经疼得咬牙切齿了。
1: 看哪一次更痛啊？
5: 什么感觉呢？
6: 右边以酸为主，这块是真的疼啊。
1: 哎，还是有区别的啊。
5: 这边会更重一些。
6: 对对。
1: 哎，这个地方沙粒感会更明显啊。
5: 哦，两侧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5: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肺心穴上按一按。
6: 哎，是有颗粒感，因为我敢对自己下手的，但虽然不像刚才那么重，我是感觉到是疼的，对这个位置。
1: 哎，就沿着骨头
6: 咯楞咯楞的感觉。
1: 对对对，沿着骨头推。
5: 那如果我们疼的时候，就可以按一按自己手上的肺心穴。
1: 这个呢，特别适合我们白领啊，我们利用碎片化时间推一推嘛，一边按呢一边体会这种感觉。然后呢，哎，我们尽量这个呼吸调均匀。 你会感觉到慢慢的揉一揉之后啊，后背有一种发热、微微出汗的感觉。

0: 那如果要是对于那种严重的疼痛的，像刚刚小关描述，感觉后面像背了一个硬壳的，咱们能不能有一些快速缓解的好？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动针了啊，因为我是玩针的啊，
0: 玩针的动针格的了。我刚才跟你说，
2: 我这待遇这么特别吗？
0: 你看小关。李主任已经把他平常用到的工具拿到台上了，李主任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的武器，叫皮针。那实际上我们看它是非常短非常小，它和我们针灸的小针呢其实是一类，都属于古代灸针的一种，其实大家长得也差不多，唯一点区别就是这个针尖不太一样。我这个针尖呢是扁平的，就打个比方，好像是把那个针灸针那个针尖呢砸扁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扁的针去扎呀？
1: 就这种一点点的这种变化呀，这个里面大有乾坤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扎针主要都是调筋，那么这个你个扁平的之后啊，它的这种松筋治筋调筋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0: 怎么呢？
1: 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老是疼痛的持续啊，实际上就是里面这种软组织的压力是增高的，包括这个张力也是增高的。那么如果是普通的针扎进去之后呢，它只是挤进去一个洞，这个针一拔出来啊，那个洞又合上去了，这样的话它释放压力的效果是差一点，但是用我们的针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是扁平的，扎进去之后啊是一个缝，我拔出来之后啊那个缝还存在，那这个时候啊它里面那个压力释放呢效果是要翻倍的，非常的好，
0: 效果会更好。
1: 对，压力释放掉之后，我们知道对神经末梢的刺激就没有了，所以呢这种止痛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0: 小关以前有没有扎过针？
2: 我以前扎过针，但是没有扎过这个位置，
0: 也没有扎过这种皮针吧？
2: 没有，所以我感觉挺好奇的，是否能够借助扎一个点来治愈一片的这个效果，
0: 看看扎完之后会不会改善啊？
2: 好，
1: 我们就握空拳啊，刚才我们按的这个位置啊，找到那个最痛的点，是这儿吗？
0: 是这儿吗？
1: 不用问了，看表情就知道了。
0: 眼睛已经瞪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
1: 我们扎球是很快的。可以吗？
2: 特别好。
0: 你怎么这么淡定，这么平静？
2: 居然，感觉很特别。一会儿再说。
0: 扎完了，
1: 完事了。
0: 这么快啊？
1: 对，那就几秒钟啊。
0: 缓过神来了吗，关？什么感觉啊？
1: 那个点一下啊，按一下。
2: 刚才打了个冷战以后，我现在你能看到我这个眼睛里可能有点湿的，不是眼泪，是觉得好像有热气，就在这一片。过了一下，
1: 幸福的泪水。
2: 我以为扎进去应该会疼吧，但是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感觉有点微酸，然后接下来就忘掉了这一块。在拔针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能
1: 好像还没有按的痛是吧？
2: 对，根本就不能比，按太疼了。刚才那我宁可扎100回，我也不按一下。
1: 我们感觉一下。
0: 我们以为扎针会更疼。
1: 站起来，我们看一看啊。
0: 原来扎针看起来这么轻松啊！
2: 真的。
0: 什么感觉？有变化吗？
2: 立竿见影，立竿见影。
0: 有什么变化呢？描述一下。
2: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一片都有一点麻，但那种麻是那种很放松的那种。这一片，整个在胸以上上肢的这个位置吧，都放松了。
1: 这个就是说一种叫我们叫冰消雪融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才一直在想形容词，因为太舒服了，已经顾不到形容词了。冰消雪融，
0: 一个这么优秀的编剧都词穷了，得修成什么样？
2: 太舒服了。
0: 好一些了。
2: 真好，真好，不是好一些了，是太好了。
0: 你觉得是左侧更舒服，还是就是右侧跟左侧的感觉相同？
2: 现在整个这，我觉得最好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了。
0: 没有那么僵硬的感觉了吗？
2: 没有僵硬的感觉了。同时，就是我也有一种体会是，原来我这块可能以前也不太舒服。
0: 脖子。
2: 因为现在感觉这些地方、这些位置都放松了。
0: 所以就一大片都得到了缓解。
2: 是的，是的。
0: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好想被扎一针。
2: 可以试一下，
0: 看起来没有那么吓人，是吧？
3: 对，因为我以为要留针的，我以前看针灸都是那个长长的针，一直要留着好久。他这个秒拔出来，然后又瞬间这么好的感觉，我
1: 对，
3: 好想扎一针。
2: 我不夸张的说，我刚才为什么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我感觉到幸福感，
0: 真的，
2: 就好像是一个礼物被拆。

0: 就是我们开的时候重见天日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礼物是神奇的医学给我的，
1: 我们会扎出幸福来，是吧？
2: 终于把你背上沉重的那个壳给卸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条经络精气相通，因此有助于缓解肩部的疼痛。颈后痛，我们可以在外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找到昆仑穴，适当按揉昆仑穴能够疏通膀胱经，对于颈部僵硬酸痛不适有一定缓解作用。偏头痛，可以按揉位于足背上的太冲穴。中医认为治疗偏头痛要在肝经上找穴位，太冲穴是肝经上的重要穴位，有疏肝理气通络止痛的作用。肩背痛，可以点揉手背上的肺心穴，按压时如果出现明显酸胀感，甚至摸到细小的颗粒感，说明穴位找得比较准确。
1: 所以大家看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们是感受到了，如果用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的话呢，真的是效果立竿见影，而且使用方法操作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您可以在家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调节您身体上半身出现的各种疼痛。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请到李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下半身很多的地方出现疼痛，如何用上半身刺激的穴位的方法呢来帮您调理，期待您的关注。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自然中，小动物的成长之旅向来充满艰险。锦龟、幼龟要穿越公路、危险的森林，奔赴生命湖泊。而鹏尾鹰猴暗夜奔袭，遭遇天敌，这些小动物的冒险会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

0: 六，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碗传承千年的黄酒，到底能调出多少家常美味？
1: 直接就醉了，哦，哎
2: 呦，就满天飞了。
0: 糟鸡和醉蟹为何会在绍兴的餐桌上大放异彩？哦，
1: 醉了，
2: 酒香。
1: 对，这个味儿特别特别浓。
0: 五花肉、排骨、猪尾巴又能组合成什么样的经典滋味？家乡风味，历久弥新，跟着味道一起探寻绍兴的独特滋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箕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陆游用一首《箕山行》赞颂了自己山水秀丽、文化悠久的故乡绍兴，表达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与自豪。千百年的繁荣不仅让这里人杰地灵、文昌武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深懂得了味道这两个字的含义。如今的绍兴古老而年轻，相比于其他的江南水乡，绍兴更多了些书卷气和黄酒香。恰恰是这些书卷气成就了大文豪笔下的传世佳作，也因为那些黄酒香造就了无数的经典味道。一碗传承千年的黄酒究竟能浸润出怎样的极致美味？
1: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那个蟹的那个香味特别浓。
0: 一坛不起眼的酒糟又如何演绎80载的家传手艺？
2: 哎呦，这运气挺好，一抓就抓个鸡腿。
1: 那酒是淡淡的散发出来的。
0: 一条小小的猪尾巴为何能成为绍兴扎肉必不可少的配料？
1: 儿子说，哇，都已经成这样了，你看所有的汤汁都已经凝结成冻了。
3: 阿巴塞，
1: 好吃。
0: 水韵绍兴，风雅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酒对于绍兴人来说更像是醋对于山西人，或者辣椒之于四川人。你走在绍兴的街头巷尾，其实你会非常深切地感受到黄酒对于绍兴人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黄酒，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是起源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味道，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就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经过几千年的演化，黄酒在全国各地已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在绍兴，黄酒也被称为老酒，这种古老工艺陈酿出的酒香依然时时刻刻滋润着绍兴人的生活。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有老人家在路边支起一个简单的小灶头，炒上一盘酱香十足的小菜，再喝上一碗陈酿的老花雕，这新的一天才算真正开始。
2: 绍兴人呢，伊是干个，对老酒呢，稀缺不可，一定要吃个，对不对？在外边吃的味味味道了，因为所以老酒吃饱在外边吃不要紧的了。
1: 透过一碗琥珀色的黄酒，就足以看到绍兴人醇厚古朴且恬静安逸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绍兴和很多历史名城一样，古老的元素都隐藏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背后，而在绍兴现代的生活中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味道。不仅有香味浓郁的黄酒，还有由黄酒而演变出来的家常美味，还是很多绍兴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陈红从小在绍兴长大，如今虽已定居海外，但每年夏天都要回家探亲。
3: 对，要母的，然后小的那种，一两半到二两这样。
4: 现在都是黄，要母的。
3: 然后挑这儿比较厚，厚一点，因为膏会比较那个多。
0: 膏会比较多。
3: 对，不然的话太瘦也不行。
0: 这属于大闸蟹吗？
3: 对，应该是江苏那边叫正宗的大闸蟹，但这边叫湖蟹。
0: 你们吃螃蟹不应该是那种越大越好？
3: 不，越大越想清蒸的那种大的好。
0: 对啊。
3: 但做醉蟹的话就不能太大，因为它入不了味
0: 儿。哦。
3: 对。
0: 还挑小的。
3: 对，要挑小的，这个爪子硬一点。
0: 硬一点。
3: 硬一点，对，比较活一点蟹。那个嘛。
1: 绍兴菜讲究鲜甜清爽，淡水中的螃蟹鱼虾自然是经常要吃的，而且鱼米之乡的人们吃河鲜必须吃活的，这种韧性也是源于江南一带的丰富物产。活蹦乱跳的鱼虾，热情爽朗的摊主，瞬间勾起很多儿时的记忆。
3: 大脚的不行，对，大脚它是公的，
0: 得要母的，
3: 对，得要母的，带子的那种。
5: 母的它一接的时候，它不是这一下这一下不是用盖子盖住的，把盖子一掀开来，全部都飞出来了，这个叫满天飞。
0: 啊，什么？
3: 满天飞，他说你盖子一开，它那个蟹会蹦出来，然后要满天飞。
0: 对，不会死啊？
5: 不会死的，刚刚这一下刚刚
3: 稍微还死不了，你吃到嘴巴里它会蹦。哎，
5: 这个叫猛踢踢的。
0: 平时自己吃醉虾吗？
5: 是的。
0: 是啊。
5: 所以我不吃我怎么叫
3: 得出来的？对
5: 对对，不吃我怎么知道？
3: 谢谢啊。
1: 听陈红说，在他儿时记忆中最鲜美的味道就是外婆做的糟醉菜了。今天购买这些食材也是要拜托外婆帮自己一解乡愁。
3: 奶奶。
1: 陈红的外婆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爽朗和热情。
0: 我们的螃蟹挑的合格吗？合格，
2: 太合格了。
0: 哎呀，
1: 作为老一辈的绍兴人，陈红的外婆做糟醉菜做了一辈子，这是她最引以为豪的手艺，也是老人家和外孙女之间的一条由家乡味道编织出的纽带。糟和醉最早是由酿酒工艺衍生出来的食材处理方法，如今已经是绍兴菜的标志性味道。
3: 我们绍兴啊，一般吃就两种醉的，一般是醉虾、醉蟹，这两个比较常见。
0: 都是河鲜嘛？
3: 对呀、啊，而且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一般几分钟就可以了。
0: 哦、几分钟就可以
3: 了、嗯。对，因为只要把它炖匀了。
0: 对，我看都不用进厨房了，在客厅就可以把它做了，是吧？
3: 对，是、嗯。先把酱汁调好了以后，加那个松、那个葱啊、姜啊、末，这些调、
0: 啊、先调汁啊、嗯。
3: 对，先调汁。因为不然等会儿你那个时间来不及啊，然后第二就是要醉它了，
0: 直接就醉了，
3: 对，
0: 这么简单，
3: 哦，你看就满天飞了，
0: 对对对，已经开始飞了，
6: 好了，这
3: 好，然后盖上
6: 就好了，
0: 对，这个马上盖了，要不然都
3: 盖上，不然都跳，打开都还是会蹦的，哦，对，你看，你看。
1: 醉虾在江浙一带常被作为下酒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黄酒在其中，一方面让虾蟹失去活性，另一方面也起到杀菌的作用。活虾肉质鲜嫩，所以浸泡时间不宜过长，十分钟左右是最合适的。趁着这个时间，外婆开始制作醉蟹。和醉虾相比，醉蟹的做法完全不同。
6: 看一下黄，来看一下黄，
3: 哇，
6: 再来挤一下，把这个脏的，拿这个肠子脏的，不是脏的吗？哦，挤一下出来，
3: 哎，对，
0: 哦，再放进去，
3: 对，
0: 啊，还有这么一步啊？啊，
3: 你小心点啊！
0: 我试一下啊，
3: 小心，小心被抓，你从旁边口。
6: 如果你摘的多的话呢，夏天呀不吃，要放在冰箱里的，
3: 小心，抓不到你。
6: 行，来，你只从这个旁边刻，
3: 对，
0: 好，好，开了，
3: 对，然后你拿，从
6: 这刻下来，
3: 上面挤，出来了吧？
0: 出来了，
3: 有经验了哈，
0: 有经验了，
6: 啊，脏的都出来了啊，
3: 嗯，
6: 酒也少放点好了，因为少太多，有的人不喜欢吃嘛，啊，酒味太重也不好。酱油放
3: 就是每个人
0: 功夫了，
3: 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哎太那个酒味太重了，嗯，
0: 所以我知道这是你的口味呗，是吧？
3: 对，
1: 醉其实就是酒字，因为在几千年前黄酒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江浙一带自古就有利用酒字来保存食物的传统。清洗干净以后用黄酒浸泡，不仅杀灭了细菌，还给虾蟹带来了独特的鲜爽口味。于是这酒渍法也就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做菜方法。绍兴人对黄酒的喜爱在餐桌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醉虾和醉蟹，鲜嫩的菱角也会被绍兴人拿来醉。制作虽然极其简单，但却是一道酒香扑鼻、清新爽口的家常小菜。说到黄酒入菜，除了醉的做法之外，酒糟也是绍兴人喜爱的配料。尽管糟和醉属于同一种原理，但方法和口感却截然不同。
0: 我特别好奇这个酒糟这个东西，
3: 这可难弄了，
0: 对吧？
3: 因为一般的话你店里也没得买，哪都没得买，
0: 我感觉以前都是自己家酿酒然后留了点酒糟，
3: 对、啊、所以我是托人从酒厂里面买来的、啊、
0: 这个鸡就已经是煮过，
3: 对，白斩鸡、啊、
0: 就是白斩鸡嘛，对吧？
3: 对，白斩鸡，嗯，可以，花椒和盐混在一起，轻轻的擦一下，

0: 这么脏、嗯、
1: 对，擦一下。
0: 哎，这个特别像那个酱鸭之前的那个做法。
1: 我们绍兴有个花椒鸭
0: 啊，对对对，花椒鸭、嗯、对对，就是那个，
1: 是这样。
2: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绍兴人在处理禽类时特别喜欢用花椒来腌制。绍兴的花椒鸭和酱鸭都是把花椒作为涂抹鸭肉的主要调料，不过和喜欢麻辣味的四川人、重庆人不同，绍兴人并不追求花椒的麻香，用花椒和盐腌制主要是为了保鲜。将准备糟制的鸡肉这样处理，也能在糟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咸味和清香。
0: 哇、啊，这里边已经有了，
1: 对，
0: 铺了一层了，
1: 对，得先铺一层，
0: 手感凉凉的，
1: 对，
0: 是吧？
1: 你闻一下，
0: 哦，醉了，
1: 酒香，
0: 对，这个味儿特别特别浓，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就把鸡直接放到这里边
1: 吗？那不行，
3: 不行，要纱布摆放。
0: 哦，哎，先铺一层纱布。
1: 好
0: 啊，还不能直接接触。
1: 对，然后再一块块码片
3: 会放进去，放在中心啊。
1: 不能叠起来。
0: 不能叠起来。
1: 对，得放平。
2: 虽然热爱酒香，但绍兴人在味道的调配上却也张弛有度。将酒糟和鸡肉用纱布隔离，一方面可以防止酒味太过浓烈，另一方面也避免鸡肉沾上多余的酒糟碎渣，影响口感。经过一周的封存，酒香和肉香也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0: 做好了是吧？
1: 对，这是我们的存货。
0: 存货。哎，这个让我自己来。
1: 自己找吧。嗯，自己挑一款。
0: 这要小心一点是吧？不能让那个。
1: 对对对，尽量不要喷到。
0: 哎，这块。哎
1: 呦，这个运气挺好，一抓就抓个鸡腿。
0: 还请盖好，
1: 对，
0: 盖好，迫不及待，
3: 都不笨，
0: 力十足啊！奶奶，我觉得可以了，我可以吃了。嗯，
3: 啊，好，这个大鸡腿给。
0: 对，我就要的就是这块。嗯，真的特别好吃。
1: 对啊，很入味是吧？
0: 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鸡肉的人，然后这个鸡肉是，我觉得擦了那个盐，花椒盐。然后那个味道完全渗到鸡肉里，然后关键是有那个酒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它和我之前吃到的那个醉鸡还不一样，那酒是淡淡的散发出来的，太好吃了。
2: 就像酿造酱油和黄酒一样，糟醉菜的关键依然是时间，不同的菜肴放置的时间都不相同。醉虾基本上是立等可取，浸泡十分钟就可以享用，而醉蟹要泡上一周，等待蟹黄和蟹肉慢慢入味。
1: 啊，已经好了，嗯，好香啊，闻闻，嗯，咸鲜的一股味道，
0: 对，很咸鲜，
1: 对，
0: 这要切吗？
1: 对，切一下吃比较方便。
3: 哇，你们吃不了这大劲了。
0: 里边那个黄的颜色都变了是吧？
1: 对，它就腌进去以后，它本来是透明的话，你看就变成黑黑的膏啊，
0: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嗦一下这黄。
1: 嗯。哦，记得把这个塞进去的。
0: 它这个醉蟹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它的调味料的感觉就是特别浓。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蟹的那个香味儿，不像是存了一个礼拜的螃蟹。
1: 是。嗯。
2: 每一种风味的形成都是环境与人共同成全的结果，而绍兴的糟醉菜肴正因为有像阿婆一样的人坚守，才得以将这种老味道世代传承，经久不衰，让后辈的年轻人也能通过这种味道找回属于自己的故乡记忆。而在绍兴人的故乡记忆里，还有一道让人难以忘怀的大菜，据说只有一对姐妹花做的，口感纯正，特别地道。这究竟是哪种菜品呢？
0: 绍兴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平原为主，但是从这儿开始，基本上都是丘陵地带了。这个地方叫平水镇，被称为绍兴的后花园。其实我们一直说江浙一带富庶，在美食上应该有最好的体现。比如说像绍兴这个地方，有干菜焖肉，有酱鸭，都是这样的肉菜。那么在这个所谓的绍兴后花园里，也有一种非常独特、非常传统，而且非常著名的味道。阿婆好，阿婆好，我来了，我已经洗过手了。啊，让我打个下手呗，啊，我帮您切这个好不好？
4: 我自己炒
0: 了，自己来，
4: 自己洗的。
0: 没有，那我帮
4: 你帮我好了。
0: 好了，好，好，这怎么切？
4: 这样还要这么切？

0: 扔掉一块就行了、哎、你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1: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啊。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啊、我们其实在这吃的这道菜呢，
2: 快来再一个鸡鸡，
0: 叫扎肉、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道菜，但是这儿的扎肉是非常特殊的，当地的食客只认他们俩做的。
3: 厨房里的这两位祝阿婆是亲姐妹，是土生土长的平水镇人，两人在这个环境秀美的地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姐姐开店，妹妹帮衬。听他们讲，店里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扎肉。
0: 哎，现在咱们这个做扎肉的这个材料都准备齐全了，
4: 齐全了
0: 哈。那这看看都有什么呀？我能认识的啊，这个是排骨。
2: 排骨。
0: 啊，这个应该你看、
2: 嗯。这个五花肉。
0: 五花肉，五花肉。嗯。那这个扎肉到底是怎么个扎法？怎么做呢？
2: 那扎起来。
0: 啊，用这个扎起来是吗？哎，
2: 对。啊。
3: 听阿婆说，这扎肉的来历还有段故事。据说早年间，当地有着逢年过节每户每人分一斤肉的习惯，但是赶上有一年年景不好，遇到大旱，族长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肉来一斤一斤的分了，于是便想了个办法，把肉切成小块，扎上青稻草，烹制成熟肉以后再分给族人。人们拿到这块肉，在感到无奈的同时，发现味道竟然前所未有的鲜美，于是扎肉这道美食也就由此诞生了。
0: 这么大块，嗯，中间还要再切一刀。哎，哦，给分开，
2: 分开，加上排骨，那就是这样哈。
0: 啊，用五花肉把排骨包起来。
2: 对。
0: 再拿绳扎上。哎。啊，这个叫扎肉啊。哎，
2: 对。哦。
0: 这就扎好了，
2: 扎好了。
0: 你看，它是一大块五花肉，特别厚，然后中间改一刀，但不能切断，然后把这个排骨
2: 放在中间，
0: 给扎起来，这叫扎肉。
2: 哎，这叫扎肉。
0: 要我说的话，这一猪身上最好的几个部分，一个是五花肉，一个是排骨，都被扎起来，都在这一块里。
2: 对，
0: 这多好吃啊！
2: 不能，那不是这样的。就是的，这样
0: 缠两圈，嗯，两段，嗯，
2: 就是这样包。
0: 然后摸起来才会知道，这个扎的是非常非常紧的，因为这个扎料不紧的话，到锅里一缩水，就坏掉了，是吧？嗯，行，这个我全明白了。啊，那就是。
3: 阿婆说，在制作扎肉的时候，肉块的大小是有讲究的。肉块太大不易入味，肉块太小在长时间熬煮的过程中就会散掉。一份好的扎肉讲究五花三层，形似一体，也就是一块肥瘦相间的三层五花肉刚好将一块方寸大小的上好肋排紧紧包裹，这样才能体现出扎肉的精髓。
0: 好，
2: 就是这样。
0: 这应该算标准吧？哎，是吧？
2: 这样可以。
0: 这最后一块也扎好了，非常非常的紧，算合格了，是吧？
2: 对啊。
0: 但是这个肉都扎好了，还是不能下锅，
3: 因为这里边还少一个
0: 非常非常重要的食材。这食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嗯，
2: 就是这个。
0: 这个是猪尾巴，是吧？那阿姨，为什么我要炖这个肉的时候放这个猪尾巴呢？嗯，
2: 我们这个扎肉的是凉的吃。
0: 哦，是凉的吃。
2: 吃凉的，不是吃热的。就是猪尾巴呢，加进去呢，这个凉的那个冻性好，口感好。哦。那个就是香浓。
0: 啊，这个冻性就是结成冻的那种感觉。
2: 结成冻了以后，就是那个香浓一点。哦，
0: 明白了。
3: 原来这扎肉是一道凉菜，加入猪尾巴就是秘方之一。因为猪尾巴肉少皮多，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它在营造扎肉的质感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猪尾巴本身就是一样别具口感的食材，不论白切还是红烧都是难得的佳肴。虽然在扎肉的烹制上它只是配角，但功劳不小。
0: 这要先过点水是吧？嗯，焯一下。嗯，这都下去吗？
2: 都下了。
0: 都下了。
3: 阿婆家的扎肉如今依然延续着用土灶烧制的方法。她说，只有土灶烧出的肉才最香，火候的把控才最精准。扎肉和很多绍兴菜一样，讲究时间和火候，从入锅到出锅至少要花上

0: 4个小时的时间，经过细致的调味和反复的翻动，终于进入了小火慢炖的阶段。趁这个时间，阿婆带我来到了他家鲜肉的出产地养猪场。
1: 不少啊。
2: 那我们这个猪呢，都是我自己养的
1: 啊。这都是你自己养的猪？
2: 那个做扎肉就必须要用这个猪
1: 啊。做扎肉必须得用这个猪、哎、这个猪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猪是长白猪。
1: 长白猪？
2: 长白猪。
1: 它有啥特点啊，跟其他的猪相比？
2: 肉质好吃。
1: 肉质好吃。
2: 香糯。
1: 香糯、咱们自己种的蔬菜，然后也喂猪。
2: 还有米糠。
1: 还有米糠。这些猪吃的好健康啊。你看这发现了，给你吧。
0: 阿婆家姐妹7个都出生在这个小镇上，做扎肉的姐妹俩在家里排行第二和第7，关系也最好。每天除了在店里烧肉之外，七妹最大的乐趣就是打理菜园和养猪场了。
2: 很甜的哈、
1: 好甜啊。为什么会这么甜呢？
2: 我们家是这里神天热的，没有那
1: 好吃啊。这个我留着了。好吃，
2: 真的。
0: 时间和岁月并没有消磨阿婆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反而让他们更加亲密无间。大阿婆如今已经很少下厨做饭了，但今天我们的到来还是让她提起了干劲儿，准备亲手做一道她的拿手好菜——响冻肉。
1: 响了哈！
3: 来，
1: 这个等一下，我看一看，这是什么鱼的鱼响？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鱼啊，阿婆？
2: 网鱼啊！
1: 网鱼，这黄鱼吧？
2: 网鱼响啊！
1: 黄鱼响，
2: 很好吃嘞哈。
1: 好吃，但是我第一次是听说做鱼响要用黄鱼的鱼响，好奢侈啊。
2: 你不知道啊。
1: 这要怎么切啊？把肉切下来。
0: 所谓响，其实就是剖开晾干的鱼，现在指腌腊食品。当地人十分喜爱黄鱼响，响冻肉就是一道用腌腊食材和鲜肉共同烹制的凉菜。虽然响冻肉和扎肉都属于冷吃的菜品，但做法和食材都有很大的不同。制作响冻肉除了要用上好的五花肉之外，黄鱼响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有美食家曾经说过，肉类的腥味其实是一种诱人的原始味道，但鲜美的腥味和令人讨厌的腥味之间总有着难以掌控的微妙尺度。而响冻肉则巧妙地利用了鱼类的腥，腌腊的鱼肉体现出的是一种微微发臭的浓烈腥味，但这种味道和腐坏的腥臭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猪肉刚刚炖烂之时，加入泡软的黄鱼响，鱼的味道恰到好处地渗进肉里，原本的腥味也就变成了奇妙的鲜香。猪肉在鱼鲜的滋润下少了肥腻，混搭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妙滋味。鲜美的响冻肉已经出炉，豪迈的扎肉又你方唱罢我登场。经过小火慢炖而成的扎肉，软糯酥香，色味俱全，而且还隐隐带着一丝稻草的清香。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响冻肉和扎肉都要经过半天的冷却，才能真正的走上宴席。
1: 终于做好了，这两个都已经成冻了，是吧？
2: 对。
1: 我看一看，这个是扎肉，这是响冻肉。
2: 响冻肉。
1: 那我先来弄这个扎肉吧，就是一扣就行了，是吧？来，一二三，走。哎，我感觉那个洞掉下来了。好期待。
2: 好。
1: 拍一拍。
2: 好。
1: 哇，都已经成这样了。你看，所有的汤汁都已经凝结成冻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凝固在这个肉的表面，就可以吃了，是吧？
2: 好吃了。
1: 终于可以吃了。
2: 好吃了。
1: 我吃这块了。
2: 好棒子。
1: 好吃。其实一开始是有红烧肉的那个感觉的，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口感是凉凉的冰冰的，然后加上那个汤汁成冻的那个放在嘴里那个感觉真的好奇特。刚才吃五花肉，这吃排骨了啊。
2: 吃排骨了。
1: 太好吃了。
2: 排骨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在嘴里之后它会慢慢的融化开，但是一开始是果冻的感觉，凉凉的。哇，这个口感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过。
1: 扎肉的鲜香实在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在这种味道中我险些迷失了自我。而另外一道响动肉也是猪肉菜肴，它的味道又会不会给我带来另外的惊喜呢？
0: 这个像个巧克力蛋糕一样。哇，这么大一块啊，我吃了。非常特别，就是跟这道菜扎肉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你肉刚吃到嘴里的时候，就一开始是鱼的鲜味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吃的是一块猪肉。嗯，
2: 对。
0: 但是你越嚼越发现猪肉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油脂慢慢的从嘴里爆出来那种感觉。哇，好棒好棒。那其实这么看这两道菜做起来很复杂，因为太费时间了。那以前咱都什么时候吃啊？
3: 过年的时候。
0: 那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团圆在一起的时候，才吃这道大菜，是吗？
4: 三个年份噻，吃牛了。
5: 时光流逝，情不变，这对姐妹花依然对美食充满了热爱。尽管经历已经不如从前，年过半百的她们却依然坚持费时费力，做着这些极具年代感的美味佳肴。是她们的坚守与执着，让这些绍兴老味道一直流传，成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每一种独特风味的诞生，都是一场食材与时间的对话。绍兴人用一杯醇厚的黄酒入菜，千年时光沉淀出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即便是剩下的酒糟，都被他们找到了最适宜的制作方法，加工出了别具特色的糟醉菜肴。制作工序繁琐的扎肉和响动肉，不仅承载了年味与团圆，更是在姐妹花手中营造出了许多幸福的滋味。这些不同的地方风味，成为一代代绍兴人难以割舍的家乡味道。拨动心弦，挑动味蕾，历经岁月依旧未改的，就是对那一口家乡味的眷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命公路，生死竞速，锦龟幼崽穿越森林与车流，奔赴生命湖泊。彭美英猴暗夜奔袭，遭遇天敌，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世界各个角落，多达数十亿的动物正在迁徙，它们纷纷踏上不可思议的旅程。其中最为惊人的旅行者，拥有着最为小巧玲珑的体型。摄制组运用先进的摄影技术，跟踪拍摄六种小型动物，记录它们一生中最为宏大的冒险。它们穿行于壮丽的景致之中。每一步都意义非凡。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锦龟，必须穿越一片茂密的森林，抵达安全的湖泊。而夜行的蓬尾鹰猴，则冒险进入一个陌生的明亮世界，只为寻觅一处新家园。身形弱小的冒险家，却能完成最伟大的旅程。

这只锦龟幼龟出生时仅有核桃般大小，它的巢穴位于加拿大的阿冈昆省立公园，这里是孵化龟卵的理想之地。沙土松软，阳光充沛，龟卵得以安然孵化三个月。但此刻，这只幼龟必须离开，前往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前方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未知。仅有1%的幼龟能顺利长大，他的命运此刻仍是未知数。时值秋日，夜间气温骤降，变幻无常，因此他必须在短短8小时内抵达湖畔。如果遭遇霜冻，骤降的气温足以将他置于死地。对大多数幼龟而言，8小时绰绰有余。然而，这只幼龟的母亲却选择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产卵。

六十号公路的路旁，这条公路建于1936年，横贯阿冈昆省立公园的南部。路边的沙地如今已成为锦龟钟爱的产卵场，但这也意味着这只刚出生的幼龟在踏上前往湖畔的征途时将面临致命的威胁。它本能地朝着地平线的方向前行。对锦龟而言，地平线便意味着水域的所在。而此刻，这只幼龟径直爬上了公路。它需要警惕的远不止滚滚车流。捕食者也常在公路附近游荡，搜寻着唾手可得的猎物。

这只幼龟的身体天生为游泳而生，而非攀爬。它带蹼的脚掌太过细小，无法在碎石上立足。它不停地打滑，宝贵的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一只赤狐出现了。出于本能，幼龟一动不动。

这段路程相当于人类行走800米。公路之上，无处可藏。在平坦的地面上，它的速度更快，每小时能爬行400米。但汽车的速度却高达每小时80千米，它的命运可谓凶多吉少。

他惊险地穿过一条车道，又穿过另一条。然而，麻烦接踵而至。一只渡鸦飞来了，这种聪明的捕食者拥有敏锐的视力，

一辆疾驰而过的卡车却无意中搭救了这只幼龟，有时渺小的体型也能成为一种优势。大多数幼龟都无法安全地穿越公路，历经艰险之后，它即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12000千米之外的南非，夕阳正洒向一望无际的金合欢树。

古老的树洞之中生活着一种小巧玲珑的夜行性灵长类动物，蓬尾鹰猴。这只十个月大的雄性蓬尾鹰猴与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妹妹一同醒来，他们即将前往自己的领地寻觅昆虫的踪迹。但此刻正值冬季，天气愈发寒冷干燥，食物也日益稀少。他的母亲又怀孕了，很可能将再次诞下双胞胎。嗷嗷待哺的幼崽越来越多，这片领地已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母亲已经竭尽全力，却别无选择，只得狠下心来将这只雄性幼崽取

如今他孤身一吼，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家园，否则便会被饥饿吞噬。如果要建立自己的领地，他需要找到大约200棵未被同类占据的金合欢树。但首先他必须找到食物，为这段旅程积蓄能量。这只蓬尾鹰猴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冬季一项重要的求生技能，寻找金合欢树胶。800米外便有丰富而稳定的树胶来源，他必须在密林中辨明方向。前行途中，他用上了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另一项本领，在掌心排尿。这不仅能留下气味标记，粘稠的尿液还能帮助他牢牢抓附在树干上。他的眼球后方长有一层特殊的膜，能够反射并增强光线，帮助他在黑暗中穿行。

他的进展颇为顺利。彭伟鹰猴的后肢肌腱弹性惊人，肌肉也极为发达。它能够以每秒2米的速度在树梢间飞跃。它很快就能品尝到美味的金合欢树胶了。然而月落之后，它的视力便大打折扣。在黑暗中贸然前行，

他唯有依靠听觉来提防捕食者的偷袭。相比人类，鹏尾鹰猴能听到频率更高的声音，它的听觉范围足以捕捉到树林中的每一声细响。

他那双大耳朵对每一种声音都异常敏感，即便是最轻微的响动，他能分辨哪些声音来自同伴，哪些预示着危险，而哪些又代表着食物。

只需奋力一跃，美食便近在咫尺。金合欢树的树干如果遭遇砍伐或损伤，便会流出树胶以封闭伤口，这便是金合欢树胶的由来。

克仅能提供三卡路里的热量，它必须一刻不停地舔食，才能弥补能量的持续消耗。它太过于专注进食了，以至于放松了警惕。这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当危险

0: 隐匿于林间的大斑驳是彭伟英吼的天敌，意外的遭遇会有怎样的结果？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在加拿大，幼龟成功穿越公路，踏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它和湖泊之间横亘着一片古老的落叶林，距离日落仅有6个小时。要想在天黑前抵达湖边，它必须争分夺秒。山毛榉、枫树和松树比这只幼龟高出近45米。

他娇小的身躯与笨重的龟壳实在不适合翻越这些障碍，但他生性坚韧，每次四脚朝天，他都会借力头部顽强地翻转过来。这片森林里有太多猎手能轻易将它掳走了。因此他必须尽快穿越这片林地。他望不见地平线，在森林中难以辨明方向。如果能攀上稍高的地方，或许视野能开阔一些。他奋力挥动爪子，终于爬上了一座土丘的顶端。

辨明方向后，他顺势而下，但控制方向并非易事。他终于寻觅到水的踪迹，却不慎跌入一只美洲黑熊留下的脚印水洼中。清凉的水洗去了他身上的尘土，但这汪小水洼终究不是他要寻找的湖泊，他必须继续前行。在南非的星空下，这只年轻的雄性蓬尾鹰猴在寻找新家的征途上仅仅前进了800米。

因贪食而分心，此刻极易遭到攻击。在这片树林里，对这个小家伙而言，危机四

尾巴则巧妙地维持着身体的平衡。一旦进入攻击范围，大斑普便能一口咬断猎物的脖颈。

然而，小小的意外让他错失了良机。彭伟英侯凭借一记强有力的跳跃，转瞬脱离了险境。他利用击剑中积蓄的能量奋力跃起，这一跳的距离竟相当于他身长的30倍。迅捷的反应救了他一命，但此刻他已身处林中的一个全然陌生的角落。

昆虫的嗡鸣声清晰可闻，那是林间小屋门口的灯光，灯火周围正是他最爱的食物。这只蓬尾鹰猴禁不住向灯光靠近。身为夜行动物，它对光线本能地充满警觉。但在食物匮乏的冬季，昆虫难觅踪迹，这无疑是天赐的良机。饥饿驱使着它不断向前。

更富含宝贵的蛋白质，能够维持并增强它的肌肉力量。人类世界为它带来了机遇，却也潜藏着新的危险。一只家犬就足以置它于死地。此地不宜久留，但它已然将灯光与食物联系在了一起。远处还有更多光亮，值得它前去探索。此刻，幼龟已深入森林1200米。它在厚厚的落叶层中艰难跋涉。湖面却仍未见踪影。他离开路边的巢穴已有8个小时，如今太阳西沉，失去阳光的温暖，气温急剧下降，他的步伐也愈发缓慢。时间已然耗尽，秋夜的寒霜足以致命。然而在冻死之前，他更有可能先被夜行的捕食者发现。他的体温已降至危险的10摄氏度，本能驱使着他将自己埋藏起来。他把落叶当作御寒的毛毯，既能稍稍保温，也可躲避天敌，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平安度过今夜。一只浣熊出现了，它那灵巧的前爪最擅长在落叶堆中翻找食物。作为杂食动物，浣熊从不挑食，它只求在冬天来临前尽可能多地囤积脂肪。这只幼龟对它而言无疑是一道美餐，

不过坚果同样也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又归暂时安全了。

0: 小锦龟历尽艰辛奔赴家园，遭遇天敌，危在旦夕。小生命有着坚韧的大毅力，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

0: 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为他提供了丰盛的美味，甚至包括他从未见过的食物——香蕉。这是一座野生动物园，欢迎各方来客就餐。不仅如此，园长还特意为彭伟鹰猴准备了一个木箱。里面住着一只彭伟鹰猴。

木箱里还有第三只。新来的彭伟英猴闯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领地。这里的首领是一只成年雄性，它绝不会容忍另一只雄性的存在。一旦被发现，这位不速之客便有大麻烦。

侥幸逃脱后，他第一次品尝到偷来的香蕉。这香甜多汁的果实，含糖量极高，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美味。借此补充了能量，他又可以继续寻找新家的旅程了。

又归将自己埋入落叶过夜的本能拯救了他。作为冷血动物，它需要秋日阳光来温暖身体。在继续赶路之前，它的体温必须回升至15摄

种迹象表明他已接近目的地。昨晚他并不知道自己距离湖畔仅有15米。但这段距离他仍花了半个小时才走完。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他的身姿不再笨拙，流线型的身躯与带蹼的脚掌让他在水中游弋的速度远超陆上爬行。未来50年甚至更久，这里都将是他的家园。然而这只幼龟的旅程尚未结束，它需要寻找一处冬眠之所。它向着更深、更暗、水温更低的水域前去，那里将是它安全的庇护所。它并非孤身一龟。一头驼鹿也来到湖边觅食。这只幼龟仅有驼鹿眼睛般大小，隐没在湖岸的草丛中，难以被察觉。它潜入了驼鹿无法触及的深处，

但他必须最后一次浮上水面，完成未来五个月漫长冬眠前的最后一次呼吸。随后他潜入湖底，这里的湖水即使在隆冬也不会冰封。然而这片水域潜藏着比它庞大千倍的怪物，

恶鬼。他们是这片水域的顶级捕食者，锦龟、幼龟正是他们的猎物之一。

这一次时间站在了右龟这边。当水温降至15摄氏度，鳄龟的行动便会迟缓下来，因为它们也开始进入冬眠前的准备状态。天气过于寒冷，已经不适合捕食了。幼龟必须在自身机能减弱之前，找到一个理想的冬眠地点。

冰冷的湖水已经开始影响他的身体，冬眠将引发一系列剧烈的生理变化，他的心率将降至每小时近八次，新陈代谢也将放缓至平时的十分之一。

这只幼龟找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它将在此蛰伏五个月，躲避地面的严寒。待到春暖花开，天气回暖，它才会苏醒，活跃起来。再过12年，待它性成熟后，它将冒险离开这片湖泊，回到陆地产卵。一路上，它将再次面对那些艰难险阻，穿越森林，横跨公路，返回当年的出生地。

穿林越野，一只中华穿山甲必须找到伴侣。为了觅食谋生，金头狮戎家族也在开启全新的冒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南非彭伟英猴又前行了8000米，向着地平线上的光亮不断靠近。但他仍未找到自己的新领地。他不知道，那远处的光亮来自一座拥有近300万人口的城市——比勒陀里亚。

在城市边缘，当地的自然保护组织为彭伟英猴们搭建了一种新样的通道，帮助他们在树林间安全穿行。

嗅到了香蕉的甜香，他曾在野生动物园里第一次尝到这种美味的果实。这是一位喜爱彭美鹰猴的居民特意留下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正被注视着。一群定居在城里的彭美鹰猴常常光顾这处阳台觅食。这位新来者可能又要被驱逐了。但周围的同类发出的叫声却让他感受到了友善。这一次他们没有将他赶走，反而欢迎他的加入。他们甚至为新成员梳理毛发，接纳他成为族群的一员。这在野外的金合欢树林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尽管需要应对人类、宠物和车辆的种种挑战，城市却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生活在城里的

长尾鹰猴体重比他们的野生同类重了四分之一。由于竞争压力较小，他们的社群结构更为开放，愿意接纳外来者。没有血缘关系的长尾鹰猴也能组成一个和睦的群体。

他们带他来到了一个秘密地点。这里有全天候的安保系统，坚固的高墙，锋利的铁丝网，以及遍布的监控摄像头。

但这群庞北鹰猴毫无惧色，这里值得他们冒险一探。成功潜入后，这只庞北鹰猴发现了他们的目标：洁白的大褐望蓝，其花蜜营养丰富，即便在寒冬，花朵也依然绽放。

仓皇逃窜时，他越过了一些眼熟的洞，也看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原来这里正是比勒陀利亚动物园，这座占地约80公顷的动物园坐落于市中心，园内的花园常年得到灌溉，即使在冬天，这群蓬尾鹰猴也能在此觅得花蜜。旭日将升，他和他的新伙伴们循着尿液留下的气味标记踏上了归途。

0: 这只雄性唐美英猴终于有勇气进入树洞。从它出生的地方算起，它已经行进了24000米，抵达了一个与故乡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如今它一年四季都不必再为食物发愁，拥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居所，它终于找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

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考古体验，度化古人，学生们感受到了怎样的文化氛围，懂得了哪些考古常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5集。

0: 考古体验。桂林赠皮岩遗址博物馆将考古从娃娃抓起的提倡落实到了实处，学生们的考古体验接触到了考古发掘、实际打制、陶器制作、钻木取火和搭弓狩猎。赠皮岩遗址大量文物的出土震惊了学术界，填补了华南史前文化序列的遗缺。利用休息日，通过参与考古体验这项社会活动，学生们懂得了哪些文物鉴别知识，掌握了怎样的考古常识。体验发掘，对话古人，考古其实不神秘。近些年，考古向公众敞开了大门，公众的参与对普及考古知识会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桂林赠皮岩遗址博物馆四年级小学生节目摄制组三者结合，碰撞出来的是怎样的火花？全新的尝试能说明白考古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什么样的屋子能被人住上5000年？这间屋子就被人住了5000年。吃过了肉，曾经的住户将螺壳和兽骨随手扔在身边，日子久了，原本顶高8米的屋子被堆得没法住了。屋子叫赠皮岩。小学生参与考古，实际上是在做考古体验，体验是围绕着这间大屋子的考古发现展开的。
1: 做发掘，
2: 我
1: 们都是小小的
2: 行
1: 当，专业，专业用的，一百年。从1989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开始做这个。
0: 有机会体验考古，学生们很是兴奋。第一个体验项目，考古发掘。工作人员在事先设置好的发掘区里，埋进了一些文物的复制品。
3: 发掘之后忍住别拿出来，然后要画图，要照相，还得有人做记录。这个的话要跟着你们的器物一起才知道啊。像这里啊，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骨头，在哪里发现的话是在真皮岩发现的。我们分成两个组，在这里一个探方，那里一个探方。这里为什么叫探方呢？探方的探，就刚才那个小朋友答对了，一部分就是探索。方是代表一个空间，我们探索这一个空间里面它有什么东西。好，我们现在16个人分成两个组，然后我们就进行什么记录、绘图、拍照这个过程，好吗？对，
4: 右手一个。
3: 对。待会儿你们挖到会怎么？会有可能有骨头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有石头的东西，一挖到这些东西。
5: 对照一下。
3: 对对对，挖出来以后你得再对照它的名字叫什么，还要写字，好吗？
0: 命令发出，学生们进入发掘区。实际上，考古发掘绝不

0: 这么一窝蜂地干。通常的做法是，第一步，以洛阳铲勘察地下遗址的大致情况；第二步，划定发掘区；第三步，依照方位布置土方；第四步，根据地层关系确定发掘步骤。关于地层，教科书的定义是人类活动形成并包含人类文化遗物和遗迹的堆积，考古人管这叫文化层。泥土的五线谱，内中的情节是古人设定的。
1: 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它由于古人类这里活动，活动完以后呢，它就有留下里面那个土质土色啊不太一样。我们考古呢，就自上而下往下挖的时候，就把它进行适当的区分。写一的都是在最上面的，这数字越小了是在上面。不断的往下挖的时候呢，往底下可能就数字不断的变大，就说明就是说数字越大的那个地层呢，它是应就相当于是年代是比较早的。
0: 恰如史书，文化层显现着34道印记。12000年前至7000年前，在长达5000年的时间里，古人以此为家。对赠皮岩的考古发掘，每一层都充斥着令人惊喜的发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令人亮眼的金银铜玉，但更多的是陶器、石器、骨器等同样隐含着文化信息的器物。
1: 在我们桂林这个史前文化里面，基本上都发现各个洞穴遗址大部分都发现有陶器，找到有12000多年的啊，真皮岩呢是最准确的有测年的了。那么这个陶器呢，在我们桂林这个地方是怎么个起源的，我们通过了考古的发掘跟研究，给也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可能就跟吃这个介壳类的这种食物啊，像蚌壳啊、螺蛳啊，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学生们发掘出来的陶片是依照它复制的，这块陶片是从类似于锅的器物上破碎下来的。学者将这块陶片原本的炊具称作了天下第一锅。

0: 从这边这样这样一直挖过去，从你们面前一直往前面挖过去，好吗？我这挖过了，我就继续往前，对不对？我这样往前把它拉过来，把泥往这边拉，拉过来一点，对对对，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这里是不是空了？空了又继续往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挖漏了，是不是？
1: 看见了，这是什么？骨头吧。
0: 刷子把它把旁边刷干净，好吗？
2: 我用点，那你
0: 看看这个在旁边打开它，我们就不要说先拿着先，老是去动它，先打开它，对不对？看一下它在哪里，把它打开。啊，在这里的话，哎呀哈，
3: 哦，是那个
4: 文物现身，不能马上取出来。
0: 有一个人要测量。有池子，拉到那个地方，拉这里，拉这里，拉这里。画图做记录。
3: 哦不，我不会画。
0: 你看一下这里是多少，多少厘米？看一下。
1: 320厘米。
0: 好嘞，小朋友放。刚才到这是不是？这是多少？
1: 是130。
0: 130是不是？这里是100是不是？在130我们量过来，然后的话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做记录了，那里可是是不是石头的东西？
1: 对。
0: 今天是多少号？
1: 今天是2017年的十月十五。
0: 十月十五号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个地方量啊，待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X 轴 Y 轴

0: 采取啊，我们将先拍张照片。这里面是不是有张照片了？啊，有记录了。
1: 定位、拍照，记录下文物的出土位置和出土状态，为的是为日后的研究提供详实的信息。
0: 请把它取出来。对对对。
1: 发掘出来的是实物文物，对照发掘体验区旁边的图示，便能知晓。
0: 看了就像它了啊、哦，最像的有可能是吧？所以待会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名字写出，哎，砍杂技，你可以把它写上，好吗？你觉得是哪一个？
2: 我觉得是这个。
0: 你看一下，它这里是有个打过的，你这里也有个打过的，是不是？你这样看的话，它是不是有个凹坑？这里是不是有个凹坑？啊，那它这里应该是有凹坑，所以这就叫什么？有凹石锤。
1: 完成了第一个体验项目，接下来打制石器。
0: 哎，这里看一下穿孔石器怎么用了，是不是？哎，这里有个石斧，是不是？石器时代化都是到漓江里面去选石头，它不用这一个，我们这种石灰岩山的石头，因为石灰岩这种山的石头的话，它太容易崩碎。八千年、一万年前的人认识这石头比我们还要厉害，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石头适合打这个地方。哎 ，OK 了，这里没坏吧？这里砸掉了。像这种的话，就是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它，这才叫石器。来，这个最好就是一定要拿两个手都有手套的才好操作。啊，那你看，啊，我们要砸在这个边上。你是要砸一件石器，你是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件事情。
1: 石头坚硬，打制起来很是吃力。
0: 用长一点的。你看像一把刀了，是不是？比较锋利了。我看一下。哦，你这比较厉害，你这两面砸的，是不是？
1: 学生们的疑问来了。古时候制作石器的是什么人？石器是干嘛用的？指导老师并未回答学生的提问，而是带着大家进了博物馆。

0: 寓教于乐，赠皮炎遗址博物馆借助高科技手段，单调枯燥的史前文化被形象生动、趣味十足地展现了出来。
1: 我们看一下曾皮炎人的脑容量怎么样？
2: 脑容量1500倍。
1: 哦，那这个呢？山顶洞人呢？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呢？1300，是不是？
2: 1300到1500。
1: 北京猿人呢？
3: 1500。
1: 是不是越早的人类就是那个脑容量越低，是不是？
2: 对。
0: 考古体验发掘出来的文物全都是复制品，陈列在这里的才是真文物。在讲解石器是谁制作的和石器的用途之前，指导教师将学生们带到了这颗头骨跟前。
1: 曾皮炎其实跟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差不多，也是1400多毫升。男的大概是1米64，女的大概是1米56。他们的牙齿经常有洞，叫龋齿，有牙洞。7000年以后，他们走出了洞穴，他们不住洞穴了，走出了。最后，这一波人的其中一个分支，就走到了现在的南宁那边，现在的越南，现在的老挝那边，成为现在的华南和东南亚人的古老祖先之一。
0: 这颗头骨出土于曾皮炎遗址，也就是那个古人住了5000年的大屋子。这是位女性，死在10000年前，死的时候年仅30岁。根据骨骼的形状，考古人员复原了她的相貌，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社会实践，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参加考古体验，在工作人员预先设置好的发掘区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严格依照工作程序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文物。古人劳作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学生们第二个体验项目打制石器，除了采摘狩猎，石器还有没有其他用途？桂林盆景一般，泛着别致的秀美，无山不动，无动不起。大岩，考古人员对这处洞穴遗址做过细致的发掘，外间宽敞明亮，堆积的罗壳说明这里也曾是古人的居所。爬过矮洞，仙境一样的内间，洞前是密布的沼泽，既便于水中取食，又能躲避猛兽的侵扰。父子岩洞穴遗址，这里的文化涵盖极为丰富，洞里洞外山的周边散布着古人的生活印记。对这里的发掘，考古人员同样收获颇丰。洞壁高耸，巨石矗立，守护着洞口。高挂的钟乳石悬在洞顶，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顺坡而下，百米外是静谧的漓江。这是一处绝好的居所。在桂林，业已探明的有古人居住痕迹的岩洞有100多个。
1: 通过这些大量的一个考古调查跟发掘，哎，就发现了。

0: 有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这些遗址都有相应的文化堆积，包括出土的遗物都有。那这样就把桂林这个史前文化这种基本序列呢，给它建立起来了。
1: 赠皮岩是他的居所，这里有他吃剩的螺壳，有他打制的石器。白天，他和他的族人一起采摘狩猎，渔歌唱晚。夜晚，大家回到洞里，围着篝火分食一天的收获。30岁的时候，他死了，屈肢蹲姿，头上被压上石头，他被族人葬在了岩洞，也就是他生前的居室里。赠皮岩人为什么要将死者做此葬式？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模仿胚胎，另有学者认为采用这样的葬式在于省事儿。回到博物馆，回答学生们的提问。制作石器的人是他和他的族人。制作石器干什么用呢？砍树、狩猎，再有就是令人恐惧的是，伤痕来自锐器的砍砸。无独有偶，出土于岩洞里的骸骨大多带有伤痕。石器不仅用来砍树、狩猎，还是械斗的利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族群间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

0: 体验过了制作石器，午餐后学生们汇集到了陶器制作体验区。
1: 泥条对，就叫泥条盘煮法啊，一圈一圈的卷卷。我们蒸皮盐是怎么做的呢？来来来啊，这边
2: 看吗？
1: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工艺。我们广西这边的话，就是将蒸皮盐就是贴上去的，那很多地方就是什么泥条盘上去的，所以每个地方做的不一样，但是最终都做出来了。好，
0: 领取了胶泥，学生们各顾各的忙活开了，很像是在玩橡皮泥，学生们兴趣盎然。陶器是一万年前赠皮盐人不多的家当之一，他们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陶片层层叠压，最初不仅仅赠皮盐人，各地的古人制作陶器采用的都是贴片法，就是将泥片贴在一起。后来古人改变了陶器的制作方式，采用了泥条盘铸法，这种方式是制陶史上的革命。做好了陶器，古人在上边勒出绳纹，如此既能增加陶锅的导热性，又令这件器物成了一件耐看的家当。再后来，古人发明了转轮，革命性的举措提升了生活质量。陶器器身上的纹饰丰富了起来。
1: 你看一下，你们是不是用泥条盘一个东西，还是用切片贴一个东西出来？
3: 用泥条的。
1: 泥干的变湿容易，湿的变干就难了啊，所以你们要用合适的水就好了。
0: 陶器尚未做成，学生们又有了疑问，赠皮盐人怎么就想起制作陶器了？实际上古人发明并制作陶器多是出于生活所迫。一万年前处于冰期的危

0: 七，行动迟缓的大型野兽渐少，人们吃饭成了问题。迫于无奈，赠皮岩人捞田螺以充饥，但生食田螺难以下咽。这时，有人自烧干的泥片得到了启发，将泥片捏成能盛水的圆凹状，然后将田螺置于其内，点上火，煮过的田螺顿时变得鲜嫩可口了。层层堆积的螺壳向考古人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1: 这个螺壳它不可能从那边自己跑上来，说可能是人的一种就是有意识的一个采集啊，因为它周边这个水塘里面这个沼泽地里太多了，它随手可得。古代人怎么吃这个螺壳的呢？可能主要是通过陶器来煮。那反过来说，也许在我们桂林这个地方，乃至岭南地区啊，这个陶器的这个发明起源的动因呢，可能就为了更好的吃这个，就是说介壳类的，就是说这个螺壳。
0: 历史五千年，田螺是赠皮岩人的主食，以至于吃剩的螺壳堆积的这间大居室都没法住了。事实上，大约在距今七千年前，赠皮岩人不再洞居，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答案就在陶器上。考古界管这叫做甘蓝式建筑，高架起来的屋子可以有效地躲避水患，三角形的屋顶既便于吸热又利于排水。学会了盖房子，当然不用再蜗居于岩洞了。
2: 你要赋予你手上这一坨泥，赋予它灵魂。
0: 这位小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采用的是贴片法制作陶器。
3: 我想说古代人是怎么做的？
4: 对，哇塞，你做的是把南瓜吗？
5: 对，你怎么你
6: 蛮形象的。
4: 对，蛮形象的，蛮像的。
0: 采用的是泥条盘柱法，以这种方式制作陶器，在古人来说进了一大步，而这样的进步足足经历了数千年。
2: 做这个肯定它是用来装盛水的，要不它没必要做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这样会不会漏水呢？我们现在做陶器的话，首先存在一个什么？找泥巴，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泥巴拿来都能做的，那么他怎么去认识这个泥的是干是干呢？要经过千百次的去
7: 理解
2: 它，去捏它，是吧？啊，所以对泥的认识，也就是从一万两千年的时候啊，他们就知道哦，这个泥居然还能做出一个装水的东西。嗯，
0: 骸骨破洞，锐器所伤，令人恐惧。考古发掘，华南史前文化序列终被无缝连接。钻木取火，体验远古时期赠皮岩人的生活方式。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出土的遗骸令人恐惧，大多数骸骨上都有被锐器砍砸的痕迹。大岩遗址，洞内幽深，暗河涌动，洞前沼泽可以有效地抵御野兽的侵扰。父子岩遗址通向漓江，林木茂密，这里是绝佳的居住地。体验制陶，学生们知晓了陶器的起源，复制了古人的制陶方式，懂得了陶器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真谛。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天性好动的小学生们耐不住了性子，指导教师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的自由发挥。
1: 这上面
2: 哎，好了，做的有点像三星堆的器物啊。
3: 也不晓得，我乱做的。
2: 你乱做的。
0: 历史的进步在于不墨守成规，在于创造。凭借创造力，纵皮岩人改变的不仅是生活质量，还有就是自己的命运。
2: 这个非常有想法，是不是？是不是跟那个三星堆那个差不多长的？刚才谁说要拿回去给老爸喝酒了？哎，哪一个叫远古之鸟？
4: 放到水里，好吃啊！
2: 哦，这个叫远古之鸟，这个远古神鸟是不是？很棒，很棒，很棒。
0: 尽管说已经忙碌了五个小时，但利用星期天来博物馆参加考古体验的学生们，一点儿也没有现出疲态。

0: 今天的第四个体验项目是钻木取火。怎么钻才能取到火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做示范。
1: 火要灭，火要灭！
2: 一股烟味来了。

0: 谁想体验一下？
1: 我
0: 自己体验。
2: 学生们能取得火吗？
0: 拉不动了，马上换人啊！
2: 岁末的桂林已进入旱季，旁边的池塘水量不及雨季时的一半。每逢雨季，漓江涨水，赠皮眼里的水位就会随着涨高。这幅照片拍摄于2001年的夏天，考古人员站在水里发掘。实际上，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考古人员就在赠皮岩发现了古人活动的印记。20世纪的70年代初，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遗物和18具古人遗骸。近万年前的陶器、曲肢墩葬、最早的家猪骨骼，恰如三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学术界。2001年，考古人员再次发掘，重大发现仍旧不断。最大的收获是，华南史前文化序列终被无缝连接了起来。再有就是，确定了桂林在中国古岩洞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成功的前提是坚持。1个小时以后，学生们体力耗尽，钻木却没能取到火。即便没能如愿，但是通过亲身体验，学生们感受到了古时生活的不易，体会到了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惊现神秘遗骸，精美的文物内暗藏玄机，它们的背后，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逐渐显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6集。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钻木取火，学生们都累坏了。但听说了指导教师宣布的下一个体验项目以后，又都兴奋了起来。考古体验最后一个项目，狩猎。
1: 我们现在模拟的狩猎的动物，实际上是我们在模拟征田他们当时的动物，有老虎，有兔子，水牛，野猪，亚洲象，

0: 梅花鹿，
1: 老师，我要
0: 犀牛、豹子，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篇的三十七种哺乳动物。大概第一组射完五支箭以后，第二组上去捡箭，然后的话，第二组射，第二组射的后，另刚刚射完的第一组的话，在后面等着去捡箭，好吗？是不是这样？
2: 女生一组，男生一组，女生先上，男生等候。头一个轮子，女孩子射得不理想，男孩子还不如女孩子。每个小学生都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等待的间隙又有了疑问。除了这些动物，赠皮岩人还猎捕过哪些动物？对赠皮岩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不但发掘出了疑似的最早的家猪，还发现了早已灭绝的漓江鹿和桂林鸟的骨骸。七千多年前的桂林，居住在岩洞里的古人，每日里伴随着鸟语，相伴着花香。当今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说法，实际上就古文化遗存来说，桂林同样是个备受关注的地方。
0: 拉好，第三支箭拉好，放。
2: 再上手，学生们谙熟的要领收获多了起来。临近傍晚，考古体验全部完成，学生们意犹未尽。实际上，这家博物馆早在五年前就创办了公众的考古体验活动。走进赠皮岩遗址博物馆，您会有这样的感觉：考古其实并不神秘。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

0: 心，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不是游戏比赛，而是一场仿真空战的较量。
1: 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对抗任务。
0: 空中救援没有容错，虚拟系统提升演练效果。
2: 第一次完成了我的救援任务体验。
0: 飞行器数值系统助力现实场景的实际应用，激发青少年儿童的航空兴趣。创新进行时，未来飞行家马上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场激烈的空战对抗比赛，其中小学组的参赛选手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选手们在电脑前操作的并非普通的电子游戏，而是一次空中数值战。
2: 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飞行器仿真挑战赛的现场，今天他们一起逐梦空天，赛况究竟如何呢？
1: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的全国中小学飞行器仿真挑战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选手，在这里驾驶战机奔赴数字世界的蓝天战场。
3: 比赛有两项内容，一项是航空救援，一项是协同对抗。选手们需要在给定的时间之内，他要规划好自己究竟花多长时间做救援，花多长时间做对抗，因为最后的成绩是靠他们的组分来进行叠加。
1: 赛场上，航空救援飞行与我们想象中普通的模拟飞行操作不同，它需要以真实的航空救援飞行器数据和操作标准为约束。比赛的虚拟场景基于实际救援构建，所面临的也是真实救援中可能遭遇的突发状况。小选手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默契配合，熟悉飞行器特性和任务需求，制定救援方案，规划飞行航路，操作虚拟设备，完成救援任务。
4: 包括现在我们都在说的低空经济，那么航空救援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在各次大的这个自然灾害啊、突发事件当中，航空力量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们选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背景能够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1: 我们会发现这场比赛它其实考验的是小选手多方面的能力，他不仅要做一个宏观的调配，也考验到他对这些装备的了解，对整个格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2: 好，即将开始第二轮的对抗任务。
0: 我们看到在看台上面观战的小朋友们和这个家长们一阵阵的欢呼，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样一种形式的一个很好的认可，能够非常好的去促进孩子们对这些科学的知识对这种兴趣的一个激发。是不是可以围绕这样的比赛建立相应的课程，建立相应的专门的实验室，更好的跟他的日常的教学融入起来的。
3: 小选手的操作过程看上去与玩电子游戏极为相似。游戏市场中也不乏流行于学生群体中的空战类型，有些学生沉迷其中，甚至荒废学业，影响生活。但是在比赛现场，不仅小选手们热情高涨，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家长前来支持，同样乐在其中。那么这种形式的虚拟软件究竟和游戏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否同样具有成瘾的风险？
0: 比如说像数学建模，复杂的场景里面的那些要素，无论是人员装备，它的这些性能，就如何用数学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它是有一套科学的一套依据的，能够服务于咱们的教育目的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作用。第一是游戏肯定是做不到的，第二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课堂的传授手段所做不到的。
3: 这种航空技术虚拟软件既保留了游戏的趣味性，又确保了教育的深度和专业，在娱乐过程中掌握操作知识，填补专业软件操作难度高、学习成本大的弱势。火线中双方战机不停在穿插，双方战机互相上下，临近尾声，一方小选手采取迂回战术，从后方将对方战机全部击落，扭转了局势。最终他们夺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1: 拿了冠军，开心不开心？
4: 非常的激动，其实是有点超出我们预期的，能走到这一步，我们认为我们相当不错了。
1: 哇，小小年纪思路特别清晰。那你们在比完这个赛之后，有没有感觉视野展开了？以后想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5: 我其实想做一名飞行员，
6: 我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师。
1: 那我以后就期待你开着他们设计的飞机，然后大家一起冲向未来，好不好？
5: 好，
1: 好。
3: 这样的云端对抗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他们以教育数字化的思路，希望让艰深的专业知识借助虚拟仿真软件走出大学课堂，让中小学的孩子们探索航空航天的更多可能性，借此突破传统航空航天教育成本高、培养时间长等难题。如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有多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开展高还原度沉浸式模拟仿真与虚拟训练。航空应急救援是一种利用航空器进行紧急医疗救援、灾难救援、人员搜救等应急救援行动的方式。空中救援中最常用的工具是直升机，凭借可以垂直起降，能在狭小的场地进行救援，降落至灾区或者伤者附近的空地上，由救援人员下机进行救援。直升机还可以使用吊挂装置，将救援人员和伤者吊起来，从空中运输到安全的地方。但在救援过程中，灾区复杂地貌、气象条件、

0: 以及突发状况，都会给空中救援行动带来很多困难，影响救援进度。如果能提前做出演练与评估，可能更多的生命将获得拯救。
1: 难点是正对，它是在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团队构建了一个面向飞行器设计与运用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应用于航空应急救援。虚拟空间的救援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虚拟空间的训练真的能指导现实生活中的一线实战救援吗？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新一代全数字化飞行器科教协同创新中心。
3: 所以我们希望构建一个高能级的平台，来支持学生开展这种能力的培养。学生能够在这么一个全数字化的空间完成一个飞行器的设计、评估、验证、试飞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0: 实验室内，学生们正在大屏幕前学习操作的虚拟软件，就是北航研发的航空应急救援训练平台。画面中是科研团队还原的某个地区的地貌，里面包含山区、居民区、河流以及地面道路设施等。这些细节均是依据真实的环境数据，在软件里进行建模，逐渐在虚拟空间里面建造出一个小世界。洪涝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地貌复杂，气候多变，灾害发生时，地面救援力量往往因道路淹没无法及时到达，航空救援成为重要的手段。洪涝灾区现场，航空救援作业难度高，危险系数大。北航科研团队基于受灾地区的卫星影像和现场灾情态势等数据，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数字化建模，形成了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
4: 像搭积木一样的快速的构造出来各种的任务，数字化的虚拟仿真的手段，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虚拟的场景里面去，对实际情况各种复杂情况的这种判断与决策基础的配合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才能够构成一套真正实用化的而且又具备科学性。
0: 我们组建了一支救援小队，在虚拟软件内重回一次洪涝灾害的救援现场，近距离体验空中救援紧张时刻。
2: 今天飞行小白要开始他的第一次仿真驾驶体验，我要执行任务的场景呢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平台上。
0: 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数字化实验已成为北航学生的日常课程。设备外观还原了直升机操作所需的摇杆和按键，大屏幕显示的画面中实时记录任务相关数据与各项指标。我们找来了四位同学担任队友，边指导操作边与我们体验开展救援任务。我们这次的救援任务能成功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虚拟训练还原一线现场，引导生命的绳索是否能将灾民顺利拯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我们组建了一支救援小队，在虚拟软件内重回一次洪涝灾害的救援现场，体验空中救援。
1: 这位是机长，
2: 这位是副驾驶，
3: 这位是我们的脚
2: 歌手，还有一位通用的导教官。
3: 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新闻现场，我们需要执行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救援人员，第二个是进行物资投送。
0: 在空中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使用缠绕缆绳的脚车，将自己固定在缆绳上，再沿缆绳所降至待救援员身边，对其进行救援。由于地形、天气等条件限制，救援人员首先需要精准降落在安全范围内，再利用脚车将待救援的人员从地面提升到直升机机舱内。但是脚车的缆绳经常会晃动，配合不好，很容易受到风力的影响而发生连续旋转，导致营救陷入困境，甚至很有可能危及受困者的生命。针对这种救援过程中的难点，没有经历过实际培训的救援小白，能否在救援训练平台的指示和团队小伙伴的配合下将被困人员救起？让我们整理好救援装备，起飞前往目的地。得益于数据的应用，救援系统也将任务目标与细节要求罗列在屏幕上，时刻提醒队员们。这对我们飞行小白来说，就像老师一样逐步引导。
2: 大屏的右侧有一个任务列表，上面有飞行准备、前往救援地点、空投物资、救助遇险人员和返航五个大的类目，然后每一个类目下面还会有小的细节，包括是否正确的进行飞行操作，驾驶室和轿车手是否正确的进行了左右侧的观察。
0: 直升机来到系统提示的目标位置，我们需要驾驶直升机悬停后，待机身稳定放下绳索，由救援人员固定好，将受灾群众带入直升机内。
2: 那我们的遇险人员在哪儿呢？
4: 在屋顶上。
2: 前面那个红色的圈是吗？
4: 是的，就是那个一个标识，就是人可能会在那里。
0: 就在我们准备放下缆绳时，直升机发生位移，团队众人开始重新将机身调整至被困人员上方。
5: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点偏啊？我觉得可以再降一点高度。他不行，他又飘过了。
2: 机长，我的安危都拜托在你身上了。
0: 就像画面所示，在实际救援中，仅用眼睛去丈量方向和位置，很容易有偏差，导致救援时间过长，甚至任务失败，造成人员伤亡。训练系统如何帮助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呢？当我们的救援小队抵达目的地，机身能否平稳悬停于被困人员上方示意位置，将直接影响整场救援任务的成败。紧急时刻，小队成员严阵以待。在训练系统中，可以用鼠标360度旋转调整视角，帮助我们从多角度确认机身位置。这样的三维位置信息辅助也将应用在实际救援中，保护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精准度，节省时间。
2: 那轿车手已经把舱门打开了。我是救生员，就是现在我要准备往下跳了是吗？
6: 再下降一点吧。
2: 我这边是一个第一视角，看着那个地面在我眼前一点一点逼近，我看到伤员了。即使是到了任务进行距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好像可以了，我可以点转。
0: 我们把缆绳与被困人员固定好后，向其他队友发起信号，提示他们启动脚车，将缆绳拉回机舱内。
2: 然后看到有两个选项，照看遇险人员和急救护理。

0: 是在真实情况中把伤员救上来之后，机内的急救员具有一定的医护知识嘛，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然后后续的可能是看需要是把他放到安置点就行，或者是把他送到相关的医院。对，
1: 那么在真实的实际情况中，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操作都可以直接的影响到我们这一次任务是否可以成功的完成。
2: 在虚拟世界中开展航空救援协同演练，让救援人员可以提前对灾害救援现场各类情况做好准备。这套针对洪涝灾害的航空救援虚拟训练系统已经在多个一线救援单位得到应用。随着救援案例数据的不断丰富，北航团队将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为提高我国洪涝灾害航空救援能力提供数字化支持技术手段。
1: 第一次完成了我的救援任务体验，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些航行在天空之中的人他们的经验和这种训练的可贵。
2: 模拟救援任务顺利完成，救援系统以任务提示形式展现详尽救援流程，结合医疗、气候、地貌等多方面信息，指导操作人员展开工作。模拟仿真和虚拟训练系统将为航空教学和未来人才的培养带来怎样的影响？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滨海。辛劳，效率低下，科研人员如何破解传统养蚕业的这些难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育蚕有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从大学课堂到中小学生兴趣赛场，模拟仿真、虚拟训练系统，这种教育数字化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更是激发了青少年儿童学习航空航天知识的热情，助力他们的飞行梦想走向现实。
2: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0: 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遇见烤裂王。
1: 墓主人的年龄大约在50岁，身高呢大约164厘米，
0: 龋齿严重，大量的添加蜜，还喝着甘蔗汁儿。他不得龋齿，谁得龋齿？不是，但这井大伙之间不一样啊。
1: 把所有的陈货都拿出来，硬配成9个。
0: 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毛边啊，一块不会把饭给揪下来一块儿。

0: 将人们的目光一次次锁定在楚国末期君王楚考烈王熊原身上。这些王级陪葬品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来到今天，他们是来解答疑问，还是让谜题更加扑朔迷离？
1: 像这种形状的墓现在有多少个呀？
2: 现在比较明确的也就这一个。
3: 武王墩一号墓是一座甲字形数学土坑墓国墓，是战国楚地埋葬制度的极致体现。椁室中间为官室，东西南北各有两分室，共九室。
0: 2026年初春，我们有幸邀请武王墩考古项目领队龚锡成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探寻楚考烈王的地下世界。
1: 龚老师从事考古工作这么多年，在您的生涯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遇见楚考烈王？
2: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过。像这种比较重要的考古项目，做出进行考古发掘的决定是要需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
1: 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
2: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挺幸运的。
1: 对，在您的考古生平当中能赶上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墓葬哈。
2: 对，
1: 楚考烈王一生呢，说起来也算是波澜壮阔了。
2: 对，
1: 小小年纪就入秦为质子，后来自己的父亲不幸亡故，然后在春申君的掩护之下逃回楚国继承了王位。但是没想到呢，自己跟老丈人啊却干了起来，因为他在秦国的时候啊娶了秦昭襄王的女儿做妻子，还生过一个儿子。逃回国的时候呢，就把这妻儿都扔在秦国了。后来呢，秦楚之间爆发了无数次的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做了什么事儿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救赵、灭鲁、合纵抗秦，包括迁都寿春，这可能都是在他的为王史当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几笔。不过后世通过对他的谥号来说评价还是蛮高的，考烈嘛。
2: 对，从当世到后世的对他的评价都还是比较肯定的。
1: 你看楚国这800年历史啊，从最早啊，这个熊毅被周成王封成子爵，
2: 对，
1: 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然后这800年的斗争史啊，楚国历史上出过多少位赫赫有名的明君呢？偏偏就是从怀王开始啊，整体楚国走下坡路啊。那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图啊，就是整个考古陵园的范围了。
2: 我们在发掘之前呢，是知道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墩。在正式发掘之前呢，我们要做考古勘探。那么勘探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陵园。然后确定了陵园的范围。它是由壕沟围起来的。总面积大约有1.5平方公里。
1: 这个陵园范围可够大。
2: 对，挺大的了。它是一个独立的陵园。
1: 周长差不多。
2: 4900多米。这个除了我们已经发掘的一号墓呢，它还有策马坑、陪葬墓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跟祭祀啊相关的遗存，内容还是比较全的啊。
1: 那既然按照古人呢，这个王要葬于王都之外的标准来看的话，那王都在哪儿呢？寿春城在哪儿？
2: 寿春城在这个直线往西的距离大约有14公里。我这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1: 这儿能看出来啊。这就是楚国啊，在被白起攻破了郢都之后啊，数次迁都最后的落脚之地啊。
2: 在它的都城和这个墓地之间呢，是有一条河，就是著名的淝水
1: 啊，
2: 通向淮河的一条支流。
1: 淝水之战的淝水。
2: 对，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淝水的下端靠近淮河边上是八公山。
1: 就在这儿啊。
2: 对。在这个河的东岸大约将近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是楚国王陵和贵族埋葬的地方。
1: 这个李三姑堆在考古史上也很有名。
2: 那非常有名，它虽然是被盗了，但是还是保留下来了大量的文物。那么也是通过这些保留下来的实物呢，大家第一次把这些实物跟史料记载当中的楚文化对应起来。
1: 这个李三姑堆呢，大

0: 大概是在1930年代啊就已经被盗了。究竟到底出了多少件文物，现在呢也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有说几千的， 有说上万的，是吧？
1: 数字完全说不清楚，
0: 完全说不清啊。最有名的呢就是那个铸刻大鼎。
1: 对，
0: 后来呢很多学者根据线索判断它应该是楚幽王墓，是吧？
1: 对，就是根据现存下来的这些文物所提供的信息，很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它很有可能就是楚幽王。
0: 这个楚幽王和咱们今天的主人公楚考烈王是什么关系呢？
1: 考烈王是父，他是子。
0: 到了这儿，我们看到呢，出土了大量的石器，这块真的是让人理解不了啊。古人有名器之说，那就是对生活器的一个替代品。
1: 对，
0: 瓦器、陶器，又不是说楚人造不起陶器，为什么弄了这些如此粗笨的家伙？我看上去第一眼，我感觉啊，扔潘家园我都看不出来这是文物。
1: 这批器物呢，确实很特殊。过去在不仅楚墓，其实在其他国家的墓葬当中也没有发现过。特别是数量还如此多，种类也如此多，这样看上去不是那么精美，但是呢它这个材质还是比较特殊。那么现在根据地质学家给我们的初步鉴定结果呢，原料叫做叶状灰岩。从原料的来说呢，并不是太容易得到。像这些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些石器到底是某一种替代的意思呢，还是某一种观念上的反应呢，现在还拿不准。
0: 所以这个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就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另外这个石沟，我觉得您给大家说一下吧，这可能是能够解决一个百年悬案的事儿。
1: 对，在楚幽王就李三国的大墓被盗的这个收回来的文物里面，不仅有这个勾形的，是吧，也有这个都有。但是这么多年来呢，大家一直不知道它是干啥的，甚至还有人怀疑它是不是那个墓里边出的。一直到我们发觉，我们把盖子揭开以后发现了它是这么一种用法，才打破了这个差不多百年的一个谜团吧。它实际上这种构造是建在墓室的那个木头垒起来的那个墙上，插在那个墙上的。它起到一个钩子的作用，就是它把整个的随葬的物品层层摆放，摆放好以后上面盖一层帷幔，这些钩子就是搭的一些帷幔用。
0: 在这块有一块展板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出土了一副人骨，那您给我们讲讲呗。
1: 墓主人的遗骨保存的还比较好，基本都全身各个部位的遗骨都在，基本
0: 都在、那可
1: 真
0: 挺难得的。
1: 根据初步研究的结果呢，这个墓主人的年龄大约在50岁，
0: 50岁，
1: 身高呢大约是在164厘米的样子吧。因为现代的测量跟它是通过像一些固定的格式来计算出来的，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误差值。
0: 龋齿严重啊，这是古人可能一个特点，或者你看我们从这个楚辞当中也许能够找到一些记录。我就特别喜欢看楚辞里面写吃的那些
1: 啊，
0: 有蜜饵啊，浙江，什么是浙江，甘蔗汁儿。你想那
1: 时候能吃到专门的甜味，
0: 对呀，
1: 那是非常不得了，
0: 那很难得。糖这个时候没有啊，刚刚可能有点麦芽糖，但是你看它的蜜饵说得很明白了，大量的添加蜜，还喝着甘蔗汁儿，他不得龋齿谁得龋齿啊，是不是？人骨呈现轻微的全身性骨关节炎，说明生前并未从事过多的重体的劳动，这话太狠了啊。
1: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他的 DNA 的分析，第二个呢是对他的容貌进行一些复原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0: 那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这个青铜器九鼎八簋，
1: 这是最高等级的人才能用的。我们看到这是八件一组的，这一组

0: 府的总共有八件，
1: 嗯，
0: 啊，是配合着鼎作为礼制的一个象征啊。
1: 很多来看展的朋友啊，都会说，哎呀，这跟我们想到的青铜器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只要一谈到中国的青铜器文化，往往直接想到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精美。但到了这儿，这不叫精美，这叫粗糙，跟精美没关系，糙到毛边都在。为什么呀？
0: 我们看到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原因从大势上来说，整个中国的青铜时代，
1: 嗯，
0: 到了战国晚期已经走向了末端了，
1: 嗯，
0: 已经衰落
1: 了，嗯，
0: 所以总体上来说，跟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时期，是从工艺上和铸造的精美程度上来说，都是不能相比。从总体上来说，比方说我们战国晚期的这个考烈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如果是跟战国早期的真红与墓相比的话，那个青铜器精美程度可以一眼可见到区别。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是跟当时楚国所处的这个风雨飘摇的那个不稳定状态还是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一组总共有八件。
1: 嗯，
0: 那么其中有七件都是像这种没有花纹、
1: 素面，
0: 而且在铸造时留下的这些毛刺和瑕疵都没有在进一步的处理，
1: 沙眼都这么大，
0: 很明显，它就不是拿来食用的。我们初步判断，它就是完全为了下葬，
1: 嗯，
0: 临时制作的。
1: 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毛边啊，那块不会把饭给揪下来一块儿，
0: 那是饭，它都没有扒干净，
1: 是吧？你看，连饭都没扒干净，就直接给人下葬了。上面那个黄泥那部分，导演都听这话都过来看了，看他那右上角那盖儿。那块泥巴那地方，那就是饭没扒干净就直接脱下来了，这都拉手呢。
0: 嗯，
1: 这要搁楚国还是强大的时候，管工匠的死一百回都有余，族灭。
0: 嗯，
1: 但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特别给我们讲讲，这墓主人到底是谁呢？据说还是这行字给了我们答案，是吧？
0: 对，这件是最早出土的被发现的。
1: 嗯，
0: 写有考烈王名字的器物，
1: 嗯，
0: 第一个被取出来的。
1: 嗯嗯嗯。
0: 哎，
1: 嗯，
0: 这上面呢写的楚王严贤作铸金斧，以供岁长。
1: 啊，嗯，啊。
0: 那么根据古文字学家给我们的研究结果呢，楚王严贤就是考烈王。
1: 啊，熊元，为啥呢？他不直接叫自己的名字，熊元要演。
0: 这个里边呢就有很多的状况需要古文字学家进一步的做进一步的解释。
1: 嗯，
0: 这个解释起来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很明白的。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将来呢我们会有详细的论文或者研究文章公开公布。
1: 嗯, 嗯, 嗯, 嗯
0: 啊，
1: 因为这个墓啊它现在还是很新鲜，还热乎着呢，包子刚刚蒸熟还没上桌呢，咱得慢慢吃啊，别急啊。一说到包子，我想到这大饼了。这大鼎前日子特别火，尤其是这个裹着绷带的腿。第一反应就是，哟，怎么骨折了？这运到北京来之后啊，大伙儿一下就惊了，第一次见呢，展出的文物还带伤。
0: 这个大鼎呢，本身的重量很重，而且它里边原来是盛放了食物的。
1: 嗯，
0: 根据我们的初步的鉴定结果呢，里边放了三头牛的个体和一头猪的个体。
1: 他放得下三头牛？
0: 但是不是全
1: 啊，一部分啊。
0: 在墓里放了2000多年了。
1: 嗯，
0: 自身的重量加上它其上面还覆盖的有其他的器物，它坍塌落在上面它的腿部出现了裂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现场在取之前，在现场就做了临时的加固措施，防止他的伤处进一步恶化。
1: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医院用的那个石膏纱？
0: 对，在外面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石膏绷带，那么里边他们还填充了一些其他的加固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呢，都是我们从保护的角度上来说呢，叫具有可逆性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些材料是将来可以完全剔除，而且不会对文物本身产生损害的。筹备这次展览的时候呢，就收集了很多观众的信息。
1: 嗯，
0: 大家都想尽早的能够看到它的真容。
1: 嗯嗯
0: 嗯，所以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就这样的让它带伤出场了。
1: 这鼎可真够大

0: 上面有字儿吗？这顶屋前龛
1: 有，在这包起来了，在腿上有。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除锈啊这些工作都还没有进行，那么展览结束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对它进行保护和修复。在除锈的过程当中，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还有新的线索会发现。
0: 因为考古报告还没出来，所以呢，这个顶到底叫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你像他儿子那个啊，那就叫这个祝客顶，
1: 他也叫楚大顶。
0: 对，或许到时候他的铭文出来呢，就有一个全新的名字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叫他武则顶了啊。在咱们武王墩出来之前呢，这个祝客大顶应该说是楚墓当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个顶了。这就是它吧？
1: 对对，这是这个大顶，这个口部刚露出来的。
0: 啊，
1: 这个椁的盖子揭开以后啊，这个墓室里边是积满了水。
0: 啊，
1: 哎，我们是采取缓慢降水的办法。
0: 嗯，
1: 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图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0: 嗯。
1: 在这个层面呢，我们把资料采集完以后，就是把能取出来的东西
0: 啊，
1: 先在图上编好号，现场确认完毕，咱们取，然后再进行降水，再往下取
0: 啊，
1: 就是分层提取。
0: 这些白花花的，
1: 这是它里边装的食物，这些断裂下去的是它的木头盖子。
0: 哦，它上面有木盖啊？
1: 哎，木盖，现在木盖在保护状态，所以不能拿出来展示。
0: 不应该是青铜的吗？
1: 没有。这个过去像这么大的货顶呢，基本上都是大的仪式上使用嘛、
0: 啊、
1: 过去还没有发现有盖的
0: 啊，也没发现过木盖，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啊。原来人家是有盖的。这三条腿都一样吗？因为我们发现有一条腿没包着。
1: 这条腿没有受伤，所以我们就原样展示。它三条腿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0: 啊。这算是人面兽面？
1: 兽面，兽面。哎，它这个兽面呢，它就是一种长期演化过来的，
0: 很抽象的，
1: 对，很抽象的，很难跟具体的某种动物或者是某种神兽来对应啊。
0: 这个啊，就是说明他王的身份的所谓的九鼎了。
1: 那么这种鼎呢叫升鼎，可以看到它跟刚才看的那个圆鼎不一样，造型区别非常大。
0: 对。
1: 那么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底是平的，
0: 树腰平底儿、啊、
1: 对，
0: 典型的，
1: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这就是楚国特有的鼎，其他国家是不用的。
0: 这跟那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有没有关系？
1: 没有直接联系。
0: 这大家都听说过啊，楚王好细腰啊，宫中多饿死，喜欢美人啊，喜欢腰细的姑娘啊，怎么办呢？咱就减肥吧，别吃了吧，哎，最后全饿死了啊。所以我很怀疑这鼎，你看楚氏鼎这腰都细，不是，但这鼎不对吧？这鼎怎么每个都跟大伙之间不一样啊？
1: 它原本并不是完整的一套，把所有的陈货都拿出来了，硬配成九个，
0: 这是为了礼制。
1: 对，
0: 我显示此处下葬的墓主人、身份已到天子之尊，我遵照弃义藏礼的这个方式给他配出来了九鼎八簋。
1: 对，
0: 至于说这九鼎八簋是不是一个炉子出来的，长相一不一样，损不损，残不残，我都不管了。
1: 对，
0: 数量够就行。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器物的，像边上的这个
0: 爬兽，哦，对，这耳朵没了啊，
1: 哎，都已经不在了，
0: 也没有补过，
1: 哎，它也没有补。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当时它属于风雨飘摇、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中。第二个呢，我想就可能是跟他的儿子有关系，总要留一些好东西在手里。
0: 对，李三姑堆那位流亡，
1: 哎，对对，
0: 即位之后，
1: 哎哎，
0: 我得发丧我爸。风光大半呢，
1: 对，
0: 这风光大半，九鼎八簋我都跟您下去了，您就别挑我的理儿了，我把那好的还能用的耳朵齐全的都给我自己留下了，是吧？
1: 那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
0: 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这儿有两个东西很奇特，这一对儿如同雕刻西瓜一样的东西，在别的地儿真是没见过。
1: 中国的青铜器当中呢，这种造型还是第一次发现，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新发现。它的特殊之处呢，它的整个的造型啊，除了三条腿以外的这个腹部啊，起身呢是非常的圆，所以我们就叫它球形。第二个呢，身上的花纹做得非常的精美，线条非常。

0: 它的流畅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这种风格呢，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它不是楚国的风格，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问我呢、我哪知道、
0: 还有一处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变成那个环是银质的、这也是跟其他器物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铜的占比要比其他的青铜器高出大约4%。
1: 这为啥呢？上面有铭文吗？
0: 没有。很多观众希望我们有一个答案，那么目前呢给出来一个确切的解读呢还是有困难。
1: 仿西瓜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西瓜，中国人普遍吃的瓜还是甜瓜类的，西瓜还没有进入我们这儿。你说它是地球仪、地动仪也都不像。这勺子是
0: 不是为这个器物专门使用的、像这种勺呢一般都是用在这个器型比较大一点的、腹部比较深一点的，那你普通的瓢之类的工具咬不出来，才会用这种。
1: 我们想啊，这个东西看着确实是漂亮，尤其上面那个纹饰啊，就感觉呢像后面的掐丝嵌宝那种掐丝一样，但它又不是、其实就是一种这种浮雕的方式、但是线条之完美啊，让你很惊叹。尤其你看它这种左右对称拐弯的地方，两边几乎是相等的。它这种纹饰的工艺咱们考古学上叫什么呀？
0: 现在还不确定，这个根据观察的结果，我们做工艺的团队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1: 啊，都是在研究过程当中，所以您也可以随意的去想象这个器物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器案呢，武王敦总共出了4件、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件，保存度还比较好、这就是矮脚的器案，古人都是席地而坐，
1: 对，
0: 这上面的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做得非常的精美、我觉得这一件器案不仅从文物价值上，那么从它的工艺水平、包括绘画的水平、都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个够一级了吧？
0: 那绝对一级。这个大概也是楚墓当中发现的器案最大的一件、
1: 对，
0: 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一边吃肉喝酒一边歌舞，
1: 对，
0: 演绎那种场景。
1: 这上面的图案都是什么呀？
0: 我们暂时叫它龙凤图案，是这个龙是确定的，这个龙头鸟身的兽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到底是什么。
1: 它跟那个马王堆的那个器官上出的那个披头散发的小怪兽一样，到今天为止咱也说不清的是啥。
0: 它有些是赋予了一种想象当中的东西，不一定是现实存在的。左上角那个，你看它腿啊，
1: 对，是明显的
0: 羽啊，都是鸟，
1: 对，
0: 那它头就不是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不少浸泡在液体当中的木俑了。
0: 对，这木俑呢是整个出在西边两个室，出了300多件。我们判断呢，当时应该是摆放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策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是歌舞乐的一个场景。所以呢，根据角色的不同呢，造型姿势各不相同
1: 啊、
0: 可能是阵容当中的扮演的角色不同有关系。那么我们将来再进一步的工作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把当年的那个他摆放的这个场景能够复原出来。当年放下去之前都是穿了衣服的，根据保留的残片呢，因为长期的水浸泡，衣服都坏了，根据残片我们检测的结果呢，都是丝绸。
1: 我们这一路过来，大家注意到没有，但凡是漆器还有木器啊，都被浸泡在大量的液体当中。这些液体是什么？
0: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液体，保护技术人员说的叫去离子水，我们日常用水当中对这些本体有害的一些元素给它过滤掉。
1: 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呗。
0: 不完全是那么纯。
1: 哦、
0: 就是我们认为对他有害的、
1: 啊、
0: 我们会把它过滤掉。

0: 他最终离开水环境，还有若干个工作环节，那么在其中一个环节就还是要加入这个化学制品。
1: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它埋藏在地下2000年，长时间处于一个保水状态当中，我们看起来它是木头，但是如果通过显微镜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水分子其实已经浸润到了它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2: 对，
1: 大家想一想，原本是排列整齐的这些房间结构靠什么撑着？就靠水来撑着。猛地一脱水会出现什么情况？塌了，变形。所以最终呢，我们将会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段，用化学药剂呢去替代充斥在每一个木头的细胞当中的水分，让它呢不致走形，还保持原样。看了之后啊，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它跟芈月有关系啊！”
0: 芈八子，它本身就是楚国人嫁到秦国嘛。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件器物也挺有意思，有朋友来了之后看了之后啊，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它跟芈月有关系啊！”的确如此，楚考烈啊，跟芈月是亲戚。
6: 他俩见面的时候，应该说日子可不短。他作为人质，曾经
0: 待了10年，
6: 在秦国国都，17岁去的。他见着芈月之后，也就是宣太后，应该叫一声姑奶奶。
0: 这一件是契尔碑的底部，它上面是刻上去的文字，它这个里边呢，既有宣太后，还有做漆器的官府，这些名称。根据这个时间呢，它应该就是芈月，就是芈八子吧，
1: 芈八子吧
0: ，它本身就是楚国人嫁到秦国嘛，后来当了太后，再影响了秦国的政局，
1: 对，
0: 而且在那个时间段里边，它还起了。作用还挺大。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呢互相分分合合，今天好了明天又翻脸打起来了，非常正常。特别是互相包括派质子派人质，然后互相通婚，都是非常频繁的一件事。楚国和秦国呢，也就是好多代都有通婚。
1: 对，那宣太后掌权的时候，毫无疑问楚国贵族在秦国当官的就有很多人。在当时啊，一国为官，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0: 包括我们熟知的战国时期著名大将廉颇，他最后也还是为楚国效力了。
1: 对，所以在那个年代啊，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好，生活方式也好，文化传统也好，跟我们今天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在不同的时空之下，不同的人是发生着如何的交往的。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能跟龚老师来到国博啊，匆匆一瞥遇见考烈王这样的一个展览。那考烈王还有多少秘密呢？都在淮南等着我们呢。那接下来咱下一站就淮南呗。
0: 好，淮南再见。
1: 淮南再见。

0: 国的疆域还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要把国都迁到这儿来呢？
1: 这个地方已经成楚国的重要粮仓之一，经济基础比较雄厚。
2: 这屋之大远超我的想象，这还有一天车呢。
0: 商人的占卜是钻孔啊，
3: 那是圆孔，这个以前在墓里面没有发现过。
1: 楚文化东来以后，它吸收了很多它和江汉地区的很多铜器上面那个非常繁复的文风不一样。

0: 这趟车是从北京南站发往厦门的，这一站啊是中间少有能超过10分钟。少有能超过10分钟停车的地儿，这地儿呢就是徐州。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是淮南，不是徐州，去考察一下武王墩的考古现场。那我们得介绍一下淮南这个地儿为什么跟楚国有关系了，因为它是啊楚考烈王在位期间把国都迁到了寿春。寿春在今天哪儿呢？就在今天的淮南。在北京看完了楚考烈王的展之后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古人的丧葬观、文化理念，包括呢像整个诏狱的经营跟城市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任务啊，不仅要考察一下啊最后楚国楚都的辉煌，要看一看楚考烈王的墓葬，还要去按照历史的轨迹寻找一下啊在此地曾经非常出名的那些故人轶事。
1: 那接下来咱下一站就淮南呗。
2: 公元前241年，战国史上最后一次五国合纵攻秦，楚考烈王担任纵约长，联军一度逼近咸阳，最终受挫而返，合纵之势彻底瓦解。秦军的兵锋直指楚都巨阳，迫于压力，考烈王做出决定迁都寿春。然而正式迁都仅仅3年之后，楚考烈王就在寿春去世，葬于今天的武王墩一号墓。上万件文物在公众前露过面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珍贵文物还在修复室内慢慢复原，等待重生。这一次我们继续跟随武王墩考古项目领队龚锡成，去了解一下武王墩一号墓和文物修复的最新进展。
3: 这早晨来的时候还是雾蒙蒙的呢，
1: 对，凉飕飕。
3: 我这现在就已经热得受不了了啊！我身边陈教授这边都已经把外套脱了，
1: 龚老师
3: 还行，本身就穿得少，
4: 今天特意穿少一点啊。
3: 他们说我穿这个本来已经像小黄人了，脱了就彻底小黄人了啊，就这么先捂着吧啊。工作要紧嘛，那咱就请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4: 我们脚下这高地呢，是我们发掘封土和填土，墓坑里面的填土堆起来的土、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棚就是一号墓的发掘现场。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现在现场正在进行加固施工，以便将来展示。为了安全的考虑呢，所以现场呢就是今天就没法拍摄。
3: 对啊，从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不到没关系，等人家建成之后啊，我相信肯定特别适合大家来打卡。
4: 那么以这个为中心呢，它西边有一个巨大的车马坑，长度有148米长，
3: 在大概什么位置？
4: 在西边的那一排树林那里，距离这个一号墓大约有50多米。然后整个的陵园面积是1.5平方公里
3: 啊。
4: 除了车马坑以外呢，它还有很多的陪葬墓、祭祀坑跟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重要遗存。目前呢我们都已经探明了，但是都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0: 楚考烈王的一生啊充满了传奇色彩，毕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已经是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了。迁都到此地之后，实际上啊他在这儿没生活几天，
4: 他就3年，
0: 就3年的时间啊就溘然长逝了，就把偌大一个国家呀以及楚人的命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5: 楚幽王。
0: 那楚国的命运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对面是秦王嬴政。
1: 对，
0: 秦王嬴政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统一六国呀，所以楚国在这个时候啊无论是谁继位已经无法去阻拦这个时代的大势了。所幸他还是以王的身份下葬的，所以这个墓的规格等级特别高，
4: 基本上还是按照当时的最高的礼制葬礼来做。
0: 因为在这个楚国的历史上啊，他的都城啊实际上是7都6迁，他做王的这20多年历史之上呢就曾经2迁了。
6: 他之所以迁都主要是这个

0: 营被逼的这个危险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主要是决定迁都这个寿春的，
1: 嗯，
0: 但是呢那时候寿春没准备好，所以先迁都到了睢阳，
1: 啊，
0: 然后在那地方待了12年，这12年主要就是建设，
1: 嗯，
0: 这个楚国的都城，
1: 嗯，
0: 哎，寿春城，
2: 相当于啊他在寢阳待的时间更长呗，就相对于这儿来说，
3: 考烈王本身在这里前后3年，嗯，
0: 对，3年，
3: 那么楚国在这里4代王总共19年。
2: 当时其实楚国的疆域还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要把国都迁到这儿来呢？
3: 从楚庄王那个时代开始就向这个地区江淮地区发展，
1: 嗯，
3: 然后经过长期的经营，
1: 嗯，
3: 这里逐渐站稳了脚跟，成了他的大后方，
1: 嗯，
3: 这个又远离秦国，
1: 嗯嗯嗯，
3: 啊，能够避开秦国的锋芒，它是有计划的进行的。
0: 淮河它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天堑和重源。再个是呢，这个地方缺乏的这个建设，经济的这个发展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成楚国的重要粮仓之一
1: 啊，
0: 经济基础比较雄厚
2: 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在太阳底下晒着，待会儿呢，请龚老师带着我们到咱们的这个考古相关研究室啊，去看看现在科技考古的一些成果。这屋是？
3: 这做信息采集。
2: 哦哦，
3: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2: 您来吧，这我要自己开门不合适了，教授。
1: 哇，这屋都是漆器是吧？
3: 这屋现在正在对这些残破的漆器在做信息采集。
1: 嗯，哇，这颜色太棒了。
3: 这件漆器呢，因为是在被盗的室里面出土的，所以被盗墓贼下去以后有损坏。所以我们后续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它拼接起来，然后把它修复起来。嗯，
1: 这是个什么器物啊？
3: 这是盒。
1: 啊，这是个盒呀，
3: 盒底下的碗的那一部分，上面它还有个盖子。
1: 嗯，
3: 这个图案和颜色跟出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变化。
1: 我觉得别说跟出土时候了，我感觉古人要是用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3: 嗯，大概就是这样，感觉这个颜色还是非常鲜的。
1: 嗯嗯，
0: 颜色基本上没变。
1: 对，现在它上面这个纹饰啊，是什么纹饰啊？这算是？
3: 这个它就是一种变形的鸟兽
1: 啊。
3: 很抽象化的
1: 一
3: 种图案。
1: 我看过一部书里面说啊，楚人崇尚凤鸟的形象。
3: 对，
1: 在楚文化当中，凤地位远远高于龙。因此讲啊，有人就说了，这些漆器上面的，你看那一羽一翎一眼，其实就是极其简化的凤鸟身上的某一部分。
3: 这种图案是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演进以后，嗯，变得非常抽象化，已经接近几何型的图案了。
1: 嗯，
0: 龙和凤这两个东西是我们古人，
1: 嗯，
0: 这个和上面神灵沟通的一个，
1: 嗯，
0: 就是通神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哎，你要看甲骨文，那龙上面有一个小东西，凤上面同时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引领龙上升天。
1: 嗯，
0: 凤升天和祖先沟通的。
1: 嗯，
0: 龙凤最初主要是这个意思，后来它逐渐就是线条化、美术化。
1: 嗯，
0: 哎，就变成这样。
2: 就是在楚人的身后世界当中啊，对于升天入地三魂七魄有像后世那么完备吗？还是他们跟中原地区还是有区别的？
3: 嗯，应该说是有区别的。这是跟楚国说地处南方，跟这些比较偏远地区过去的当地的土著，
1: 嗯，
3: 他们接触比较多有关系。
1: 嗯，比如说我们这回从北京来呢，我们坐着高1527，从哪儿下呢？是从淮南下。到了淮南这个东站的那个广场上，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在那个广场上有一个雕塑，哎，一开始我从远远看，我说这个雕塑是个凤吗？走到跟前，再从下面一看呢，写的就是这个地区原本居住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部族，就是淮夷。淮夷呢，其实就是当时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拿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少数民族部落。楚人来了之后啊，可能也把这个淮夷的一些文化因素吸收到自己的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因为楚文化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后世我们所讲的兼容并包，是吧，教授？
0: 是的，这个楚文化东来以后，它吸收了很多你刚才说的这个淮夷文化。
1: 嗯，
0: 这个在楚王墓里中间就说大鼎，
1: 嗯，
0: 它很朴素，
1: 嗯，
0: 它和江汉地区的很多的这个铜器上面那个纹饰非常繁复的。

0: 不一样，它很简单。这个呢就是淮阴地区文化的风俗啊。我们江淮地区有一个叫群书青铜器，它就很简单，没有铭文不说，纹饰基本上没有。那么这个楚壶大鼎就和这个很接近。
1: 那行，咱再往前走啊，这屋是做什么？
2: 目前正在做这个补甲，就是占卜用的龟甲的修复工作。
3: 这可以去看一下吗？
2: 可以。
1: 哎呀，上次在国博见到了几块。
2: 对，现在正在做的呢是整个补甲保护工作的一个环节。这样那样的把它修复完整了。
1: 我从国博的时候就感觉咱们这时候这边的龟好大呀。大概什么种类的龟啊？这个
2: 还没有鉴定出来。
0: 不过文献有记载，我们江淮地区产一种大龟叫菜龟，就在我们大别山那边长。像黄梅到安庆这一段有很多。到汉代的时候就规定这个地方每年必须进贡多少多少龟，这个明确规定的。
1: 大家注意啊，它上面那个方格，商人的占卜是钻孔啊，
2: 那是圆孔。
1: 对呀、啊，它这个打方格的。这方格怎么弄出来的呢？
2: 这是凿出来的，
1: 用凿子、
2: 专门挖出来的，是周人的风格，等于是楚国发现了这个东西，可以证明它是沿用了中人的占卜方法。现在已经拼起来大概完整的大概有50个左右。
1: 那您看殷商时期他们往往会在裂纹旁边呢标注有一些文字，通过这个示意之后呢，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大概能知道这块龟板他们当时进行卜筮的时候问神明问祖先问的是件什么事儿。这些龟甲上有字儿吗？
2: 没有。占卜的结果呢这个时候记录书写已经很方便了，他没有必要再把这个结果刻在这个上。
1: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啊，怎么说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当时的这个国家来说，楚国呀、岌岌可危。他逃回国之后当了楚王，然后他的岳父秦昭襄王始终虎视眈眈，逼得自己的女婿啊实在没招了，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迁都啊、合纵啊、攻秦呢、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想一想，这50多块龟甲里面有多少记录的是当时进行占卜问老天爷问神明问祖宗这事儿我该不该这么去做？如果这么考虑的话，我觉得可能攻秦、灭鲁、迁都，尤其迁都这事儿，应该是问过老天。
2: 不光是这种大事，包括埋葬本身，至少从文献上记载来说，至少两个环节他要做这个事儿。第一个是确定下葬的地点，第二个是确定下葬的时间，他都要问一问。
1: 问完了之后把这些东西还一块给它埋到墓里。
2: 这个以前在墓里边没有发现过这种实物时间文献记载。
1: 对，所以也不好说，是吧？
2: 这么一批这个补甲的出土是出乎我们当初的预估之外的。
0: 这个时候宝贵的占卜虽然是大事，可能还都是一种形式，甚至是呢这个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类似于怀念的东西
1: 一种怀旧。相对而言，这个时候的人可能变得更加现实。宁愿听像张仪这样的外招辞令家，听他们的鼓动，可能也懒得问祖先了。但仪式还得走。远超我的想象，而且我们看啊，这还有一天车呢。
2: 对，这个看上去像一个
1: 工厂厂房。
2: 对，大厂房。
1: 这个就是它那个木头是吧？
2: 对，这是底下建造墓室所用的木材。这是还是比较小。
1: 这还小啊？
2: 大的长度接近10米，然后它的边长将近50厘米，这个只有30左右。
1: 这个是在下面还是在上头？
2: 这在垒墙的。
1: 这是垒墙的是吧？
2: 总共数量是1300多吨，那大的有2吨多重，这小的这个也有600-700公斤的样子，就是保水状态下。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一步呢，就是清洗，清洗之后呢，要进行再一次的信息采集。
1: 这上面有啥值得采呀？
2: 一个是我们要观察，要采集到这些加工的痕迹。第二个呢，这上面有墨书写上去的文字，在每一根上都有。
1: 这是在哪儿？
2: 因为肉眼

0: 很难够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木材啊，
1: 嗯，
0: 这个木头在水里浸泡的时间长了，在地下都变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它书写的墨呢，也是黑色的，
1: 啊、嗯、啊，
0: 所以我们要采集图像呢，都要到红外设备来采集。
1: 哦，对对对，相关报道也写了，
0: 对，
1: 说当时一看呢没有字儿，大家也很遗憾，直到无意之中啊，才发现好像用红外能够看见上面有字儿，是吧、
0: 嗯？
1: 要不然就跟这珍贵的历史信息啊、嗯、失之交臂了。
0: 对。
2: 很多都字都是那个标识性的，是吧？
0: 不，它有一些有具体内容的，有方位、编号。如果是，墙板，它会有个名字。
2: 啊、
1: 嗯，
0: 底板也会有单独的名字、
1: 哦，
0: 盖板也有单独的名字。另外呢，在盖板上面还会书写的这个，比方说这个是，
1: 嗯，
0: 什么用途？比方说北边呢放乐器的地方，它就叫做乐府。
1: 啊啊啊！
0: 它是有一些功能性的指示。
1: 这是什么木头啊？
0: 是有两种木材，一种是榫木，一种是榫木。
1: 哦，
0: 这根或者那根，看看有没有字。
3: 有。
0: 在哪个位置？看看他们能不能拍得到。
2: 确实是有字儿。
1: 啊，每一个我认的都是汉字，
2: 所以
1: 每一个我都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念。

0: 哎呦，我天哪！我看半天，我愣是一个字儿不认识。
1: 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呢，都是属于浅色。
0: 墓里埋了什么？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做了初步处理的一批竹简。
2: 哎呦我天哪，这个对咱普通人来说吧，到博物馆看展啊，咱就喜欢看什么青铜器啊、金银器啊，哎，觉得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珍宝啊。其实在人家考古工作者还有历史学者的眼中啊，文字才是最有价值的。
1: 取出一根看一下、这个、
2: 我看半天我愣是一个字儿不认识。
1: 这个风格这个字体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大方木上所写的墨书是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楚国文字。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呢都是属于浅字
2: 啊。墓里埋了什么？
1: 这是出于西史。西史呢主要是放的墓俑。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根上面记录的就有，其中就写了鸽子六人，
2: 就是那个俑具体职能是什么？
1: 它有记录了有鸽子多少，乐者多少，击鼓的多少，
2: 就是这个乐队有几把小提琴，几只圆号，几只长号，几个大鼓，都给你标的一清二楚。
1: 这墓俑呢出了300多件。当时应该是摆放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策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是歌舞乐的一个场景。这个造型姿势各不相同
2: 啊，
1: 可能是阵容当中的扮演的角色不同有关系。
2: 这就是那墓俑啊，就在咱们国博看那墓俑啊。
1: 对，因为他头和身子他是分开做的
2: 啊，
1: 所以呢他是在连接部分呢他是有打了几个小孔，用销子给它连接起来，但是时间长了水中呢一漂浮，就分开了。
2: 销子就是木钉呗。
1: 对对对，小木钉。

0: 每一件都要画正面、背面、侧面，然后还有需要一些特殊表现的地方。
1: 阴影这些，
0: 这是木头纹理，这个是底图。
1: 嗯，
0: 我们就是信息尽量的反映前，包括有些它加工的痕迹也反映出来。我们底图之所以要画这么复杂呢，就是要表现得更细致一些呢，便于我们做研究。你总不能整天拿着实物在。
1: 对，画一个人脑袋，大概得用多长时间？
2: 快一点的话就是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1: 你一天能画几个？
2: 一天的话加加班画三个多。
1: 太累了，哇！一天能画三个，300多个，但是。
0: 他们就是以前是学美术的
1: 啊、
0: 又经过专业的考古画图的训练，所以需要特殊表现的一些器物，我请他们来画
1: 啊、
3: 专家，专家。
1: 对了，龚老师，我每回看这个咱们考古报告的时候，发掘报告的时候，我就是对你们这个绘画能力啊特别表示敬佩。学考古的都得学绘画吗？
0: 必须要学考古绘图。你像我这种没有美术基础，甚至没有一点美术天分的人，也必须要学。像我画这一类的呢，就不如他们画的好了。你要我画个普通的碗啊、盘啊、罐呢，这些我可以跟他们比一比。
1: 我觉得找个时间安排龚老师画个碗儿，咱看看啊。这个墓葬当中啊，进行这种陪葬是中国过去啊历来的一个传统，对吧？所以孔夫子才会大吼一声：“始作俑者，岂无后乎？”那你看，在他的墓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俑，就是我们能不能认为这是他自己心怀仁义，不愿意使用活人下葬呢？
3: 这个人殉这个东西，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我们国家东部民族，就是彝族，比较多。西部民族，华夏这一支很少。东部的族群，我们安徽有一个公立国墓。那里面就有10好几个
1: 啊，钟离国也是被楚国灭掉的小国。
3: 小国，那就是东部民族的国家才具有。
1: 这秦人也有啊，秦呢？
3: 秦是东部民族过到西部去的
1: 啊，
3: 对，他不是正儿八经的西部族群。
0: 这个各个族群传统的原因之外呢，实际上社会也在进步嘛。毕竟有那个太残酷了。
1: 楚墓当中人殉的多吗？
0: 不多，
1: 不多
0: 啊。
1: 秦墓当中是真多，
0: 对，那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在楚墓当中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啊。
4: 考古工作人员正努力复原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陪葬品，仿佛也在拼凑楚考烈王散落于历史中的传奇一生。而他一生中迁都寿春是不得不做的抉择，抉择的背后是楚国延续数百年的东进战略。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意识到北上争霸阻力重重，而东方江淮流域土地肥沃，更蕴藏着铸造兵器所必需的铜矿。要东进，就必须扫清江淮地区的众多方国，首当其冲的便是群书诸国。那么楚国的东进为这里的本土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跟随我们到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寻找答案。
5: 这是我们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1: 蜗牛首脊梁铜盒。
5: 这件器型目前全国范围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件，
1: 是，哎，
5: 没有第二件，
1: 在别家没见过这个。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像这里就是东晋江淮的一个实时年表，我们是从楚成王开始，一直到楚复楚，423年，他都在经营江淮地区，所以可以理解为他占据了楚国历史进程。

0: 一半有余，也能侧面反映出江淮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像这第一部分我们就是群书，以群书为代表。
1: 群书一般说是九个小国，从来源上讲呢，它就是燕姓，就是东夷民族，它不嬴姓和燕姓的那支，它属于燕姓这一支的后人。
2: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展品真的是出乎意料，放心，在全国其他的地方大部分东西您绝对看不见，哪怕器型有近似之处，观察细节真的不一样。就比如这个东西，刚才我们导演过来问了一句，这上面是两只蜗牛吗？确实看着像蜗牛，但是会不会是另一种生物呢？
0: 我们这个主要是它叫龙首提梁铜盒，它其实
2: 把蜗牛的种子给你种下了，下回再说就是蜗牛首提梁铜盒。
0: 但这个是还是以这个龙，以龙为主。
2: 那万一人家当年就真的是照着蜗牛做的呢？相对于龙，我觉得它真的长得像蜗牛。
1: 从好听的角度来说，还是叫龙比较好听。
3: 生活在江淮地区的群书诸国，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盘悔文寿流同仪犹如神兽吐水，龙柄盒，曲柄昂首上扬，这是群书青铜器上最独特的签名。但这件同样来自群书的龙首提梁铜盒，无论是细密繁复的纹饰，还是昂扬的龙首，卷曲的龙尾，都透出浓浓的楚地气息。楚国东晋经年累月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征伐，终将强势的楚文化一笔一画地烙在了群书的青铜器上。
0: 像这里还有我们展出了我们周来国自己的文物。
2: 这又改周来了。对，周来国自己啊，意思就是对，是本地啊。
0: 对，虽然同属这个淮夷文化，但它和寿县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一些。就一眼看上去，这它的外观啊，就更加偏素面，好像给人感觉更接地气一点，
2: 对，
0: 生活气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一件镇馆之宝哦，就是来自于周来国的三足仰首铜尊啊，就这个器型又不太一样了。它虽然采用的还是三足啊，但是它这种钩状的器足，
2: 对，
0: 在当时的青铜器当中是比较少的。
2: 对，
0: 而且呢，绵羊的一个形制，也没有楚人喜欢的龙凤，
2: 是个盘羊，因为它的羊角打转。
4: 哎呦，这个是真好哎！哎呀，天哪！
2: 老师，这个器物这么小，但凭什么被当作镇馆之宝呢？
0: 我们主要说到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现了当时的一个创造力，一个想象力，还有2000多年前我们周来国本土工匠他们的这种工艺水准，又加上这件器型目前全国范围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件。
2: 是，这
0: 没有第二件。
2: 你在别家没见过这个？
0: 对，
2: 这么大的一个仪啊。
0: 对，
2: 这得给多少人洗手啊？
0: 这也是我们周来国当时发现的这样的铜仪。虽然它只是一个本土的小方国，但它很多的文物呢，不仅证明了在楚文化进入江淮以前，我们就有自己本土的文化了，同时呢，没有断代，在楚来了以后，依然也吸取了很多楚文化的一些特点。
1: 你刚才说是蜗牛是吧？从这地方看，它应该是龙的，可
2: 现在看是确实是龙
0: 了，龙形。
2: 那个是蜗牛，这是我承认啊。
0: 这个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所以还有三个这样的器足，慢慢往后演化，应该就是取消了这种三足，接近于我们理解的那种水瓢。
2: 对，它这个一代足哈，我也才反应过来。
0: 这里就是围绕着这个春秋后期。主要说到的就是吴国已经灭了周来了，所以呢，后期像这种吴国、楚国之间就开始征战不断了。当时在我们这儿也经历了寿县历史上第一次做诸侯国的都城了，就是蔡国。
2: 这典型的楚石鼎啊。
0: 对。
2: 这
0: 就是能证明到蔡国长期依附于楚，文化非常的接近。这也是我们说的这种楚石鼎的一个造型啊。
3: 寿县这片土地

就像一部翻不完的王朝更迭录。公元前529年，周来国被吴国所灭。公元前493年，在吴国的帮助下，

0: 不断经营，直至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正式迁都寿春，这里就成为楚都东进的终点，也是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郢都的起点。
1: 寻常水井冒出奇怪龙鱼，
2: 它是白身金须。
1: 水下摄影探查真相，鱼井之下还有怎样一个奇妙世界？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每年春末夏初，四川省青川县的蔡溪村都会上演这样一幕。
1: 快，我这还有点大的。
2: 满江，满
1: 江，满
2: 江，快！哎呀，这条，
3: 哎，这条，
1: 快快快！快快
0: 村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人人手里都拎着条大鱼，从青竹江边有说有笑地往家走。
4: 您这个鱼准备怎么吃啊？
1: 煮了吃。
4: 煮了吃，煮汤。哎。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您看到的这个热闹场景呢，是我们栏目记者在四川广元的青川县拍摄到的。在青竹江的江边上啊，有一个山洞，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呢，这个洞里啊就会自动的往外冒鱼。因为这个跳出来的都是鲶鱼，所以呢，人们管这个山洞呢又叫鲶鱼洞。每年到了鲶鱼洞出鱼的时候啊，这村里的几个壮劳力就会守在洞口捞鱼，然后呢再挨家挨户的给大家分。青竹江啊，是嘉陵江上游的重要河流，这里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有鲶鱼、鲤鱼、鲫鱼等等。可就算是鱼类资源再多再丰富，那也不能够多的从这个山洞里直接往外冒鱼啊，而且呢还只冒一种鲶鱼，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川、甘、陕三省结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蔡溪村就位于县城以南约40千米的地方。村民说，每年鲶鱼洞都能冒出几百千克的鱼，这些鱼最大的能有近10千克的重量。看似普通的山洞，为什么会出现冒鱼的现象呢？考察队决定进入鲶鱼洞一探究竟。
6: 你看这个火焰这么高啊，表面这个溶洞呢，里面的氧气比较足，为这个鱼等这个生物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0: 村民俯身在水中摸索，很快水中就有鱼儿露出了脊背，又迅速沉了下去，不断闪躲。经过一番追逐较量，考察队终于捕获了两条大鱼。
4: 它这个鱼得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呀？这种？
7: 这野生的话，应该恐怕要5-6年了。
0: 队员们看到，这两条鲶鱼的体长有60-70厘米，但令人不解的是，它们的身上竟然伤痕累累。
4: 可是它这个伤口是怎么回事？
7: 它伤口洞里面，它这个食物很少，食物很少。它相互之间要残杀，洞里面食物

0: 的，他大的要吃小的，他腹腔这样要残杀，腹腔要咬。
1: 有这种伤口哈。
2: 关于这个洞里啊只往外冒鲶鱼的原因，专家说啊，有些鱼类呢也会抢地盘，特别是鲶鱼，它们是一种底层的凶猛鱼类，所以呢当这个鲶鱼啊占据一个区域之后呢，其他的鱼就不敢过来了。这个鲶鱼啊喜欢生活在江河中离岸边比较近的像石缝啊深坑啊或者树根底部的这个洞穴里，而且鲶鱼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入冬以后啊它不需要吃太多的东西，这样一来呢它所占据的这个区域啊就成了它的领地，它所栖身的这个洞穴呢就成了过冬的首选。按说这些鲶鱼是行动随意出入自由，可它们为什么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会选择在同一段时间集中出洞呢？
3: 专家分析，青川县分布着大面积的石灰岩，鲶鱼洞属于喀斯特洞穴，洞内有地下暗河与青竹江相通，生活在青竹江的鲶鱼每到冬季来临之前就会游进水温较高的洞中准备越冬，随着冬季到来水位下降，这些鱼就被困在了洞中，直到春天暗河水位再次上涨超过洞口，洞中的鱼儿就随着水流涌出了山洞。青川县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境内最高山峰的海拔有3800多米，山顶常年积雪，每到春季来临积雪开始融化，大量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青竹江，这也是青竹江在春末夏初时河水暴涨的原因所在。
2: 有个成语啊叫守株待兔，可是在蔡溪村呢却是守洞待鱼，而类似守洞待鱼的地方在全国可不止这一处。比如说重庆市巫溪县啊有一对李姓父子，他们在挖地窖的时候挖着挖着突然下边往上冒水了，而且这水里啊还涌出了很多鱼，咕嘟咕嘟的往外冒，仔细一看呢这是一种叫盘踞鱼，在市场上啊要卖几十块钱一千克，一个汛期呢李家父子靠卖鱼就有了30几万元的收入，可谓是坐收渔利。还有呢在这个湖南省新田县啊有一个石鼓湾村，这儿也有一个3天2头往外冒鱼的地方，这回可不是出鱼洞而是一口出鱼井，就是村子里面啊大家日常洗衣服洗菜用的水井，这听上去是好事啊，家门口的井里就有鱼捞上来就可以吃，可是石鼓湾村的村民们却说这鱼可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冒出来的鱼啊不同寻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啊，它是白身金须，和这个青竹江每年出的鱼明显不同，而且呢这些大白鱼呢总是在下雨天出来，伴着电闪雷鸣就往外跳，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邪乎啊，村民们说这哪是鱼啊，这分明是龙啊，于是人们便称这口井为龙王井，鱼呢就被称作是龙鱼。那么这所谓的龙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3: 阴和阳鱼行踪不定，考察队能否一睹真身？鱼儿为何只在雨前出洞？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加 AI 加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新田县位于湖南省南部，隶属于永州市。在石鼓湾村，很多人都表示曾亲眼见过龙王井中的龙鱼。有人说，每逢龙鱼现身之前，井里先是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响声，随后天气突变，伴随着阵阵雷声，井水中就冒出了泛着荧光的大鱼。与此同时，平静的井水迅速上涨，转瞬间就没过了水井的边缘。再过十多分钟，大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井水也逐渐回落，似乎一切从未发生过。村民们听老辈人讲，这个现象已经存在了上百年。
5: 这儿会涨水吗？
6: 涨啊。
5: 哦，您看到过吗？
6: 看到
5: 过。哦，什么样子啊？
6: 哦，就好像这样，那个开水一样的，这样这样抛下来嘛，就像这样子，加水的时候就这样子，这样子加水的时候，
5: 是吗？您看到过？
6: 我们经常嘛，那洗衣服，它加水的时候就这个上面都要湿，要湿，要停到这个下面来，
7: 不是说今年，不是说十年八年，那我们小时候就看见这个了。
8: 水井里有鱼，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比如说，在贵州省的镇远县，就有很多明清时候留下来的古井，每口井里啊都有几尾金鱼在游来游去，而这正是当地特有的一个民俗。据说啊，历史上镇远这边区域呢，部落之间啊战争频发，有的部族掌握了使用蛇、蝎、蜘蛛等毒虫的技能，以此来攻击敌人。为了提防敌方投毒，古人呢就在这个井里啊养上几尾金鱼，只要一看金鱼还活蹦乱跳的，就说明啊这个水是没问题的，可以喝。后来呢，这种风俗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在井中投放生物的风俗，除了养金鱼，还有养乌龟的、养青蛙的，目的都是为了监测水质是否清洁。可是石鼓湾村的村民说了，无论金鱼还是乌龟都是人为放进去的，但是龙王井的鱼不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从何而来的。
4: 在村民的指引下，考察队见到了传说中可以出鱼的龙王井。这是一处人工修建的水井，井口呈方形，三个水池大小相近，南北排列，相互连通。每个水池的长度约2米，宽1.5米左右，井水清澈平静，看不出任何异样。在水池周边的地面上有许多青苔。环顾四周，队员们在墙壁上看到了龙井观潮四个大字。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龙王井，也就是这口井。泉水呢，是从井底下的一个出水口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这口井呢，是用来饮用的，而这口井呢，是他们用来洗菜的。最远处的那口井，则是他们用来洗衣服的。
4: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队员了解到，龙王井本来是一个天然的池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0: 但村里对他进行了人工休憩。龙王井每天涨水的次数和时间并不完全固定，一般在早上太阳升起时、中午阳光直射时和下午太阳落山时都会涨水，一天少则两三次，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八次。往往在涨水时才有机会看到井中的龙鱼。向井中俯瞰，队员们并没有找到龙鱼的身影，倒是在最南边的水潭中发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那种神秘的大鱼会不会就栖息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紧紧盯住洞口，可过了许久，仍不见长有金须的大鱼游出，只有一些不足手掌长的黑色小鱼探头探脑地聚在洞口，一有动静又迅速游回洞内，不见踪影。村民说，这些小鱼并不是龙鱼。随后，专家对石鼓湾村所在地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后推测，龙王井的神秘涨落很有可能与地下岩层中复杂的地下水系统有着某种关联。要想破解这一谜团，专家建议首先要找到龙王井的水源，因为水源地极有可能就是与龙王井相连通的地下暗河。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了距离龙王井200多米的一处落水洞前。据说曾经有人进入过落水洞的深处，并且听到了流水声。
1: 你帮我看一下，我脚踩到石头了。
2: 你过来跟着面。
0: 由于洞口的宽度仅有40-50厘米，而且坡度较陡，所以队员们只有借着昏暗的头灯，手脚并用，才能一点点地向下行进。谁也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宽多深。

0: 人的风格，
1: 有点火。
0: 右脚踩这里，对。
2: 考察队费尽周折，下到了洞穴深处200多米的地方，队员们的耳边这才隐约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但是脚下的通道却变得越发狭窄。
3: 现在下面是什么情况呀？
4: 下面是堵着的，他没办法，
5: 都没电站，只能站着两个脚，也全是空的。
3: 哦，就越往下越窄了，
5: 我没法根本下不去了。
3: 下面接着就是河了吧？
5: 我能听见声音，但是
0: 看得到水的吧？
5: 能看见一点。
3: 哦，大概什么样子呢？
5: 缝隙看这个水，感觉是有点红。水还是比较平，流的比较平。
3: 行，你别下了。
2: 虽然考察队最终没能下到暗河旁边，但是队员们却在暗河附近看到了大量碎石泥浆。专家据此判断，这里有着复杂的地下暗河系统。

0: 说到这儿啊，考察队的专家想起了不久前在湖北恩施的一次科考的经历，就是这个叫前山村的地方。这里呢有一条河叫马料溪，溪边呢就有一个冒鱼的泉眼，这里冒出来的鱼啊身材细长，外表灰白，当地人管它叫洋鱼。
1: 真冒鱼，洋鱼，
2: 长溜溜的，
3: 没有鳞的，
4: 鳞它不出来，它要惹菜出来。
2: 那条河都有这种鱼。
5: 泉洞定期冒鱼，世代不绝，数百年来。

0: 让全洞持续出鱼的奥秘会是什么呢？在马料溪边，考察队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正在水中嬉戏，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了溪水两岸。向导说，出鱼洞就掩映在这些草叶之下。
1: 找不着这个鱼洞的洞口了，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一看啊。哎，这个肯定是这个洞，圆圆的洞口在这个地方，正在从下往上汩汩地冒水。
0: 盛夏时节，天气炎热，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但出鱼洞涌出的泉水却冰冷刺骨。经过测量，水温仅有7摄氏度左右。十多分钟后，队员们已经冻得双脚麻木，大家又继续苦苦等待了许久，仍然没有看到有鱼儿从洞中游出。

0: 这刚才啊还是艳阳高照呢，这突然间就下起了雨，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啊。不过这突如其来的大雨呢，倒是让考察队员们兴奋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充足的降水不仅可以帮助考察队观察到地下水和洞穴系统的关系，而且呢还很有可能为破解泉眼冒鱼之谜带来转机。
1: 半小时后，雨渐渐停了，队员们再次来到马料溪，果不其然，溪水的水位和一小时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2: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刚才会冒鱼的这个鱼洞，本来是没在水下的一个小洞口，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只能看见这个水鼓鼓地从地下涌出，好像是个喷泉一样。
1: 溪水变得异常湍急，村民所说的能够出鱼的泉眼俨然成了一眼喷泉，目测它喷出的水流高度已经超过了20厘米。专家解释说，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泉眼连通的地下存在一定的储水空间，地下储水空间被填满后，水流会在压力作用下喷涌而出，周而复始。而随着水流的持续冲击，岩层不断垮塌，掉落的碎石逐渐堵塞了洞腔，地层深部的地下水只能沿着仅存的岩石裂隙到达地表，汩汩涌出，成为持续流淌的泉眼。半个小时的暴雨让地下水量猛然增多，地下水管道系统受到的压力陡然加剧，瞬间的高水压重新打通了管道，地下水得以在压力作用下喷涌而出。突然增加的水压不仅会造就喷泉景观，栖息在地下的生物也会被猛烈的水流推涌到地表。专家猜测，如果洞中真有洋鱼存在，此时它极有可能就会在泉眼附近现身。考察队决定使用水下摄像机来探明真相。
2: 村民们告诉我啊，说这种鱼比较狡猾，如果有人在的话，这个鱼肯定不会往外出的。所以啊，现在我们打算把这个水下摄影机打开以后放到这个里面，然后我们人离开，看看它能给我们拍到什么。好，
1: 一个多小时后，队员们收回摄像机，回放拍摄到的画面，镜头中很快出现了鱼儿的踪迹。只见它们灵巧地从黑暗的洞穴中游出，进入溪水后上下游动，似乎是在嬉戏玩耍。向导告诉我们，这些从泉眼中涌出的洋鱼进入溪水后通常不会游远，它们常常在泉洞附近的岩石缝隙下找寻食物，觅食结束后

0: 就会返回洞中栖息。队员们随即在洞口附近的岩缝下开始寻找，果然有了让人惊喜的发现。
1: 从缝底下摸出来的是吗？
2: 对，从这岩缝里下面。哇，太滑了这个。
3: 哎，就是这个鱼嘛，一般从这都冒出来的基本都这个鱼。
0: 眼前的鱼儿和水下摄像机拍到的鱼儿完全一致，这证实了溪水中的洋鱼的确是从泉眼中冒出来的。仔细观察，队员们发现洋鱼通体呈现灰色，背部带有黑褐色斑点，全身上下披覆着极为细小的鳞片，有明显的眼睛。专家猜测，洋鱼应该是一种半洞穴生物，定期前往洞外觅食。它们偏爱相对较低的水温条件，所以常常栖息在洞穴周边的岩石裂隙和地下水网系统中。盛夏时节，山中常有暴雨，地下水会在短期内暴涨，于是将洋鱼从连通地下水的泉眼中推涌出来。
4: 结合洋鱼的外表特征，专家判断这是一种鳍口裂腹鱼，属冷水鱼类，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或者是高原。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它们躲进了石灰岩的洞穴或者是地下岩石裂隙当中，那里水温恒定，没有什么天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但是由于洞内温度较低，而且呢缺乏食物，不利于鱼群生长，因而呢它们只能定期游出洞穴觅食和繁殖。马料溪鱼泉出鱼呢，就是因为这个泉眼和地下水网相连通，而考察队呢在龙王井所在的地区发现了落水洞。那么龙王井会不会也是直通着地下洞穴呢？
0: 千年古井竟有烈焰喷发，
4: 井里据说既有水也有火。
0: 琼瑶古瓷卓文君家族的往事能否解开火井谜团？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钠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在进一步考察后，队员们发现龙王井周边的山上分布着很多落水洞，其中有些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落水洞所对应的地下深处，很有可能就是一条地下河道。从龙王井周边落水洞的考察来看，类似的地下暗河至少有3条，最终都流向了地势低洼的龙王井，进而导致了井水的时涨时落，犹如大海的潮汐一般。与此同时，身体中有许多地方恰好形成了一些地下小湖般的蓄水溶洞，等补给水进入到为洪溪管供水的蓄水溶洞，水位上升到最高水位时，激活洪溪现象，井口涌水。当水涌出一段时间后，由于涌水量大于补水量，溶洞水位降低，达到最低水位时，井口涌水。

0: 水停止，周而复始。而一直生活在地下暗河中的大鱼，就是随着流水在龙王井中游进游出的。根据村民对大鱼外形的描述，专家推测，这些鱼应该是长有胡须的鲶鱼。因为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穴中，所以身体完全白化，被村民描述成白身金须的龙鱼。但是，为什么这些鲶鱼往往都出现在降雨之前呢？专家查看了石鼓湾村的地形后发现，龙王井三面环山，就像一把太师椅，井口恰好处于最低处，而山中的溶洞相互连通，等降水到来前夕，气压的变化使得地下河的水位开始上涨，大量暗河水向龙王井的方向汇聚而来，此时洞中的鲶鱼就会被水流推动进入龙王井。于是村民便看到了鲶鱼常会伴着电闪雷鸣一同出现的景象。
1: 龙王井所在的喀斯特地貌有着完整而庞大的洞穴生态系统，为当地村民提供水源的龙王井呢，只是这个系统当中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过它却以定时涨落、水涨鱼出这些奇特现象，让人们了解到了其深厚、体系庞大的地理背景。数百年来啊，由于井中有龙鱼会时常涌出，当地村民呢对龙王井也多了一份敬畏之心，不仅对它精心呵护，而且呢做到了综合利用，让每一口井的每一滴水都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希望这口龙王井呢能够世代流淌，造福一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灵长传奇7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哎，腾云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相聚在科学动物园啦。
0: 今天担任我们好奇心观察员的依然是丁西老师，欢迎丁西的到来。
3: 丁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
4: 腾云你好，静硕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西。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神奇动物推介人
3: 刘志锦，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5: 大家好，我是刘志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动物界的好爸爸。我们常说父爱如山，在现在育儿理念的影响下，也有很多爸爸都乐此不疲地加入了陪伴孩子的队伍中。在动物世界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爸爸，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他们每天花20个小时来带娃，全心全意地陪着自己的孩子，可谓是动物界的模范好爸爸。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灵长类动物，它就是动物界贤夫良父的代表，灵猴。灵猴属于新大陆猴卷尾猴科灵猴属，生活在南美洲雨林，它们的头部比较小也比较圆，毛不仅长而且还柔软而光滑，体长约25到60公分，特别是尾巴的长度和身体长度相近，尾巴也有25到55公分左右。那么这么长的尾巴是用来保持平衡的，可以让它们成为跳跃能手。此外，灵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群聚居的方式生活，它们常常成双成对地坐在树枝上，每群2到6只，一般是一对夫妻和他们未成年的幼猴。灵猴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99%的灵猴一生固守一个伴侣，既传统又浪漫。说到浪漫，不信你看，为了展示他们执着的爱，两只灵猴在树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尾巴还会交缠在一起，

缠绕尾巴是灵活的拥抱方式，尾巴缠在一起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那意思谁都别跑，这辈子就这么缠着。在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中，绝大多数哺育后代的责任都是由母亲来主要承担的。猩猩妈妈是最有耐心的，她照顾孩子的时间可达7年，在这期间她还要教会孩子足够的生存技能。金丝猴妈妈带娃的方式和我们人类是最接近的，把孩子抱在怀里，方便喂奶和给孩子保暖。这些好妈妈的形象让我们不禁感叹为母则刚的道理。相比之下，灵猴的好爸爸的形象就显得更为独特。在灵猴家庭中，一对灵猴一般每年生一个宝宝。灵猴母亲并不像其他雌性动物那样全程照顾他们的宝宝，所以灵猴父亲会与家庭成员待在一起，并负责照顾后代。这不，画面中这个灵猴家庭开始上演温馨的一幕了。这位灵猴爸爸背上驮着幼崽，他可以为他的宝贝做任何事，但唯独不能给他喂奶。一天24个小时，有20个小时，父亲都要把灵猴宝宝抱在怀里或者驮在背上，因为他们要在离地面几十米高的树枝上生活，一旦从树上摔下去就会丧命。他们以跳跃的方式四处移动，灵猴宝宝必须紧紧地抓住父亲，以免坠落。背着这么小的宝宝行动，灵猴爸爸也不觉得困难，灵猴宝宝在爸爸的背上也非常安全。灵猴妈妈知道宝宝现在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她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保姆在照料，而她则利用漫长的自由时光来进食和积攒力量。为了保证母乳充足，她现在需要去捕食富含蛋白质的昆虫，这样才能为宝宝提供富有营养的乳汁。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充满父爱的惬意时光在这对灵猴父子身上悄然停止了，因为小猴有点饿了，他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进食一次，这时候他的妈妈却还没有回来。灵猴爸爸就开始焦急地寻找灵猴妈妈，他可能就在附近，因为他们的宝宝还小，不能长时间挨饿，应该不会走远。终于灵猴爸爸在一个拐角找到了灵猴妈妈，他们一家团聚了。灵猴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大餐，吃饱喝足后，小猴又爬到了爸爸的身上。这位灵猴爸爸表现出绝对的奉献精神，从未显出疲劳或者厌倦，好像如果背上不驮点什么他就不习惯似的。这样的生活时间对于这个灵猴家庭来说似乎停滞了，生活仿佛慢镜头一样，充满着幸福美好。灵猴的叫声有几种作用，一种是对同类表达爱慕之情，单身的灵猴在树梢上无所顾忌地高声呼叫，看看有没有别的同类来回应它。那么成家的灵猴叫声除了对配偶表达爱慕之情之外，更重要的一种叫声是对同类发出警报，通过复杂的叫声来捍卫领地，告诉你这边是我家的领地，你没事别来串门。然而在雨林中抚育后代充满艰辛，枝繁叶茂的树冠上隐藏着各种危险。灵猴的体型不大不小，正是鹰和蛇类捕食的目标，灵猴爸爸还要像哨兵一样站岗，来守护妻儿的安全，避免老鹰、蛇这样的动物出现，伤害自己的幼崽和伴侣。遇到天敌时，雄猴也会发出警报，

0: 比如遇到鹰类的时候，灵猴爸爸会高声呼叫，这对于他们一家很重要，他们可以及时躲避在繁密的树冠下或者其他地方。没多久，那只鹰飞走了，他们终于躲过了一劫，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天。灵猴爸爸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忠实的丈夫，勇敢的护卫，还有尽职的爸爸。这种好爸爸的形象在哺乳动物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负重前行的模范爸爸灵猴，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
1: 志勤老师刚才给我们分享的是灵猴爸爸如何带宝宝的。那灵猴这一生大概短短的一生能生育几回？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有8到10个左右的后代吧，因为他每年正常来讲每年生育一胎，那么生育年龄是10年左右，所以说8到10个左右。哦，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未离家的亚成体会帮助父亲看孩子吗？
0: 不会，他们没有这个习性。
1: 所有的这个责任都在爸爸的身上。
0: 对，是的，是的，所以灵猴爸爸是个很好的好爸爸的代表。
1: 好啊，那接下来就请张静说老师进行点评。
2: 这个刘志勤老师啊，他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灵猴啊，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南美热带雨林当中是见过这类猴子的。其实这类猴子为什么叫灵猴呢？其实本身我们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它好像很伶俐，是吧？觉得很这个灵巧，所以起了这个灵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灵猴这一类猴子，它如果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它会卧在那儿啊，然后呢，像滚成一个圆圆的圆滚的一个球，而且呢毛呢显得还比较长。这我估计呢可能跟它虽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但是它生活在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的时候呢这些地方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刚才像刘志勤老师介绍了这个灵猴的奶爸的行为哈，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这个安徽的黄山和四川峨眉山的藏球猴，也叫藏猕猴啊，甚至叫黄山短尾猴，就这种猴它也有这种奶爸的行为。父亲呢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帮助雌性来照料这个幼崽，而保障这个幼崽的这个成活。
1: 好，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来给刘志勤老师出题。

0: 好，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我们看一看哪一位来给刘志锦老师出题。
1: 停。
0: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郭松涛老师。
2: 以下题目由郭松涛提供。第一题，请问灵猴宝宝多大会离开家庭呢？ A 一岁半， B 三岁。
0: 来，丁西。
3: 我觉得既然爸爸这么靠谱，那娃也得靠谱。你看啊，这个娃啊，其实也有很多很靠谱的动物。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鸭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呢、啊。所以这个灵猴宝宝也是非常孝顺的。我想这道题一定选择那个时间少的，咱不能在爸爸的这个肩膀上待太久，这样这个负担的太过沉重，是吧？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很小，也就是说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爸爸了。
0: 志锦老师是这样吗？
1: 不是。啊，正确答案是 B， 灵猴宝宝离开家庭的时间是在三岁以后。他也需要一个逐步自己适应独立生活的过程。
0: 两岁左右的时候他不会还一直趴在他爸身上吗？
1: 不会，他就会自己活动，然后学习一些生存的技能。三岁以后呢，就离开了自己原来家庭的领地，到一个新的领地去组建自己新的家庭了。
0: 公布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B， 三岁。
0: 好，静硕老师请进行知识补充。
4: 其实这个背孩子这件事情啊，基本上也就是在不到一岁的时候他就可以不背。

0: 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概有个半年的时间，他体型就已经基本跟父亲的体型差不多了，这时候也无需背着。他在成熟之后，或者是即将成熟之前吧，从背上下来和这个家庭的父母呢一起活动觅食啊等等啊，所以这块的话呢，但是不用为爸爸操心啊。
1: 好，请出第二题。
2: 第二题，以下哪种动物和红翎猴的食性相近？ A 长臂猿， B 金丝猴。
1: 哎，丁奇老师，红翎猴吃什么？
3: 好像是金丝猴，还有这个红翎猴都属于猴科的一种。它那个鼻孔啊是朝天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符合了那种什么缺氧的这种环境吧，好像是。所以说它们既然这种鼻子的这个造型也是比较相似的，我想它们的吃的东西啊喜好也应该是相似的，所以这道题我判断的是金丝猴。
1: 好，志新老师，红翎猴是仰鼻猴科的吗？
4: 不是，那个红翎猴它属于新大陆猴卷尾猴科的翎猴属，仰鼻猴科指的就是我们国家的金丝猴，所以说呢，它们还不是一个科的，这个题的答案呢应该是选 A， 长臂猿。为什么呢？因为红翎猴它的食性，大概是70%以果实为主，然后20%呢，吃树叶。然后剩下的10%可能是吃一些昆虫或其他的一些食物
1: 啊，
4: 然后呢
1: 小鸟
4: 也有可能。那么长臂猿是这样，长臂猿它是一个主要以果实为食物的这个灵长类动物，所以大概它们吃果实能够占到70%，所以它的食性是跟红翎猴是最相似的。而金丝猴呢，大概70%都在吃树叶，所以说呢，它跟红翎猴呢，其实食性上并不相似。
1: 金丝猴吃昆虫吗？
4: 也吃，但是占的比例不高，也就是大概有10%，
1: 就是补充点蛋白质。
4: 对，是这样的，金丝猴主要还是以树叶为主。
1: 好，公布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A， 长臂猿。
1: 好，金硕老师，请为我们进行知识补充。
0: 啊，这个其实啊，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你像长臂猿呀，还有包括翎猴啊等等，这些比较典型的热带地区的灵长类，因为大家知道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丰富的不仅是动物本身，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也就是有很多的果实，所以实际上很多热带雨林当中的灵长类呢，它的食果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啊，或者我们就管它叫有食果性。但像金丝猴啊，或者说这个油猴这一大类，它们属于猴科油猴亚科的，而这一大类的话呢，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比较特殊，甚至有点像食草类动物的消化系统，那肠道呢比较适合消化这样的这些植物的粗纤维，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金丝猴啊，包括非洲的油猴啊，这些呢几乎是专食树叶的啊，所以呢它的食性也是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1: 好的，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2: 灵长类动物中，蜘蛛猴的尾巴被称为第五只手，请问它的尾巴具有以下哪种能力？ A 传递信息， B 采摘食物。
1: 林夕老师，这个我记得以前金硕老师给我们讲过。
3: 讲过。那这个好像我记得印象中是说，这个猴它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可以用这个尾部呢倒挂在这个树枝上睡觉，像挂灯笼一样不掉下来。那所以我觉得这道题毫无疑问应该选择的是传递信息呀。
1: 哎，好，志金老师您选的是？
4: 我的选择是 D， 它可以这个抓握食物。因为蜘蛛猴呢，它的尾巴实际上也很长，而跟翎猴差不多，但是它的尾巴的功能就更强，它的这个缠绕性和灵活性都非常强，然后它能够用尾巴来抓住树枝协助运动，然后同时也能用尾巴来抓取食物然后送到嘴里，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尾巴就真的像自己的第五只手一样。
1: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B， 采摘食物。
1: 听说老师您有见过蜘蛛猴伸尾巴抓香蕉吗？
0: 动物园当中肯定是能看到蜘蛛猴啊，它确实有非常发达的像第五只手的尾巴，但是这个尾呢和灵长类其他的种类不一样，它的那个尾部啊内侧它是完全秃的，就像它的一个手指一样，它下边是没有毛的， 但是呢却会有比较这个像我们这

0: 这个指纹一样，这个皮肤也比较粗糙，所以呢它增大了这个摩擦力，可以更好的抓握树枝啊，甚至它睡觉的时候也会抓在那儿。另外的话，它吃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手脚啊它挂在树枝上，那这个尾巴呢同样可以够取食物。另外的话呢，这个蜘蛛猴啊，它其实从外观上看是没有拇指的，换句话说它本身手的对握能力是不如其他灵长类的，但是给它的补偿却是它有一条又长又灵活，甚至像手指多了一个特殊的拇指一样，所以的话呢它可以借用这个尾巴来做更多的事情。
1: 好，谢谢刘志锦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灵猴爸爸的故事，灵猴爸爸成功入驻动物心之图鉴。

0: 欢迎来到科眼探秘。接下来，科科带大家去看一场动物界的捕猎名场面。这是一只狰狞的猫，它的名字叫狞猫。它一跳能蹦三米高，它拳打豺狼，脚踢飞鸟。非洲平头哥见了也得绕道跑。小女孩的外表，猛汉子的内心。除此之外，它的三角耳朵上还自带 WiFi。看起来就像小女孩的双马尾，她的每只耳朵都有20个不同的肌肉控制，有时会扭扭秧歌，跳跳舞，捕猎时信号好不好，全看秧歌扭得好不好。
1: 大家好，请叫我小猫，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玩鸟。江湖传说，没有一只鸟能活着飞过我的头顶，不信表演给你们看。
2: 那家伙又来了。
3: Lady Go!

0: 搞错了，再来。
1: 拿来吧你！
2: 仗着自己的大长腿和超强的肌肉力量，他有时还会来个180度空中转体，每一次跳跃都完美着陆。如果运气好的话，这家伙还能来个双杀。怎么样？这便是草原上的猎鸟高手云猫。
3: 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4: 李尚儒，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在读博士。
5: 大家好，我是李尚儒。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种动物，它们十分的活泼机敏，在树林间上蹿下跳，所以人们啊给了它们一种可爱的名字——松鼠猴。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乖巧的样子吧。看过视频，大家可能觉得这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松鼠呀。确实，松鼠猴不仅在外貌上跟松鼠相去甚远，在血缘上啊更是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可是实打实的灵长类动物。猴喜欢栖息在原生林、次生林等区域内，它们的适应性很强，可以生活在森林的各个区域，即使是边缘也可以，但是它们会避免空地。而且松鼠猴更喜欢森林中的中层地带，偶尔在地面上或上层树冠上活动。像大多数新大陆猴亲戚一样，松鼠猴是昼行性的树栖动物。它们白天很活跃，沿着树梢上常走的路，在首领的带领下跳来跳去，而且矫健的它们即使在树上飞速移动也会非常的安静。而且啊，由于它们的身体轻盈，所以经常会看到两三只小猴挂在一个细弱树枝上的场景，我们光是看着都提心吊胆，

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常年的树栖生活已经让它们的手指变得非常灵活而且有力，即便是没有抓住，它们也会利用自己的平衡杆尾巴稳稳地穿梭于树林中间。这可是树栖动物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态万千，非常的可爱。从它们的各种姿势上，我们不难看出啊，这个松鼠猴尾巴很长，可以长达35到42厘米，但是体长只有25到35厘米，所以小巧的它们也被称为迷你版孙悟空。这些帅气十足的松鼠猴在森林中过着群居生活，但是它们的核心猴并不是雄猴，而是雌猴。松鼠猴妈妈一般会在怀孕约6个月后生下松鼠猴宝宝。最初几周，松鼠猴宝宝会寸步不离地骑在猴妈妈的背上，而且这种黏着妈妈的情况会持续一年之久。抱着猴宝宝的雌猴在松鼠猴这个庞大的大家族中生活肯定是不方便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他小猴抢占了领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松鼠猴妈妈会怎么办呢？聪明的妈妈一般会用自己的尿液摩擦尾巴和皮肤，标记在树枝上，确定领地范围。这样即使是有其他的松鼠猴想占地为王，也要先思考一下抢占领地带来的后果。抱着松鼠猴宝宝在树冠上攀爬跳跃，确实是一件难度系数很大的事儿，尤其是跟随大部队一起进行觅食时，一不小心就会掉队。但是这只松鼠猴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它们与族群伙伴有着神秘且复杂的语言系统，其叫声就有几十种之多。而且它们也是灵长类动物中声音最大的动物之一。松鼠猴常因体积小而被各种蛇和大型鹰科动物等捕食者攻击，所以复杂的语言系统不仅能帮助它们表达情绪、定位位置，在关键时刻还能够保命。你瞧，树丛中有一个伶俐的身影，正伸长了脖子，转动着脑袋观察猎物，这便是松鼠猴在树林中的天敌——角雕。翅膀和腹部的花纹好像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毛衣和白色背带裤，在树林间自由穿梭，寻找着它的猎物。洪涝将树干一半以下淹没在水里，松鼠猴被迫爬高，它们灵活矫健地飞跃在树枝间，高处的树林给它们提供了新的菜谱——鸟蛋。然而，这对于角雕来说，更高的地方也更容易发现猎物。它停在树枝上，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丝毫不放过森林中的蛛丝马迹。树林里，松鼠猴族群隔着树枝叽叽喳喳的对话，似乎在探讨这片林中的美食。这只松鼠猴宝宝也悠然自得地趴在妈妈的背上，猴妈妈好像并没有察觉到危险，还在向着更高的树枝寻找鸟蛋。角雕发现了这只尚在哺乳期的松鼠猴宝宝，黑洞洞的眼睛正在向四周散发着杀机。它并不急于发动攻击，在远处的树枝上静候，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年幼的松鼠猴第一次跟随妈妈掏鸟蛋，但是它似乎对鸟蛋并不感兴趣，尝了一口便扔掉了，继续趴在妈妈的背上晒太阳。但松鼠猴妈妈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可以提供哺乳所需充足的蛋白质。松鼠猴妈妈背着宝宝气定神闲地坐在树枝上大口觅食。此时角雕瞅准了时机，趁着猴妈妈转身的时候发动了进攻。它用力扇动着硕大的翅膀，同时伴随的还有角雕发动的冲锋号角。猴群中一只机敏的松鼠猴在这时发现了冲过来的角雕。

0: 他迅速发出警告信号，提醒猴群逃离。松鼠猴群呼朋唤友着逃亡，机灵的他们啊，不一会儿就逃脱了角雕捕猎的险境。角雕捕猎失败了，长舒一口气的松鼠猴群在慌乱中逃窜至此，竟发现了更美味的食物丛林，于是他们便将刚才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开始大快朵颐，好不快活，真可谓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信松鼠猴宝宝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汲取这得天独厚的林间养分，一定能够茁壮成长。这些古灵精怪、活泼又干净的小猴子深受当地人喜爱，希望在亚马逊的原始雨林中永远生活着这群可爱的小家伙。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松鼠猴，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我是李尚儒，谢谢大家。
1: 李老师啊，这个松鼠猴在面对天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防御的本能或者技术技巧呢？
0: 实际上因为这个松鼠猴它的个头比较小嘛，如果遇到角雕啊或者蛇这种动物的话，它还是会发出一些吼叫，就是两种作用，一种是可能以此来吓退这些天敌，第二种呢就是警告同伴，哎，天敌来了赶紧跑。对，
1: 就是说没什么本事防御呗，只能剩下一个抱头鼠窜呗。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好，接下来就有请小鹿姐姐跟李尚儒老师进行交流。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就是灵长类动物呢一般来说非常的聪明，像黑猩猩呢就特别聪明，那这个松鼠猴比灵长类的这些动物还聪明吗？
0: 对，确实是松鼠猴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要聪明得多。因为是这样，松鼠猴它个头很小，但是它的大脑非常大，它大脑占体重的比例呢大概在1:17这么一个比例内。那么要知道咱们人类的话，一般来讲可能这个大脑的比重只有1:35这样，所以它实际上非常的聪明。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张静硕老师进行科学知识补充。
3: 在南美洲当中，除了松鼠猴以外呢，还有体型比它更小的，就是各种的蠕和蚭啊。蚭呢，就是跟蠕气味关系很近的这一大类，它们的话呢体型更小。但松鼠猴的话呢，跟其他猴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看到它的这个鼻子呀，它是往外咧的，它这个鼻子很宽。这整个美洲的一些灵长类的一个共性啊，一个共同的特点。另外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松鼠猴，大家注意一下，虽然它尾巴很长，但它并不能像南美洲的卷尾猴啊，或者是什么吼猴啊，它尾巴呢并不能完全握住这个树枝。你包括像蜘蛛猴啊，所以下次呢，咱们去动物园也好，或者有机会您去南美去观察这个松鼠猴的时候，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的行为。而且这些年呢，通过新的分类学研究的话呢，松鼠猴呢有过去最早的一种，甚至已经变出了5-6种、7-8种，所以呢，它们的这个形态特征呢有一定的差别啊，这个和过去我们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有机会仔细看看，您在动物园当中或者是在哪看到的到底是哪一种松鼠猴。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大自然当中去欣赏它。
1: 好，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4: 第一题，下面哪个选项是树栖动物？ A 赤猴， B 蜗蛹。
1: 小鹿姐姐先判断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我猜图一赤猴，因为我看它靠着树嘛。
1: 那李老师呢？您的选择？
0: 这道题我选 B 蜗蛹，因为是这样啊，这个赤猴呢，虽然它这张图片它是靠在树上，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地栖动物，它非常的适应地面上的生活，而且它在地面上奔跑的速度要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快得多。那么咱们这个 B 蜗蛹呢，它就是像刚刚张静硕老师提到的那样，它是一种体积，个头大小也好，是最小的一种猴子，也比咱们这个松鼠猴要小，它是一种树栖动物，
1: 比松鼠猴还小呢。
0: 是，所以就是有人称这个蜗蛹为这个手指猴。
1: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正确答案是 B 蜗蛹。

0: 好，来，静硕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1: 这个说起来比较这个开心的是，这两种猴我在野外都见过哈。这个赤猴的话呢，就在地面上，你看它四肢很长，非洲的地面的时候，它跑起来就有点像狒狒的感觉。其实北京动物园也养过赤猴啊，现在应该也有。这属于这个地栖性，我们叫做地栖性的。那树栖性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来讲更善于攀爬啊，像涡蛹啊、蛹和须啊，就是所有这些蛹科的灵长类动物非常善于攀爬。在野外的话，那个涡蛹啊经常喜欢趴在那个高大的那个乔木树干上，它会找到这些树的一些流出的汁液，就是那些树胶，它会舔，特别喜欢在上面舔舔舔舔舔舔。所以有时候的话呢，你能够听到它很刺耳的叫声。它那个个体之间呢，它会用很尖的，就是我第一次听了就有感觉，就是特别刺耳，滋的一声的那种特别难受的感觉。但一抬头发现有好几只，它们就在抢那个树上分泌的那种树胶，它就舔那个来吃。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树栖类的。
0: 好，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2: 第二题，音频中松鼠猴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作用呢？ A 互相交流， B 发出警报。
0: 小鹿姐姐，你挑一个答案吧。
3: 我听着呢，它的这个叫声啊，里面没有这种特别恐惧或者是要惊吓对方的这种感觉，听着呢特别的像鸟鸣，挺悠扬的，那应该是他们之间在非常愉快的对话吧。
0: 嗯，李老师呢？
4: 这道题我也选 A， 是在相互交流。因为是这样，他们如果发出警告的话，可能声音更加的高亢，而且甚至还有伴随着这个吼叫的声音。但是很明显，我们听到音频中也是在叽叽啾啾这样的互相交流，所以就是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模式。
0: 好的，好的，好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2: 正确答案是 A， 互相交流。
0: 静硕老师，有不会发声的灵长类吗？
1: 不会发声的灵长类应该没有，因为本身来讲他们都是有声带的啊，都是可以正常发声的。但是只能说有些呢比较善于叫，有一些呢不怎么叫。你像懒猴啊就很少叫，你像那个比较缓慢的啊，像树熊猴啊等等，这些都不怎么叫。大猩猩基本就是拍胸了，啊，黑猩猩就特别喜欢叫，喜欢嘶吼，啊，当然体型小的这些灵长类动物反而更爱叫，像刚才说的涡蛹啊，
0: 好，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喜欢趴在猴妈妈的背上的小松鼠猴，多久能学会攀爬的本领呢 ？A. 一年以后 ，B. 出生就会攀爬。
0: 小鹿姐姐。
3: 我选择 B， 我觉得应该是很快的就学会了攀爬，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就像呢，小角马一出生之后呢，2分钟就能慢慢的站立起来，晃晃悠悠的行走，是一个道理。
0: 李老师，
4: 对这道题我也选 B， 刚出生它就会攀爬，因为这也是幼年松鼠猴一个独特的本领嘛，也是为了让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个生存的技能。
0: 天敌太多了，没办法。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B， 出生就会攀爬。
0: 好，静硕老师帮我们补充知识。
1: 这个南美洲的这些体型比较小的，无论是松鼠猴啊，还有蛹啊、须啊这些，你比如说那个岩顶须，那他们几乎就是奶爸，爸爸来负责照料幼崽。然后呢，小猴呢就几乎全天都趴在他爸爸的背上。松鼠猴呢，这些小型的猴子，它其实有点偏向于早成性，就是说呢，它不会花太大的时间精力去搂着这个孩子，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发育，就是往背上一甩，它是一种本能，就直接为了喝了奶以后，那么平时呢就爬到背上。因为这个松鼠猴在树上呢，它基本上是那种快速移动的，所以的话呢，它抓牢妈妈的这个背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生存手段了。它不像那些体型大的，体型大的话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搂着它呀、喂奶呀、抱着它呀、给它理毛等等。所以这个松鼠猴这些体型小的反而就是更让它很早的去独立了。

科研探秘，带你认识神奇动物。动物界里有哪些电影明星？走，科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海豚蜥蜴，如果你能在不求助互联网的情况下，成功念出它的名字，算科科输。但如果你听说过这个凶猛巨兽，或许看名字怎么念也就不重要了。它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哥斯拉的原型。海鬣蜥，海鬣蜥，海鬣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为什么海鬣蜥会成为电影中的怪兽一哥？我也是十分不解。难道是因为它头上长着坚韧的肉刺，身披盔甲状的鳞片，背上还有一条隆起的角刺？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看脸。其实海鬣蜥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偶尔下海游泳，饿了就吃吃海藻。冷了它还得上岸晒晒太阳恢复体温。

0: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大家对它的好奇心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动物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在自己的脚上撒尿以增强攀爬能力。听起来一个怪异的行为，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来，有请李维扬老师。
1: 李维扬，科普作家，知名科普博主。
2: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提到大猩猩这种动物，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灵长类当中的猛兽。哎，高智商的动物还是会联想到电影《金刚》当中的这个铁汉柔情的经典画面。其实，金刚手捧女主角的那一幕，在现实中也真实的发生过，只不过啊，被大猩猩捧在掌心当中的不是人类，而是他。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的一家大猩猩野外救助站，工作人员们不知大猩猩为何会像对待宠物那般怜爱地呵护这只体态娇小的灵长类动物，但他们之间啊，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十分友爱的关系。而在大猩猩手心当中肆意玩耍的这种小动物，就是鹰猴。鹰猴身长如松鼠，有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强壮的后肢，以及长长的尾巴，长得十分可爱。随着夜幕的降临，森林里渐渐静了下来。突然，树叶晃动之处闪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一双橘红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眼珠转来转去，显得非常机灵，大耳朵还在不停地动来动去，想察觉任何对它不利的声音。它就是鹰猴。鹰猴是一种小型夜行性灵长目动物，因为叫声啊像人类的婴儿的啼哭声，故名鹰猴。鹰猴能发出至少18种不同的声音，虽然啊声音大体上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婴儿的啼哭声，但是呢，鹰猴的声音的音调和音色会稍有不同，可能呢它带

时代表报警，有时呢代表欢快，有时代表求偶等等。鹰猴一般白天躲在树枝或树洞当中睡觉，晚上出来捕猎和活动。这时鹰猴的大眼睛就开始发挥了作用，它的大眼睛具有强大的夜视能力，就像人类的瞳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收缩扩张，能在晚上帮助鹰猴在树之间随意跳动。一只鹰猴每晚会造访上百棵树，它从一棵树跳往另一棵树，吃昆虫，吸食树的枝叶，它的感觉器官已经适应了夜晚。鹰猴的耳朵很大，听力出众，但平时为了方便，它都将其折叠起来紧贴在头顶，只有活动的时候才会立直起来。它的视网膜内有着大量的视杆细胞和少量的视锥细胞，这就是说鹰猴很可能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但却能借助星光分辨30米之外的微小细节。一有风吹草动，鹰猴就会提高警惕。鹰猴每个小时只在地面上停留15分钟寻找食物，但今晚它在地面上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飞蛾是今晚的第一道菜，像往常一样，鹰猴用两只手抓住猎物，一抓到猎物，它就会小心地闭上眼睛，竖起耳朵，防止被猎物弄伤。鹰猴最喜欢的食物是水果、花朵以及种子，也会捕食昆虫、蜥蜴、老鼠、飞鸟等等。看，在月光下，一只鹰猴正在树林里捕食，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的技能，增强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9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的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之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之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他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

猴在黑夜中锁定了目标，老鼠急速逃窜，鹰猴腾空而起，他最后能否捕获猎物？接下来更精彩。

0: 是鼻子超长的灵长类，它是神话中的山精野怪，长着一张多彩大花脸，它被称为高空杂技演员，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灵长传奇八，为您精彩呈现。
1: 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0: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鹰猴将老鼠送到了嘴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小巧玲珑的雨林泰山鹰猴，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李良老师给我们分享的是鹰猴啊，那个图片当中银背手里拿的是鹰猴，
0: 对，
1: 那是真实的在野外发生的还是人摆拍的？
0: 在救助站里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猩猩啊，就是看着它比较凶悍，实际上是源于它面部的这个肌肉，因为它需要有很强的这个咬合肌去把这个植物碾碎，因为它主要是吃植物的一种动物。大猩猩啊，它可以说是灵长类动物里边比较少的这种纯素食者，而且呢是比较善良的，它对于很多小的动物啊，它不是给它吃了，因为它不吃肉。
1: 来，杜月老师跟他交流一下吧。
2: 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听说过一个传闻啊，就是说在塞内加尔有一种鹰猴，它的眼睛可以催眠人，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传闻是有的，张老师应该也知道，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因为催眠这个事儿我本身就很迷。那么怎么能让一个人睡着呢？我记得在小的时候看过很多动画片，就是用手指啊在你眼前转啊转啊转，然后那个人就睡着了。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可能早期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对于动物呢不能说是缺乏了解，只能说是呢他们经过了长期与动物打交道之后吧，有某些偶发事件带来了他们对于动物的一种曲解。好，金硕老师请对刚才李良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鹰猴进行点评。
3: 啊，我第一次呢，遇见野生的鹰猴，也是我第一次，去肯尼亚的时候。当时呢，我在我那个帐篷里边，我正在用，电脑在写东西，然后我就听到我后边那树，唰唰唰唰，我就听到有动静，我知道肯定有动物啊，所以我就拿手电我去照，它就是在那个金合欢树上，就一群那个塞内加尔鹰猴，是真正的体型比较小的鹰猴，然后呢，他们就在那看着我。所以鹰猴这类动物啊，确实现在科学家研究的比较多，无论是它自己的社会结构，还是跟其他动物的这种互作的行为，都是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啊。所以刚才呢，其实李维扬老师在前面给我们介绍是非常丰富的哈，让我们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了这类动物。
1: 好，谢谢金硕老师。好，进入互动环节，看一看哪一位来给李维扬老师出题。
0: 停，
1: 刁坤鹏老师，刁老师请出题。
4: 第一题，鹰猴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答案 A 一夫多妻制，答案 B 一夫一妻制。
1: 来，杜月老师，鹰猴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
2: 我觉得动物界是不是一夫多妻制多一点，所以我选 A 吧。
1: 您呢？
0: 我也选 A， 因为灵长动物里边一夫多妻的多一点。
1: 好，刁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一夫多妻。

0: 那静荣老师，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这只雄猴的生命都不会太长呢？
1: 鹰猴它体型小啊，它新陈代谢还是很快的，所以这类鹰猴的话寿命都很短，大概可能就有几年就死亡了。而且的话呢，你想啊，那个非洲啊，无论是非洲东部啊南部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稀树草原。你试想一下，稀树草原就那几棵榕树或者说是这个金合欢树，你说它往哪儿待？它其实能够这个存在的这个群体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基本上它们世世代代那所有的母的加上小的小母的，它们都占据那一棵树，然后雄性它会更迭，雄性外来的，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把原来那个雄性打败了，然后它占了新的妻妾，然后形成一夫多妻，所以呢，它是属于叫母系一夫多妻制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0: 谢谢静荣老师。刁老师，请出第二题。
2: 第二题，鹏尾鹰猴的弹跳高度可以达到身体的几倍？答案 A 五倍，答案 B 十倍。
0: 都给老师选一个吧，五倍还是十倍？
3: 我觉得那鹰猴它可能它总共不也就十多厘米吗？要是五倍的话，它跳的也不太高啊。能够问高度，肯定它能跳挺高的。我觉得选十倍那个。
0: 您呢？
4: 我觉得这个小姐姐说的挺有道理的。嗯。所以我也选一个十倍吧。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刁老师？
2: 正确答案是答案 B。
0: 金老师啊，我们说一讲到动物的弹跳能力，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老师们就会告诉我们，最能跳的是跳蚤。那今天在我们这道题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鹰猴蹦一下能跳出十倍高，这是跟体型大小有着密切关联吗？
1: 这肯定是啊，因为你要克服你自身的质量啊，克服地球的引力，然后你往上离开地球啊，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力才能完成的。再加上的话呢，其实鹰猴啊跟您讲到的这个跳蚤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什么呢？后肢非常发达，所以它弹跳力之所以强呢，是因为它后腿很长，它可以弯曲，然后马上压缩以后，而且它身体还会放得很低，然后再往上跳。但是呢，其实一般来讲啊，很少看到那个鹰猴从一个点垂直往上跳，没那么跳的，垂直往上跳达不到那个十倍的高度，一般它都是斜着跳或斜着往下跳，所以那个跳的确实远。
0: 谢谢静荣老师。好，刁老师，请出第三题。
2: 第三题，在鹰猴家族里边，性情最凶猛的是哪一种？答案 A 真爪鹰猴，答案 B 黑尾鹰猴。
0: 杜月老师，您选一个。
3: 我虽然都没听说过吧，但我分析一下啊，你想，它爪子都跟针一样，我觉得会不会它更厉害？
4: 你看，听着就瘆得慌，九阴白骨爪呀、对吧？这肯定更凶一点。
0: 好，刁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真爪鹰猴。
0: 好，静爽老师，那您帮我们补充一下关于鹰猴的一些知识。
1: 当然刚才呢，甭管是杜月姐姐还是李维阳啊老师，他们其实猜也都猜对了。顾名思义，这个爪呀或者这个利爪啊，它确实是不一般。因为实际上这一类呢也叫尖爪鹰猴，它呢这个食指和它后脚掌的第二个那个脚趾啊，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延长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利爪吧。它这一类鹰猴的话呢，它在捕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掏鸟窝啊，它会抓小鸟，然后呢它会抓一些夜行性的大型的昆虫，而且的话呢它会用它的这个利爪啊去把那个食物抠开，把它皮扒开以后去吃。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看着很凶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其他的一些鹰猴它没有这个习性，一般就是抓住以后它就直接放嘴里去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呢它可能更凶一些。
0: 好，谢谢静卓老师。李彪老师为我们分享的鹰猴成功入驻动物心之图鉴，谢谢李彪老师的到来。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也谢谢张静硕老师，谢谢杜月老师。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一碗传承千年的黄酒到底能调出多少家常美味，
1: 直接就醉了。哇、哦、
2: 你看这满天飞了。
0: 糟鸡和醉蟹为何会在绍兴的餐桌上大放异彩？哦，
1: 醉了，
2: 酒香。
1: 这个味儿特别特别浓。
0: 五花肉、排骨、猪尾巴又能组合成什么样的经典滋味？家乡风味历久弥新，跟着味道一起探寻绍兴的独特滋味。

0: 箕山河巍巍，浙江水汤汤。陆游用一首《箕山行》赞颂了自己山水秀丽、文化悠久的故乡绍兴，表达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与自豪。千百年的繁荣不仅让这里人杰地灵、文昌武圣，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深懂得了味道这两个字的含义。如今的绍兴古老而年轻，相比于其他的江南水乡，绍兴更多了些书卷气和黄酒香。恰恰是这些书卷气成就了大文豪笔下的传世佳作，也因为那些黄酒香造就了无数的经典味道。一碗传承千年的黄酒究竟能浸润出怎样的极致美味？
1: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
2: 对对对
1: 对，那个蟹的那个香味特别浓。
0: 一坛不起眼的酒糟又如何演绎八十载的家传手艺？
2: 哎呦，这运气挺好，一抓就抓个鸡腿。
1: 那酒是淡淡的散发出来的。
0: 一条小小的猪尾巴为何能成为绍兴扎肉必不可少的配料？
1: 二三三，哇，都已经成这样了，你看所有的汤汁都已经凝结成冻了。
3: 八三，
1: 好吃。
0: 水韵绍兴，风雅秀丽，味道带您一起探寻绍兴的经典滋味。

0: 黄酒对于绍兴人来说更像是醋对于山西人，或者辣椒之于四川人。你走在绍兴的街头巷尾，其实你会非常深切地感受到黄酒对于绍兴人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1: 黄酒，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是起源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味道，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就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经过几千年的演化，黄酒在全国各地已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在绍兴，黄酒也被称为老酒，这种古老工艺陈酿出的酒香依然时时刻刻滋润着绍兴人的生活。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有老人家在路边支起一个简单的小灶头，炒上一盘酱香十足的小菜，再喝上一碗陈酿的老花雕，这新的一天才算真正开始。
2: 绍兴人呢，以前干过，对老酒呢，稀缺不可，一定要吃过，对不对？在外面吃的味道不多了，因为所以老酒吃饱在外面吃不下，真的了。

0: 透过一碗琥珀色的黄酒，就足以看到绍兴人醇厚古朴且恬静安逸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绍兴和很多历史名城一样，古老的元素都隐藏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背后，而在绍兴现代的生活中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味道，不仅有香味浓郁的黄酒，还有由黄酒而演变出来的家常美味，还是很多绍兴人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陈红从小在绍兴长大，如今虽已定居海外，但每年夏天都要回家探亲。
1: 对，要母的，然后小的那种，一两半到二两这样。
2: 现在肚子黄，要母的。
1: 然后挑这儿比较厚，厚一点，因为膏会比较那个多。
3: 膏会比较多。
1: 对，不然的话太瘦也不行。
3: 这属于大闸蟹吗？
1: 对，对，应该是江苏那边叫正宗的大闸蟹，但这边叫湖蟹。
3: 平时吃螃蟹不应该是那种越大越好？
1: 不，越大越小，清蒸的那种大的好。
3: 对啊。
1: 做醉蟹的话就不能太大，因为它入不了味儿。哦。对。
3: 还挑小的。
1: 对，要挑小的，这个爪子硬一点。
3: 硬一点。
1: 硬一点，对，比较活一点蟹。那个嘛。
0: 绍兴菜讲究鲜甜清爽，淡水中的螃蟹鱼虾自然是经常要吃的，而且鱼米之乡的人们吃河鲜必须吃活的，这种韧性也是源于江南一带的丰富物产。活蹦乱跳的鱼虾，热情爽朗的摊主，瞬间勾起很多儿时的记忆。
1: 他说要用母的那种，
4: 要做醉虾，
1: 然后不能用这种大脚的，大脚的不行。对，大脚它是公的，
5: 得要母的。
1: 对，得要母的，带子的那种。
4: 母的，它一追的时候，它不是追一下，最好不是用盖子盖住的，把盖子一削开了，节目都飞出来了，这个叫满天飞。
5: 啊，什么？
1: 满天飞，他说你盖子一开，它那个蟹会蹦出来，然后就要满天飞。
4: 对，
5: 不会死啊？
4: 不会死的，刚刚最好刚刚。
1: 还死不了，你吃到嘴巴里它会蹦。哎。哦。
4: 这个叫猛踢踢的，
3: 平时自己吃醉虾吗？
4: 吃的，
3: 是啊。
4: 所以我不吃我怎么叫得出来的？
1: 对，是的。
4: 不吃我怎么知道？
1: 谢谢啊。
0: 听陈红说，在他儿时记忆中最鲜美的味道就是外婆做的糟醉菜了。今天购买这些食材，也是要拜托外婆帮自己一解乡愁。
1: 奶奶，你好。
0: 陈红的外婆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爽朗和热情。
5: 我们的螃蟹挑的合格吗？合格，
6: 太合格了，
5: 太合格了！哎呀，
0: 作为老一辈的绍兴人，陈红的外婆做糟醉菜做了一辈子，这是她最引以为豪的手艺，也是老人家和外孙女之间的一条由家乡味道编织出的纽带。糟和醉最早是由酿酒工艺衍生出来的食材处理方法，如今已经是绍兴菜的标志性味道。
1: 我们绍兴啊，一般吃就两种醉的，一般是醉虾、醉蟹，这两个比较常见。
3: 都是河鲜嘛。
1: 对啊，而且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一般几分钟就可以了。
3: 几分钟就可以。
1: 对，因为只要把它醉晕了。
3: 对，我看都不用进厨房了，在客厅就可以把它做了，是吧？
1: 对，是。先把酱汁调好了以后，加那个松、那个葱啊、姜啊、末，这些调
3: 先调汁啊。
1: 对，先调汁，因为不然等会儿你那个时间来不及啊。然后第二就是要醉它了。
3: 直接就醉了？
1: 对，
3: 这么简单。
1: 就满天飞了。
3: 对，已经开始飞了。
6: 好了，这就
1: 好，然后盖上
6: 就好了，
3: 盖了。这个马上盖了，要不然都
1: 盖上，不然都跳。打开了还是会蹦的。哦。对，你看。你看。
0: 醉虾在江浙一带常被作为下酒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黄酒在其中，一方面让虾蟹失去活性，另一方面也起到杀菌的作用。活虾肉质鲜嫩，所以浸泡时间不宜过长，十分钟左右是最合适的。趁着这个时间，外婆开始制作醉蟹。和醉虾相比，醉蟹的做法完全不同。
6: 啊，这个不要来，看一下黄，哇，在那里挤一下，把这个脏的，拿这个肠子脏的，不是脏的吗？哦，挤一下出来，
1: 哎，对，
3: 好，再放进去，
1: 对，
3: 啊，还有这么一步啊？
1: 你小心点啊！
3: 我试一下。

0: 小心，小心被抓。你从旁边扣。
1: 如果你摘的多的话呢，夏天呀不吃要放在冰箱里的，
0: 小心抓不到你。
1: 行，来，你从这个旁边刻，
0: 对，
2: 好，开了，
0: 对，然后你拿，
1: 从这刻下来，
0: 上面挤，出来了吧？
2: 出来，出来，出来了，
3: 有经验了哈，
2: 有经验了，
1: 啊，脏的都出来了啊，嗯，这也要少放点好了，因为少放太多，有的人不喜欢吃嘛，啊，就味太重也不好。酱油放下，
2: 就是每个功夫了，
0: 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哎，太那个酒味太重了。
2: 所以我知道这是你的口味呗，是吧？
0: 对。
4: 醉其实就是酒字，因为在几千年前黄酒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江浙一带自古就有利用酒字来保存食物的传统。清洗干净以后用黄酒浸泡，不仅杀灭了细菌，还给虾蟹带来了独特的鲜爽口味。于是这酒渍法也就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做菜方法。绍兴人对黄酒的喜爱在餐桌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醉虾和醉蟹，鲜嫩的菱角也会被绍兴人拿来醉。制作虽然极其简单，但却是一道酒香扑鼻、清新爽口的家常小菜。说到黄酒入菜，除了醉的做法之外，酒糟也是绍兴人喜爱的配料。尽管糟和醉属于同一种原理，但方法和口感却截然不同。
2: 我特别好奇这个酒糟这个东西，
0: 这可难弄了，
2: 对吧？
0: 因为一般的话你店里也没得买，哪儿都没得买。
2: 我感觉以前都是自己家酿酒，然后留了点酒糟。
0: 对啊，所以我是托人从酒厂里面买来的。
2: 这个鸡就已经是煮过，
0: 对，白斩鸡，
2: 就是白斩鸡嘛，对吧？
0: 对，白斩鸡。可以，花椒和盐混在一起，轻轻的擦一下。
2: 哦，这么擦，
0: 对，擦一下。
2: 哎，这个特别像那个酱鸭之前的那个做法。
0: 我们绍兴有个花椒鸭
2: 啊，对对对，花椒鸭，对，就是那个，
0: 是这样。
4: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绍兴人在处理禽类时特别喜欢用花椒来腌制。绍兴的花椒鸭和酱鸭都是把花椒作为涂抹鸭肉的主要调料。不过和喜欢麻辣味的四川人、重庆人不同，绍兴人并不追求花椒的麻香，用花椒和盐腌制主要是为了保鲜。将准备糟制的鸡肉这样处理，也能在糟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咸味和清香。
2: 哇，这里边已经有了，
0: 对，
2: 铺了一层了，
0: 对，得先铺一层，
2: 手感凉凉的，
0: 对，
2: 是吧？
0: 你闻一下。
2: 哦，醉了，
0: 酒香。
2: 对，这个味儿特别特别浓。
0: 对。
2: 这个就把鸡直接放到这里边
0: 吗？那
1: 不行，要纱布把它。
2: 先铺一层纱布。
0: 好
2: 啊。还不能直接接触。
0: 对，然后再一块块码片
1: 放进去，放在中心啊。
0: 不能叠起来。
2: 不能叠起来。
0: 对，得放平。
4: 虽然热爱酒香，但绍兴人在味道的调配上却也张弛有度。将酒糟和鸡肉用纱布隔离，一方面可以防止酒味太过浓烈，另一方面也避免鸡肉沾上多余的酒糟碎渣，影响口感。经过一周的封存，酒香和肉香也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2: 做好了是吧？
0: 对，这是我们的存货。
2: 存货。来，这个让我自己来。
0: 自己找吧。自己挑一款。
2: 这要小心一点是吧？不能让那个，
0: 对对对，尽量不要喷到。
2: 哎，这块，哎
0: 呦，这运气挺好，一抓就抓个鸡腿。
2: 还请盖好，盖好，迫不及待。
1: 倒不快，
2: 力十足啊！奶奶，我觉得可以了，我可以吃了。嗯，
1: 好，这个大鸡腿先给。
2: 对，我就要的就是这块。真的特别好吃。
0: 对啊，很入味是吧？
2: 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鸡肉的人，然后这个鸡肉是。我觉得擦了那个盐，花椒盐，然后那个味道完全渗到鸡肉里，然后关键是有那个酒的那个香味儿。
0: 对，
2: 它和我之前吃到的那个醉鸡还不一样，那酒是淡淡的散发出来的，太好吃了。
4: 就像酿造酱油和黄酒一样，糟醉菜的关键依然是时间，不同的菜肴放置的时间都不相同。醉虾基本上是立等可取，

0: 浸泡十分钟就可以享用，而醉蟹要泡上一周，等待蟹黄和蟹肉慢慢入味。
1: 啊，已经好了，好香啊！闻闻，咸鲜的一股味道，
2: 对，很咸鲜，
1: 对。
2: 这要切吗？
1: 对，切一下吃比较方便。哇，吃不了这个大青。
2: 里边那个黄的颜色都变了是吧？
1: 对，它就腌进去以后，它本来是透明的话，你看就变成黑黑的膏啊，
2: 就是酱油和黄酒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嗦一下这个黄。
1: 嗯。哦，记得把这个塞进去的。
2: 它这个醉蟹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它的调味料的感觉就是特别浓。
1: 对对对。
2: 然后那个蟹的那个香味儿，不像是存了一个礼拜的螃蟹。
1: 是。
0: 每一种风味的形成都是环境与人共同成全的结果，而绍兴的糟醉菜肴正因为有像阿婆一样的人坚守，才得以将这种老味道世代传承，经久不衰，让后辈的年轻人也能通过这种味道找回属于自己的故乡记忆。而在绍兴人的故乡记忆里，还有一道让人难以忘怀的大菜，据说只有一对姐妹花做的，口感纯正，特别地道。这究竟是哪种菜品呢？
2: 绍兴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平原为主，但是从这儿开始，基本上都是丘陵地带了。这个地方叫平水镇，被称为绍兴的后花园。其实我们一直说江浙一带富庶，在美食上应该有最好的体现。比如说像绍兴这个地方，有干菜焖肉，有酱鸭，都是这样的肉菜。那么在这个所谓的绍兴后花园里，也有一种非常独特、非常传统，而且非常著名的味道。阿婆好，阿婆好，我来了，我已经洗过手了。啊，让我打个下手呗，啊，我帮您切这个好不好？
3: 我自己炒
2: 了，自己还
3: 自己切的。
2: 没有，那我
3: 帮
2: 你。
3: 好嘞，
2: 好了，好好好，这怎么切？
3: 哎呀，就这么切，
2: 切成这样的块就行了。哎，你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3: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啊，
2: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我们其实在这吃的这道菜呢，叫扎肉，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道菜，但是这儿的扎肉是非常特殊的，当地的食客只认他们俩做的。
0: 厨房里的这两位祝阿婆是亲姐妹，是土生土长的平水镇人，两人在这个环境秀美的地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姐姐开店，妹妹帮衬。听他们讲，店里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扎肉。
2: 哎，现在咱们这个做扎肉的这个材料都准备齐全了，
3: 看齐全了
2: 哈。那这看看都有什么呀？我能认识的啊，这个是排骨，
3: 排骨
2: 啊，这个应该你看，
3: 这个五花肉，
2: 五花肉，五花肉。嗯，那这个扎肉到底是怎么个扎法？怎么做呢？
3: 那扎起来
2: 啊，用这个扎起来是吗？
3: 哎，对。啊，
0: 听阿婆说，这扎肉的来历还有段故事。据说早年间，当地有着逢年过节每户每人分一斤肉的习惯，但是赶上有一年年景不好，遇到大旱，族长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肉来一斤一斤的分了，于是便想了个办法，把肉切成小块，扎上青稻草，烹制成熟肉以后再分给族人。人们拿到这块肉，在感到无奈的同时，发现味道竟然前所未有的鲜美，于是扎肉这道美食也就由此诞生了。
2: 这么大块，中间还要再切一刀，
3: 哎，
2: 哦，给分开，
3: 分开，加上排骨，那就是这样啊。
2: 啊，用五花肉把排骨包起来，
3: 对，
2: 再拿绳扎上，
3: 哎，
2: 啊，这个叫扎肉啊，
3: 哎，对，
2: 哦，这就扎好了，
3: 扎好了，
2: 你看。它是一大块五花肉，特别厚，然后中间改一刀，但不能切断，然后把这个排骨
3: 放在中间
2: ，给扎起来，哎，这叫扎肉。
3: 哎，这叫扎肉。
2: 你要我说的话，这一猪身上最好的几个部分，一个是五花肉，一个是排骨，都被扎起来，都在这一块里。
3: 对，
2: 这多好吃啊！
3: 不能，那不是这样的，就是那这样。
2: 缠两圈，两段，
3: 就是这样包。
2: 摸起来才会知道，这个扎的是非常非常紧的，因为这个 扎料不紧的话，到锅里一缩水，
3: 哎，
2: 就坏掉了，是吧？
3: 嗯，
2: 行。

0: 这我全明白了。那就是。
1: 啊，您联系。
2: 阿婆说，在制作扎肉的时候，肉块的大小是有讲究的。肉块太大不易入味，肉块太小在长时间熬煮的过程中就会散掉。一份好的扎肉讲究五花三层，形似一体，也就是一块肥瘦相间的三层五花肉刚好将一块方寸大小的上好肋排紧紧包裹，这样才能体现出扎肉的精髓。
0: 好，
1: 就是这样。
0: 这应该算标准吧？哎，是吧？
1: 这样可以。
0: 这最后一块也扎好了，非常非常的紧，算合格了，是吧？
1: 对啊。
0: 但是这个肉都扎好了，还是不能下锅，
2: 因为这里边还少一个
0: 非常非常重要的食材。这食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嗯，
1: 就是这个。
0: 这个是猪尾巴，是吧？那阿姨，为什么我要炖这个肉的时候放这个猪尾巴呢？嗯，
1: 我们这个扎肉的是凉的吃。
0: 哦，是凉的吃。
1: 是凉的，不是吃热的。就是猪尾巴呢，加进去呢，这个凉的那个冻性好，壳更好。哦。那个就是香浓。
0: 啊，这个冻性就是结成冻了那种感觉。
1: 结成冻了以后就是那个香浓一点。
0: 哦，明白了。
2: 原来这扎肉是一道凉菜，加入猪尾巴就是秘方之一。因为猪尾巴肉少皮多，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它在营造扎肉的质感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猪尾巴本身就是一样别具口感的食材，不论白切还是红烧都是难得的佳肴。虽然在扎肉的烹制上它只是配角，但功劳不小。
0: 这要先过点水是吧？嗯，焯一下。嗯，这都下去吗？
1: 都下了。
0: 都下了。
2: 阿婆家的扎肉如今依然延续着用土灶烧制的方法。她说，只有土灶烧出的肉才最香，火候的把控才最精准。扎肉和很多绍兴菜一样，讲究时间和火候，从入锅到出锅至少要花上4个小时的时间，经过细致的调味和反复的翻动，终于进入了小火慢炖的阶段。趁这个时间，阿婆带我来到了她家鲜肉的出产地养猪场。
0: 不少啊。
1: 嗯，那我们这个猪呢都是我自己养的。
0: 啊，这都是你自己养的猪。
1: 那个做扎肉就必须要用这个猪。
0: 啊，做扎肉必须得用这个猪。哎，这个猪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猪是长白猪。
0: 长白猪。嗯，长白猪。它有啥特点啊，跟其他的猪相比？
1: 糯质好吃。
0: 肉质好吃。
1: 嗯，香糯。
0: 香糯啊，咱们自己种的蔬菜，然后也喂猪。哎，
1: 米还有米糠，
0: 还有米糠。嗯，这些猪吃的好健康啊！你看这哎，发现了，给你吧。
2: 阿婆家姐妹7个都出生在这个小镇上，做扎肉的姐妹俩在家里排行第二和第7，关系也最好。每天除了在店里烧肉之外，七妹最大的乐趣就是打理菜园和养猪场了。好。
1: 很甜的哈，
0: 好甜呐、啊！为什么会这么甜呢？
1: 我们家是这里纯天然的，没有。那
0: 好好吃啊！啊，这个我留着了，好好吃。
1: 真的。
2: 时间和岁月并没有消磨阿婆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激情，反而让他们更加亲密无间。大阿婆如今已经很少下厨做饭了，但今天我们的到来还是让她提起了干劲儿，准备亲手做一道她的拿手好菜——响冻肉。
0: 响了哈！
3: 来，
0: 这个等一下，我看一看，这是什么鱼的鱼响？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鱼啊，阿婆？
4: 网鱼啊！
0: 网鱼，这黄鱼吧？哎，
4: 网鱼响啊！
0: 黄鱼响，哎，
4: 很好吃嘞哈。
0: 好吃，但是我第一次是听说做鱼响要用黄鱼的鱼响，好奢侈啊！
4: 你不知道啊？
0: 这要怎么切啊？把肉切下来。
2: 所谓响，其实就是剖开晾干的鱼，现在指腌腊食品。当地人十分喜爱黄鱼响，响冻肉就是一道用腌腊食材和鲜肉共同烹制的凉菜。虽然响冻肉和扎肉都属于冷吃的菜品，但做法和食材都有很大的不同。制作响冻肉除了要用上好的五花肉之外，黄鱼响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有美食家曾经说过，肉类的腥味其实是一种诱人的原始味道。

但鲜美的腥味和令人讨厌的腥味之间总有着难以掌控的微妙尺度，而响动肉则巧妙地利用了鱼类的腥，腌辣的鱼肉体现出的是一种微微发臭的浓烈腥味，但这种味道和腐坏的腥臭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猪肉刚刚炖烂之时，加入泡软的黄鱼

0: 鲜美的响冻肉已经出炉，豪迈的扎肉又你方唱罢我登场。经过小火慢炖而成的扎肉，软糯酥香，色味俱全，而且还隐隐带着一丝稻草的清香。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响冻肉和扎肉都要经过半天的冷却，才能真正的走上宴席。终于做好了，这两个都已经成冻了，是吧？哎，
1: 对对对。
0: 我看一看，这个是扎肉，
1: 扎肉，
0: 这是响冻肉，
1: 响冻肉。
0: 那我先来弄这个扎肉吧，就是一扣就行了，是吧？
1: 嗯。
0: 来，一二三，走。哎，我感觉那个洞掉下来了。嗯。啊，好期待。
1: 好。
0: 啊，拍一拍。嗯。
1: 行。
0: 好。哇，都已经成这样了，你看，所有的汤汁都已经凝结成冻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凝固在这个肉的表面，就可以吃了，是吧？
1: 好吃了，
0: 终于可以吃了。
1: 嗯，好吃了。
0: 我吃这块了。嗯，
1: 好棒子，
0: 好吃。其实一开始是有红烧肉的那个感觉的，但是，
1: 嗯，
0: 问题来了，这个口感是凉凉的、冰冰的，然后加上那个汤汁成冻了，那个放在嘴里那个感觉，真的好奇特。哇、
1: 哦，
0: 刚才吃的是五花肉，这吃排骨了啊。
1: 嗯，是排骨嘞。
0: 嗯。太好吃了。
1: 排骨好吃、
0: 啊。真的太好吃了。在嘴里之后它会慢慢的融化开，但是一开始是果冻的感觉，凉凉的。哇，这个口感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过。
2: 扎肉的鲜香实在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在这种味道中，我险些迷失了自我。而另外一道响冻肉也是猪肉菜肴，它的味道又会不会给我带来另外的惊喜呢？
0: 这个像个巧克力蛋糕一样，哇、哦，这么大一块啊！我吃了，嗯，非常特别，就是跟这道菜扎肉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你肉刚吃到嘴里的时候。就一开始是鱼的鲜味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吃的是一块猪肉。
1: 嗯，对。
0: 但是你越嚼越发现猪肉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油脂慢慢的从嘴里爆出来那种感觉，哇，好棒好棒。那其实这么看，这两道菜做起来很复杂，因为太费时间了。那以前咱都什么时候吃啊？
3: 过年的时候。
0: 那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团圆在一起的时候才吃这道大菜，是吧？
1: 三个年分三，吃牛了。
4: 时光流逝，情不变。这对姐妹花依然对美食充满了热爱，尽管经历已经不如从前，年过半百的她们却依然坚持费时费力做着这些极具年代感的美味佳肴。是她们的坚守与执着让这些绍兴老味道一直流传，成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种独特风味的诞生，都是一场食材与时间的对话。绍兴人用一杯醇厚的黄酒入菜，千年时光沉淀出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即便是剩下的酒糟，都被他们找到了最适宜的制作方法，加工出了别具特色的糟醉菜肴。制作工序繁琐的扎肉和响动肉，不仅承载了年味与团圆，更是在姐妹花手中营造出了许多幸福的滋味。这些不同的地方风味，成为一代代绍兴人难以割舍的家乡味道。拨动心弦，挑动味蕾，历经岁月依旧未改的，就是对那一口家乡味的眷恋。

0: 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1: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2: 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1: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被疼痛困扰过，可能是久坐引发的肩背痛，可能是长期低头伏案导致的颈痛，也可能是莫名发作的头痛。这些疼痛不仅影响情绪，还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多人习惯硬扛，以为忍一忍疼痛就会消失，也有人频繁去医院做按摩理疗，可疼痛依旧反反复复。《黄帝内经》中记载，病在上取之下，意思是病症出现在身体上部，要从身体的下半部寻找解决办法。针对颈后痛、肩背痛、偏头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遵循病在上取之下的原则，从经络和穴位入手，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2: 疼痛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体验，
3: 是
2: 啊，跟我们的情绪、心理、跟我们的这种损伤都有关系。那么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哎，头痛也可以医脚，脚痛也可以医头。
3: 这听到这儿，估计好多人都糊涂了哈，你这头疼不医头，干嘛要去医脚呢？
2: 这个理论呢，我们叫做上病下治，下病可以上治。那么它有很丰富的理论的这种根据和我们很多临床的这种实证。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四总穴的一个歌诀，我们说杜甫三里流，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那什么意思呢？哎，杜甫，哎，我们说胃肠的问题不舒服疼痛，足三里在我们的腿上可以治疗。
3: 哎，
2: 它俩实际上是一个远隔治疗啊。腰背委中求，那么腰疼背疼，那委中在哪里啊？在我们的膝盖窝里面啊，也是一个远隔治疗。同样的，头项寻列缺，列缺哪里啊？在我们的手，手腕上。面口合谷收，常见的我们牙疼，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美容，都是叫合谷。合谷哪里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
3: 手
2: 虎口。我们说古人就已经发现了背后这些规律，并且总结了出来。那么最经典的这种《黄帝内经》里面，它就特别强调阴和阳的作用。
3: 嗯，
2: 看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我们说上为阳，下为阴，左右也是，左为阳，右为阴，前后，哎，前面阴，后面是阳，这也是我们这个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3: 确实，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阴阳呢是一个捉摸不到的东西，但是您说呢，在我们人体当中体现的是很具体的。
2: 对，很具体。比如说我们讲头面颈肩的问题，我们通过手的穴位、脚的穴位，哎，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效果。我们说腰、膝、踝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上半身找穴位进行治疗，而且临床我们用下来效果是很好的。它的理论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阴阳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经络啊的一个对应关系。
3: 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了啊。
1: 那先来看一看最常容易出现的肩痛。
2: 我们老百姓说的肩关节的疼痛啊，主要是一个是疼痛，哎，一个是活动受限，比如说举起来很费劲，哎，我们主要是这一类的肩痛。
3: 那我们四位嘉宾当中，谁经常会出现肩关节的疼痛，甚至会导致活动受限？
4: 我，
3: 刘阿姨。
4: 对，因为我吧十几岁当兵嘛，然后呢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包括回来以后啊，就一天8小时老趴在桌子上，你想几十年的时间老是这一个姿势，所以这个肩颈啊就不好，特别僵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够个够后背吧，你看看他就特别费劲，翻手过来他也不舒服。
3: 那李主任能不能够先帮助刘阿姨判断一下他目前肩关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啊？对，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查体检查。
3: 好，
2: 刘阿姨，您是哪一侧痛啊？
4: 右边好像重一点。
2: 右边重一点，好嘞，我们做一个测试啊。我们经典的像一个招财猫的一个动作，
4: 这样一动他就不舒服，往后一
2: 对一抻，抻大了就疼，对吧？
4: 对，哎，
2: 这个是很典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肩关节啊，这个是叫肱骨啊。这肱骨的头呢是一个圆球，像一个乒乓球一样。正常的话，我们这个乒乓球要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

0: 的转动，
1: 嗯，
0: 就没有问题。当你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它这个转动就受限制了。
1: 哦，这是我们常说的五十肩吗？
0: 对，哎，就是我们肩周炎啊，也叫五十肩。
1: 哦，
0: 很好理解，在五十岁左右哎开始比较多发。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啊，
1: 好像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经常会引起来活动受限的肩关节的疾病？
0: 对，现在又多了一个病叫做肩袖损伤。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啊。那为什么以前不知道这个病呢？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核磁的手段，好的检测手段，现在有了，哎，原来看不到那些变化就看得很清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肩袖损伤。我们说肩袖损伤里面呢有一很少一部分就是那种巨大的撕裂或者断裂，
1: 嗯，
0: 如果那种情况它会伴随很明显的无力，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手术来干预，但实际上按比例来说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办法，哎，中医叫做中医把这一类呢归成一个筋的病。
1: 问问小关，
2: 嗯，
1: 一说到筋你会想到什么？
2: 吃的那个牛蹄筋儿。
1: 那中医指的筋到底是什么你清楚吗？
2: 啊，就是人体内跟牛蹄筋儿差不多的东西吧。
1: 小吃货是这样吗？
0: 我们老百姓常说这个伤筋动骨啊，那个筋呢就是那个筋，包括什么呢？筋膜、肌肉、韧带、关节囊、肌腱，我们中医说大概是骨头以外，哎，都可以认为是筋。
1: 嗯，
0: 哎，那个肩关节，我们说肩膀疼啊，肩周炎也好，五十肩、肩袖损伤，都是哎，中医认为是一个筋的病。
1: 明白了。
0: 那筋的病，那治疗当然要用治筋的大穴，中医讲叫筋会阳陵泉。
1: 阳陵泉，
0: 阳陵泉也在我们说足少阳经的一个经脉上，哎，我们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呢，你看我们一条经络啊，这个是我们足少阳的一个胆经的经脉，
1: 嗯，
0: 那么同样呢，手上还有一个手少阳经，哎，在这个地方，那么呢，它刚好会经过我们说肩膀这个部位，足少阳和手少阳经呢，经气是相通的。
1: 哦，就是手足的阳经是相通的。
0: 对，哎，你看名字也是一样的，同名经，经气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哎，上病可以下治。手少阳的问题，我们通过足少阳的穴位得到治疗。
1: 哎，我觉得在腿上找穴位好，哎，因为你看，就一旦要是肩膀活动受限的话，他抬也抬不起来啊，按自己也挺疼的。
0: 对，
1: 可能就会，
0: 您说的非常对，
1: 治疗效果没那么理想。
0: 为什么我们要上病下治，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啊？就这个道理。因为哎，有的时候局部啊，它痛的时候啊，哎，你让它局部再按按再揉，其实会更痛。
1: 嗯，
0: 那么我们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就有一个好处，我揉腿的时候并不妨碍肩膀的活动。
1: 哦，
0: 那么现在的文献，我们也大量的文献也证实，就是说这种肩关节的疼痛一定要运动。
1: 嗯，
0: 随着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乒乓球在里面越转越灵活，哎，那慢慢这个病就很快就好了。
1: 大家想不想明确这个阳陵泉的穴位在哪里？
3: 特别想知道，因为刚才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会让我给她挠后背，因为她够不动。然后也是和阿姨一样啊，就是曾经有一段她的手就只能到这个位置，你再这样就不行。
1: 嗯，
3: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回去给她摁一下。
1: 好，那我们就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阳陵泉在哪里呢？
0: 好的，阳陵泉在我们的腿膝盖的下面。那这里找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很好玩，就是要左右要交叉。
1: 哦，那现在阿姨是右侧的肩关节疼。
0: 对，
1: 那您的意思是要
0: 找左侧的阳陵泉穴啊？
1: 这还要那么远啊，干嘛还要找交叉的穴位啊？
0: 这个还是根据里面我们说《黄帝内经》里面的记载啊，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
1: 哦哦，2000多年前对这个事儿已经描述得这么清楚了。
0: 对，说得很清楚啊。
1: 那道理是什么呢？
0: 哎，道理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阴阳的一个对应啊。我们说哎，左右也分阴阳，左为阳，右为阴。
1: 哦，好神奇啊。
0: 哎，所以说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啊。
1: 嗯，那依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阳陵泉在哪里了。
0: 哎，
1: 那我们就蹲下来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
0: 那我们这个膝盖的外侧有一个腓骨小头啊，我们一摸都知道了。
1: 嗯，啊，大家一起找啊。
0: 这个腓骨头的下面有个凹陷，就是阳陵泉。
4: 呦呦呦呦，麻到脚尖了都。
1: 有点疼，有点疼。
4: 它不疼，它就麻，似乎就跑到脚尖的那种感觉了。
1: 怎么会有这么麻的感觉啊？
0: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经络的神奇效应。我们可以拨一拨， 就像剥这个

0: 琴弦一样左右一拨，哎，如果你摸得准啊，马上就会觉得哎，这个串下去，
1: 串到脚尖上了，
2: 很麻，
3: 对，
1: 酥酥的。
0: 你看我给您拨一拨啊，
1: 一拨，哎，
0: 很麻。
4: 来，您试试，
1: 筋在动，然后呢？串到脚尖去了。
4: 嗯，刘阿姨，您试试，您刚才不是已经按了半天了吗？您再活动活动这个右肩膀，感受一下。
0: 我再给您检查检查啊，我们再看一看啊，
1: 轻松多了。哎，哇，
0: 明显的
4: 轻松，
1: 不像刚才那么瘦了。
0: 哎，就是说他这个转很灵活，没有抵抗感了。
1: 嗯，对，好像是真的不皱了。
0: 对，就啊，就是这么快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上病下治，隔山打牛有奇效。啊，
4: 这比头痛医头要来得快多了。
0: 对，哎，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肩周炎也好，肩颈损伤也好，它局部经常我们大家一拍片子啊，就是会说里面有点积液什么的啊，有积液呢，病人就很害怕。嗯，你让他揉这个地方，他也不敢揉，他怕这个积液是不是越揉越多？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4: 是，哎，
0: 我们跟他在对应的腿上的穴位上进行按揉，哎，病人一个是他也觉得哎，跟他这个肩膀不会让他痛得更厉害，哎，都会。喜欢愿意试一试，哎，当你这种找准穴位有这种感觉之后，马上哎，头痛就好多了。
4: 对啊，太好了！阿姨回家之后要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4: 好，辛苦您，请回到座位。
5: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4: 颈后痛，
6: 这说的就是我呀！我的天，就是我是低头，你看我要慢慢的低。然后抬头的话呢，我不能特别快，而且那个程度我就不会特别痒，差不多这个位置我就开始已经有疼痛感了，有的时候还会头晕。然后今天也是巧了，我竟然还落枕了，所以我不仅上下不行，我现在这边还行，右边我都转不过去。
4: 为我们节目付出好多呀，特意把自己给睡着
6: 落枕了，
4: 太不容易了。那是不是这种经常出现的颈后的疼痛也跟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对，现在颈椎病呢是太普遍了，哎，差不多这个白领嘛几乎都有颈椎病的问题，这个或轻或重。那么这个说起原因呢，是更多的跟我们这个用颈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老刷手机低头，哎，我们知道我们的头也是有一定的重量的，老低头那个后面那个肌肉啊，就像起重机一样拽着你，哎，它必然容易劳损。那么现在还有说受凉也是一个因素啊，大家为了这个好看啊，那脖子整天露着啊，这个受凉呢也会让这个肌肉啊受凉一刺激之后会僵硬。僵硬之后呢，力量也会下降，他就不能好好的干活啊，也容易受伤。
4: 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7: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6: 对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7: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0: 哎，这个我们有一条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那么它就是从头走到脚。
4: 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一看足太阳膀胱经循行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我们从头上开始啊，一直后背大腿一直走到我们的脚这个位置上。这是一条经络啊，所以呢颈后的不舒服我们可以用这个脚部的穴位，叫昆仑穴，刚好在我们的外踝尖和跟腱之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
4: 是在同一条经络上来选穴。
0: 对，同一条经络，那么中医的说法叫做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还说什么呢，向痛不可以扶养，刺足太阳，
4: 好明确呀。
0: 对啊，向啊，就是说脖子后面叫向啊。那个不可以扶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低头仰头受限，刺足太阳。
4: 那我们就请依林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6: 好，我让主人帮我定位一下。
4: 辛苦李主任先帮我们明确一下昆仑穴怎么找。
0: 昆仑穴呢，

0: 其实挺好找的啊。我们在，哎，这是外踝尖儿啊，外面脚踝这个尖儿啊，骨头尖儿。那么这个是跟腱，
1: 嗯，
0: 哎，在它们中间有个凹陷，
1: 嗯，
0: 就是昆仑穴，我按一下啊，啊，这个地方，
2: 好疼，
1: 忍住啊，
0: 这个也是啊，我们先找到这个外踝这个骨头尖儿，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找跟腱，它们俩中间的凹陷处就是昆仑穴，哎，我给点按一下啊，
2: 按。
0: 哎
2: 啊，太酸爽了！
0: 对，哎，
1: 表情很美妙。
0: 这打个比方，就像放风筝一样啊，那个风筝线就是我们的经络。
1: 嗯，
0: 哎，我底下这个手这线拽一拽，上面的风筝就要跟着动一动。
1: 哦，哎，
3: 好像您摁的时候，它是往上有一个力量。
0: 哎，对，就是放风筝嘛，你看。
3: 对，
1: 点揉就可以吗？
0: 点揉，你拨也可以啊，就是左右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拨。
1: 嗯，
0: 拨揉。啊，你画圈揉也可以。
1: 哇，哦，这个地方有个小窝，
3: 哦，
1: 好像有点，
3: 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0: 啊，对，你看，
3: 我会微微出汗了，啊，现在都，嗯。
0: 这个实际上是经络通畅的一个表现。
1: 哦，方向是往哪里呢？
0: 刚好就推在那个窝里面，垂直用力。
1: 垂直用力。
0: 啊，垂直按压，然后再加上拨一下。
1: 是不是借助工具的话，这个刺激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我们按摩棒的话，你会直接哎一下那个特别好使劲儿，
1: 嗯，啊。
0: 压进去，然后拨一拨，找到那个酸胀的感觉就对了。
1: 哦，那我们得刺激多久呢？
0: 这个自己揉，一般揉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1: 玉林现在明显感觉到舒服些了，
3: 对，
1: 是吗？
3: 对，嗯，因为你看这边没问题的，本来就没问题。然后这边刚才我估计是这个位置，现在我可以这个位置，所以真的舒服了好多。
1: 回到座位再偷偷按一按。
3: 对，我就这么想的，谢谢。
0: 哎，
1: 好，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4: 第三种疼痛是偏头痛。你看梓潼
1: 主动举手了，
2: 这个我必须要举手。我全身各个地方其实都有疼，
1: 嗯，
2: 但是那个疼基本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春天或者是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会有头疼。其中有一次，我是整个那个头痛这半边一直到肩膀就已经要不能动的程度了。
1: 发生过那么一次是吗？
2: 最疼的就那一次，但是呢这个头疼连带这半边脑仁疼可能就是隔三差五的会稍微发生那么一两次。
0: 偏头痛啊，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特别有个特点啊，就是女性偏多啊，中青年女性偏多，跟我们的压力，哎，睡眠，还有跟一些情绪，这些关系很密切。这个病呢我们也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胆经头痛。
1: 嗯，哎，我们可以结合这个道具来让大家看一看。
0: 哎，我们看啊，足少阳胆经，哎，虽然叫足少阳，但是它的经脉很长，也在经过我们的侧头部，刚好就在太阳穴，哎，我们说侧头部这一个区域啊循行，它这个区域刚好跟我们这个偏头痛的这个位置是重合的，所以呢我们中医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做胆经头痛。另外呢我们说肝胆也主决断，哎，当你这个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中医讲实际上就归肝胆所管的，
1: 嗯，
0: 啊，
1: 所以就会出现胆经的疼痛。
0: 对，这个两侧都会有啊，因人而异。
1: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头痛医脚了啊。头痛医脚，那么说我们说哎，中医认为呢，肝经和胆经呢是相互表里的，哎，同样精气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说《黄帝内经》的原话，哎，五脏有疾，取之十二原。五脏有病的时候，取什么十二原穴啊？那我们取肝经的原穴，就是太冲穴。
1: 原穴有什么特殊的？
0: 原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一个大穴，能量非常大的一个穴位。用它的效果，那就是哎，以一胜百。
1: 哦。
0: 那么肝经，我们要取它的原穴，就是太冲穴，啊，刚好在我们的脚上。
1: 嗯，所以就是头痛医脚。
0: 对，那我们针刺或者按压或者点揉太冲穴，哎，就可以清肝胆有余之火。同时呢疏通经络气血，血脉一畅通之后呢通则不痛。
1: 梓潼，你可以让李主任帮你来按一按太冲穴，你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太可以了，我好迫切。
1: 刚刚梓潼提到自己经常是左侧的偏头痛。

0: 那我们这一回是按左脚还是右脚的太冲穴呀？
1: 哎，您是问的非常重要啊。这一次呢还是要交叉取穴，
2: 脱右鞋。
1: 太冲穴呢其实很好找的啊，不管你那个人胖还是瘦，就在我们这个脚第一指和第二指中间，这个空隙很大的，第一指第二指中间，哎，往上推。我们说穴位同样是活的，哎，从往上推，推到这个骨缝，两个骨头交接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我们这个虎口穴。
0: 嗯，
1: 也是，我们可以用刮痧板啊，也可以用手按，都可以。
0: 什么感觉，子彤？我说不出话了。
2: 感觉我背上贴了一个暖宝宝，瞬间
0: 出汗了，
2: 瞬间热了一下。
1: 这个因为是个骨缝啊，其实你这样推更那，
2: 哎，
1: 更明显啊。
0: 对，这个穴位如果要是就刺激对的话，会特别的疼。
2: 对，特别疼。哎，我现在整个脚的这半部分都是属于疼和那个麻的那个状态。哎，
1: 为什么？因为它是要起到一个泻法，要卸掉我们肝胆有余之火。
0: 哦，哎，这个要刺激多久呢？
1: 这个也是两三分钟就可以。
0: 因为刚才说可能每个人这个太冲穴的感受还不一样，两只脚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把这个左脚也拿上来，然后体会一下。
1: 哎，我们同样的力量，我们看一看啊。
2: 哎呀，好像没有那个那么疼，
1: 对吧？
2: 没有这边这么疼，但应该也是疼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啊。
0: 这是有点明显的区别吗？
2: 这边疼。特别明显，就是这边的感觉，我是整个现在这整个肩膀，我感觉我整个这半边老是在摁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想抽的感觉。但这半边呢，我就是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疼痛感，但是不会向上走的那么明显。
1: 是不一样的。
0: 你学老师的手法，然后你感受一下，你自己按按，找一找太冲穴。
2: 我本来以为是应该在这两个脚之间的地方，但我看老师基本上已经到我脚背的位置了。
1: 对，找那个敏感点。
2: 这个脚背最高的骨头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应该没错。
1: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穴位是活的啊，你找到你自己的太冲穴，找到那个最敏感的点，这一片都可以，因为穴位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啊。就是我们还可以还要注意点，就是按揉的时候自己配合一些呼吸，比如说深呼吸，呼吸慢一点，放松一点，这样其实让这个精气呢运行的更快速通畅。
0: 那是不是这样做一做就可以了呢？
1: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绝活，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哎，同样可以快速的缓解偏头痛。
0: 哦，
1: 偏头痛这个位置呢，还有一块肌肉叫做颞肌，拉伸颞肌达到一个缓解头痛的效果，而且非常快，我们大家都可以跟着做一做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相当于做了一个鬼脸。你先做，按住这个地方，按住哎这个下颌骨上面有个凹陷。然后呢，手向上推。推这个颞肌，下一步很关键，张开嘴。
0: 这样怎么就可以缓解头疼呢？
1: 哎，实际上是把颞肌给拉开了，一张嘴颞肌会绷得更紧。然后我们手跟它做对抗，当你这个手指头啊使劲推它的时候啊，那就给它做了一个放松体操。哎，这个要30秒啊，30秒，
0: 保持住。
1: 对。
3: 太美观
2: 了，张着嘴吗？
1: 啊，
2: 30秒一直张着嘴。
1: 对，就这个动作，你看我们做一下啊。关键是要推，往上推它。推往上，太上推，推完之后啊，把这个筋膜放松开了。
0: 这都咳嗽了。
2: 呛到我自己。
1: 你是效果太好，激动了是吧？
2: 笑着。
0: 那就是我们刺激完太冲穴之后，然后再来完成
1: 这
0: 个，这
1: 是一个局部的
0: 小怪脸，
1: 局部的一个拉伸放松的一个作用，效果也是很好的。
2: 以后在办公室里就这样对同事，
3: 结果同事偏头疼，
2: 吓到。
0: 好，回家之后我们慢慢试一试哈。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呢，真的是既有效又有趣啊。
4: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种疼痛。
0: 肩背痛，
3: 哎，这是我呀。
0: 刚刚小关就说到了，
3: 对，
0: 就
3: 像有的时候工作原因嘛，几个小时你可能在这打字儿就一动不动，什么时候想到动了呢？就是感觉到疼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再一抻肩膀，整个后背就感觉有负重感，就像背着一层壳一样。而且我觉得肩背痛的痛苦指数要比他们高，因为像偏头痛啊、肩颈痛啊是可以揉到的，我的后背我自己很难够到，而且它面积特别大，我具体不知道是哪一个片区，感觉整个一块都是僵硬的。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夏天着凉啊，小风一吹，得那可能几天都不再好了。
0: 那小关其实也提到了，经常会因为伏案所带来这个颈肩的疼痛，这是不是最常见的原因了？

0: 对，这个最常见，因为我们都是伏案工作，哎，一坐一天，那个后背啊，有时候说得很好，就很僵硬，一大片，像铁板一样。我们也可以起个，更形象的说，像乌龟壳一样，哎，箍在后背上了。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一大片的，就是筋的毛病，一大片的肌肉筋膜的一个僵硬，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络呢是线状的，一条，对吧？那么一大片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个就是用我们下一个办法，叫做第二掌骨的一个全息疗法。
1: 全息疗法，
0: 对，简单说，我们说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缩影。这个呢，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同样有过记述啊，可见古人的智慧的是很了不起的。古人呢，就是把我们的前臂啊，从腕到肘这个前臂这一段啊，作为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缩影，身上的毛病在这一段上取穴，找对应点做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用了这个第二掌骨啊，这个就取穴实际上就更方便了。哎，我们有三个理由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手都是身上最灵敏、最敏感、最灵活的，所以呢，这个手呢，在我们大脑的皮层这种投射的区域是很大的。第二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刚好是我们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经过的区域，就在这个地方。阳明经我们知道啊，这是能量最大。多气多血。第三个，哎，不管是冬天是夏天，我们扎手很方便，不需要脱衣服，对吧？在我的门诊上，这个我几乎给每个病人都做手的这个治疗，哎，大家手上扎针之后都在门外，哎，我们说要溜达、活动、运动，实际上还可以包括社交、聊天，哎，这样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达到了一个群体治疗的效果。
1: 这个第二掌骨和我们人是怎么对应的呢？
0: 我们看这个图啊，最上面是头穴，最下面是一个足穴，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啊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头，这个是脚。那你说头下面就是脖子，对吧？紧接着脖子就是后背了，就是我们这个肺心穴这个位置上。因为小人呢，我们取穴位实际上是一个横断面，哎，就在这一节，这节后面就是后背，那前面就是心和肺嘛，对吧？哎，所以这个穴位，哎，前面治心和肺，后面就治我们的后背疼。
1: 哦，明白了。后面不是经常感觉到肩胛骨这个地方，尤其是缝里边会特别的酸疼吗？是不是小哥？
2: 对对。
1: 那你看，再往前画一圈，
0: 哎，对，
1: 它前面不刚好是心肺吗？哎，
2: 是。
1: 是吧？好神奇、啊。
0: 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就是说的很形象啊，就是说我时间长了后背也僵，肩膀缝也疼，再一长出现胸闷、心慌、气短也都出来了，憋气。哎，实际上就很形象，因为这个穴位就都管了，因为他们是，哎，同一个水平面的。
2: 好神奇、
1: 好神奇。你有没有出现过胸闷的感觉？
2: 有，但我一直以为跟后背没什么关系。今天发现原来是联系的啊、
1: 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1: 感受一下、
2: 好。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话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0: 现在活动活动，哎，你看弯的，
3: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1: 感受一下、
0: 您是哪一侧不舒服？偏左，偏右，
2: 偏左，
0: 偏左啊。这一侧，然后偏左一点点。
2: 对，这个再往，对对，就这个位置，
0: 哎，很好，哎，刚好就是我们肺心穴的位置。
2: 刚才您按那个位置的时候，肩胛骨那一片都感觉到说不出来的酸的感觉，
0: 紧，哎，
2: 对，
0: 通畅啊。
1: 好，我们可以先转过来了。这一次是按同侧还是按对侧呢，主任？哎，
0: 主持人很纠结这个同侧和对侧啊，
1: 我们搞不清楚、
0: 这个其实呢，我们说两侧都可以同时按了，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全是左边或者全是右边。
1: 应该是一片都会疼，
0: 所以我建议两侧都按。大家按的时候也可以仔细体会一下，你到底是哪一边更敏感。
1: 我们可以先在小关的手上来明确一下肺心穴怎么找。
0: 哎，我们刚才说

0: 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掌骨。哎，这个力学的话，这是头，这是脚。
1: 嗯，
0: 那么这个肺心血当然是在上三分之一的位置上啊。
1: 哦，上三分之一，嗯，
0: 对吧？哎，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啊，推着沿着骨缝推，我给按一下啊。嗯、好，
1: 往骨缝里推。
0: 哎，因为沿着它就是一个骨头，第二掌骨，我们沿着这个骨头骨沿推。
1: 哦。
0: 你看
1: 什么感觉，小关？
2: 啊，不想说话。
1: 为什么不想说话？
2: 这整个这一片，啊，是酸，特别酸，感觉头都有点疼。
1: 请管理好你的表情。
0: 当我们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啊，这个里面往往有点这种沙粒的感觉。
1: 嗯，哎，有吗？你能感受到吗？
0: 会有一点，我已经摸到了。
2: 啊，我能，哎，
0: 就在这个地方啊，有点沙粒的感觉。
1: 哦，
0: 你看我们在推这个下面这腰腿的位置。
1: 哎，有感觉吗？
2: 这个好很多了，
0: 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再回来，从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主任的这个手推到哪个穴位。
2: 感觉我被控制了。
0: 对，
1: 小关，你可以试一下
0: 哈。
1: 你刚才说其实是左边疼得更明显一些，
2: 对，
1: 那让主任给你按一按左边的肺心穴，
0: 没准会更疼啊。
1: 你体会一下。嗯，啊，已经疼得咬牙切齿了，
0: 看哪一次更痛啊？
1: 什么感觉呢？
2: 右边以酸为主，这块是真的疼啊，
0: 哎，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这边会更重一些，
2: 对对，
0: 哎，这个地方沙粒感会更明显啊。
1: 哦，两侧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肺心穴上按一按。
2: 哎，是有颗粒感，因为我敢对自己下手的，但虽然不像刚才那么重，我是感觉到是疼的，在这个位置。
0: 哎，就沿着骨头，
2: 咯楞咯楞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啊，
0: 沿着骨头推。
1: 嗯，那如果我们疼的时候，就可以按一按自己手上的肺心穴。
0: 这个呢，特别适合我们白领啊，我们利用碎片化时间推一推嘛，一边按呢一边体会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哎，我们尽量这个呼吸调均匀。
1: 嗯，
0: 你会感觉到慢慢的揉一揉之后啊，后背有一种发热、微微出汗的感觉。
1: 哦，那如果要是对于那种严重的疼痛的，像刚刚小关描述，感觉后面像背了一个硬壳的，咱们能不能有一些快速缓解的好？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动针了啊，因为我是玩针的啊，
1: 玩针的，动针格的了。我刚才跟你说，
2: 我这待遇这么特别吗？
1: 你看，小关。李主任已经把他平常用到的工具拿到台上了。李主任，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嗯，这个呢就是我的武器，叫皮针。那实际上我们看它是非常短、非常小，它和我们针灸的小针呢其实是一类，都属于古代灸针的一种。其实大家长得也差不多，唯一点区别就是这个针尖不太一样。我这个针尖呢是扁平的。就打个比方，好像是把那个针灸针那个针尖呢砸扁了。
1: 嗯，哦，为什么要用这种扁的针去扎呀？哎，
0: 就这种一点点的这种变化呀，这个里面大有乾坤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扎针主要都是调筋，
1: 嗯，
0: 那么这个你给扁平了之后啊，它的这种松筋、治筋、调筋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1: 怎么呢？
0: 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老是疼痛的持续啊，实际上就是里面这种软组织的压力是增高的。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张力也是增高的。那么如果是普通的针扎进之后呢，它只是挤进去一个洞，
1: 嗯，
0: 这个针一拔出来啊，那个洞又合上去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它释放压力的效果是差一点。
1: 嗯，
0: 但是用我们的针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是扁平的，扎进去之后啊是一个缝。
1: 哦，
0: 我拔出来之后啊，那个缝还存在。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啊，它里面那个压力释放呢效果是要翻倍的。
1: 哦，
0: 非常的好，
1: 效果会更好。
0: 对，压力释放掉之后，哎，我们知道对神经末梢的刺激就没有了。嗯，所以呢这种止痛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1: 嗯，小关以前有没有扎过针？
2: 我以前扎过针，但是没有扎过这个位置。
1: 也没有扎过这种皮针吧？
2: 没有。所以我感觉挺好奇的，是否能够借助扎一个点来治愈一片的这个效果，
1: 看看扎完之后会不会改善啊。
2: 好，
0: 我们就握空拳啊，刚才我们按的这个位置啊，找到那个最痛的点，是这儿吗？
1: 是这儿吗？
0: 不用问了，看表情就知道了。
1: 眼睛已经瞪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
0: 哎，我们扎球是很快的。可以吗？
2: 特别好。哎，
1: 你怎么这么淡定，这么平静？
2: 哎，居然，哎，感觉很特别，一会儿再说。
1: 哎呀，啊，扎完了，
0: 完事了，
1: 这么快啊？
0: 对，那只有几秒钟啊。
1: 缓过神来了吗，关？什么感觉啊？

0: 那个点一下啊，按一下。哦，刚才打了个冷战以后，我现在能看到我这个眼睛里可能有点湿的，不是眼泪，是觉得好像有热气就在这一片过了一下，
1: 幸福的泪水。我以为扎进去应该会疼吧，但是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感觉有点微酸，然后接下来就忘掉了这一块，在拔针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能
0: 好像还没有按的痛是吧？对。
1: 根本就不能比，按太疼了。刚才我宁可扎一百回，我也不按一下。哎，我们感觉一下，
2: 我们以为扎针会更疼。
1: 站起来，我们看一看啊。
0: 原来扎针看起来这么轻松啊！
1: 真的，
2: 什么感觉？有变化吗？
1: 立竿见影，立竿见影。
0: 有什么变化呢？描述一下。
1: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一片都有点麻，但那种麻是那种很放松的那种，这一片。
0: 整个在胸以上上肢的这个位置吧，都放松了。这个就是说是一种叫我们叫冰消雪融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我刚才一直在想形容词，因为太舒服了，已经顾不到形容词了。冰消雪融，
0: 一个这么优秀的编剧都词穷了，得说成什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一些了。
1: 真好，不是好一些了，是太好了。
0: 你觉得是左侧更舒服，还是就是右侧跟左侧的感觉相同？
3: 现在整个这，我觉得最好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了。
1: 没有那么僵硬的感觉了吗？
3: 没有僵硬的感觉了。同时就是我也有一种体会是，原来我这块可能以前也不太舒服。嗯，
0: 脖子。
3: 因为现在感觉这些地方这些位置都放松了。哦，所以就一大片都得到了缓解。
1: 是的，是的。
3: 哎，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好想被扎一针。
2: 可以试一下，
3: 看起来没有那么吓人，是吧？
2: 对，
3: 因为我以为要留针的，我以前看针灸都是那个长长的针，一直要留着好久。
1: 他这个秒拔出来，然后又瞬间这么好的感觉，我
0: 好想
1: 扎。我不夸张的说，我刚才为什么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我感觉到幸福感，
3: 真的，就好像是一个礼物被拆开的时候重见天日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礼物是神奇的，医学给我的，我们会扎出幸福来，是吧？
1: 对对，
0: 终于把你背上沉重的那个壳给卸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根据中医上病下治的原则，身体上部出现的一些疼痛，可以通过刺激身体下部的相关穴位来缓解。肩痛，我们可以按揉位于小腿外侧腓骨前下方凹陷处的阳陵泉穴，它属于足少阳胆经，与之相对应的手少阳三焦经，正好循行经过肩部，两条经络精气相通。 因此有助于缓解肩部的疼痛。颈后痛，我们可以在外踝间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找到昆仑穴，适当按揉昆仑穴，能够疏通膀胱经，对于颈部僵硬、酸痛不适有一定缓解作用。偏头痛可以按揉位于足背上的太冲穴。中医认为，治疗偏头痛要在肝经上找穴位。 太冲穴是肝经上的重要穴位，有疏肝理气、通络止痛的作用。肩背痛可以点揉手背上的肺心穴，按压时如果出现明显酸胀感，甚至摸到细小的颗粒感，说明穴位找得比较准确。
3: 大家看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们是感受到了，如果用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的话呢，真的是效果立竿见影，而且使用方法操作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您可以在家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调节您身体上半身出现的各种疼痛。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请到李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下半身 很多的地方出现疼痛，如何用上半身刺激的穴位的方法呢，来帮您调理？期待您的关注。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历时14年的发掘，马家园西戎墓地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奥秘即将播出第80集。

0: 在马家园，考古人员时常是伴着山歌上工的。
1: 清的时候小心那个车迹啊，车就是注意车的痕迹。
2: 从刘彬彬那边清过来就行了。
1: 骨质保存的还好着呢啊、哦，还可以啊、
3: 哦。哎，这个脚不行，
1: 脚不行了啊、哦。嗯，
3: 哎，这是什么？牛蹄？
4: 这应该是这是蹄骨，这是牛蹄吧？牛蹄骨。
3: 这个牛头这个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牙齿那些都保存的，这个、整个个体都保存的比较好。你看这牙齿都保存的很好。
0: 2019年6月17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33号墓内发现了几具殉牲。这是马家园西戎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第14个年头，临近尾声的发掘现场依然疑云密布，头绪繁杂。更为紧迫的是，考古队必须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墓地西区所有墓葬中的随葬车辆的解剖、打包和提取工作。由于时间紧迫，考古队每天日程安排异常紧凑，而近期则主要是围绕着33号、38号和57号等几座墓葬随机展开工作。早在2006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源村北的马家园上意外地发现了数目可观且规格极高的战国晚期墓葬。随后展开的发掘震惊了考古界，发掘显示这是一处反映该地区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仅在2006年发掘的1至3号墓中，就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它们精美豪华，令人惊叹。因为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多处空白，也因此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持续了10多年的发掘工作始终惊喜不断，其中又以出土的随葬车胜最为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墓地出土的这些战国晚期车辆不仅设计考究，工艺复杂，而且装饰繁复，极尽奢华。能够出土数量如此众多且保存状况十分完好的战国车胜，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截至2019年6月，马家园西戎墓地已发掘的77座墓葬中，共发现和出土了68辆车。伴随着这些考古发现，考古人员进一步掌握了先秦车辆的制作工艺，而在此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费解的谜题。临近尾声的发掘，考古人员还能揭开

0: 怎样的秘密呢？
1: 我们现在清理的是38号墓，这个是车农的，这内圈同化石，它是围绕车骨一圈，这是它的内圈。
0: 38号墓位于整个墓地的西端，是一座小型数学顺势墓，存在倒绕现象。考古人员发现，由于埋葬较浅，后世的耕作行为已经对墓葬产生了一些破坏。但38号墓随葬的这一辆车却依然保存完好。几天过后，轮面事件的组合排列已经清晰可辨。
1: 这内弧的就是它是这边上是沿着车骨就是围绕着一圈，连续围绕一圈，它是个圆形的。这位面是一圈，也是位弧也是好像一个同心圆的这个样子做出来。下来这位圈是三角形化石组成的，也是一圈同化石。这是一圈同化石，它也是里面这是弧边位面这个也是弧边，形成一个同心圆。现在还有一个特征，这个它这花式里面花式是 S 型花纹，它你看现在颜色这个是比较白色的，这颜色这是同花都是同花式，但是这个是复漆的，它是表面是白颜色的，这个看着现在已经朽了，这是看着绿色的，它当时是应该是黄颜色的，就是白颜色，这是黄颜色，这是白颜色黄颜色，它是黄白相间的一圈，就是它有这个特征。量一下那个车骨的长度吧，29。
0: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西戎墓地的随葬车辆装饰豪华，其中尤其以车舆、车骨和轮面部位的装饰最为繁复考究。使用的图案大多也都是对称或不断重复的连续纹样，发掘至今极少会出现排列异常的状况。然而38号墓轮面事件的排列却显得异常。
2: 这两组都是外圈，是不是啊？
1: 嗯，
2: 它都是外圈，但是这两个的装饰是，这两个的纹饰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底下是这一组变形的，就是鸟首鸟尾纹的这个呢，它是轴对称形式的，是不是更大一些？也而且是外弧的，就是它这个可能有拼凑的嫌疑。
1: 去拼凑补了一个，这底下比较规律，有规律。
2: 下边规律一些，上面就是
1: 上面
2: 的
1: 临时可能补到
2: 做的这个饰件不够了
1: 啊，
2: 就同样的这种补到这边。
0: 是车辆制造者临时缺货拼凑，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或许那个2000多年前的真相，在随后的研究中能够找到答案。或许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1: 现在这个38号墓，我们发现只有一个车轮子。我们开始清的时候，这个轮子出土的是比较早的。我们就是，然后出现这个车舆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清。当初清的时候就要找这个另外一个车轮，找着找一直找到底，就没发现这个车轮了。就是这个墓葬，只出现随葬的一个车轮。
0: 轮面事件排布草率，又缺少一个车轮，这种现象在整个墓地是十分罕见的。就目前的发掘迹象判断，38号墓这辆车舆部分的装饰应该与大多数随葬车辆类似，

0: 在后门部位同样是用铜饰件进行装饰。
1: 我们现在清楚，这是38号我们这个车的后门的一些饰件，这总共现在看总共左侧有5组，右侧也有5组，最上面看的这是五组，就都是五件 L 型饰件，下面也能看到5件，这是亚腰型的铜饰件，中间连着最边上这是比较长的。
0: 由于38号墓随葬车辆的保存状况较好，各个组合部位存留下来的迹象基本清晰可辨，能够初步复原这辆车。
1: 这地方空间比较狭小，我们能看到这个 L 型这个铜饰件，这上面沿着这个边沿还有一圈纹饰，这个我们仔细看，这是连续的三角形，小三角形纹饰，就是它是一些小的连续性的小的三角纹，而且这整体能看这个保存的比较好，但是它表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白颜色，这表面是镀锡的，这个做工还是比较讲究。
0: 《周礼·考工记》记载，故仪器而工具焉，车为多。这说明先秦时期马车的制造是当时工种集中度最高、工艺技术最复杂的手工艺。马家园墓地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原因之一正是在甘肃乃至全国范围内首次发现了保存完好、形制多样、装饰复杂豪华的战国晚期西戎贵族使用的车胜。
2: 38号墓这个在树穴，它原本殉葬了很多的这个马牛羊的个体，我们在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空间，这地面上的这些空余的部位，其实在我们清理的初期呢，它都是有这个殉牲来殉葬的，填满了这个整个树穴的底面。由于我们这个分两步走吧，先对这个殉牲进行提取鉴定，然后再对这个车辆进行解剖，所以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只有这个车厢底面上还有这个3具这个殉牲的个体。
0: 对于38号墓车厢部分的清理需要极为耐心细致，因为所遗存下来的迹象相当微妙，极难分辨。
3: 这是我们刚才做出来的车厢底部的皮席，你看它的纹路是这样的走向，你看这还是一溜，这是一溜，完了以后你看这是一溜，这是一溜，这个也是一溜，

0: 他是配的这个皮鞋，这个保存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能看见这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清理的有的比较深一些的大一些墓葬，它是皮鞋保存的更完整，它是这横纵横交错的，就整个铺满了整个车厢。但是我们清的这一个，就是虽然能看到这局部一点点，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就是它经过两千多年了，能这个痕迹能保存一点，就能证明它是这个车厢里面都有这个皮鞋。
1: 六月下旬，蓝色的胡麻花开满了整片山梁，这是马家园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这样的景色，不知2000多年前的戎人是否见过。

0: 墓随葬车辆后门的这组铜饰件保存状况相当完好。一些迹象清晰地显示出它们的制作工艺以及与车舆的装配关系。
1: 这个你看，上面还有皮革的痕迹。
2: 哦，这是皮革痕迹，这比较明显。哎，这还有，哦，这有里面还有一些布，有的布纹痕迹，可能在里面有那个，里面有背衬吧。
1: 哦，
2: 这里面背衬还有。
1: 你看啊，
2: 啊，
1: 这
2: 啊这地方去，还有这些，
1: 这些，
2: 嗯，这里面布也有皮绳，还有布，有做背衬。嗯、
1: 对。
2: 这是三角形纹饰，
1: 纹饰
2: 这里面填的是红颜色的，这是，这朱砂还是？应该朱砂吧？
1: 应该是朱砂。
2: 哎，这保存的比较好。
1: 嗯，
2: 你看这孔是从里面
1: 打出来的，
2: 打出来的。你看这鞭子还留着，这啊，从里面打出来的这个小孔。
0: 57号墓是此前发掘的一座中型墓葬，树穴底部随葬两辆车，其中位于东端的1号车装饰十分精美。由于即将进行三维扫描和打包提取，考古人员需要再一次对57号墓的车室进行加固。
2: 这是要做保护了，
3: 嗯，对，就下一步要做这个丙酮铗的这个壁嵌的保护，壁嵌有一定的挥发性，并且主要是问题在于这个丙酮它这个毒性比较大一些，做一个初级的保护吧。
0: 发掘显示，马家园西戎墓地的小型墓葬，通常只随葬一辆车。且装饰相对简单，而中大型墓葬则不同，不仅随葬车辆多，而且会在车的轮、箱、横、周等部位采用金、银、铁、铜、锡石、陶等材质进行不同程度的装饰，使之豪华精美。57号墓内随葬的1号车就是这样。此前的发掘显示，马家园出土的器物以各类质地的珠子为最多。
3: 这个料珠，这三色料珠呢，它是陶土烧制的。那么2000多年埋在土里之后呢，它是非常的酥脆的。在我们清理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已经有破损了。如果再不进行加固的话，那这就仅就这点迹象都很难保存下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西戎墓地出土墓葬的规模、墓内随葬车身的数量、装饰材料的种类和复杂程度，体现出不同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和拥有财富的多寡。在埋葬方式上，大中型墓葬更有仪式感，小型墓葬从个别迹象上反映出一定的随意性。或许正是某种随意性，才导致了38号墓的疑问。
2: 这是38号车舆后门室的一个设计图。它本来后门室它本来有十组，饰件，左面5组，右面5组，最上端它是铜的这个折角形饰件，就是中间的这是我们看的是38的，它是西的这个条形式，下一组是雅腰形饰件，这是左面有五组，右面它应该也有5组，但是今天我们提取左面5组是提取它是全的。今天我们提取正面时候提取4组，

0: 这是这一组四组，他是这一组，就是我们其实还他缺失了，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组就是去哪了。
1: 38号墓缺失的一组亚妖型后门事件会在哪里呢？

战国晚期的西戎贵族墓地为何还有层出不穷的发现？考古人员还能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0: 2019年7月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对张家川县马家园西戎墓地38号墓的发掘时，发现了几处微妙的皮袭痕迹。而在随后展开的车厢后门事件的提取，却发现缺失了一组。由于时间紧迫，57号墓1号车的现场加固完成后，三维扫描工作随即开始。三维扫描主要是针对57号墓随葬的这辆车。目的是为此后的研究和复原工作，采集数字模型和留取影像资料。57号墓出土的这辆车上，大量是用金、银、铜、锡、料珠和肉红石髓珠等多种材质进行贴附和悬挂装饰，显然是专门陪葬给墓主人的非实用性的礼仪性车辆。但发掘显示其形制结构、尺寸比例，应该与当时的实用车无异。
1: 这个由于这辆车的装饰呢非常的复杂豪华，它的轮面、车舆的侧板有这个铜锡制的、铜制的以及料珠各种珠子组成的装饰。那么后门挡上也是由这个铜制的和贴金的这个后挡饰进行装饰的。这在我们这个马家园墓地当中的这辆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豪华的。

又下了起来。这个季节的马家园其实一点都不缺少降水，反而有些类似四月的江南水乡，一块云过来便淅淅沥沥的下。今晚的雨看来是要通宵了，这让原本就安排密集的发掘计划愈加显得紧迫。

0: 逐层取得相应的数据后，38号墓车余部分已经清理至车厢的底部。此时，真正的难题出现了。
1: 我们现在清除的这些

0: 这些一串，这是它的白颜色是千北珠，蓝颜色的这是汉蓝珠，它是与千北珠就可能多少颗千北珠，然后多少颗汉蓝珠，这个地方还没清楚呢。汉蓝珠它是一串的组成一个串式。
1: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料珠，由于清理难度极大，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发掘的进度。
2: 哎，这又是个啥东西？你看，刚出来，你看，铜的东西。
0: 哦，这是铜的。
2: 铜的，你看，
0: 这是跟这些坠饰放在一起，有可能是，
2: 你看，
0: 挂这些坠饰的还是什么东西？
2: 现在不清楚。
0: 啊，这是片状。马具。
2: 哎，这是为个断还一个为个啥？后门饰。
0: 后门饰。
2: 后门饰。
0: 后门是正好缺一座。
2: 这是那个后门饰，你看，这是那个把式，
0: 就亚腰形的那个后门饰。
1: 意外发现的这件铜饰件，补齐了38号墓随葬车辆的后门饰。然而，惊喜之余，考古人员的难题依然存在。他们发现，要在现场短时间内将这组堆放在车厢底部、相互纠缠的坠饰清理出来，几乎不可能。

0: 从这个最始这段，如果我这么点烧的以后，从这个前边，从这个下面过去，嗯，
1: 底下还有，
0: 嗯，
1: 底下一个，
0: 原来这原来这个地方有了，
1: 嗯，
0: 这是
2: 这么上来，
0: 嗯，现在这个位这个地方不清楚。
2: 哎呀，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整个把一整串踢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有碎的，有散乱的，还比较麻烦的。不说一串了，就是它一共有每一组一共有几串，现在都搞不清楚。
1: 就是现在堆在一起放的也热也乱的。
3: 由于条件所限，这组状况复杂的坠石仍然无法在现场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考古人员最终还是选择打包提取的方式，运回实验室继续清理。考古发掘的魅力就在于，它总是能够最直接地还原历史的细节。位于墓地中部偏西位置的32号墓，同样是一座仅仅随葬了一辆车的小型墓葬。出乎考古人员预料的是，在车的下面竟然还定格着一个拼命挣扎求生的瞬间。
4: 这个面上呢是车厢的底板，然后这个前半部分我们已经把它解剖掉了。坐下来之后呢，这个发现了这个一个训狗，它是活训的。我们从东部坐过来之后留了一个，就等于是把它的这个剖面做出来了。这个狗的头部呢紧贴着这个车厢底板，你看它的这个部分是它的吻部，这是头部，那么吻部是紧贴车厢底板的。然后这个狗这么倾，这个身躯呢倾斜斜下来，前肢这是左前肢做灯塔状，右前肢折叠起来做刨土的这么一个姿势。

0: 借助于手铲，考古人员向今天的人们揭示了32号墓内2000多年前那惨烈的一幕。
1: 好嘞，我们先中午去吃饭，然后下午我们开始提取鉴定。
2: 好。
0: 天无三日晴，似乎就是用来形容马家园一带近一段时间内的天气状况的。

0: 在这样的条件下，考古队原定的发掘计划还能否顺利进行呢？而对于32号墓内那些殉生骨骼的提取，又能发现什么秘密呢？
1: 马家园这个地方呢，气候多变，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处还是处在这个山梁台地之间的。那这会儿，昨天前两天一直阴雨连绵的，今天刚放晴，风就起来了。我们发掘这么多年来，有两次遇到了两次大风，这个大风把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工棚的房顶都被截取掉了，吹掉了。但虽然这个条件上不是这么太理想，但是我们对于考古发掘工作呢，还是比较认真的，还是兢兢业业的在做相关的工作。

0: 三十八号墓随葬车辆的轮面基本清理出来，整个装饰风格已经大体可以看得出来。
1: 啊，现在这个车轮面花式全部已经露在外面，我们去看，它总共有三种纹样的花式，这是它内圈的这种，这是一样的，这种是变形鸟首纹，变形鸟首纹，这是它对两个鸟是对鸟的，它是一个变体的样子，它形制是两边是内弧，都是内弧的，这种另一种是这一种。它整体这题材都是变体鸟首的，像这些也是卷曲的，也是，但是它做的形制不一样，这是三角形的，这个也是三角形，但是你看也是鸟首，

0: 38号墓按照考古程序采集相关资料后，考古人员决定利用铜饰件对轮面尺寸进行一次现场复原。
1: 是第二件，
2: 这是第二件。
3: 这是顺时针的第二件。我们根据这个内切线，然后组成来看，它这个可以复原出车骨的直径。
1: 是第三件。
2: 这个背面有部纹，这个得小心。
3: 有部纹啊！
2: 你看这地方红颜色的，这个部纹比较细一些。你这地方，还有这地方。
3: 好好好。第三件，这个饰件还需要调整，根据这个最后的切线来确定它直径，车骨的直径。
1: 第四件。
0: 考古现场随时都有新情况出现，由于车轮发生变形，内圈几处同花室也被挤压在了一起。
3: 我看，
2: 这是五，这是七，
3: 这个是七吧？
2: 啊，这是七，这是五，
3: 这是七
2: 啊，
3: 这是五，对吧？
0: 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轮面内圈的同花室还没有闭合，看起来今天的午餐又要无限期的推迟了。

0: 门面装饰就闭合了。
1: 啊，这次沿着这个谷，就是正好绕着一圈。嗯，哦，这个花式我们看看，开始看一样的，现在看来它形制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0: 是啊，嗯、
1: 你看就剁西的这个，
0: 这种细的
1: 啊，这种窄一
0: 些细的是。杜西的，
1: 杜西的，你看这北一些的，
0: 嗯，发亮啊。这种宽的，要是宽的是铜的
1: 啊，这是铜的，铜的它边比较宽，
0: 并且两个的区别是这个有这么一个竖向的纹饰，这个没有，
1: 哦、这些这些没有，
0: 这个没有，那当时就是黄的、白的、黄的、白的，这么整个间隔着，形成了这种黄白对比的这么一种装饰了，
1: 嗯。
2: 38号墓随葬车辆轮面同时间的提取和摆放过程，看起来颇具仪式感。
1: 这个剪子朝那个呀，要朝。
2: 考古人员发现，马家园墓地包含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瑟雷克等文化的因素。以及秦文化、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0: 这是超越了
1: 啊！这是进行超越。
2: 当整个发掘层面最后一片外圈铜饰件摆放上去的时候，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仪式般的提取工作，最终在地面上再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纹样。
0: 那现在这个轮面。按照原样就摆出来了，
1: 嗯，基本上
0: 这个切线，跟它这个饰件应该已经切上了，
1: 嗯，
0: 我们画的估计的这个圆的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那先就下来就把这个尺寸先量一下吧，
1: 行，
0: 嗯，作为复原的一个依据。
2: 阳光下的这个图案，在2000多年前又代表着一些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或许考古人员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给出答案。但此时，一个明显的缺憾似乎依然值得探究。外圈缺失的那几片铜花饰又在哪里呢？

马家园墓葬中的这些殉生有过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又历经过怎样的工作状况，有两次接近发掘尾声的38号墓又将如何完美收官。

0: 此时考古人员对于38号墓随葬车辆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正在对32号墓提取的殉生骨骼进行初步的分析。为了能够完整地揭示这些殉生骨骼的信息，需要进一步对32号墓提取出来的骨骼进行清洗。
1: 我们现在呢是对已经提取回室内的骨骼进行清洗，清洗之后呢要对骨骼上面的一些痕迹进行观察，包括它可能会出现有一些病理的痕迹，或者呢有一些这个人工的痕迹在上面。那么这样的痕迹呢只有在骨骼清洗干净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
0: 2300多年前马家园墓葬中的这些殉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又曾经历经过什么样的状况，骨骼上面究竟还携带有哪些更深层的信息，大量的

0: 作，还需要回到实验室内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获取。
1: 这个车能解剖完之后，这个墓葬里面就现在只剩下这是一堆迹象比较复杂的这些器物，我们对它进行整体打包提取，这个墓葬的清理就基本结束了。

0: 原本已经接近发掘尾声的38号墓，再一次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在车轮内的土层中，又有了新发现。
1: 这个就是全世界那几片，就在这儿发现了。因为这是这边是墓室，这个墓室是空的，这个车轮子垮塌了以后，把这些铜化石掉在这儿了。找到这几片，现在这个车轮的化石已经完整了。
0: 至此，历时一个多月，38号墓随葬马车的解剖完美收官。

0: 通往考古工地的这条石子路，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水泥路。马家园上的日常看似无声无息，却也时常波澜暗涌。此时的48号墓内，一个发现令这些发掘者震惊。
1: 真漂亮，这是晶石，晶石片。
2: 这已经到冲部了，这个现在，清出来的这一段是这个脐部。那这个一金应该是一金一银的，先是银后是金，这一部分已经到冲部了。这车真是装饰的还是豪华着呢，就是仅就这个车骨上的银的金的这个汉蓝汉紫，现在有千百吗？暂时看不到汉蓝汉紫的，这至少这是五种这个样式的装饰了。
0: 七月下旬的马家园逐渐陷入秋意，大风开始在园上持续呼啸。此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正沉浸在新发现的惊喜中。48号墓，这座极为普通的小型墓葬，为什么会出土装饰如此豪华的随葬车辆？这是整个墓地发掘十多年来极为罕见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完好地将这么复杂的车室清理出来？48号墓位于墓地中部偏西，墓葬结构为阶梯墓道，数学顺势墓。不大的空间内随葬着一辆拆分的马车，与数学底部的序声堆积在一起，显得异常拥挤。
2: 又出来一片，
1: 它又是一片，
2: 这应该是一圈了。你这是这个左右对称的，交错着这一周整个包裹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脱落的一块，
3: 脱落的一块是吗？
2: 这应该是脱落的这个冲部的这个凸棱的事件。
3: 这是金的，
1: 这个应该是这个位置，
2: 打偏过来了，它应该是这个位置的。

0: 在这儿呢。
1: 这装饰确实漂亮啊。
0: 这现在这两个中间的这个凹槽处呢是雕琢，那这是汉字，这一部分可能是汉蓝，现在能判断至少有这两种雕琢，这肯定这两个雕琢肯定要组合成图案的，现在都这么疏松的话还是先放一放吧，
1: 不放弃
0: 那再先不提了。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马家园墓地随葬车辆的装饰通常会使用一定数量的金银饰件，但装饰到如此繁复豪华的程度仍然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发掘迹象显示，在马家园的小型墓葬中，能够像48号墓这样在车辆表面大量使用银箔进行装饰，且装饰物质地如此多样，仅此一例，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极为特殊的身份。一次常规考古发掘，掩藏近5000年的古城即将被揭开面纱，一段辉煌与衰亡的沧桑岁月将重光于世。奥秘下期播出第81集。

研究者们发现，甘肃马家园西戎墓地所反映的西戎文化的面貌，是兼容并蓄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而历时14年的马家园西戎墓地的发掘，已经为人们了解那个驰骋于陇上的西戎部族，打开了一扇窗。

48号墓即将打包的这组车骨事件，究竟能够豪华到什么程度？最终的答案只能等到后期实验室的清理才能得见。但此时，定格在考古人员镜头下面的。 却正是2000多年前那个神秘部族创造过的文明。虽然现场的考古发掘已接近尾声，但马家园墓地的这些发现，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整个墓地发掘工作的结束。 这些墓葬主人生前居住的遗址在哪里，也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2019年8月初，马家园的那道梁上，秋色更浓，远处升起的炊烟，味道很好闻。

一呼百应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何半年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刘邦能够先进入关中？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5集《领命入关中》。

随着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反秦的烈火瞬间燃遍中原大地，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刘邦也在此时壮大了队伍。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起兵之后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雍齿给敌人交出了他的老家丰邑，刘邦的亲人顿时深受危难。与此同时，被愤怒裹挟的项羽在军中斩杀了上子宋义，自立为上将军，

0: 之后一系列的性格使然，也为他日后进入观众的道路埋下了隐患。那么被世人争论不休的项羽晚于刘邦进入关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刘邦被赋予先进入关中的使命，以及他一次次面对违背自己喜好的选择背后，又展现出他怎样的性格底色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五集《领命入关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陈胜起义之后，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刘邦呢自立为沛公，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加持下，两三个月之间，刘邦呢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啊，成为一支呢规模不算大的反秦的力量。就在刘邦成为沛公，开始扩大地盘之际，一场反秦的低潮悄悄的就要到来了。陈胜在掠取陈郡之后，隐居在魏地的张耳陈馀就劝说陈胜，说愿陈胜啊，你不要急着称王，要尽快的引兵而西，然后派人呢让六国各个起来反秦，为秦呢树立敌人。可是啊，张耳陈馀劝陈胜的话，陈胜只听进去一半，他坚持在淮阳称王，并且派人四处掠地，而且呢他要收纳各地的反秦武装作为自己的属下。也就是说啊，陈胜还没有完成反秦的任务，他的小朝廷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陈胜之将周章西入关，结果在细这个地方被秦将章邯攻破。章邯追击周章两月有余，最后大破齐军，周章自刎而死。也就是说，想要进攻关中的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且被章邯反扑了。吴广呢则率领军队围困荥阳，楚将田臧等人发现吴广和陈胜之间有了嫌隙，于是田臧就假传陈胜之令诛杀了吴广，献其头于陈胜。果然陈胜呢内心当中是开心的，他以田臧为上将军，赐楚令尹印，田臧又派其他人守荥阳，自己以精兵迎战秦军于敖仓，结果一战而败，田臧死，军破。章邯的军队在击破周章、击破田臧之后，一路向东，击破多处楚军。秦二世这个时候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等左章邯出击。这一时间小半年过去了，东方的局势阴晴不定，张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就在腊月期间啊，冬天，陈胜在其出行至下城府时被他的驾车人叫庄古杀害，然后庄古杀死陈胜之后投降了秦军。这样一来，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

0: 秦二世二年的腊月，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陈胜、吴广先后被杀，张楚政权彻底的崩溃。就是这首尾不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么陈胜他的起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们要思考张楚政权为什么会失败呢？首先，陈胜、吴广的意义就是他们在暴秦的压力之下点起了第一把火，是这把火才引燃了刘邦、项羽等一众英雄参与王秦的战争。所以我们说啊，陈胜、吴广有首义的意义。所以尽管结局不好，但是在秦的高压之下，陈吴敢于反抗，揭竿而起，他们的功绩不容小觑，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给他们极高的评价，因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在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陈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陈胜在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开始骄傲，开始轻敌。他们没有把秦的主力章邯的军队放在眼里，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二是陈胜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觉着啊，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缺乏战略的眼光。陈胜的起义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急于在陈地称王，不图迅速的西进，打秦朝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给了秦准备反扑的时间，这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地方。当然我觉着陈胜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虽然他素有大志啊，甚至嘲笑跟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同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陈胜自己志大才疏，称王之后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岳父，又斩杀了曾经拥耕的好友，使得他自己的朋友故人至交一一离开，众叛亲离，最终死于非命。后来大家知道，在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朱元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高筑墙缓称王啊，就是把墙筑得高高的，保护好自己，不称王，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知道朱元璋的这个策略就是吸取了陈胜的教训而制定的一个方针。我们再回到陈胜、吴广的起义，陈胜失败了，在陈胜国破身死之前，刘邦这个两三千人的小队伍苦心经营也遇到了挫折。
1: 陈胜点燃的反秦烈火虽历时几个月就被熄灭，但天下大势已变，刘邦在这片乱局中也一步一步壮大了起来。然而他却在此时遭遇了起兵后的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弃守了他的老家丰邑，使得他的亲人置于危险。

0: 危难之中，面对困局，刘邦被迫投奔项梁借兵，最终收复故土。那么刘邦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是如何一步步稳住阵脚积蓄力量的？他与张良的初次相遇又对他后来的帝王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刘邦的任务首先是与他所在的秦军进行周旋，他与泗水郡守和泗水郡监作战，勉强得胜。他留下的部下雍齿守丰邑，守住刘邦的老家一个小城丰邑。正好此时呢，陈胜派遣的魏人周福到各处来攻城略地，他就想收编招降雍齿。雍齿跟刘邦本来是同乡，他内心当中呢就不服气刘邦。有了周福的招降，他迅速背叛刘邦，投向魏人。这样刘邦的老家，他自己老婆孩子爹娘所在的丰邑就丢掉了。这是刘邦起兵之后遭到的第一次的背刺。对于刘邦来说，他引兵攻丰邑不能取，只好暂时回到沛县。
2: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为何项梁要讨伐楚王景驹？
1: 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
0: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就在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广陵人秦嘉等人各自率众起兵反秦，他就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一个楚国的贵族叫景驹，立这个景驹为楚王。大家注意，这是陈胜倒掉之后又一个楚政权，又一个楚王。刘邦听说秦嘉等人拥立了景驹为楚王，他就准备投奔景驹，然后由楚王处借道兵，他好先收复他的老家丰邑。就在这个时候，广陵人邵平本来为陈胜呢去略取广陵这块地方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听说陈胜败走，秦兵又追杀过来，邵平呢就渡江矫称陈胜的命令，拜已经在会稽起兵的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要求项梁引兵渡江袭击秦军。项梁项羽本身就是楚人，又听说以楚王为号召反秦，他们就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而西，北过淮河，一路过江之后往北，当走到下邳，就是今天的江苏的睢宁县境内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已经留了6-7万人。所以呢，这一支楚军又是一股全新的势力。秦嘉和景驹他们的军队在北面驻扎在彭城县东，就是今天江苏徐州的东面，项梁项羽的军队就在下邳，在南面啊，相隔100多公里的样子。项梁就对军吏说，陈王是最先起事的，指的是陈胜，他现在打仗不利，生死未卜，秦家

这个人没有去寻找陈胜的下落，竟然立了一个警局，大逆不道。实际上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于是呢项梁就进兵诛杀了秦家以及秦家所立的楚王景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章邯的军队已经大敌当前了，项羽呢也在前方作战，攻下了襄城。项梁在击杀秦家与景驹之后，知道陈胜的失败是必然，于是就召集各路人马到薛县，啊，就是薛地。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所以田文呢又被称为薛公或者叫薛君。那么大家到薛地去会议灭秦之计，啊，薛地呢离沛县也不远，刘邦就从沛县动身，前往薛地去投奔项梁。就在投奔项梁的路上，刘邦遇到了另一位豪杰，这就是在博浪沙用120斤的铁锤想去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两人一见如故，这是刘邦与张良的第一次深交。刘邦得了张良，也是他能开基立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次刘邦见到了项梁，项梁很大方，给了他5000兵马，10个将军啊，每个将军呢领500人。刘邦呢就引着这支军队攻下了他的老家丰邑。就在项梁等人谋划如何灭秦的时候，有一位老者，这个人呢叫范增，他已经70岁了，平时啊也不见得他有什么出众的行为，就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人啊好奇计，就是有智谋，他就跑去游说项梁，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遂三户，亡秦必楚也。作为一个谋士，范增劝说项梁，你是楚国的将领世家，如果能立一个楚王的后人为王，就足以号召天下。于是秦汉之际，第三个楚王出现了。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把楚怀王的孙子，这个人叫辛，姓米，米辛，把他在民间找到了。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米辛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替别人放羊的小孩，项梁就把他立为王，而且为了号召天下，称他为楚怀王。此时已经是秦22年的夏6月了，距离陈胜吴广起义即将满1年。项梁呢让陈婴护卫着楚怀王，定都在盱眙，就是在淮河以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到了秦二世二年的

七月，距离陈胜起义已经整整一年了。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天，大雨从七月一直下到九月，可是这种大雨并没有浇灭楚人三户亡秦的斗志。经历了几场胜利的项梁犯了跟陈胜同样的错误，他们对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麻痹大意了。秦二世从后方增加了大量的兵员给章邯，章邯于是在定陶城下攻杀了轻敌的项梁。而此时项羽和刘邦正在攻打外黄魏夏，听说项梁战死，军中震惊，不得不撤军东归啊，把楚怀王从盱眙迁徙到彭城。章邯攻杀项梁之后，认为楚地之兵不足忧，于是向北去攻赵，大破赵军。濒临绝境的赵不得不多次向楚怀王求救。当初啊，项梁两破秦军，项梁亲秦有骄傲志得意满的样子。有一个人叫宋义，曾经劝说过项梁别轻敌，项梁不听。宋义呢就对齐地来的使臣料定项梁必败。此时楚怀王听说宋义这个人意料到了项梁之败，就把宋义召过来跟他谈能不能就赵。跟宋义谈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人率军就赵，以宋义为统领。可是就是这个宋义率领楚军行至安阳，激流46天不出发。而项羽呢就对宋义说，这个时候你应当赶快引兵渡河。宋义则认为啊，我此时应该作壁上关，秦如果攻赵战胜了，秦军疲惫，我们呢趁着秦军疲惫攻他，如果攻赵攻不胜，我立刻夹击，这样呢就可以大败秦军。所以宋义就命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实际上啊，宋义就是要震慑项羽。而此时项羽已经被仇恨所充斥，叔叔的死使得他对秦人有着无比的愤怒。就在这个冬天，宋义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他亲自送到一个地方叫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呢又冷又饿。项羽的愤怒被进一步的激发，先是叔叔的死让他充满了仇恨，现在天又冷啊，老百姓和士兵又没有吃的，这个宋义竟然还饮酒高会，不去引兵渡河救赵。于是项羽认为
这种不恤士卒而殉其私的人不是社稷之臣。于是项羽借着早晨去朝见上将军宋义的机缘，于军中当场斩杀宋义。由于项羽的这个举动，

0: 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项羽已然夺了北上救赵的军队的军权。
1: 项羽在军中怒斩宋义，夺回军权，以雷霆之势震慑诸将。然而他的刚愎与狠辣也令楚怀王帐下老将们心生忌惮。与之相反，素以不喜儒生著称的刘邦，面对高阳李坚门利益机时，起初傲慢无礼，破口大骂，却在利益机不疑拒见长者的一番话后，立刻起身道歉，礼待上宾。那么刘邦的尊重换来了纵横家利益机怎样投桃报李的战略帮助呢？日后刘邦的军事局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展与转折呢？
0: 此前啊，楚怀王曾经跟各路人马约定，谁能够先攻入关中，彻底灭亡秦朝的人，你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秦朝的关中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没有遭遇过战乱，是一个稳定且富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秦兵强，而且个个击破诸侯，诸将被秦人追击都不敢挡秦兵的锋芒，也不敢把攻入关中作为战略目标。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攻杀他的叔父项梁，他愿意与刘邦西进入关，直捣秦人的老巢。大家注意，此时项羽和刘邦是一个合作，志同道合。项羽表现的是强势，刘邦表现的是柔弱的身段，这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但是楚怀王帐下的老将们记忆，项羽为人剽悍华贼，他攻克襄城的时候，襄城无一类皆坑杀之，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而且啊，楚军数次进取，先是陈胜，再是项梁，都兵败身死。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派遣一个长者宽厚的人拂翼而西，告谕秦朝的父兄说啊，秦父老苦秦久矣，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长者去，不欺负秦人，不暴虐秦人，这个宽厚的长者才能称王关中。楚怀王帐下议定，决定不派遣项羽攻秦关中。大家思来想去，有一个人素来宽厚，有长者之风，这个人就是刘邦。所以楚怀王不许项羽西向，而派遣刘邦收陈胜、项梁的散兵，向西掠地伐秦。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当儒生利益机责备刘邦不尊重他的时候，刘邦是什么反应？
0: 向他表示抱歉。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转眼已经到了秦二世三年的春天，刘邦的军队一路向西，先是攻昌邑、魏下。刘邦的军队就到了一个地方，叫高阳。高阳有一个人叫利益姬，家里很穷，落魄，他去给别人做里监门啊，就是人家一个里啊都有围墙啊，叫里坊有围墙，围墙呢有大门，这个大门呢要定时开合，看有没有进来偷东西的，干什么的，或者藏匿逃犯的，这叫里监门或者叫里门监。请大家注意，战国秦汉之际，监门多高士，比如说信陵君的知己侯嬴就是大梁的里门监，张耳曾经做里门监，现在利益姬又是里门监，他忽然想求见刘邦。这个时候刘邦麾下的那些士兵就劝说利益姬，说算了算了算了，刘邦这个人啊讨厌你们这些儒生读书人啊，来的那些头上戴着儒者的帽子的人，刘邦把人家帽子拿下来直接在人家帽子里面撒尿，跟别人说话经常破口大骂，你千万不要拿你儒生的那一套去游说他。但是利益姬不管，利益姬走到高阳的船舍，就是旅店里面，想要见刘邦，刘邦就见了他。这个时候刘邦坐在床上，一副这个毫不在意吊儿郎当的这种样子。这个利益姬进去之后往那儿作了个揖，就不说话了。过了许久，利益姬对刘邦说，你是准备帮助秦进攻诸侯，还是带着诸侯的军队去破秦？啊！刘邦张口就骂，庶辱，臭读书人，我们天下苦秦久矣，所以我是带着军队来破秦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帮着秦攻诸侯？利益姬你就说，如果你是避巨徒，何义兵诛无道秦，不以居见长者，你要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你怎么能这么傲慢地对一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刘邦的性格了。刘邦这个时候站起来换了衣服，就请利益姬上座，向他表示道歉。我们知道刘邦身上的这个性格啊，我认为非常感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跟别人争论，开始是争细节，接下来是争是非，争到最后争的是义气。可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到是非，认识到错误之后，大胆诚恳的一句道歉，这件事情不就翻篇了吗？我觉着刘邦身上这个知错能改的性格，以及他看到大事立刻调转回头的这种做派，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降，为何不居秦宫还军霸上？一纸约法三章又如何收拢秦地人心？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六集，约法安民心。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

0: 声音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利益机就对刘邦讲战国纵横家的那些东西，刘邦就问利益机：“我们该怎么办？”利益机跟刘邦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重要，这个地方叫陈留，它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而且城里有很多的粮食聚集，我跟陈留县的这个县令关系比较好，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名义，我去帮你游说，如果他听了固然好，如果不听，我们里应外合先把陈留拿下来。刘邦就听了这个利益机的话，一举就拿下陈留，而利益机作为说客，就帮助刘邦一路去游说各地，能游说的就直接拿下，不能的就绕开。所以刘邦三月过开封，四月屠颍川，六月克南阳，五个月后就攻入了武关，进入了秦的关中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刘邦在半路上听一个高阳酒徒利益机一句话，他就接纳他的建议，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刘邦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尊重，我想是他后来能够成就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就在刘邦一路西行攻克武关的大半年时间里，无论是秦的关中还是东方诸侯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刘邦能顺利地消灭秦朝吗？他在消灭秦朝之后怎么能够顺利地在关中地区称王？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又是如何在咸阳的黄昏当中落幕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

以岁时节令，从年头至年尾，每日一读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从稚童到皓首，口口相传中国故事。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汉生中国童话，一套可以让孩子读一整年的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当您偶然翻开这套书，您就会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套能够让孩子读满整整一年的童话故事大全。从大年三十开始计算，每日一则，每月一本，让孩子们日日不断地触碰的362则中国故事全集。这可以说是一套原汁原味又地地道道地呈现中国特有的24节气、传统节日、12生肖、风土人情的宝典手册。同时，这也是一套被众多的读者美赞为独具匠心的必读丛书。它就是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汉生杂志社编写绘图的《汉生中国童话》。要说到汉生杂志社，是自1971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抢救、保护和发扬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这批中国民间文化守护者，在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匮乏的时期，怀揣着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亲力奔走于市井民间，用查阅、采访、录音、誊写的方式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素材，用勤劳的双手和赤诚之心拯救和挽回了数十种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建立起了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囊括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等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在这其中，有我们与生俱来
1: 并且融入血液的文化密码
0: 和思维方式，还有赖以生存并且传承至今的信仰和行为方式。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选编精妙的中国童话小故事，呈现在读者和观众朋友面前。作为汉生杂志社倾情打造出版的第一套丛书，《汉生中国童话》可谓是汇聚心血，匠心独具，
1: 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0: 首先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您就会感受到作者在故事的选取安排上那是独具匠心。汉生中国童话以中国传统的农历为时间线索，用节气、节日和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将整套书的故事贯穿起来。例如，您知道为什么在2月15日讲述岳飞大破拐子马这个故事吗？因为大英雄岳飞的诞辰就在这一天。在这一天为孩子读岳飞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故事，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呢？再比如，您知道为什么在12月24日讲述厨房里的灶神这个故事吗？因为这一天呢，是中国传统送灶神的大日子，民以食为天嘛，让孩子从灶王爷去世当中感受体验中国的传统节日民俗，是不是非常特别呢？其次，匠心在书中故事的

改写语言当中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汉生中国童话里的语句口语感是非常强的，生动活泼，特别适合父母讲给孩子们听。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兔子的短尾巴中，编者是如何把可爱的小兔子一笔一画的给我们勾勒出来的。小朋友，你喜欢兔子吗？兔子的门牙大大的，耳朵长长的，一对大眼睛活像镶嵌的两颗红宝石，短短的尾巴就像个小绒球一样，真可爱呀。不过你一定想不到，兔子的尾巴原来不是这样的。您看，这样口语化的叙述方式呢，不仅方便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也增加了孩子自主阅读的兴趣。而且所有参加汉生中国童话编写工作的文字编辑们，在工作开始之前都经历过民俗专家、语文老师、儿童心理学家等各领域专家的培训。此外，编者还格外的重视来自读者的真实检验，孩子们成了决定故事去留的小评委。怎么说呢，在每一篇故事创作完成之后，这些孩子都会充当第一批听众，而如果说他们不喜欢，那就重新的修改，一直改到能够吸引这些小评委为止，这才罢休。细细想来，这362个故事，362个改编历程，篇篇经典，字字珠玑。从孩子的视角和需求出发，想必这就是这套丛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此外，匠心还体现在书中故事的插画设计中，我们先来欣赏几幅。爬上天梯的伏羲，东郭先生与狼，啊，简直美极了。这套书呢，共选用了插画843幅，从中国传统年画、皮影、刺绣、壁画、雕塑、石刻中去汲取技法，以毛笔宣纸去细细的描绘，将故事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化为一幅幅鲜活灵动、具有着浓浓中国风韵的画面，哎，展现在孩子们面前，让年轻的小读者们在阅读精彩故事的时候，以一种视觉冲击来体会中华的传统之美。我们一起来翻开三棵油树的插画，映入眼底的是仿染色剪纸，用白线来模拟剪纸技法中区分结构与晕染色块的线条，灵动且飘逸。咱们再来翻开小狐狸的威风的插画，这是仿战国铜器铸金的图案，线条呢是古朴又稳重。据悉，哪怕是丛书当中一幅简单的打铁铺插画，都是参考了清末画报、天工开物和西洋文明史等多种书籍或资料，确保每一幅画都有传统源头，都有历史教育的意义。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实用性设计，在每个故事的末尾都有一个给妈妈的话，这个部分被设计为写给所有为孩子们读故事、讲故事的父母们。在这段话里有故事的深层次诠释，也有附带的必要背景知识，在这点实用性的设计上充满了编者的良苦用心。它能帮助你学习如何让每天的童话故事引起孩子更为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帮助你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顺利地解答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连环提问，也能帮助你培养起与孩子们共同寻找答案、解答疑惑的思考习惯。比如在二郎担山故事后，给妈妈的话将故事的大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总结出来。故事中的二郎追赶并压住六个多余的太阳，改变了大地的情况，改变为适宜的气候，这正反映出在与自然力量抗衡的过程中，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确信以及争取生存主动权的精神。这份说明文式的阅读指导简明扼要，连爷爷奶奶们都可以非常轻松地将故事讲给孩子。

孩子们听。正如这套丛书当中写到的，仅将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送给中国新生一代的孩童。正是这些文字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所向，初心所在，匠心独具，才能编辑出这么让人感动的中国童话故事全集。就让我们为孩子们多读一读这些故事，让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哲学代代相传。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读书，我们下期再见。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常听长辈告诫，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其实啊，这一规范自古有之，与现代人倚靠沙发的自在不同，古人无论身居哪一种场合，都有严格的坐姿礼仪需要遵循。这些礼仪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据文献记载啊，古人的坐姿大概经历了由跪坐到倚坐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自上古至隋代，以席地跪坐为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唐代画家孙蔚所作的《高逸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只见他们于山林间席地而坐，神色悠然，身下呀铺设有华丽的铺垫。而在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唐宋之后的坐姿展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桌椅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以在椅子上结加扶坐或者是垂足而坐为主。看起来简单的坐姿，其实背后也有大学问。古人言，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知礼行礼，言行端正，才能养胸中浩然正气。所以日常行为当中的种种细节，行住坐卧之间，皆透露着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古人呀，坐姿讲究，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的姿势，就是双膝跪地，臀部轻落在后脚跟上，上身保持中正挺拔。孟子正义当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所以正坐也是最符合礼仪规范的一种坐姿。当向他人请教问题或者是表示感谢时，可以采用跪坐的姿势，也就是跪姿，上身直立，用膝盖和双脚来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众多的坐姿当中，有一种啊，因为形态似簸箕而得名箕踞的坐姿，被认为是极不规范而且失礼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外出归来，一进门呐，就看见自己的老朋友元壤正坐在那里等候自己。只见他两腿前伸，随意岔开着，完全不符合礼仪规范。孔子非常生气地训斥着：“你看看你啊，小时候不恭敬兄长，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如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依旧不守礼，真是个害人的家伙。”说完便用手杖去打元壤的腿。难怪《史记》当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到死却摆出个箕踞的姿势来侮辱秦王。可见

0: 这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了。一个人的修养啊，如君子般风度的养成，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国时期的刘备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能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琐碎一件件捡拾起来，认真去对待，尝试将文明礼仪和正念觉知带到每一个细节，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便是修养的过程，也是践行传承礼仪的真正意义。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武松的遗憾。
2: 在《水浒传》当中啊，最为鼎鼎大名的好汉绝对是非武松莫属。而在刻画武松形象当中啊，武松断然拒绝潘金莲诱惑的一幕，确实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武松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汉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因为他杀死了山中的老虎，更因为他还杀死了心中的老虎，来自女色的诱惑。而按照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所说呀，战胜内在的欲望，实在比战胜外在的挑战要更为艰难得多。所谓杀山中虎易，杀心中虎难。女色这只虎啊，武松其实杀得很艰难，我们是能够很明显地读出武松内心的挣扎的。潘金莲的挑逗行为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武松其实都是可以拔脚走开，并非一定要等到最后潘金莲说出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残酒时，才如雷霆般爆发，直斥潘金莲是不知羞耻、没人伦的猪狗的。而看似决绝、斩钉截铁的赌咒发誓呢，有时正是诱惑当前怕自己动摇而采取的手段。但是在最后的一刻，武松的道德感到底战胜了本能，他如雷霆般爆发，用决绝的话语堵住了潘金莲的一片邪念，也关闭了自己的欲望之门。不过呀，站在更为人性的角度上来看，武松的行为啊，也确实有着太多的遗憾。武松的愤怒，在他自己是在杀死了山中虎之后，又杀死了心中虎的壮举，成就了道德上的完人。但对于哥哥一家来说啊，却未必是考虑周全的完美之举。金莲戏书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对于潘金莲性格的转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呀，这一幕乃是潘金莲整个人格的转折点。潘金莲的本色其实并不坏，当年张大户纠缠她，她断然拒绝，还将此事告知了主母。但是金莲戏书这一幕之后啊，潘金莲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潘金莲了。这是潘金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个人，得到的却是非常粗暴的对待。人的一生啊，所经过的事情虽然成千上万，但关键性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件事而已。一些人生的关键事件对一个人心理甚至是人格所造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改易的。金莲戏书正是这样的关键性乃至是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在金莲戏书之后十几天，武松接到委派要到东京办差。动身之前，武松到哥嫂处道别，当着武大郎的面，武松再次说出了表状不如里状、篱笆扎得牢、狗儿钻不进等一大堆半是威胁半是警告的话，这就更让潘金莲自尊扫地。从这一刻起啊，在潘金莲的心中，这个家庭不但是自己的深恶痛绝之地，也是自己的埋葬尊严之地、伤心与羞辱之地。对于这个家庭，他是再没有半点的情分和留恋了。正因为如此啊，当潘金莲遇到西门庆的勾搭，全然没

没有半点迟疑地投怀送抱。而当武大说出武松的姓名，希望以此吓住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才会一声不吭地径直去找王婆，而后将一杯毒酒灌进了武大的口中。在潘金莲心中啊，压抑着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恐怕就是：你不说武二还罢了，你既然说出了他，你就死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呀，潘金莲的悲剧也是武大兄弟的悲剧。而造成这个悲剧，潘金莲的性格人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武松就没有责任。

0: 夜晚，当你凝望夜空的时候，你能看到哪些星星？你能看到星星以外的哪些暗物质？也许它的背后深藏着生命起源的秘密，深藏着星际穿越的秘密。但这一切，你永远无法通过肉眼准确地了解到真相，了解到宇宙的真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是我国的科学家经过探测传回的照片，想要拍好这些照片并不容易，普通的摄像设备无法满足这些特殊的拍摄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特殊的相机来协助我们拍摄宇宙星空。今天我将带大家去了解一种搭载了高灵敏成像技术的特种相机，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宇宙探秘之旅吧。
1: 这就是我们的仪器，
0: 您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眼前的仪器吧。
1: 我们这个仪器包括成像相机、光学镜头、转台，包括圆顶和各种传感器。
0: 这是一台搭载了高灵敏成像相机的望远镜，具有高灵敏低照度探测能力，能拍摄到几百光年外的星云、恒星、银河、流星雨等星体和天象，是人们观测神秘星空、浩瀚宇宙的新窗口。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银河，您看是不是跟其他的有些不一样？
0: 原本我看到的银河的图片啊，真的是跟它相去甚远。
1: 因为这张银河我们是用高灵敏成像相机拍到的，所以说它拍到的暗星特别多，更粗壮一些。
0: 原来这台望远镜的内部包含一台高灵敏成像相机，突破了永久真空的获得和保持，信号真空贯穿，多级半导体制冷、大规模电路、逻辑设计和成像处理一体化等多项关键技术，为国产化高灵敏成像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除此之外，高灵敏成像相机还可以应用在生命科学领域，用于观测细胞、组织和基因等微观物质。人类能否攻克癌症，解决重大遗传病的缺陷，是否能找到应对的治疗办法？相信在未来，随着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和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我们在研究生命科学、探索宇宙奥秘等方面会有更多惊人的成果。
2: 我们的相机准备好了，
3: 我们的空间探索准备好了，
4: 我们欢迎有越来越多的
1: 热爱祖国的、有伟大理想的年轻一代的人
4: 投身到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中来，
5: 欢迎你们。
6: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随着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人都通过拍摄视频来记录生活，但是手持拍摄画面往往存在抖动不够平稳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
8: 这是一台便携式摄影车，它只有手掌大小，由三个轮子和一个机身组成。

0: 摄影车单轮的一侧负责提供动力，双轮的一侧用于保持摄影车整体的平衡性。不论设备是手机还是单反相机，摄影车都能轻松装载，帮助人们拍摄出稳定丝滑的移动画面。
1: 如果您认为口袋摄影车只能直线移动拍摄简单的画面，那您可就太小瞧它了。通过变换形态，它还能够帮助人们拍摄更多有趣的镜头。走，一起去看看它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0: 摄影车的两个轮子除了可以保持平衡，使摄影车完成稳定直线拍摄外，还采用了可调节设计。通过改变它们的偏转刻度，摄影车还会做出内曲线运动及外曲线运动，拍摄出不同效果的环绕运动画面。除此之外，搭配上手机程序的远程控制，人们可以自由控制摄影车的移动方向和速度。选择无极变速功能，可以使摄影车运动过程中自由变换移动速度。利用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选择 AB 两点坐标进行定位，拍摄出有趣的运动延时画面。
1: 这些借助口袋摄影车拍摄的画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您知道口袋摄影车是如何做到体积小巧就能够拍摄出稳定的画面吗？
0: 摄影车内置了一个低分贝强力电机，配合转动轮上的橡胶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摄影车几乎零噪音匀速移动，拍摄出平稳的画面。
1: 摄影车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丰富的功能，让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精彩的内容。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1: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0: 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1: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

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0: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1: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2: 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1: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被疼痛困扰过，可能是久坐引发的肩背痛，可能是长期低头伏案导致的颈痛，也可能是莫名发作的头痛。这些疼痛不仅影响情绪，还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多人习惯硬扛，以为忍一忍疼痛就会消失，也有人频繁去医院做按摩理疗，可疼痛依旧反反复复。《黄帝内经》中记载，病在上取之下，意思是病症出现在身体上部，要从身体的下半部寻找解决办法。针对颈后痛、肩背痛、偏头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遵循病在上取之下的原则，从经络和穴位入手，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7: 疼痛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体验，
8: 是
7: 啊，跟我们的情绪、心理、跟我们的这种损伤都有关系。那么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哎，头痛也可以医脚，脚痛也可以医头。
8: 这听到这儿，估计好多人都糊涂了哈。你这头疼不医头，干嘛要去医脚呢？
7: 这个理论呢，我们叫做上病下治，下病可以上治。那么它有很丰富的理论的这种根据和我们很多临床的这种实证。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四总穴的一个歌诀，我们说杜甫三里流，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那什么意思呢？哎，杜甫，哎，我们说胃肠的问题不舒服疼痛，足三里在我们的腿上可以治疗。
8: 哎，
7: 它俩实际上是一个远隔治疗啊。腰背尾中求，那么腰疼背疼，那尾中在哪里啊？在我们的膝盖窝里面啊，也是一个远隔治疗。同样的，头项寻列缺，列缺哪里啊？在我们的手腕上。面口合谷收，常见的我们牙疼，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美容，都是叫合谷。合谷哪里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
8: 手
7: 虎口。我们说古人就已经发现了背后这些规律，并且总结了出来。那么最经典的这种《黄帝内经》里面

0: 他就特别强调阴和阳的作用。
1: 嗯，
0: 看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我们说上为阳下为阴，左右也是左为阳右为阴，前后哎，前面阴后面是阳，这也是我们这个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1: 确实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阴阳呢是一个捉摸不到的东西，但是您说呢在我们人体当中体现的是很具体的。
0: 对，很具体，比如说我们讲头面颈肩的问题，我们通过手的穴位脚的穴位哎，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效果。我们说腰膝踝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上半身找穴位进行治疗，而且临床我们用下来效果是很好的。它的理论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阴阳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经络啊的一个对应关系。
1: 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了啊。
2: 那先来看一看最常容易出现的肩痛。
0: 我们老百姓说的肩关节的疼痛啊，主要是一个是疼痛，哎，一个是活动受限，比如说举起来很费劲，哎，我们主要是指这一类的肩痛。
1: 嗯，那我们四位嘉宾当中谁经常会出现肩关节的疼痛，甚至会导致活动受限？
3: 我，
1: 刘阿姨。嗯，
3: 对，因为我吧十几岁当兵嘛，然后呢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包括回来以后啊就一天八小时老趴在桌子上，你想几十年的时间老是这一个姿势，所以这个肩颈啊就不好，特别僵硬。现在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够个够后背吧，你看看他就特别费劲，翻手过来他也不舒服。
1: 嗯啊，那李主任能不能够先帮助刘阿姨判断一下他目前肩关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啊？对，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查体检查。
1: 好，
0: 刘阿姨您是哪一侧痛啊？
3: 右边好像重一点。
0: 右边重一点啊，对，我们做一个测试啊，我们经典的像一个招财猫的一个动作，
3: 这样一弄他就不舒服，往后一
0: 撑，对，一撑抻大了就疼，对吧？
3: 对对，
0: 哎，这个是很典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肩关节啊，这个是叫肱骨啊。这肱骨的头呢是一个圆球，
1: 嗯，
0: 像一个乒乓球一样。正常的话，我们这个乒乓球要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转动，
1: 嗯，
0: 就没有问题。当你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它这个转动就受限制了。
1: 哦。这是我们常说的五十肩吗？
0: 对，哎，就是我们肩周炎啊，也叫五十肩。
1: 哦，
0: 啊，很好理解，在五十岁左右，哎，开始比较多发，啊，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嗯，啊。
1: 好像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经常会引起来活动受限的肩关节的疾病？
0: 对，现在又多了一个病，叫做肩袖损伤。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啊。那为什么以前不知道这个病呢？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核磁的手段，好的检测手段。现在有了，哎，原来看不到那些变化，就看得很清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肩袖损伤。我们说，肩袖损伤里面呢，有很少一部分就是那种巨大的撕裂或者断裂。
1: 嗯。
0: 哎，如果那种情况，它会伴随很明显的无力，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手术来干预。但实际上按比例来说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办法，哎，中医叫做中医把这一类呢归成一个筋的病。
1: 问问小关，
4: 嗯，
1: 一说到筋你会想到什么？
4: 吃的那个牛蹄筋儿。
1: 那中医指的筋到底是什么你清楚吗？
4: 啊，就是人体内跟牛蹄筋儿差不多的东西吧。
1: 小吃货是这样吗？
0: 我们老百姓常说这个伤筋动骨啊，那个筋呢就是那个筋，包括什么呢？筋膜、肌肉、韧带、关节囊、肌腱，我们中医说大概是骨头以外，哎，都可以认为是筋。
1: 嗯，
0: 哎，那个肩关节，我们说肩膀疼啊，肩周炎也好，五十肩、肩袖损伤，都是哎，中医认为是一个筋的病。
1: 明白了。
0: 那筋的病，那治疗当然要用治筋的大穴，中医讲叫筋会阳陵泉。
1: 阳陵泉，
0: 阳陵泉也在我们说足少阳经的一个经脉上，哎，我们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呢，你看我们一条经络啊，这个是我们足少阳的一个胆经的经脉，
1: 嗯，
0: 那么同样呢，手上还有一个手少阳经，哎，在这个地方，那么呢，它刚好会经过我们说肩膀这个部位，足少阳和手少阳经呢，经气是相通的。
1: 哦，就是手足的阳经是相通的。
0: 对，哎，你看名字也是一样的，同名经，精气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哎，上病可以下治。手少阳的问题，我们通过足少阳的穴位得到治疗。
1: 哎，我觉得在腿上找穴位好哎，因为你看，就一旦要是肩膀活动受限的话，他抬也抬不起来啊，按自己也挺疼的。

0: 对，
1: 可能就会、
0: 您说的非常对，
1: 治疗效果没那么理想。
0: 为什么我们要上病下治，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啊？就这个道理。因为哎，有的时候局部啊，它痛的时候啊，哎，你让它局部再按按再揉，其实会更痛。那么我们远隔取穴，隔山打牛就有一个好处，我揉腿的时候并不妨碍肩膀的活动。那么现在的文献我们也大量的文献也证实，就是说这种肩关节的疼痛一定要运动。随着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乒乓球在里面越转越灵活，哎，那慢慢这个病就很快就好了。
1: 大家想不想明确这个阳陵泉的穴位在哪里？
2: 特别想知道，因为刚才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会让我给她挠后背，因为她够不动。然后也是和阿姨一样啊，就是曾经有一段她的手就只能到这个位置，你再这样就不行。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回去给她摁一摁。
1: 好，那我们就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阳陵泉在哪里呢？
0: 好的，阳陵泉在我们的腿膝盖的下面。那这里找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很好玩，就是要左右要交叉。
1: 那现在阿姨是右侧的肩关节疼，
0: 对，
1: 那您的意思是要
0: 找左侧的阳陵泉穴
1: 啊？这还要那么远啊，干嘛还要找交叉的穴位啊？
0: 这个还是根据里面我们说《黄帝内经》里面的记载啊，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
1: 2000多年前对这个事儿已经描述得这么清楚了。
0: 对，说得很清楚啊。
1: 那道理是什么呢？
0: 哎，道理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阴阳的一个对应啊。我们说哎，左右也分阴阳，左为阳，右为阴。
1: 好神奇啊、
0: 所以说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啊。
1: 那依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阳陵泉在哪里了。那我们就蹲下来在刘阿姨的身上来明确一下。
0: 那我们这个膝盖的外侧有一个腓骨小头啊，我们一摸都知道了。
1: 大家一起找啊。
0: 这个腓骨头的下面有个凹陷，就是阳陵泉。
3: 麻到脚尖了都。
1: 有点疼，有点疼。
3: 它不疼，它就麻，似乎就跑到脚尖的那种感觉了。
1: 怎么会有这么麻的感觉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络的神奇效应。我们可以拨一拨，就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左右一拨，哎，如果你摸得准啊，马上就会觉得哎，这个串下去，
3: 对，串到脚尖上了，
1: 很麻，
2: 对，
3: 酥酥的。
0: 你看，我给您拨一拨啊，
3: 一拨，哎，
0: 很麻。
1: 您试试，
3: 筋在动，然后呢？串到脚尖儿去了。
1: 刘阿姨，您试试，您刚才不是已经按了半天了吗？您再活动活动这个右肩膀，感受一下。
0: 我再给您检查检查啊，我们再看一看啊，
3: 轻松多了。哎，哇，
0: 明显的
1: 幅度大，
3: 我们看到了。
0: 哎，就是说他这个转很灵活，没有抵抗感了。
3: 对，好像是真的不皱了。
0: 对，就是这么快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上病下治，隔山打牛有奇效啊。
1: 这比头痛医头要来得快多了。
0: 对，哎，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肩周炎也好，肩颈损伤也好，它局部经常我们大家一拍片子啊，就是会说里面有点积液什么的啊。有积液呢，病人就很害怕。你让他揉这个地方，他也不敢揉，怕这个积液是不是越揉越多。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1: 哎，
0: 我们跟他在对应的腿上的穴位上进行按揉。哎，病人一个是他也觉得哎，跟他这个肩膀不会让他痛得更厉害，哎，都会喜欢愿意试一试。哎，当你这种找准穴位有这种感觉之后，马上哎，疼痛就好多了。
1: 对啊，太好了。阿姨回家之后要坚持啊。
3: 好的好的，
1: 好，辛苦您，请回到座位。
4: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1: 颈后痛。
2: 这说的就是我呀，我的天，就是我是低头，你看我要慢慢的低，然后抬头的话呢，我不能特别快，而且那个程度我就不会特别痒，差不多这个位置我就开始已经有疼痛感了，有的时候还会头晕，然后今天也是巧了，我竟然还落枕了，所以我不仅上下不行，我现在这边还行，右边我都转不过去。
1: 为我们节目付出好多呀，特意把自己给睡着
2: 落枕了，
1: 太不容易了。那是不是这种经常出现的颈后的疼痛也跟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对，现在颈椎病呢是太普遍了，哎，差不多这个白领嘛几乎都有颈椎病的问题，这个或轻或重。那么这个说起原因呢，是更多的跟我们这个用颈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老刷手机低头，哎，我们知道我们的头也是有一定的重量的，老低头那个后面那个肌肉啊，就像起重机一样拽着你，哎，它必然容易劳损。那么现在还有说受凉也是一个因素啊，大家为了这个好看啊，那脖子整天露着啊，这个受凉呢也会让。

0: 让这个肌肉啊受凉一刺激之后会僵硬，僵硬之后呢力量也会下降，他就不能好好的干活啊，也容易受伤。
1: 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俗话说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2: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1: 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2: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如果要是脖子疼的话，下面哪些地方能管理呢？
0: 哎，这个我们有一条经络叫做足太阳膀胱经，那么它就是从头走到脚。
1: 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一看足太阳膀胱经循行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我们从头上开始啊，一直后背、大腿，一直走到我们的脚这个位置上。这是一条经络啊，所以呢，颈后的不舒服，我们可以用这个脚部的穴位，叫昆仑穴，刚好在我们的外踝尖和跟腱之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
1: 是在同一条经络上来选穴。
0: 对，同一条经络，咱们中医的说法叫做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还说什么呢？向痛不可以扶养，刺足太阳。
1: 好明确呀。
0: 对啊，向啊，就是说脖子后面叫向啊。那个不可以扶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低头仰头受限，刺足太阳。
1: 那我们就请依林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8: 好，我让主人帮我定位一下。
1: 辛苦李主任先帮我们明确一下昆仑穴怎么找。
0: 昆仑穴呢，其实挺好找的啊。我们在，这是外踝尖啊，外面脚踝这个尖啊，骨头尖，那么这个是跟腱。在他们中间有个凹陷，就是昆仑穴，我按一下啊，这个地方，
8: 好疼，
1: 忍住啊，
0: 这个也是啊，我们先找到这个外踝这个骨头尖然后呢再找跟腱，他们俩中间的凹陷处就是昆仑穴，我给点按一下啊，
8: 太酸爽了，
1: 表情很美妙。
0: 这打个比方，就像放风筝一样啊，那个风筝线就是我们的经络。我底下这个手这线拽一拽，上面的风筝就要跟着动一动。
8: 好像您摁的时候，它是往上有一个力量。
0: 对，就是放风筝嘛，你看。
8: 对，
1: 点揉就可以吗？
0: 点揉，你拨也可以啊，就是左右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拨。拨揉。你画圈揉也可以。
1: 这个地方有个小窝，好像还有点。
8: 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0: 对，你看。
8: 然后我会微微出汗了，现在都。
0: 这个实际上是经络通畅的一个表现。
1: 方向是往哪里呢？
0: 刚好就推在那个窝里面，垂直用力。
1: 垂直用力。
0: 垂直按压，然后再加上拨一下。
1: 是不是借助工具的话，这个刺激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我们按摩棒的话，你会直接一下那个特别好使劲儿。压进去，然后拨一拨，找到那个酸胀的感觉就对了。
1: 那我们得刺激多久呢？
0: 这个自己揉，一般揉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1: 依林现在明显感觉到舒服些了，
8: 对
1: 是吗？
8: 对，因为你看这边没问题的，本来就没问题，然后这边刚才我估计是这个位置，现在我可以这个位置，所以真的舒服了好多。
1: 回到座位再偷偷按一按。
8: 对，我就这么想的，谢谢。
1: 好，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9: 第三种疼痛是偏头痛。 你看梓潼主动举手了，这个。

0: 须要举手，我全身各个地方其实都有疼，但是那个疼基本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春天或者是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会有头疼。其中有一次，我是整个那个头痛这半边一直到肩膀，就已经要不能动的程度了。
1: 发生过那么一次是吗？
0: 最疼的就那一次，但是呢，这个头疼连带这半边脑仁疼，可能就是，隔三差五的会稍微发生那么一两次。
2: 偏头痛啊，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特别有个特点啊，就是女性偏多啊，中青年女性偏多，跟我们的压力、睡眠，还有跟一些情绪，这些关系很密切。这个病呢，我们也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胆经头痛。
1: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道具来让大家看一看。
2: 我们看啊，足少阳胆经，虽然叫足少阳，但是它的经脉很长，也在经过我们的侧头部，刚好就在太阳穴，我们说侧头部这一个区域啊，循行，它这个区域刚好跟我们这个偏头痛的这个位置是重合的，所以呢，我们中医叫做少阳头痛，或者叫做胆经头痛。另外呢，我们说肝胆也主决断。当你这个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中医讲实际上就归肝胆所管的，
1: 所以就会出现胆经的疼痛。
2: 对，这个两侧都会有啊，因人而异。
1: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上病下治的方法来调理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头痛医脚了啊，头痛医脚。那么说我们说，中医认为呢，肝经和胆经呢是相互表里的。同样精气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说《黄帝内经》的原话，五脏有疾，取之十二原。五脏有病的时候，取什么十二原穴啊？那我们取肝经的原穴，就是太冲穴。
1: 原穴有什么特殊的？
2: 原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一个大穴，能量非常大的一个穴位。用它的效果，那就是以一胜百。那么肝经我们要取它的原穴，就是太冲穴，刚好在我们的脚上。
1: 所以就是头痛医脚。
2: 对，那我们针刺或者按压或者点揉太冲穴，就可以清肝胆有余之火。同时呢，疏通经络气血，血脉一畅通之后呢，通则不痛。
1: 梓潼，你可以让李主任帮你来按一按太冲穴，你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太可以了，我好迫切。
1: 刚刚梓潼提到自己经常是左侧的偏头痛，那我们这一回是按左脚还是右脚的太冲穴呀？
2: 您是问的非常重要啊。这一次呢，还是要交叉取穴，
0: 脱右鞋。
2: 太冲穴呢其实很好找的啊，不管你那个人胖还是瘦，就在我们这个脚第一指和第二指中间，这个空隙很大的，第一指第二指中间，往上推。我们说穴位同样是活的，从往上推，推到这个骨缝，两个骨头交接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我们这个虎口穴。也是，我们可以用刮痧板啊，也可以用手按，都可以。
1: 什么感觉，梓潼？说不出话了。
0: 感觉我背上贴了一个暖宝宝，瞬间
1: 出汗了，
0: 瞬间热了一下。
2: 这个因为是个骨缝其实你这样推更那更明显啊。
1: 对，这个穴位如果要是就刺激对的话，会特别的疼。
0: 对，特别疼。我现在整个脚的这半部分都是属于疼和那个麻的那个状态。
2: 为什么？因为它是要起着一个泻法，要卸掉我们肝胆有余之火。
1: 这个要刺激多久呢？
2: 这个也是两三分钟就可以。
1: 因为刚才说可能每个人这个太冲穴的感受还不一样，两只脚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把这个左脚也拿上来，然后体会一下。
2: 我们同样的力量，我们看一看啊。
0: 好像没有那个那么疼，
2: 对吧？
0: 没有这边这么疼，但也是疼的
2: 还是不一样的。
1: 这是有点明显的区别吗？
0: 这边疼。特别明显，就是这边的感觉，我是整个现在这整个肩膀，我感觉我整个这半边老是在摁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想抽的感觉。但这半边呢，我就是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疼痛感，但是不会向上走的那么明显。
2: 是不一样的。
1: 你学老师的手法，然后你感受一下，你自己按按，找一找太冲穴。
0: 我本来以为是应该在这两个脚之间的地方，但我看老师基本上已经到我脚背的位置了。
2: 对，找那个敏感点。
0: 这个脚背最高的骨头的这个位置，这个点应该没错。
2: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穴位是活的啊，你找到你自己的太冲穴，找到那个最敏感的点，这一片都可以，因为穴位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啊，就是我们。

0: 还可以还要注意点，就是按揉的时候自己配合一些呼吸，比如说深呼吸，呼吸慢一点，放松一点，这样其实让这个精气呢运行的更快速通畅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做一做就可以了呢？
0: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绝活。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哎，同样可以快速的缓解偏头痛。哦，偏头痛这个位置呢，还有一块肌肉叫做颞肌，拉伸颞肌打。

0: 机会绷得更紧。
1: 哦，
0: 然后我们手跟它做对抗，当你这个手指头啊使劲推它的时候啊，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放松体操。
1: 哦，
0: 哎，这个要30秒啊，30秒
1: 保持住。
0: 对，
2: 太美观
1: 了。啊，30秒一直张着嘴。
0: 对，就这个动作，你看我们做一下啊。关键是要推，往上推它。
1: 嗯，
0: 推往上，太平的推，推完之后啊，把这个筋膜放松开了。
1: 这都咳嗽了，呛到我自己。
0: 你是效果太好，激动了是吧？
1: 嗯，笑着。那就是我们刺激完太冲穴之后，然后再来完成
0: 这
1: 个，这
0: 是一个局部的
1: 小怪脸，
0: 局部的一个拉伸放松的一个作用，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嗯，以后在办公室里就这样对同事，
2: 结果同事偏头疼，
1: 吓到。好，回家之后我们慢慢试一试哈。嗯，您看啊，用这个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呢，真的是既有效又有趣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种疼痛。肩背痛，
2: 哎，这是我呀。
1: 嗯，刚刚小关就说到了，
2: 对，
1: 嗯，
2: 就像有的时候工作原因嘛，几个小时你可能在这打字儿就一动不动，什么时候想到动了呢？就是感觉到疼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再一抻肩膀，整个后背就感觉有负重感，就像背着一层壳一样。嗯，而且我觉得肩背痛的痛苦指数要比他们高，因为像偏头痛啊，肩颈痛啊是可以揉到的。
1: 嗯，
2: 我的后背我自己很难够到，而且它面积特别大，我具体不知道是哪一个片区，感觉整个一块都是僵硬的。
1: 嗯， 嗯，
2: 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夏天着凉啊，小风一吹，得那可能几天都不再好了。
1: 那小关其实也提到了，经常会因为伏案所带来这个颈肩的疼痛，这是不是最常见的原因了？
0: 对，这个最常见，因为我们都是伏案工作。
1: 嗯，哎，
0: 一坐一天，那个后背啊，有时候说得很好，就很僵硬，一大片，像铁板一样。我们也可以起个，更形象的说，像乌龟壳一样。
2: 嗯，
0: 哎，箍在后背上了。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一大片的，就是筋的毛病，一大片的肌肉筋膜的一个僵硬。
1: 嗯，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络呢是线状的，一条，对吧？因为一大片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个就是用我们下一个办法，叫做第二掌骨的一个全息疗法。
1: 全息疗法，
0: 对，简单说我们说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缩影，这个呢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同样有过记述啊。
1: 嗯，
0: 可见古人的智慧的是很了不起的。古人呢就是把我们的前臂啊，从腕到肘这个前臂这一段啊，作为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缩影。
1: 嗯，
0: 身上的毛病在这一段上取穴找对应点做治疗。
1: 哦，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用了这个第二掌骨啊，这个就取穴实际上就更方便了。哎，我们有三个理由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手都是身上最灵敏最敏感最灵活的，所以呢这个手呢在我们大脑的皮层的这种投射的区域是很大的。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刚好是我们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经过的区域，就在这个地方。阳明经我们知道啊，就是能量最大，多气多血。第三个，哎，不管是冬天是夏天，我们扎手很方便，不需要脱衣服。
1: 嗯，
0: 对吧？在我的门诊上，这个我几乎给每个病人都做手的这个治疗。哎，大家手上扎针之后都在门外，哎，我们说要溜达，
1: 嗯，
0: 活动运动，实际上还可以包括社交聊天。
1: 嗯，
0: 哎，这样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达到了一个群体治疗的效果。
1: 这个第二掌骨和我们人是怎么对应的呢？
0: 哎，我们看这个图啊，最上面是头穴，最下面是一个足穴，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啊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头，这个是脚。那你说头下面就是脖子，对吧？紧接着脖子就是后背了，就是我们这个肺心穴这个位置上。因为小人呢，我们取穴位实际上是一个横断面，哎，就在这一节。这节后面就是后背，那前面就是心和肺嘛。
1: 嗯，
0: 对吧？哎，所以这个穴位，哎，前面治心和肺，后面就治我们的后背疼。
1: 哦，明白了。后面不是经常感觉到肩胛骨的这个地方，尤其是缝里边会特别的酸疼吗？嗯，是不是小哥？
2: 对对。
1: 那你看再往前画一圈，
0: 哎，对，
1: 它前面不刚好是心肺吗？
2: 哎，是
1: 是吧？好神奇啊。
0: 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就是说的很形象啊，就是我时间长了后背也僵，肩膀缝也疼，再一长出现胸闷心慌气短也都出来了，憋气。哎，实际上就很形象，因为这个穴位就都管了，因为他们是，哎，同一个水平面的。
2: 好神奇，
1: 好神奇！你有没有出现过胸闷的感觉？
2: 有，但我一直以为跟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后背没什么关系，今天发现原来是联系的啊，
1: 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1: 感受一下。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1: 话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1: 现在活动活动，
2: 哎，你看弯的，
1: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所以你想不想感受一下，刺激一下肺心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想，而且我觉得肯定很温柔，因为只是手而已嘛，对不对？
1: 感受一下。
3: 您是哪一侧不舒服？
4: 偏左边，偏右，
2: 偏左，
4: 偏左啊。嗯，这一侧，然后偏左一点点。
2: 对，这个再往，对对，就这个位置。
4: 哎，很好，哎，刚好就是我们肺心穴的位置。
2: 刚才您按那个位置的时候，肩胛骨那一片都感觉到说不出来的酸的感觉，
4: 紧，哎，
2: 对，
4: 通畅啊。
1: 嗯，好，我们可以先转过来了。这一次是按同侧还是按对侧呢，主任？
4: 主持人很纠结这个同侧和对侧啊，
1: 我们搞不清楚。
4: 这个其实呢，我们说两侧都可以同时按了，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全是左边或者全是右边。
1: 应该是一片都会疼，
4: 所以我建议两侧都按。大家按的时候也可以仔细体会一下，你到底是哪一边更敏感。
1: 我们可以先在小关的手上来明确一下肺心穴怎么找。
4: 哎，我们刚才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掌骨。哎，这个力学的话，这是头，这是脚。
1: 嗯，
4: 那么这个肺心穴当然是在上三分之一的位置上啊。
1: 哦，上三分之一，嗯，
4: 对吧？哎，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啊，推着沿着骨缝推，我给按一下啊。好，
1: 往骨缝里推。
4: 哎，因为沿着它就是一个骨头，第二掌骨，我们沿着这个骨头骨沿推。
1: 哦，
4: 你看
1: 什么感觉，小关？
2: 不想说话。
1: 为什么不想说话？
2: 这整个这一片啊，是酸，特别酸。感觉头都有点疼。
1: 请管理好你的表情。
4: 当我们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啊，这个里面往往有点这种沙粒的感觉。
1: 有吗？你能感受到吗？
4: 会有一点，我已经摸到了。就在这个地方啊，有点沙粒的感觉。
1: 哦，
4: 你看我们在推这个下面这腰腿的位置。
1: 有感觉吗？
2: 这个好很多了，
4: 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再回来。从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主任的这个手推到哪个穴位，
2: 感觉我被控制了。
4: 对，
1: 小关你可以试一下哈，你刚才说其实是左边疼得更明显一些。
2: 对，
1: 那让主任给你按一按左边的肺心穴，
4: 没准会更疼啊。
1: 你体会一下。已经疼得咬牙切齿了。
4: 看哪一次更痛啊？
1: 什么感觉呢？
2: 右边以酸为主，这块是真的疼啊。
4: 哎，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这边会更重一些。
2: 对对，
4: 哎，这个地方沙粒感会更明显啊。
1: 哦，两侧还是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1: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肺心穴上按一按。
2: 哎，是有颗粒感，因为我敢对自己下手的，但虽然不像刚才那么重，我是感觉到是疼的，对这个位置。
4: 哎，就沿着骨头
2: 咯楞咯楞的感觉。
4: 对对对
2: 啊，
4: 沿着骨头推。
1: 那如果我们疼的时候，就可以按一按自己手上的肺心穴。
4: 这个呢，特别适合我们白领啊，我们利用碎片化时间推一推嘛，一边按呢一边体会这种感觉。然后呢，哎，我们尽量这个呼吸调均匀。你会感觉到慢慢的揉一揉之后啊，后背有一种发热、微微出汗的感觉。
1: 哦，那如果要是对于那种严重的疼痛的，像刚刚小关描述，感觉后面像背了一个硬壳的，咱们能不能有一些快速缓解的好？
4: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动针了啊，因为我是玩针的啊，
1: 玩针的，动针格的了。我刚才跟你说，
2: 我这待遇这么特别吗？
1: 你看，小关，李主任已经把他平常用到的工具拿到台上了。

0: 李主任，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的武器，叫皮针。那实际上我们看它是非常短非常小，它和我们针灸的小针呢其实是一类，都属于古代灸针的一种，其实大家长得也差不多，唯一点区别就是这个针尖不太一样。我这个针尖呢是扁平的，就打个比方，好像是把那个针灸针那个针尖呢砸扁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扁的针去扎呀？
1: 就这种一点点的这种变化呀，这个里面大有乾坤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扎针主要都是调筋，那么这个你个扁平的之后啊，它的这种松筋治筋调筋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0: 怎么呢？
1: 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老是疼痛的持续啊，实际上就是里面这种软组织的压力是增高的，包括这个张力也是增高的。那么如果是普通的针扎进去之后呢，它只是挤进去一个洞，这个针一拔出来啊，那个洞又合上去了，这样的话它释放压力的效果是差一点，但是用我们的针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是扁平的，扎进去之后啊是一个缝，我拔出来之后啊那个缝还存在，那这个时候啊它里面那个压力释放呢效果是要翻倍的，非常的好，
0: 效果会更好。
1: 对，压力释放掉之后，我们知道对神经末梢的刺激就没有了，所以呢这种止痛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0: 小关以前有没有扎过针？
2: 我以前扎过针，但是没有扎过这个位置，
0: 也没有扎过这种皮针吧？
2: 没有，所以我感觉挺好奇的，是否能够借助扎一个点来治愈一片的这个效果，
0: 看看扎完之后会不会改善啊。
2: 好，
1: 我们就握空拳啊，刚才我们按的这个位置啊，找到那个最痛的点，是这儿吗？
0: 是这儿吗？
1: 不用问了，看表情就知道了。
0: 眼睛已经瞪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
1: 我们扎球是很快的。可以吗？
2: 特别好。
0: 你怎么这么淡定，这么平静？
2: 居然，感觉很特别。一会儿再说。
0: 扎完了，
1: 完事了。
0: 这么快啊？
1: 对，那就几秒钟啊。
0: 缓过神来了吗，关？什么感觉啊？
1: 那个点一下啊，按一下。
2: 刚才打了个冷战以后，我现在你能看到我这个眼睛里可能有点湿的，不是眼泪，是觉得好像有热气就在这一片。过了一下，
1: 幸福的泪水。
2: 我以为扎进去应该会疼吧，但是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感觉有点微酸，然后接下来就忘掉了这一块。在拔针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能
1: 好像还没有按的痛是吧？
2: 对，根本就不能比，按太疼了。刚才那我宁可扎100回，我也不按一下。
1: 我们感觉一下。
0: 我们以为扎针会更疼。
1: 站起来，我们看一看啊。
0: 原来扎针看起来这么轻松啊！
2: 真的。
0: 什么感觉？有变化吗？
2: 立竿见影，立竿见影。
0: 有什么变化呢？描述一下。
2: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一片都有点麻，但那种麻是那种很放松的那种。这一片，整个在胸以上上肢的这个位置吧，都放松了。
1: 这个就是说一种叫我们叫冰消雪融的感觉。
2: 对，我刚才一直在想形容词，因为太舒服了，已经顾不到形容词了。冰消雪融，
0: 一个这么优秀的编剧都词穷了，得修成什么样？
2: 太舒服了。
0: 好一些了。
2: 真好，不是好一些了，是太好了。
0: 你觉得是左侧更舒服，还是就是右侧跟左侧的感觉相同？
2: 现在整个这，我觉得最好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了。
0: 没有那么僵硬的感觉了吗？
2: 没有僵硬的感觉了。同时，就是我也有一种体会是，原来我这块可能以前也不太舒服。
0: 脖子。
2: 因为现在感觉这些地方、这些位置都放松了。
0: 所以就一大片都得到了缓解。
2: 是的。
0: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好想被扎一针。
2: 可以试一下，
0: 看起来没有那么吓人，是吧？
3: 对，因为我以为要留针的，我以前看针灸都是那个长长的针，一直要留着好久。他这个秒拔出来，然后又瞬间这么好的感觉，好想扎一针。
2: 我不夸张的说，我刚才为什么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我感觉到幸福感，
0: 真的啊，
2: 就好像是一个礼物被拆开的时候重见天日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礼物是神奇的，医学给我的。
1: 我们会扎出幸福来，是吧？
2: 对，
0: 终于把你背上沉重的那个壳给卸掉了。
2: 是的。
4: 根据中医上病下治的原则，身体上部出现的一些疼痛，可以通过刺激身体下部的相关穴位来缓解。

0: 肩痛，我们可以按揉位于小腿外侧腓骨前下方凹陷处的阳陵泉穴，它属于足少阳胆经，与之相对应的手少阳三焦经正好循行经过肩部，两条经络精气相通，因此有助于缓解肩部的疼痛。颈后痛，我们可以在外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找到昆仑穴，适当按揉昆仑穴能够疏通膀胱经，对于颈部僵硬酸痛不适有一定缓解作用。偏头痛，可以按揉位于足背上的太冲穴。中医认为治疗偏头痛要在肝经上找穴位，太冲穴是肝经上的重要穴位，有疏肝理气通络止痛的作用。肩背痛，可以点揉手背上的肺心穴，按压时如果出现明显酸胀感，甚至摸到细小的颗粒感，说明穴位找得比较准确。
1: 所以大家看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们是感受到了，如果用上病下治的方法来缓解疼痛的话呢，真的是效果立竿见影，而且使用方法操作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您可以在家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调节您身体上半身出现的各种疼痛。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请到李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下半身很多的地方出现疼痛，如何用上半身刺激的穴位的方法呢来帮您调理，期待您的关注。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从市域铁路到大跨度高铁桥，它如何完善轨道设计，满足百姓快速出行的需求？轨道先锋李秋毅，下集。

0: 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正式通车，福州至厦门的列车运行时间大幅缩短，而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无闸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它全长9.5千米，主跨300米，高铁列车以350千米的时速，只需98秒就可风驰电掣跨越大海。
1: 当您看到刚才视频当中的高铁以350千米的时速在跨海大桥上驰骋，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震撼？这正是李秋毅及其团队多年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曾经哪怕一座小型桥梁都会成为我国高铁列车的减速带，而如今让高铁在飞速中跨越大海，李秋毅和团队究竟战胜了哪些挑战呢？
2: 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那么面临着这个海洋及其大风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那么对于铺设无闸轨道面临了新的这个技术难点。那么铁丝院研发团队，那么针对这个海洋侧点进行了这个无闸轨道精准铺设技术的这个

0: 研究，最后取得了这个突破，也得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那么我作为参与者，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项技术目前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其他国家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
1: 从事高速铁路轨道工程建设和技术研发工作30多年来，李秋毅在高速铁路轨道的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以及施工工艺上不断创新，其成果不仅应用于郑西高铁、郑徐高铁等诸多高铁线路的建设，还有力支撑了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弯道超车，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 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毅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0: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5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通勤啊、通学的需求啊，就日益迫切。那么在这个市域铁路的这个技术和人才上啊，都存在着这个缺失。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轨道这个市域技术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州这个市域设计的中啊，那么我们也面临着这个技术困难和人才的这个困难。想到这些事情，也是有时彻夜难眠，就是。
1: 由于当时的铁四院缺乏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专业人才，李秋毅一边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对年轻工程师们进行培训工作，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锻炼出一支可以胜任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年轻团队。
2: 那个时候呢，我刚入职，对于轨道结构的设计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李老师把我拉进团队的时候呢，整个团队包括我在内，一共10来个人，大家都非常年轻。对于温州市域铁路这个项目呢，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但是我们看到李老师那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我们大家心里呢又有底了。
1: 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0: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着啊，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以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
3: 寻求一个质量、刚度以及它的，
0: 这是一张无渣轨道的结构组成图，它是由钢轨、扣件、轨枕、道床以及底座组成，这是初始设计。那么，市域铁路我们要求无渣轨道比较轻，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优化，取消了底座，那么就只保留了这个道床，那么这样可以降低总造价30%。我们再看一下无渣轨道的模型，这是优化前的无渣轨道，那么优化的后的无渣轨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无渣轨道。
1: 取消铁路轨道无渣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渣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渣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0: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里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的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想要取得进展， 李秋毅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

0: 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三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情况，再用模拟出的数据来指导实验室的各项实验。
1: 我们团队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在软件的建模方面是比较熟练的，那么我就跟他一起啊，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0: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1: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闸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0: 从城市乡村到高山峡谷，它如何挑战轨道设计难题，让中国高铁疾驰前行。轨道先锋李秋毅下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4: 温州 S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0: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毅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毅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4: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

0: 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1: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毅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2: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他总是精神抖擞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继续这样努力的干下去。
1: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于2019年正式通车，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0: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啊，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成长的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项目中啊，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数十载默默坚守、刻苦钻研铁路技术，他最终如何与团队研制出时速35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轨道先锋丁三三上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李秋毅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 一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他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李秋毅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4: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于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

0: 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渣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啊，既有渣和无渣，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渣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啊达到了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渣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啊，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度桥无渣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1: 李秋义和团队在桥面和无渣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渣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渣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渣轨道的成功铺设。
0: 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那在那人在上面的话，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也是这个历历在目吧。
2: 当时在现场温度快有40度了，我在现场走了没一会儿就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看李老师在现场也是跑来跑去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1: 此后李秋义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渣轨道的影响。李秋义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渣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0: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这个基础上呢，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度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渣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1: 近些年，从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渣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0: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四通八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0: 望星空，中国古人如何运用智慧观测天象？
1: 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0: 中国古代天文学又承载着怎样的哲思和文化内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古人的追星指南》。28星宿分别都是什么？它们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1: 古人说的观星象受天时。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古人的追星指南，马上回来。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自古以来，浩瀚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上古时期，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星宿，成为古人观测天象的主要坐标。全天共有二十八个宿，分为四组，称为东南西北四观，即东观苍龙、南观朱雀、西观白虎和北观玄武，以这二十八宿为代表，斜领囊括全天的所有星观。书中的描述吸引了六名热爱天文的小学生，他们疑惑二十八星宿分别都是什么，中国古人又是如何观测天象的呢？为了探索古代天文的奥秘，他们组成研学小组，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古观象台。北京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孩子们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
1: 那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有目的的啊。我们带了呢这几张卡片，分别是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这四种。那我们一会儿呢要找一找他们在哪儿。那我们开始行动吧。
0: 孩子们的第一个探索任务是要在古观象台里找到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四种形象元素。
2: 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哎，你们看像
4: 是不是那些呀？
2: 哎，你们看，这白虎
5: 啊，
2: 白虎。
0: 经过一番探寻，孩子们找到了四块刻着不同图案的石碑，并将它们一一辨认了出来。
2: 他们身上都有星宿哎！
6: 一二三
7: 四七个哎，
2: 七个
8: 啊！我们也是。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2: 我不知道。
0: 孩子们产生了疑问：这四种形象元素与天文学有什么关联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担任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的齐瑞是资深的天文科普达人，也是漫步中国星空的作者之一，他将为孩子们讲述古代天文学的奥秘。
9: 咱们看到啊，这是四个石头上刻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啊叫做四象。
10: 哎，
9: 咱们看右边这个哈，它是一个老虎的形象。
2: 对，
9: 我们仔细去看它的这个身上啊刻着七组星座。

0: 星座呀，从前到后排列起来，那就是一个老虎了。与此类同，咱们其他这三个动物身上呢，其实都是有七组星座。那你想啊，如果我们一共有四项，那总共有多少个星座呀？
1: 28个。
2: 28星座。
0: 对，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3: 28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按方位分为东南西北四组，每组七宿，也分别将各组所属的七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合称为四象。
0: 其实在中国古代啊，这天上的星宿啊可不止大家知道的这28个，一共有283个星宿，是不是很多呀？
1: 太多了。
0: 哎，现在啊，我就打算领着你们啊，去咱们的古观象台上看一下古人用的天文仪器，那个仪器上就画着这200多个星座。
3: 在齐馆长的带领下，孩子们登上了古观象台的台顶。
1: 太厉害了。
0: 漂亮吗？
1: 漂亮，
2: 漂亮。
0: 你们数数这上面有个多少仪器啊？
1: 1、2、3、4、8个仪器。
0: 对，都是做天文观测的，天文学家就在这里用这些仪器来观测。
1: 就是这些
2: 东西、啊、
0: 对，
1: 根本没有电子系统，就专拿眼睛来看。
0: 而且不但用眼睛，还有没有望远镜，你们看见没有？
3: 看着造型精美的古天文仪器，孩子们产生了疑惑，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古人是如何用仪器观测天象的呢？
0: 大家看，这就是天体仪。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你们猜有多少星星啊？
1: 1000多个。
2: 1000多个
0: 啊，没错，一共啊1888颗星。
1: 哇，好多呀。
3: 天体仪古称浑象，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演示天象的仪器，通过模拟天体运动的原理，可以用来直观形象地了解日月星辰的相互位置和运动规律。
0: 这个天体仪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球，但是它有一个平面，看见没有？这个平面就代表了地平线，在地平线以上的这半个球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那么是不是还有半个球在地下呀？
2: 地下那就看不见。
0: 那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星星实际上是这么升起来，那么落下去。杜甫啊写过一首诗，其中有2句是这样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和伤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杜甫他实际上是对天上的星星啊很明白，他就用身星和伤星这两颗星来比喻人生很难再次相见的这个道理。现在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两颗星星为什么能够说明人生很难相见。咱们首先来找到身。哎，在哪儿呢？你们看，这儿是不是有3颗连在一块儿的星星啊？
4: 对，
0: 你找找那儿是不是下边写了个身呢？
4: 对，身，
0: 能看到吧？
4: 对，
0: 身宿是不是？
4: 对。
0: 好，现在啊，咱们就去找一找伤，它还有个别的名字，叫做心脏的心。
1: 哦，
0: 你们猜它应该在天球的哪个位置？
1: 那边，
2: 那边吧。
0: 太聪明了，走，咱们去找找去。
3: 绕到天体仪的另一边，孩子们很快找到了心宿所在的位置，它与身宿遥遥相望。
0: 这个心啊是在天空的西边，它是不是很快就要落下去了？
4: 对，
0: 你看它如果落下去，咱们再看见东边的那个身宿的星是不是就会刚升起来啊？所以啊，一年的无论哪个季节，无论是白天晚上，它俩永远都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永远也不可能同时被看到，
1: 看不见。
0: 没错，所以这个，中国古人啊，这些诗词歌赋里头啊，其实好多都用到了天文的知识。中国古人最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1: 哎，
0: 他看到天上的星星呢，就想到了人生的那些感悟，是不是？道理。
3: 孩子们了解到，28星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观测和记录天文现象，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28星宿，齐馆长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天文馆。这是我。

0: 国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普及天文知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浩瀚的宇宙。
1: 咱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天文馆宇宙剧场，我带你们看一场我们的影片，叫做《天上的宫殿》，怎么样？
2: 好，
1: 好，走。
3: 真大呀！
4: 哇，这个是躺着的。
3: 开始了。
5: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一套自己的星座系统。
6: 天上的星辰代表着人世间大大小小的万事万物，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社会。西方白虎，再加上南方朱雀和东方苍龙，合起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四象。
0: 巨大的穹幕营造的逼真效果，仿佛将孩子们带入了浩瀚无垠的星河中，他们了解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天文体系，也联想到漫步中国星空中的描述。为了观测和记忆的方便，先人把夜空中的繁星划分成群，各群的星数多少不等，将一群之内的星用假想的线连起来，就组成了各种图形。孩子们惊叹于古人的想象力和智慧，他们还想了解二十八星宿是如何排列的，其中有什么样的规律呢？为此，齐馆长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1: 大家看啊，这儿有一张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这周围一圈呢是二十八星宿。同学们，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把这些连线啊，它怎么连的记一下。一会儿啊，咱们分成两组，看哪一组用时最快，连的最对。
7: 好难啊，感觉
1: 有点难吧。
0: 孩子们自行分成红蓝两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将各个星宿的连线图案记牢，并在新的图板上重新连线。那么哪一队会胜出呢？
4: 这个地方应该是连着的，
8: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哎，这边是个 F， 哦，对，应该就是这么连的。
8: 哦，F。
0: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每个星宿的连线都有各自的规律和含义。例如，鸡宿就像生活中簸箕的形象，朱雀中的柳宿又形似鸟嘴。凭着记忆力和对动物形象的摸索，两个队顺利完成了任务。齐馆长准备揭晓答案。
1: 这是红队的答案。
3: 哦，完了，那个牛连错了。
1: 哪个？
9: 牛错了。
8: 牛。
9: 我
8: 这个
9: 地
8: 也
9: 地才连到第三个。
1: 啊，应该是这样，是不是？
8: 对。
1: 这条线多了。
8: 嗯
1: 嗯。那就是红队有两处错误，是吧？
8: 对。
1: 好。
3: 减二。
1: 那咱们先来看看蓝队的答案，比比看。
8: 我们这个深错了，这个深我们在这是，我们连的是第二个。
1: 深错了，应该是这样啊，这条线多了是吧？
10: 但是他们这一连对了。
1: 这个牛呢？牛也是对
8: 了。牛对了，
11: 没了，挺厉害。
1: 好，咱们的蓝队是错了一个，是不是？
8: 嗯，
1: 好
8: 厉害。
1: 看来蓝队的在这次的游戏竞赛中啊胜出，大家祝贺蓝队。接下来哈，我们再看这个心，其实就是大火星，对不对？
8: 对。
1: 在《诗经》中啊，有这样一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每年在五月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是到了夏季，大火星啊升到了最南方，而到了七月份呢，大火星啊在傍晚就会偏西方了，而偏西方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流。
8: 懂了。
1: 古人说的观星象受天时，是不是就知道时间到了？那么九月授衣也就意味着冬天快到了，
3: 就是寒意也是挺丰富的。
1: 没错，要穿厚的衣服了。
8: 明白了、
3: 哎、
1: 我们人呢要遵从自然的变化规律，要和世界万物的这个运行相一致，要人和自然相和谐，这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人合一的 真正的海。

0: 演绎。
1: 明白了。
2: 可以说，中国传统星象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在天上的反映及缩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最典型、最形象的体现。孩子们了解到，古人讲究观象授时，二十八星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都息息相关。旅行至此，孩子们对二十八星宿和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基本的认知。他们不禁思考，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当代人对宇宙的探索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告别齐馆长，孩子们来到北京天文馆的月球陨石展厅，北京天文馆的原馆长朱进将为他们解答疑惑。孩子们来到玉兔号月球车的模型前，朱馆长介绍，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又称巡视器，它和着陆器共同组成嫦娥三号探测器。
0: 大家现在呢，在这看到的就是玉兔号月球车的1:1的模型。这个呢是2013年12月15号，当时跟着我们嫦娥三号探测器到月球上以后，那么它离开这个着陆器以后呢，当时这个月球车还在月球表面运动以后呢，通过它上面的这些，相机呀、探测器呀，然后对这个月球表面呢进行探测啊，这是。因为嫦娥系列呢是我们国家探月的整个的项目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里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那个嫦娥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神话里面
3: 嫦娥
0: 是对。
2: 孩子们了解到，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它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它的名字也寓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探月的美好想象，延续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0: 除了我们的探月和这个深空探测以外呢，中国特别是在载人航天方面最近这些年都有特别大不断很多的这个进展，所以呢我们载人航天的系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4: 神舟。
0: 然后呢中国空间站呢，我们大的名字叫天宫，给空间站送货的货运飞船
5: 天舟，
0: 对，叫天舟，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名字。
2: 这些与古老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航天器名称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中国航天也将这些神话故事照进了现实，而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不仅拓展了人类的认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还能为人类的未来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旅行的最后，北京天文馆为孩子们准备了太空积木和绘画工具，孩子们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创作表达他们对宇宙的热爱和畅想。一天的研学之旅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有所获，激发着他们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探索。
5: 通过这次旅行呢，我也是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震撼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而且勇于探索的心也是我们新一代应该传承的精神。
2: 蒸汽机车到风驰电掣的动车组，我国铁路走过了哪些历程？
6: 哇，这里太漂亮了吧！
7: 真正的铁道博物馆。
2: 中国高铁又是如何领先世界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高铁狂飙之路》。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国星象十分独特，是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的世界文化瑰宝。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下脚步，在每个孩子心中，或许都深藏着一个航天梦。本次的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古代天文学的源远流长和现代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也点亮了他们心中的航天梦想。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

0: 来。
1: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考古体验，度化古人，学生们感受到了怎样的文化氛围，懂得了哪些考古常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5集。